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好听更有风向，这里是青春共振场，我是老妹儿思思，欢迎各位。今天是星期一，时间又来到了8:04，最堵最堵的时候就到了啊。稳驾慢行，慢点开车。每一天我都会说一句，大家帮助大家，哪个路段是好走的，哪个路段不太好走，都可以在老妹儿思思的抖音平台里面告诉我。今天呢，在新的一周已经是暴雨预警当中，我们来了。中央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了这个暴雨黄色预警信号，今天呢是本轮降雨的最强时段，但是还挺好的。我感受到就是昨天晚上下了一天雨，下了一夜的雨，早上起来的时候好像又没有下了。这会儿有下雨的吗？有能跟我说一下吗？东南西北郊哪个地儿下雨了，或者是宝鸡呀、延安呀，或者哪个地方有没有下雨的，告诉我一声，我们大家帮助大家。有朋友说咸阳下雨了， OK OK， 已知咸阳下雨了，所有咸阳的朋友们出门记得，今天别说全咸阳吧，就全省的朋友们出门把伞都带上啊。有朋友说老妹儿思思呀，哎，我在这儿呢呀，屁啊。这位他说呼仙现在下雨了。还有朋友说西安下雨，西安大，西安跟我龙王真不一样，东南西北四个郊呢，你是具体给我说一下哪个家。有朋友说为啥延安现在收不到了，延安那边信号出现了一些问题，你先看我直播可以不，我爱你。然后有朋友说宝鸡，目前宝鸡是多云的天气，东郊下雨了。好， OK， 谢谢大家。目前为止我看到了户县下雨了，东郊下雨了，然后西郊咸阳目前也下雨了，哪个路段目前为止不太好走下雨的都跟我们说一说啊。有朋友说现在曲江的雨特别大，还有朋友说燕翔路东二环雨小但风很大，还有人讲到了杨凌目前为止下雨了，南郊现在下的是毛毛雨。好， OK， 我知道了。今天呢就中央气象台来表明的这个黄色的暴雨预警信号，陕西山西等地方会有大到暴雨，局部地方大暴雨。水利部呢已经开启了对陕西的防洪紧急响应了啊，防洪紧急响应，应急响应已经开始了。所以咱们第一个是，如果你是靠近山边边工作的话，咱们注意安全。现在目前为止秦岭多少雨你也进不去。咱们呢我看一下，今天呢大到暴雨，最高气温将到了20度左右，26号到27号雨带南压，所以大家出门的时候一定要避开那种积水的路段，山区警惕山洪地质灾害。周一啊，暴雨加上限行，有三大渡劫，你条件已经全部集齐了。各位朋友们，出门的时候呢，看路况，别穿白裤子、白裙子啊。对，我说的是我自己。我现在想想，我可能也是疯了。就是我周末的时候，好不容易买了一个白裙子，要搭了这身衣服出门。周一想给大家看，我给他看，哇，今儿下雨了。后来想想那又怎么样，反正我出去不管是晴天还是雨天，我穿这个白裙子铁定就会把衣服弄脏呀。于是我痛定思痛啊，在这个雨天暴雨的天气，还是个周一，我把自己的白裙子穿来了。我刚看了一下，后边已经攒了几个泥点子了，就这样吧，现在属于破罐子已经破着用了。有朋友说但是天气预报显示10点就不下了， OK， 每个区域不太一样，我们都是大家帮助大家。然后这朋友他说南山现在黑压压的一片，还有朋友说这高陵现在下雨了，还有朋友问呼县的下了下，咋了？呼县的龙王都不一样了。刚刚有一个呼县的朋友跟我说下雨了，你这会儿可怎么下？还有朋友说河堤下雨了，河堤我老家啊，河堤下雨了，在秦镇一带南郊很多地方，浐河下雨了，曲江池下雨了，丰溪目前为止也下雨了。 OK， 我知道了。今天出门的时候咱们把伞带上啊，稳驾慢行，慢点开车啊。有朋友说三桥没下，我就说嘛，陕西各地西安各地的龙王它都不一样啊。开会下雨，今儿我先下，明儿我后下的。但是总的来说今天和明天这两天的雨量会相对来说会多一些。目前为

支水利部队陕西已经启动了应急响应了。此前呢，江西、湖北、湖南维持响应，要求各地密切监测雨情、水情，强化水库安全度汛。大家呢，注意防范山洪内涝，远离河道。宁可备而无用，不可用而无备啊。还有朋友说，港务区目前为止是毛毛雨，反正今天又是下雨，又是早高峰，然后现在已经8:06，就是这会儿最堵最堵的时候了。早上起来跟大家聊聊天，唠唠嗑啊，大家看看衣服也好，每天跟大家分享一下有趣的故事也好，都希望我们心情能放松一些啊。有朋友说，那是活滴14对的，你需要把我的家底儿扒出来吗？阿宝儿，哎，我们家有11对还是啥，忘了。另外呢，再跟大家分享一下事儿啊，有一件事情也是个大事儿，就是我们陕西又要增加一个机场了。定边民用机场将会在年底正式投用。陕西呢，又一新机场传来进展，定边民用机场的航站楼预计6月份就封顶了。计划在2026年年底建成投运。机场呢按照4C 的标准建设，跑道呀，包括航站楼也挺大的。年旅客吞吐量25万人次，将开通至北京、西安、呼和浩特、青岛等航线，远期可达广州、上海、乌鲁木齐。定边以及周边129万人将告别无名航的历史。哎，以后咱去定边吃羊肉，就可以就是开着那个叫什么坐飞机去了。定边机场从地无寸铁到直飞首都非常好。咱老想提前咱就是准备迎接哈全国的游客啊。我羊肉面招牌就上去啊，响彻全国。真的，有些朋友不要小看有些区县非常非常 GDP 特别高。有朋友说开着飞机去，开着不行，你可能坐着可以，开着可能不行。然后有朋友说河堤是哪？河堤我老家。我身边有一个好朋友就是定边人，然后当时我说实话对不起啊，就当年我真的不太了解定边，然后他给我介绍了呀，我给大家分享一下我这个定边陕北啊，朋友们，首先他是陕北的，一问你是陕北哪达的，他会告诉你个是陕北曲江的，我是陕北的啊，陕北曲江的。我这个陕北朋友他有多么睿智，他真是符合我的刻板印象。有一年我另外一个朋友去看车，给这个陕北朋友打了个电话，说我现在在看这个某某车的。你猜我这个朋友说什么？跟传说中一模一样。我这个陕北定边的朋友说，哦，那你给我烧一辆。注意听这个词，你给我烧一辆。前几年都说陕北的好朋友买房子是这样买的，我要这一栋，你给我再烧另外你旁边的那一栋。买房子一栋一栋的买，买车你给我烧一辆。我一直觉得这就是拜官野史啊，这就是大家有时候开个玩笑。直到我这位定边的朋友，为啥我现在就对定边民用机场这么定边这么印象深刻呢？我这个定边朋友直接说，你给我烧一辆。哎，我连问人家价格都不敢。朋友们，你有没有发现，就是经常你发现有一些东西你特别想要，但你一看就很贵的时候，你不好意思去问价格。你一问价格，你就感觉自己像一个渣男，得不到他你就要开始诋毁他。看到这辆车，哇，好漂亮，一看价格40万买不起，这个时候你就开始去诋毁他了，说哎呀，这个车灯我不喜欢，这个轮毂我也不喜欢，哎，这个屏幕太大了不舒服，哎，算我再看一下，然后转身就走，谁也不可以将你一军。哇，好像一个渣男哦。有朋友说定边的羊肉很好吃，对，到时候咱们去定边一块组团去吃羊肉啊。陕北现在俩机场了吧？对，榆林有一个机场，现在定边有一个机场，俩机场了。哎，其他机场我不确定，说不定人家还有啊。我目前已知的就马上有一个定边的，然后之前已经有的榆林机场。哦，顺便在这儿就跟大家分享一下那个燃油附加费的事儿，好多人都在说，哎呀，现在燃油附加费涨得特别厉害。5月16号就已经开始上调了，
自从5月16号起，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上调，800公里含以下的每航。

算是90元，800公里以上的170，原来是120。我看一下啊，6到7，7到8，8到9，30。就也就是说，800公里以下的，包含800公里的，上涨了30块钱。然后800公里以上的上涨了50块钱 ，OK。然后儿童、伤残军人等减半收取。5月16号之前购买的客票变更时不补票差价。5月16号购买的客票变更时不用补这个差价。所以之前老妹儿一直跟大家分享说，哎，你提前弄，提前弄，你看，你看，看。反正现在意思就是坐飞机成本也增加了，但是我也能理解，因为现在航空公司也不容易，咱互相都想一想上下游的事儿，航空公司也会觉得现在燃油价太贵了，飞一趟他亏一趟呀。老婆说西安一个机场都没有，那你管咸阳怎么办？咱不西咸新区吗？咸阳不有吗？哎呀，燃油附加费之前一直说涨，现在落实了，不缺席，涨价只会缺席，不会迟到。嗯，就像我一样，工作只会迟到，不会缺席。建议大家呢，暑期计划出行的朋友们，能早买票，咱们就别拖，毕竟省下的钱呢，咱够在景区吃碗面，吃碗面啊。这位说，现在广电门口雨大得很，大得很。朋友们，你知道我今天早上做了个啥事吗？哎，我太无知了。就是早上出门的时候我带了一把伞，因为我出门的时候没有下雨，我就想着今天可能会下雨，于是带了一把伞，发现哎咋晴了。等到我从车上下车的时候，因为我今天早上是让家里边人帮我送上来的，我把伞落在车里边了。哦，掐指一算觉得那可能今天下雨，早上我不一定那么背吧啊。哎，我给大家通知着说记得一定要带伞，我本人没拿。那是刮石灵的意思。哎，还有说广电啥时候搬？八里村我都待腻了。我倒是想呀，如果搬到航天的话，我们家就是直线15号线直接直达呀。另外还有一件事情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西安市儿童医院开通了医保共济账户，自助缴费，家属可以少排队了。为了方便大家家属的这个缴费啊，西安市儿童医院正式上线了医保共济账户自助缴费功能。家属提前绑定医保亲情关系之后，可以在院内的自助机完成门诊的缴费，无需人工窗口排队了。感谢。我儿子今年3岁，你知道3岁前是最最最需要去儿童医院的。我娃基本上就是他属于身体比较好的，基本上2-3个月也得去一回。今天可长了个湿疹了啊，明天又鼻炎了，后天又感冒了，就没事我就在，我都是儿童医院常客。有人问说你见过凌晨4点的西安吗？我不仅见过凌晨4点的，我还熬过一宿，见过凌晨就是从2点到4点的西安我都见过。真的，尤其是孩子比较小的时候，这个各种机能还没有长得很完全的时候，特别家长很上心。所以这次呢，儿童医院人家开启了这么一个无需人工窗口排队啊，只需要去自助机里面啊，点击门诊缴费，核应身份，然后呢打医保码啊，凭条直接用就行了。同时保留了人工窗口和刷脸支付，带娃看病以后缴费就更快了。感谢。都绑定上，用的是这个方式会比较多一些。你包括现在我们家打疫苗啊什么的，也都是用的共济账户。儿童医院自助缴费绑定亲情账户，1分钟就搞定了。各位家长提前呢在手机上都绑好娃的医保，省下排队时间，够给娃买个冰淇淋哄哄了啊。这位来说，现在的小孩真的人均鼻炎过敏，对，娃动不动就是咋把自己这个鼻子这样拧，行也行不出去，我感觉他就有鼻炎，然后说话的时候有点鼻音。现在很多小朋友是这样子，咱们就是好好保护起来吧，尽量这个鼻炎看早不看晚，后边就害怕成习惯性过敏性鼻炎了啊。亲爱的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5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跟我来互动留言就可以了。然后有朋友说，我刚上车就是1055，然后呢我打开抖音就是你的直播。哎呀，我听哪个呀，真是愁人的很呀。小孩子才做选择呢，成人不做选择都要。
特别感谢大家。然后最近呢，我要非常非常感谢大家，大家听到了我节目里边

有不少的广告，比如说有格力空调，另外还有亮家家装饰集团，他也来了。我想问一下，今天想做一个调查，就是谁想买谁想家里边目前为止需要装修的有吗？来，我问一下，现在谁家里面需要装修的，能不能在老妹儿思思的抖音私信后台打上装修家全部的电话号码？我想看一看，在我没有说的前提下，有多少人是相信我和信任我的。我这次死到的东西，我可以这么说，在整个装修界摇了铃了。首先，它是来自于粤港澳大湾区的亮家家装饰集团，它是一个整装集团。很多人对整装的概念就是硬装我装完了，然后这个可能吊灯我装了，最多最多再给你窗帘都不一定，就觉得这就算整装了。 No， 我只能说这算啥。如果大家想要相对来说比较放松放心，并且有朋友说，哎，我要做装修啊，才回钱，来来来，装修家全部的电话号码你留到我的私信后台，你一年之后装完你一定会感谢，说哎，此时此刻这会儿我怎么想到我去听思思节目就挡上这个资讯了，因为我也不是上两个小时节目天天一直在说，我只有八点档的时候这个时候再说。装修家全部的电话号码，有朋友说马腾空， OK， 好，装修家全部的电话号码私信给我。巧了，亮家家装饰集团在你们马腾空那儿装了很多房子。我不打诳语，我跟大家说一下这里边包含什么，然后我做这个事情的心路历程是什么。首先呢，我这个人是属于比较担心的，因为我很怕，我觉得甲方过来之后我得验证他的真伪，他都做得好不好，因为他影响我招牌。人家甲方可能说你也影响我招牌。于是呢，当年亮家家装饰集团来到我们西安之后，我给他介绍了我两个朋友，先替大家试银针。一个呢，他是装修别墅的，然后另外一个是装了一个140平米的房子，140的那个已经装完了，装修那个别墅的现在也差不多应该到工期工尾了。装140的这位好朋友，他花费是他另外一个，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同小区别墅装完花费的一半的价格。假设对方花了80万，他就花了40万啊，就大概是这么一个数字。并且我去140里边装的那个看了，装的特别好，我只能说就是来自于南方的团队，他做事比较细，而且他的设计很新颖。我举一个例子啊，就我今儿多说一点，朋友们需要装修的装修家全部的电话号码先发送到老妹思思的抖音私信后台告诉我，然后回来以后再给我打个一，我就知道你写过了啊。就是我觉得人家那个外边的人，尤其是这个南方的朋友，他比较厉害的点在哪，就是他的设计做得特别好。因为南方的房子相对来说小一些，它贵，粤港澳大湾，你看就是咱们这儿可能300万能买个很大的房子，那边300万就80平啊，买的是小房子，所以越小的房子它越考验一个设计师的功底，既保留有这个实用性，并且呢还要兼顾美观性。所以你就会发现南方的有一些这个施工团队也好，这个装修公司也好，它的设计就做得非常好，而且它特别在乎细节。就有一次我们应该是在一个业主家里边都已经装完了，我进去看，然后他就会跟我讲很多细节的东西，我当时一拍脑门说，哎呀，我当时装修的时候我咋没往这儿看呢，哎呀。而且这次给大家提到的价格性价比非常非常高，装修加上全部的电话号码分享给我就好了。这次给大家词到的，来，我告诉大家有什么。这次100平米的，我拿100平米举例啊，你如果是旧房改造也可以，更大的更小的都可以，我只拿100平米举例子。100平米的话是159800，一定有人说，哎，那还挺贵的，老妹你怎么词到的？好，听我说完。包硬装，包软装，包家居，包家电，包灯具，包含窗帘，可以说是一站式的。原来有一个广告词叫一站式拎包入住，我心里想说那算什么拎包入住，这玩意儿才算拎包入住，电器都给你弄完了。也就是说冰箱呀，有的啊，然后你家里边的那个厨具什么的那些都有，什么都有。

叫老妹儿还是发现了一些点啊，你需要的话装修家全部的电话号码放送到老妹儿思思的抖音私信后台啊。但是啊，老妹儿还是发现了一些点，比方说她没有中央空调，定制柜呢也只是一部分。哎，我就帮大家此道了。我当时跟王总是这么说的，我说王总，那你看我们现在差个中央空调109,800，别的渠道绝对没有，我发誓。咱们拿到了便宜，也不要到别的渠道去说啊，不然的话明年人家就再不来了。我给大家此道的三样礼物是只有我们自己的粉丝才会有的。首先，价值20,000元的美的中央空调一拖三送给大家，不是券儿就是中央空调，给大家带了。价值10,000元的索菲亚定制柜10平米的直接送了，而且当天我是6月7号办这个活动，大家6月7号一定务必要来到现场啊。6月7号活动当天，如果大家有签约，看完了以后你得去看，你现场你这个装修你不可能你说啊，我听了一眼广播，我听了一嘴广播我就来，我把这个定了，不可能的。你肯定得看实际效果，你看完了之后觉得 OK 好没问题，再送大家华为 Mate 80手机一部，还有像什么智能晾衣架，我就洒洒水直接都是往上直接送的，还有什么砸金蛋啥，这我都不愿意说了，不乐意多说。有朋友说，哎呀，那你把这些都包了，品牌咋样？来，我给大家说一下这个里边的内容，品牌是什么。首先，咱们拿木门来说，木门是Tata的磁吸静音木门，没有那个锁舌，现在都是最高级的木门，就没有锁舌里边的。好，瓷砖用的是诺贝尔瓷砖，地板用的是大自然或者圣象的多层实木。乳胶漆用的是德国德爱威环保漆，但凡你稍微懂一点你就明白了，就是里边所有的电器也好啊，里面所有的沙发全部都用的是一线大牌。有朋友说不定不送，好，首先你们在装修家全部的电话号码先发私信给我，装修家全部的电话号码私信发给我，回来我再告诉大家，如果不装修我也给大家辞到了很多福利和优惠。好，首先我说一下洗碗机，美的的洗碗机啊，平常你去官网搜价格是5999，我给大家辞到的价格是2598，含安装和运送费，这是我跟王总辞的，哪怕你去了不定装修什么都不定，你来现场也可以辞到的东西。谁家想用洗碗机的啊，2598你辞到美的的价值5999的，不是价值5999，是我是专门到了京东搜京东的那个上面5999的洗碗机，现在卖2598，硬辞到的。大家装修加上全部的电话号码发送给我就好了。有朋友说，哎，咋私信呀，我不会。圆圆，我跟你说一下怎么弄啊，在后台你先把我关注一下，我先回关你。谁要是谁刚刚在后台私信我装修加全部电话号码，你得回来告诉我一声，知我一声啊，不然有可能私信不到。记得装修加全部的电话号码，回来以后告诉我。基友时说，你咋变得这么邋遢？我邋遢吗？我今天都精致成啥了？我都穿白裙子了，就雨天我都穿白裙子，你说我邋遢？伤心了。来吧，亲爱的朋友们，咱们继续好音乐也要带给大家，这是属于我们青春共同的记忆，来自于动力火车。当

0: 秦巴云雾滋养，西乡天然好茶，东域名茶汉中仙毫，生态茶园远离污染，无公害培育，好喝安全，干茶翠绿披毫，茶汤清透鲜润，栗香清雅绵长，入口鲜爽醇厚，品质上乘，价格亲民。陕西音乐广播、陕西青少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春茶，一杯鲜醇春味，畅享天然好茶。
1: 五月下渐长，好事正发生。这里是陕西音乐广播官方直播间电波优选，每周二周四晚18点，抖音搜索电波优选，好物准时上新。每周五16:30锁定吃在西安电台节目，电波优选本地生活直播间同步开启。从清新香气到舒心好物，从周末餐桌到日常陪伴，电波那头是熟悉的声音，屏幕这边是为你挑选的生活。每周三次，我们准时相见。
2: 快乐成长，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1: 5月30号、31号，西安儿童艺术剧院为小朋友们献上节日的礼物——趣味国潮儿童剧《小年兽别捣乱》，谎话精小年兽和独居老顽童组成创意反差萌双主角，脑洞大开的故事演绎，非遗盲盒神秘呈现。西安儿艺梦想剧场即将温情上演，微信搜索小程序“超卖”即可享受6折特惠。百老汇国内唯一正版授权互动亲子科学剧《化学秀》6月20号陕西广电大剧院即将揭晓，21个奇妙化学实验，幽默丰富的舞台表现，热烈火爆的全场互动。这次歪博士为大家趣味讲解化学，打破孩子和家长对化学的陌生和畏惧，一起体验一次高能的全场互动。微信搜索小程序“超卖”即可享受55折特。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3: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4: 呜咿呜啊啊，青春哇啦哇啦乒乓，呜咿呜啊啊，青春哇啦哇啦。
5: 1055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青春共振场，我是老妹思思，欢迎各位。朋友们和皮皮这么说的，哎，我刚对象告诉我，我才知道原来你是电台的主播呀。哎，谁家好人在这儿放个话筒，后边写着1055呀，这不就电台标配吗？孤陋寡闻了啊，你属于孤陋寡闻了。亲爱的朋友们，最近呢马上迎来了暑假，暑假一般就是我们陕西西安的旅游旺季啊，当然我们也没有什么旺季和不旺季可言，我们就是旺季和更旺季。前两天我有一个帖子看到了，我觉得哇好好玩啊，他说因为现在很多人都来西安旅游，所以如果你不喜欢的人也来西安旅游，让你跟他推荐一下，说啊西安怎么玩呢，让你出攻略，来看这里，西安最适合让带仇人去做的5件小事儿。第一件事儿，就那7、8月份的时候带着去陕历博，直接排队暴晒，夏天的那个队基本上给你排到百米开外了。哎呀，排到外边的人呢也没有遮阳棚，给你晒得晕晕乎乎的。前几年你进去了，你想吹空调你都找不着位置。这是带仇人去的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就正晌午的时候，尤其是暑假一会儿，正晌午带他去西安城墙上骑自行车，并且告诉他你骑不完你下不去，中途不能下去，你给我骑完。第三个，约到他去钟楼见面，故意让他2号线转6号线，让他自己找出口，还有让他在行政中心自己 找出口站。你别说他了，就我在钟楼站下车了之后，比如说我2号线我下车了之后，哇我想找上去啊，到底在哪块呢，我有时候我都探头我上去看一眼， 我上去往上干了，哦不对，我往前再走一走。啊，123用户说，可别这么说，你是官方，那个你得宣传旅游啊。咱不多说，因为说的有一些话呢，怎么说，旅游肯定是特别好啊，就是 我在反向提示大家不要这么做吗？这不就反向提示去闪立博的时候带把伞吗？反向提示大家去钟楼的时候一定要带，大家是走上边，别那不是有一定有一个人带着他家在走下边啊，你自己一个外地人在底下走，他肯定是找不着出口啊。第三个，带他开车进回民街。上一个假期我在回民街逛了一下，好家伙，你不管了，有一个陕 A 的本地车牌，他开到回民街里边去了，当下我就原谅他了，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那一瞬间我 get 到的是他应该是在这儿租了个车。真的，开车进回民街，你要是这本地车牌你容易挨局。哎呀，做完这些就是丑人啊，他也就是有点心疼了。多七点说，你就抹黑旅游形象大使，你正话反说，有些事情那咱们反着做不就完了吗？不要开车进回民街，出门记得带把伞，多好的事。你看主播明明在调侃，给大家带来情绪价值，干嘛这么认真？哼，不理你了，哼。啊，我说我自训啊，对，每天都是这样子，每天跟大家聊得特别开心，然后说自训的时候都快忘掉了。今天我一定要说情那个什么情商，我们的歌，我今天必须要说我们的歌，每一天我都忘记讲。今天呢要跟大家另外分享的这个资讯呢，是来自于东域名茶，今儿正儿八经5月25号，我看一下，对，今儿是最后一天了。喝茶的人呢每年都盼着说，哎，我想喝一下明前茶，然后明前茶呢也是一年当中最鲜嫩的味道了，喝到了才算喝到了春天。那今年呢给大家带来了一份非常特别的陕西礼物，叫做明前汉中仙毫，特别的加工工艺，带来的是独特的香气，给大家准备了有自用装还有精致的礼盒装，你到明天说我再想过来买一下这个茶叶，没有了，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啊。大家一定要记住一句话，叫做喝春茶就喝陕西茶，无论是你自己喝，送爸妈送朋友都特别好，因为它有自用的装还有这个精致的礼盒装都可以，差不多就70多块钱，你买的是明前茶哦。可以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春茶这两个字就可以了，微信打开右上角加号添加朋友，倒数第二行公众号来搜索一下陕西青少广播，回复春茶这两个字儿。我顺便，大家如果已经进入到陕西青少广播了，我顺便再说一件事情，然后我们就直接开启这个我们的歌。知道 UGG 吧？这个应该都比较了解啊，就是澳洲的那个品牌 UGG， 在各个什么赛某格呀，啊什么大某城啊，全里边都有这个品牌。非常多的明星，包括时装博主都在穿。各大的这种城市高端商场呢都有线下的专柜，他家就是不只是那个雪地靴很有名，然后他们家的勃肯鞋也非常多的爆款，然后他们有全包款和半包款，半包款呢就是露脚踝非常舒服也很洋气，全包款的就是包裹感足一些，你穿到脚上更贴合。哎呀，说这么多大家可能听不明白啊，我就这么说吧， UGG 平常价格在1200到1300左右，这次呢价格是直接说到一双价格是309，因为直接对接的是澳洲工厂跨境直采，省去了实体店以及销售人员的成本，实实在在的优惠，价格是一双的价格309，你买 UGG 啊，天爷，不知道勃肯鞋长什么样的，不知道，因为我们除了勃肯鞋还上了很多女孩的豆豆鞋呀，还有男生的真皮皮鞋，都是 UGG 的，非常简单，你到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都在陕西青少广播，你回复鞋这个字就可以了，想买 UGG 的在陕西青少广播回复鞋这一个字，每双只有100双，想买这个茶叶的在陕西青少广播回复春茶，能理解吗？陕西青少广播你可以回复想买茶回复春茶，想买 UGG 的鞋买就回复鞋309，我耶呀，咦。 309买正品的 UGG 勃肯鞋，确实便宜啊。爱听原产地的艾总，我感觉啊，你真的上哪你都有点后门，你居然能找到澳洲，我可以佩服佩服佩服。来吧，亲爱的朋友们，一段资讯过后，我们稍后继续回来，直接开启我们的歌。你想听到什么样的歌曲，给谁和为什么，都可以在老妹儿思思的抖音私信后台告诉我哦。

0: 江河万物，小得盈满；二十四节气，小满 grand bad， 不多不少，刚刚好。对生活的小小满足，大概就是能够在这忙碌中感受出这个季节温柔的善意，满而不溢，一切随心，小满就好。
1: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
2: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心理学家拆解失恋后的六重崩塌。分手痛不只是因为爱情结束了，你在哀悼的不只是一个人，而是好几个心理基础同时在瓦解。心理学家提出的通用心理基本需求理论认为，心理稳定依赖六种核心需求：安全与可预测，依恋与归属，自主与影响，能力与效率，尊严与认同，意义与连贯。分手可以同时打击所有这些。恋爱给日常生活定了节奏，消息往来，固定习惯，共同计划，知道有人在等你的感觉。关系结束时，这个结构可能突然崩塌，在刚成年的年轻人身上表现得尤为剧烈，因为他们的身份认同正在形成，关系可能已经编织进他们发展中的自我。神经科学也发现，社会排斥会触发的神经回路与身体疼痛的回路有重叠，虽然不完全相同，分手后那种不断追问发生了什么的循环思考，本质上不是徒劳的，而是大脑在试图用思考重建被情绪打乱的秩序。研究也发现，如果一个人的自我价值感强烈依赖于是否被爱和被选择，分手后的痛苦会更加剧烈，放下也会更难。当然，心理学家也给出了分手后的自我调节方法，不要问自己为什么还在乎，而是问这段关系替你满足了哪些需求。安全感可以通过日常规律重建，归属感可以通过友谊和社群重建，自主权通过有意识的小选择重建，能力感通过日复一日的小成功重建，意义感则要等到分手这件事情变成你人生故事的一部分而自我储存其中。
3: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2: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1: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4: 我们习惯把话藏在心里，直到某段旋律替我们开口，为他点一首歌，这是我们的歌。

欢迎来到我们的歌，大家想听到什么样的歌曲，给谁和为什么，都可以在老门思思的抖音私信后台里面告诉我，跟我一起分享你的故事。那些用语言没有办法表达的边际，我们可以用音乐来表达。今天为我们投稿的是胡先生，胡先生说，思思啊，早上好，我老婆一吵架就往娘家跑，刚结婚三年就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跑回娘家十几次不等，我每一次都得跑到丈母娘家去接她，接就接吧，但是这吵一次架吧，弄得人尽皆知，我就挺不舒服的，毕竟我认为这是两个人的事情，完全可以私下沟通解决，我跟我媳妇儿说了自己的想法，但她并没有什么改变，我应该怎么办呢？不是，这你们俩也互相惯呀，你知道吗？在刚开始结婚的时候，两个人其实是一个博弈。我相不相信婚姻有爱？我绝对相信婚姻有爱，但是婚姻是一个互相博弈的过程。你在一开始就定下了一个，他一跑回娘家，你就去把他追回来，他起笑，然后下次再生气，他再跑回娘家，再起笑，这么一个过程。你在婚姻的开头就给他定义了这么一个过程。所以很多苦头我跟大家分享都是自己找的，人与人之间是一模一样的，无论是婚姻也好

还是友谊也好，都是一样。我当年有一个同事，到现在为止我们关系都很好，他已经离职很多年了。他是学美术出身，才跟我在一块儿的时候，我说哇，你是学美术的，我下一句其实我也没有想太多啊，我下一句可能说哇，那哪天你可以给我画一画，这一般人都会顺便接一句，并且觉得对方是非常方便的，实际上对于对方来说他并不方便。所以他当时接了我下一句就是啊，我从来不给人画画，我什么都不画，就相当于说哇，说哇你是学美术的，他直接接我从来不给任何人画画，我不画画。其实那一瞬间我会觉得他挺没有礼貌的，但是就是正因为我们在相往，就是交往的基础是他已经告诉我他的底线了，所以我们互相不碰彼此的底线，发现我们处得挺舒服的。婚姻也是一样，你知道结婚的时候什么时间段是最爱吵架的，干这事儿好办，下次吵架了你先去他家。啊，这另外朋友说太棒了，老妹儿你一语点醒梦中人，是吧？婚姻当中什么时候容易吵架？第一，结婚前夕，因为结婚前夕我们很容易把一件小事放大，放大到觉得它是这辈子的一件事情。哎呀，对方家里面说买一个小一点的钻戒，他不尊重我，你看他特别容易上纲上线。对方家里说我好像现在家里面没有特别多的钱，彩礼我们可能少拿一点。哎，现在都少拿彩礼，未来会不会轻贱我？就是你会在那个时刻，因为我是从那个时刻过来的，他会想特别多，总把今天的一件小事儿、小事儿想到了昨天、今天、明天、未来发生的一件大事情。后来你发现这些都是咱们自己想多了。好，第二个阶段就是刚结婚那会儿，刚结婚是建立一个家庭秩序的开始期，大家互相之间在展示自己的底线。我说再爱的两个人，你跟你爸爸妈妈在一起都吵架，更何况是两个从小到大生活环境各个方面完全不一样的，你们两个人铁定吵架呀。所以在这个时间点呢，容易争执，这是定两个人谁在这个家里边拿哪个方向，互相之间哪些底线彼此之间不可以踩，这是试探期，所以这个阶段也容易吵架。第三个阶段，刚生小孩的时候也容易吵，因为在你结婚之后你们形成了一套处事的行为逻辑，但是有了小孩之后要打破当时的行为逻辑和习惯，所以也容易产生争执。这是婚姻当中几个最容易产生吵架时间的节点。所以其实跟你这个是一样，你说结婚三年各种原因他不断的跑回家我再追回来，你们俩形成一个模式了，他认为就是你他一跑你回来追，他一跑你回来追，并且他热衷于这样撒气的模式，所以你们定了这个模式，你现在你想要把它做改变，你们俩要好好的再闹上一场，那不是说了你们两个使劲闹一场有可能会有一些挽回。所以有时候你不一定说我现在我就照拒绝，你们冷静一次嘛，你冷静一下，你试着想一想，你把这个哎呀所谓的这个吵架和回娘家你拆成两件事儿啊，你跟他说咱俩吵架很正常，但是你不要老让爸爸妈妈岳父岳母担心，是不是？咱们能不回家吵架可以，别回娘家，正常在家里边解决。然后这个时候我跟你说大概率他也听不明白，他也听不清晰，也不会听你的。下一次我给你支一个坏招啊，下一次他跑回家里边你别接，我是女生，我当下就会觉得你不爱我了，你变了，我替你先把这些话说出来，你先别接，因为下一次你慢慢慢慢你把这个事儿你逻辑给他慢慢的理顺的，明白这个意思吗？不是说谁跟谁立规矩，跟他都没有关系。果然女人更了解女人，我理解女孩子。我跟你讲，你只要不接一次，他一定你心里边想说他不爱我了，他变了。像我这种摩羯座，我连想说娃跟谁都想好，财产怎么分都想好了。但是因为这件事情，其实到我现在这个年纪，我会觉得我过去有一点点小事儿，我都会跟我妈打电话，跟我爸打电话。直到前两天，可能工作出现了一些小小的问题啊，在我这儿不是问题，当天出现问题，第二天我就解决了。但我妈担心了一个月，她有一个月都没有好好睡觉，经常回娘家，这个就是咱俩自己的事情嘛，对不对？你老让父母操心，让爸爸妈妈操心，现在老人们年纪小还可以啊，年纪轻还可以，万一老

去回娘家，核心是因为你们的是一个小家庭，但是媳妇儿可能在精神上还跟，叫啥，精神没有断那个啥，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啊？他跑回家的潜意识里边在宣告，我背后不只是有我，我还有爸爸妈妈，我可不只是属于你一个人的。但你一次一次去接，相当于用行动承认了娘家对他的部分所有权。这不是你们俩床头吵架吵违和，是有第三方参与的一次打双引号叫外交事件。第一个，你可以给他建立一个非常温暖的国度，让他在这里边很舒服。第二个，要建立机制，无论回娘家这个事儿有多幼稚，你们俩建立一套属于你们两个自己独特的冲突解决机制。在这个机制里边，可以有冷静期，可以有暂停手势，甚至可以有吵架专用词。我跟大家分享一个啊，就是我哥哥和我嫂子之间发生的故事。在他们俩很好的时候，就你现在听起来像那个偶像剧一样，在他们很好的时候，然后我哥就跟我嫂子了三个娃娃，他们彼此给彼此了三个娃娃，说了一句话，说我给你这个娃娃就告诉你，我们两个未来如果有一天要吵架，你就拿这个娃娃，对方不管什么样的情绪，不管崩溃成什么样，就必须要消气。然后这件事情过去很久，因为他们两个也并不是很经常吵架，结果大概过了有一年多吧，然后两个人爆发了剧烈的争执，争执到什么地步，就是大家现在去扯离婚证了，就到这个这么夸张的地步了。这个时候我嫂子进屋了之后说走就走，两个人就说两个人话赶话门啊，我们去离婚好啊，走啊，就走就走，我们就往门口走。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嫂子突然进门进屋，拿出了一个娃娃，然后对着我哥说了一句，我现在拿出这个娃娃了，你现在不可以生气了。然后他们俩就和好了，就还挺感动的一个故事。这个事情是真实的发生在我哥身上的，我以我这辈子可以，就如果我说假话，我这辈子都挣不钱去发誓。所以我想讲的是，你们可以去建立一个独属于你们自己的吵架冲突机制，就是我一旦吵架了，他去哪里，去朋友那里啊，或者是有什么样的吵架专用词啊，我们说到哪一个词或者暂停手势的时候，两个人现在都安静下来。所以在一个情绪比较好的时候，你们两个设定好，或者说你自己创造一个只有你们两个能懂的安全情绪密室。我想说，希望可以，因为你现在站在一个分岔路口，一条路是继续追逐，一个逃避，在这个消耗当中去消磨感情，另外一个就是把你这一次的不舒服深化成更有机会啊，就是叫什么，进化成更好的关系。所以当下次他回娘家的时候，你不是在那个气急败坏去接他的男人，而是那个能沉得住气，并且等他回来了之后跟他能平静地说出话的人。有时候是一场博弈，有时候也是一场真诚的邀请，你邀请他一起把你们这个小家坚定地建成一个坚固的排他性的，你们两个在一起紧紧拥抱着的情感堡垒。

每次说到家庭问题，我都想把这首歌送给大家。毛不易，一荤一素，谁家的爱不就是这样吗？家庭里面没有那么多爱恨情仇，大起大落，我们只希望可以有简简单单的一菜一汤，一荤一素就挺好的了。

0: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自信人生200年，会当水机3000里，青春自有锋芒。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9点整。
1: 粤港澳大湾区高端整装品牌亮家家携手东哥思思，带你定高品质装修，听俩活宝聊家装，打造五星级理想家。详情锁定1055早高峰。
2: 对于我，人们只会记住两件事：一是不确定性原理，所有的人都知道不确定性原理，或者自以为知道；二是1941年在哥本哈根，我同尼尔斯·波尔神秘的会见。
3: 这是一部人类思想史上最迷人的戏剧，中国国家话剧院出品，话剧《哥本哈根》。5月29、30日，这部享誉世界的思辨佳作将登陆宝鸡大剧院，用极简的舞台和深刻的对白，带我们走进20世纪最耐人寻味的历史谜题。1998年，英国剧作家迈克尔·费雷恩以《哥本哈根之谜》为蓝本，创作了同名话剧，全剧只有海森堡、波尔和波尔妻子玛格丽特三个角色，三把椅子，一堵带门的墙，没有繁复转场，没有炫目特效，却用2个小时酣畅淋漓的对白，撑起了一场关于科学、道德、良知与人类命运的终极思辨。这部作品一举斩获普利策奖、托尼奖2项国际戏剧大奖，在全球掀起了一时的哥本哈根现象。2003年，王小英导演将哥本哈根搬上中国舞台，如今他已经成为中国国家话剧院的经典保留剧目，20余年来演出场场爆满，累计观众超10万人次。本次宝鸡演出集结了李烨、吴卫东、江嘉琪三位国家话剧院一级演员，他们用精湛的演技将三位主人公的情感纠葛与道德挣扎刻画得入木三分，被观众誉为灵魂的复调、演技的量子纠缠。哥本哈根从不是为了给出历史的定论，而是通过一次次真相的追问，叩问每一个观众的内心。当科学探索与人类命运交织，当个人忠诚与良知底线碰撞，我们该如何抉择？5月29日、30日，宝鸡大剧院，让我们一起走进剧场，聆听这场跨越时空的灵魂对话。购票请登录大麦 APP。
4: 于是他调看档案，去恶补这个量子物理，甚至去了解原子弹的制造原理呢，写下了哥本哈根这样的一个非常特别的戏。他追究的就是那个话题，叫哥本哈根之谜。当然他用了非常特别的一些写法，甚至是我们非常不熟悉的一些结构的方式、表达的方式，这也是他能成为哥本哈根现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那么至于这个哥本哈根之谜的谜底到底是什么，那就请大家去观看，得到属于你自己的

0: 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教育小喇叭。
1: 2026年陕西省普通高等学校专升本招生考试成绩已经发布，各专业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已划定，考生可登录陕西省教育考试院门户网站或陕西招生考试信息网，点击成绩查询，进入陕西省普通高等学校专升本报名系统，使用报名时所用的身份证号和密码登录后查询成绩。2026年陕西省普通高等学校专升本招生计划已经下达，全省共安排32所普通本科高校、74个专业、2所职业教育本科高校、31个专业招生，共计划招生33670名。详细分校分专业招生计划，可登录陕西招生考试信息网查询。2026年上半年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成绩已发布，考生可登录中国教育考试网

0: 进行查询，符合获证条件的考生可下载电子证书。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我是陈，感谢收听教育小喇叭。
1: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0: 下建厂，好事正发生。这里是陕西音乐广播官方直播间电波优选，每周二周四晚18点，抖音搜索电波优选好物准时上新。每周五16:30锁定吃在西安电台节目，电波优选本地生活直播间同步开启。从清新香气到舒心好物，从周末餐桌到日常陪伴，电波那头是熟悉的声音，屏幕这边是为你挑选的生活。每周三次，我们准时相见。
1: 国漫时间到，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星星，你追的番要更新啦！顶流国产动画《凡人修仙传》年番第五季《木兰之战》发布正式预告，官宣定档6月13日正式开播。木兰大军压境，烽火中重逢故友韩立将起新征程，韩天尊归期已定，静候重逢。这一季一共有52集，一个妥妥的年番设定啊！剧情紧接上季结尾，韩立从木兰草原归来后，进入九国盟区域，核心内容聚焦天南修仙势力与木兰草原法师的生死对决，规模宏大，远超以往个人或小规模冲突，堪称修仙界的大型战争篇章啦。迪士尼皮克斯的年度重头戏来了，玩具总动员5已正式定档6月19日，中国内地同步北美上映，将进军端午档。这次的故事有点不一样，胡迪、巴斯光年和翠丝等老朋友将面对一个全新的对手，智能平板。影片还将引入训练用玩具 Smart Pets。 与此前几部聚焦玩具与主人之间关系的主题不同，本片将直面玩具存在主义危机。当平板电脑接管了孩子的童年，那些传统的布偶和塑料玩具该如何自处？导演安德鲁·斯坦顿表示，科技重塑了人类生活，我们正在探讨这对玩具意味着什么。玩具总动员5将沿用原班配音阵容，30年情怀拉满。从1995年第一部上映至今，这个系列已经走过了30个年头，累计全球票房超30亿美元，堪称跨越时代的童话符号。6月19日，记得带上点纸巾去电影院，一起感受童年的魅力。
2: 国漫小剧场评论环节，
1: 在刚才《玩具总动员5》的预告当中，老朋友们将迎来哪位新对手 ？A. 平板电脑 ，B. 手机 ，C. 智能手表 ，D. 智能电视。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我你的答案。

0: 续这个问题，我已经想了很久，想来想去，最后理论还是不如行动。希望你们明白我在说什么。好，我又说太多了，那继续吧。
1: 并肩。

0: out。
1: 秦巴云雾滋养，西乡天然好茶，东域名茶汉中仙毫，生态茶园远离污染，无公害培育，好喝安全。干茶翠绿披毫，茶汤清透鲜润，栗香清雅绵长，入口鲜爽醇厚，品质上乘，价格亲民。陕西音乐广播、陕西青少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春茶，一杯鲜醇春味，畅享天然好茶。

0: 江河万物小得盈满，二十四节气小满 grand but 不多不少刚刚好，对生活的小小满足，大概就是能够在这忙碌中感受出这个季节温柔的善意，满而不溢，一切随心，小满就好。
1: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
2: 叮咚，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区大联播，也给我超多艺术宝藏吧。
3: 小南，我们聊了这么久的音乐剧，今天来聊聊音乐剧的爸爸。
4: 那是什么呀？
3: 就是音乐剧的重要起源之一，歌剧啊。
4: 啊，歌剧可是高雅艺术。
3: 是的，歌剧诞生于1600年前后的意大利，是音乐与诗歌、戏剧、舞蹈等结合为一体的舞台表演艺术。简而言之，就是主要或完全以歌唱来表演的戏剧。它被视为西方古典音乐传统的一部分，是传统的高雅艺术。
4: 你说歌剧是唱出来的戏剧，那是像我们的传统戏曲一样吗？
3: 哈，歌剧和戏曲可真是有很多相似之处的，都是以歌舞演故事，要不然怎么把我们的传统戏曲称为 Peking Opera？ 但是歌剧主要使用的是独特的美声唱法，演员主要靠音域的高低来区分，比如男低音、男高音、花腔女高音等，进而按音域来区分角色。咱们的戏曲可是根据角色的行当分为生旦净丑，
4: 这倒是非常不一样的。而且我们的戏曲舞台好像也更小一些。
3: 是的，我们的传统戏曲舞台不仅相对比较简单，主要靠演员的演绎和观众的想象，而歌剧一般都是斥巨资打造华丽丽的舞美道具和服装，大多为写实的场景。
2: 藏身边，一区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1: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青春是滚烫的热爱，是永远向上的力量，步履不停，终有回响。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0:00。

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0: 这奢侈的晚餐。
1: 五月下渐长，好事正发生。这里是陕西音乐广播官方直播间电波优选，每周二周四晚18点，抖音搜索电波优选，好物准时上新。每周五16:30锁定吃在西安电台节目，电波优选本地生活直播间同步开启。从清新香气到舒心好物，从周末餐桌到日常陪伴，电波那头是熟悉的声音，屏幕这边是为你挑选的生活。每周三次，我们

0: 其实这个问题我已经想了很久，想来想去，最后理论还是不如行动。希望你们明白我在说什么。好，我又说太多了，那继续吧。
1: 并肩。

0: 江河万物，小得盈满；二十四节气，小满 grand bad， 不多不少，刚刚好。对生活的小小满足，大概就是能够在这忙碌中感受出这个季节温柔的善意，满而不溢，一切随心，小满就好。
1: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
2: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又到了畅吃西瓜的季节，西瓜不只是好吃，健康益处也超级多。最近发表在科学期刊上的研究揭示，这种水含量高达 92% 的水果藏着更多健康红利。研究分析了健康与营养调查的大数据，比较了吃西瓜和不吃西瓜的人群的饮食结构，结果发现，无论儿童还是成人，常吃西瓜的人整体饮食质量更高，会摄入更多的膳食纤维、镁、钾、维生素 C、 维生素 A、 番茄红素和其他类胡萝卜素，同时添加糖和饱和脂肪的摄入量会更低。而另一项研究进行了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交叉实验，18名健康年轻的成年人连续两周每天喝西瓜汁，然后在高血糖条件下测试血管功能，结果发现补充西瓜汁有助于在高血糖状态下维持血管功能，同时也影响了心率变异性。虽然这个研究样本很小，只有18人，需要更多研究进行进一步的论证，但他指出了西瓜富含抗氧化剂、维生素 C 和番茄红素，全都能帮助减少氧化应激，在心脏病预防方面发挥作用。后续的荟萃分析继续丰富证据链，指出西瓜摄入和瓜氨酸补充剂可能改善血管弹性指标，包括脉搏波速度和内皮功能。西瓜是目前已知最丰富的天然瓜氨酸来源之一，而红瓤品种的番茄红素含量也特别高，两杯西瓜汁只有80卡路里，可以提供每日所需维生素 C 的 25% 和维生素 B6 的 8%。 太好了，这个夏天我们又可以继续的健康。

0: 想吃西瓜了。
1: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0: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0: 至于我，人们只会记住两件事：一是不确定性原理。所有的人都知道不确定性原理，或者自以为知道。二是1941年在哥本哈根，我同尼尔斯·波尔神秘的会见。
1: 这是一部人类思想史上最迷人的戏剧，中国国家话剧院出品，话剧《哥本哈根》。5月29、30日，这部享誉世界的思辨佳作将登陆宝鸡大剧院，用极简的舞台和深刻的对白，带我们走进20世纪最耐人寻味的历史谜题。1998年，英国剧作家迈克尔·费雷恩以《哥本哈根之谜》为蓝本，创作了同名话剧。全剧只有海森堡、波尔和波尔妻子玛格丽特三个角色，三把椅子，一堵带门的墙，没有繁复转场，没有炫目特效，却用2个小时酣畅淋漓的对白，撑起了一场关于科学、道德、良知与人类命运的终极思辨。这部作品一举斩获普利策奖、托尼奖2项国际戏剧大奖，在全球掀起了一时的哥本哈根现象。2003年，王小英导演将哥本哈根搬上中国舞台，如今他已经成为中国国家话剧院的经典保留剧目，20余年来演出场场爆满，累计观众超10万人次。本次宝鸡演出集结了李烨、吴卫东、江嘉琪三位国家话剧院一级演员，他们用精湛的演技将三位主人公的情感纠葛与道德挣扎刻画得入木三分，被观众誉为灵魂的复调、演技的量子纠缠。哥本哈根从不是为了给出历史的定论，而是通过一次次真相的追问，叩问每一个观众的内心。当科学探索与人类命运交织，当个人

0: 不熟悉的一些结构的方式、表达的方式，这也是它能成为哥本哈根现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那么至于这个哥本哈根之谜的谜底到底是什么，那就请大家去观看，得到属于你自己的答案。
1: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视线若平地，独倚长剑临清秋，勇者无畏，青春昂扬。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1:00。

0: 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教育小喇叭。
1: 为切实做好2026年高中考期间生环境质量保障，为广大考生营造安静的复习、考试和休息环境，西安市在5月22号到6月22号期间加强噪音污染管控，禁止夜间22点到次日6点进行施工作业。在此期间遇到抢修、抢险、应急作业的，应当采取有效噪音防控措施，并向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报告等。对发现违反本公告的行为，可拨打12345市民服务热线进行举报。高考进入倒计时，考生在奋力备考的同时，也要注意检查身份证情况。根据相关规定，高考时监考员需检查考生的身份证、准考证，确认无误后，考生方可进入考场。在这儿提醒高考生和家长，为了不耽误顺利参加高考及出行，请及时检查身份证情况，若存在未办理、过期、即将到期、损坏等情况，及时到公安机关办理。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我是玉晨，感谢收听教育小喇叭。
2: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0: 一场思想与机遇的深度交融，一次品牌与未来的深刻对话，提振消费，广告赋能，广告赋能陕西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对接活动，由陕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主办，陕西广电融媒体集团承办，翠华里省级广告产业园协办，汇聚行业远见，链接优质资源，守护合规发展，为陕西特色产业注入蓬勃的品牌能量与市场声量。5月28日隆重启航，共赴未来。
1: 夏渐长，好事正发生。这里是陕西音乐广播官方直播间电波优选，每周二周四晚18点，抖音搜索电波优选，好物准时上新。每周五16:30锁定吃在西安电台节目，电波优选本地生活直播间同步开启。从清新香气到舒心好物，从周末

0: 餐桌到日常陪伴，电波那头是熟悉的声音，屏幕这边是为你挑选的生活。每周三次，我们准时相见。
1: 国漫时间到，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星星，你追的番要更新啦！
2: 5月18号，全国首部大型动画纪录电影《中国动画100年》官宣定档，将于6月1号登陆全国院线，回溯百年动画征程，再现水墨国风、手绘经典、数字革新的高光时刻。预告画面当中能看到水墨、剪纸、木偶到现代 CG 风格跨度，时间线拉满一整个世纪。由孙立军导演执导，以纪录片形式回溯中国动画百年征程。海报当中融汇了传统纹样与经典动画符号，镌刻水墨国风美学，梳理从经典到新生的动画脉络，致敬一代代中国动画人，深挖百年创作历程，解锁中国动画的文化传承与匠心故事。阿拉丁漫画即将迎来全新连载，今年5月，迪士尼经典动画阿拉丁正式启动全新漫画连载，交由全新动画团队联手打造，并非简单的电影复刻，而是将时间线放在第一部的故事之后。阿拉丁已经与茉莉公主在一起，灯神也获得了自由，但新的麻烦正在逼近阿格拉巴。据说主唱本人就是阿拉丁的铁粉，小时候家里那盘阿拉丁录像带被他看到磨损，这次创作他希望能够捕捉原作灵魂，同时也为新一代读者讲述全新的故事。该漫画首期已于5月6日正式发行，包含多位画师的变体封面版本，收藏党可以冲啦！
1: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2: 以下哪部动画最不可能出现在中国动画100年的大电影当中呢？ A 大闹天宫， B 小蝌蚪找妈妈， C 中国奇谭， D 中华小当家。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我你的答案。
3: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0: 江河万物小得盈满，二十四节气小满 grand bad， 不多不少刚刚好，对生活的小小满足，大概就是能够在这忙碌中感受出这个季节温柔的善意，满而不溢，一切随心，小满就好。
1: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
2: 诗词不只是背诵，
3: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2: 历史不只是年代，
3: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2: 传统

0: 只是规矩，
1: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2: 《夏日山中》是唐代诗人李白创作的一首五言绝句，这首诗借夏天炎热的环境和诗人在山林间豪放自如的消闲状态，来表达诗人的旷达潇洒、不为礼法所拘的浪漫主义心怀。
1: 懒摇白羽扇，罗毯青林中，脱巾挂石壁，鹿鼎洒松风。李白是一个最洒脱的人，他曾说，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新年。如此恣意洒脱，在夏日里，李白不改洒脱本色。这一年六月，他在山中，天气炎热，他却连扇子也懒得摇，摘去头巾，脱掉外衣，坐在苍翠的树林之中，清风吹过脸庞，再也没有比这更舒服的了。此时的李白放下了头巾，更放下了心中的炎热，他再也不渴求外物的满足，只享受自然最慷慨的赠予，觅宜清凉之处，如李白般放下执着，一身轻松，放下浮躁，心静自安。一起进步吧，
3: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0: 用心做奉献，公益传真爱。
1: 家乡是一种信仰，填饱了胃，温暖了心。
2: 吃饭了，我叫你回来吃饭。
3: 爸妈，我们回来了。
1: 产业强，环境美，收入高，幸福长。乡村振兴靠旅游，构建发展新格局。
4: 叮咚，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区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5: 小星，有很多人都分不清歌剧和音乐剧。
6: 是啊，但其实歌剧和音乐剧是完全不同的两种表演艺术。
5: 那快来讲讲它们有什么区别呀？
6: 首先，最大的区别就是语言啦。歌剧诞生于意大利，虽然法语、德语的也有很多，但还是以意大利语为主，而诞生于美国的音乐剧则是以英语为主的。
5: 对，歌剧就是我们听不懂的那种。
6: 哈，除了语言不同，两者还有很大的本质区别。歌剧重视音乐，轻剧本，追求高难度的歌唱技巧，演员唱的是美声，不带麦克风，主角通常台词很少，也很少会跳舞。演出时，现场有专门的指挥和交响乐团伴奏。而音乐剧则是以戏剧为本，剧情非常重要，演员会带麦克风，唱的是通俗歌曲，比如流行、摇滚、说唱等等。而且主演不仅要能歌善舞，还要擅长戏剧表演，有大量的台词，经常说着说着就载歌载舞起来了。
5: 等于一个是高雅艺术唱的美声，一个是通俗娱乐艺术唱的是流行歌曲。
6: 对，所以去看歌剧可不能像看音乐剧一样穿着随便，西方的观剧礼仪可是要着正装，甚至是盛装才能出席的呢。
4: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区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以青春之名赴理想之约，心有光芒，何惧路长。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2:00。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声，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一直坚持自我，崇尚自由生活，音乐也散发着独有的乐式气息，迷幻的青春，坦白直接，充分的拥有了自己的音乐，就像是呼吸一般的自然，那是一种会让我们自然嗨的音乐氛围。阿月说呢，作为一名创作歌手，每一首歌都像是自己的孩子一样，我都喜欢，我只是唱着我喜欢的歌。为你送上张震岳这首《分手吧》。12:11，这里是10555，当然有我钟豪，我是玉晨。今天呢是2026年5月25日，来到了周一，中午的12点到下午的6点，好音乐不间断，为你送上梁静茹《思路》。

0: 五月下渐长，好事正发生。这里是陕西音乐广播官方直播间电波优选，每周二周四晚18点，抖音搜索电波优选好物准时上新。每周五16:30锁定吃在西安电台节目电波优选本地生活直播间同步开启。从清新香气到舒心好物，从周末餐桌到日常陪伴，电波那头是熟悉的声音，屏幕这边是为你挑选的生活。每周三次，我们准时相见。
1: 快乐成长，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0: 5月30号、31号，西安儿童艺术剧院为小朋友们献上节日的礼物——趣味国潮儿童剧《小年兽别捣乱》，谎话精小年兽和独居老顽童组成创意反差萌双主角，脑洞大开的故事演绎，非遗盲盒神秘呈现。西安儿艺梦想剧场即将温情上演，微信搜索小程序“超卖”即可享受6折特惠。百老汇国内唯一正版授权互动亲子科学剧《化学秀》6月20号陕西广电大剧院即将揭晓。21个奇妙化学实验，幽默丰富的舞台表现，热烈火爆的全场互动。这次 Y 博士为大家趣味讲解化学，打破孩子和家长对化学的陌生和畏惧，一起体验一次高能的全场互动。微信搜索小程序“超卖”即可享受55折特惠。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2: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欢迎你收上阿妹张惠妹三天三夜，感谢你将频率继续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中午好，我是玉晨。关注下县地区的天气，目前的摄氏温度23摄氏度，今天预报阴转多云，但是早上有点飘雨啊，最高28度，最低21度。明天预报小雨，最高24度，最低19度。那明天预报这场雨结束之后，后面就逐渐的转晴，那一直到周末预报都是没雨的，但是基本上都是阴天或者是多云，最高温度会维持在25度左右，最低也会在18度左右。继续送上蔡依林大艺术家。

播着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1055，当然有我钟豪，我是玉晨。刚听到这首作品来自王力宏，爱错，喝茶的人一定不会爱错，每年的春天都要盼

这新采的茶，而明前茶呢，就是一年当中最鲜嫩的味道，喝到了才算春天。今年呢，我们又给你找来了特别的陕西礼物，明前汉中仙毫，特别的加工工艺带来独特的香气悠然。这次为你准备了自用分享装和精致的礼盒装两款，有品质更有新意，不论是自己喝、送爸妈、送朋友都非常的优秀。这个春天就记住一句话哈，春茶就得喝陕西茶。现在只需要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回复春茶两个字，回复春茶两个字，就可以轻松购买当季新茶。继续为你送上温岚夏天的风。

0: 携手公益力量，传递城市温暖。
1: 地球资源有限，环保健康无限，绿色的能量是我们的希望。

0: 香河万物小得盈满，二十四节气小满 grand 版，不多不少刚刚好。对生活的小小满足，大概就是能够在这忙碌中感受出这个季节温柔的善意，满而不溢，一切随心，小满就好。
1: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
2: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心理学家拆解失恋后的六重崩塌。分手痛不只是因为爱情结束了，你在哀悼的不只是一个人，而是好几个心理基础同时在瓦解。心理学家提出的通用心理基本需求理论认为，心理稳定依赖六种核心需求：安全与可预测，依恋与归属，自主与影响，能力与效率，尊严与认同，意义与连贯。分手可以同时打击所有这些。恋爱给日常生活定了节奏，消息往来，固定习惯，共同计划，知道有人在等你的感觉。关系结束时，这个结构可能突然崩塌，在刚成年的年轻人身上表现得尤为剧烈，因为他们的身份认同正在形成，关系可能已经编织进他们发展中的自我。神经科学也发现，社会排斥会触发的神经回路与身体疼痛的回路有重叠，虽然不完全相同，分手后那种不断追问发生了什么的循环思考，本质上不是徒劳的，而是大脑在试图用思考重建被情绪打乱的秩序。研究也发现，如果一个人的自我价值感强烈依赖于是否被爱和被选择，分手后的痛苦会更加剧烈，放下也会更难。当然，心理学家也给出了分手后的自我调节方法，不要问自己为什么还在乎，而是问这段关系替你满足了哪些需求。安全感可以通过日常规律重建，归属感可以通过友谊和社群重建，自主权通过有意识的小选择重建，能力感通过日复一日的小成功重建，意义感则要等到分手这件事情变成你人生故事的一部分而自我储存其中。
3: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2: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1: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歌词当中第一句闽南语上好的青春都是你，是天黑黑之后啊，燕姿相隔13年之后再次挑战闽南语。她问过很多朋友确认自己的发音之后才开始录制这首歌。她本身呢其实是说潮汕话的，闽南语和潮汕话的上好有两个意思，好字呢有两个不同的音调，分别表示最好和最喜欢。那燕姿这首歌上好的青春意思就是最好的青春，另一个意思呢就是表示喜欢，他最喜欢唱歌，在潮汕话和闽南语里面可以这样说，他上好唱歌。为你送上孙燕姿这首上好的青春，1055当然有我，中好，我是玉晨，继续送上周杰伦白色风车。

0: 汇聚公益精神，共建和谐社会。
1: 文明贵在一言一行，环保重在一点一滴，与绿色相伴，与环保同行。
2: 对于我，人们只会记住两件事，一是不确定性原理。所有的人都知道不确定性原理，或者自以为知道。二是1941年在哥本哈根，我同尼尔斯波尔神秘的会见。
3: 这是一部人类思想史上最迷人的戏剧，中国国家话剧院出品，话剧《哥本哈根》。5月29、30日，这部享誉世界的思辨佳作将登陆宝鸡大剧院，用极简的舞台和深刻的对白，带我们走进20世纪。最耐人寻味的历史谜题。1998年，英国剧作家迈克尔·费雷恩以哥本哈根之谜为蓝本，创作了同名话剧。全剧只有海森堡、波尔和波尔妻子玛格丽特三个角色，三把椅子，一堵带门的墙，没有繁复转场，没有炫目特效，却用2个小时酣畅淋漓的对白，撑起了一场关于科学、道德、良知与人类命运的终极思辨。这部作品一举斩获普利策奖、托尼奖2项国际戏剧大奖，在全球掀起了一时的哥本哈根现象。2003年，王小英导演将哥本哈根搬上中国舞台，如今他已经成为中国国家话剧院的经典保留剧目。20余年来，演出场场爆满，累计观众超10万人次。本次宝鸡演出

0: 大麦 APP。
1: 于是他调看档案，去恶补这个量子物理，甚至去了解原子弹的制造原理呢，写下了哥本哈根这样的一个非常特别的戏。他追究的就是那个话题，叫哥本哈根之谜。当然他用了非常特别的一些写法，甚至是我们非常不熟悉的一些结构的方式，表达的方式，这也是他能成为哥本哈根现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那么至于这个哥本哈根之谜的谜底到底是什么，那就请大家去观看，得到属于你自己的答案。
2: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银鞍白马度春风，相逢意气为君饮，少年侠气温暖向阳。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3:00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声，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歌手是幸运的，只有在那个时代和环境才可能会发生一个人会反复的听一张卡带或者是 CD 的情况。经过二十多年，你再听到他的声音，会记得那个时候发生的事情和细节。下沙也是一样，如果你只听过两次就会记住。当然，有些人是被 MV 当中沙漠震撼到，那是一个可以把音乐听到心里的年代。现在的音乐大部分是快餐式的，不是说现在的人不会写旋律，而是整个载体的变化造成了我们的错觉，好音符很多，只是缺失了发现的机会。为你送上游鸿明这首《下沙》，这里是1055，当然有我钟豪，我是玉晨，继续送上陈小春《抱一抱》。

0: 五月下渐长，好事正发生。这里是陕西音乐广播官方直播间电波优选，每周二周四晚18点，抖音搜索电波优选好物准时上新。每周五16点30分锁定吃在西安电台节目电波优选本地生活直播间同步开启。从清新香气到舒心好物，从周末餐桌到日常陪伴，电波那头是熟悉的声音，屏幕这边是为你挑选的生活。每周三次，我们准时相见。
1: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

亲密爱人来自王若琳，关于前两张专辑他是绝口不提，尽管那是我们印象当中最深的作品，而反复听过他之后的作品就会发现啊，他的音乐世界里面似乎没有界限。当他开始全神贯注地讲起自己音乐故事的时候，音乐会呈现出年轻的音色，那是不同于印象当中的声音，也是一种独立音乐人最好的试探的语言。他说没有给自己的

音乐风格下过任何的定义。那写歌就是自己喜欢的旋律，喜欢的和弦，唱的也是喜欢的角色，做的喜欢的故事，感情，各种不同的情绪，这些元素综合一起就是做音乐的原因。为你送上王若琳这首《亲密爱人》，感谢娘频率继续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中好，我是玉晨，继续送上谭维维《如果有来生》。

0: 香河万物小得盈满，二十四节气小满
1: Grand Bad，
0: 不多不少刚刚好，对生活的小小满足，大概就是能够在这忙碌中感受出这个季节温柔的善意，满而不溢，一切随心，小满就好。
2: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
3: 诗词不只是背诵，
4: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3: 历史不只是年代，
4: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3: 传统不只是规矩，
4: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

0: 哇，火起来，一起进步吧。
1: 这首诗被称为最享受的夏日诗。约客是南宋诗人赵师秀创作的一首七言绝句。这首诗写的是诗人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夏夜独自栖客的情景。诗歌采用写景寄情的写法，表达了诗人内心含而不露的寂寞之情。
2: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这是一首每次读来都会很享受的夏日诗。黄梅时节家家都会雨声环绕，青草池塘处青蛙不住的鸣叫。赵师秀待在家里，他在等人，朋友约好了要来家里拜访，他准备了围棋，准备好好和朋友较量一番，一直等到半夜，朋友依然没来，也许被这大雨阻住了，也许他改变了心意。赵师秀呢，没有失望，没有悲伤，他闲闲地敲着棋子，独享着属于自己的时光。孤独的尽头也许不是惶恐，而是享受。一起进步吧。
3: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古巨基，找到你是我最伟大的成功，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1055，当然有我钟豪，我是玉晨。喝茶的人呢，每年的春天都要盼着新采的茶，而明前茶就是一年当中最鲜嫩的味道，喝到了才算春天。今年呢，我们又给你找来了特别的陕西礼物，明前汉中仙毫，特别的加工工艺带来独特的香气悠然。这次为你准备了自用分享装和精致的礼盒装两款，有品质更有心意，不论是自己喝送爸妈送朋友都非常的优秀。这个季节就记住一句话哈，春茶就得喝陕西茶。现在只需要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陕西青少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回复春茶两个字，回复春茶两个字就可以轻松购买当季新茶。继续送上侧田男人 KTV。

0: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自有玫瑰与星光，敢闯敢拼就是青春的模样。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4:00。
1: 粤港澳大湾区高端整装品牌亮家家携手东哥思思，带你订高品质装修，拼俩活宝聊家装，打造5星级理想家。详情锁定1055早高峰。

0: 国漫时间到，
1: 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醒醒，你追的番要更新啦！顶流国产动画《凡人修仙传》年番第五季《木兰之战》发布正式预告，官宣定档6月13号正式开播。木兰大军压境，烽火中重逢故友韩立将起新征程，韩天尊归期已定，静候重逢。这一季一共有52集，一个妥妥的年番设定啊！剧情紧接上季结尾，韩立从木兰草原归来后，进入九国盟区域，核心内容聚焦天南修仙势力与木兰草原法师的生死对决，规模宏大，远超以往个人或小规模冲突，堪称修仙界的大型战争篇章啦。迪士尼皮克斯的年度重头戏来了，《玩具总动员5》已正式定档6月19号，中国内地同步北美上映，将进军端午档。这次的故事有点不一样，胡迪、巴斯光年和翠丝等老朋友将面对一个全新的对手——智能平板。影片还将引入训练用玩具 Smart Pets。与此前几部聚焦玩具与主人之间关系的主题不同，本片将直面玩具存在主义危机。当平板电脑接管了孩子的童年，那些传统的布偶和塑料玩具该如何自处？导演安德鲁·斯坦顿表示，科技重塑了人类生活，我们正在探讨这对玩具意味着什么。玩具总动员5将沿用原班配音阵容，30年情怀拉满。从1995年第一部上映至今，这个系列已经走过了30个年头，累计全球票房超30亿美元，堪称跨越时代的童话符号。6月19号，记得带上点纸巾去电影院，一起感受童年的魅力。
0: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1: 在刚才《玩具总动员5》的预告当中，老朋友们将迎来哪位新对手 ？A. 平板电脑 ，B. 手机 ，C. 智能手表 ，D. 智能电视。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我你的答案。
2: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声，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0: 有些仗，全力亦打不上。
1: 一场思想与机遇的深度交融，一次品牌与未来的深刻对话，提振消费，广告赋能，广告赋能陕西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对接活动，由陕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主办，陕西广电融媒体集团承办，翠华里省级广告产业园协办，汇聚行业远见，链接优质资源，守护合规发展，为陕西特色产业注入蓬勃的品牌能量与市场声量。5月28日隆重启航，共赴未来。
2: 下建长，好事正发生。这里是陕西音乐广播官方直播间电波优选，每周二周四晚18点，抖音搜索电波优选，好物准时上新。每周五16:30锁定吃在西安电台节目，电波优选本地生活直播间同步开启。从清新香气到舒心好物，从周末餐桌到日常陪伴，电波那头是熟悉的声音，屏幕这边是为你挑选的生活。每周三次，我们准时相见。
3: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0: 江河万物小得盈满，二十四节气小满 grand but 不多不少刚刚好，对生活的小小满足，大概就是能够在这忙碌中感受出这个季节温柔的善意，满而不溢，一切随心，小满就好。
1: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
2: 叮咚，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局大联播，也是我超多艺术宝藏吧。
3: 小南，你知道百老汇史上演出场次最多的音乐剧是什么吗？
4: 难道不是音乐剧猫吗？
3: 不是哦，虽然猫在百老汇连演了18年，但它2000年就停演了。可是韦伯的另一部音乐剧歌剧魅影可是从1988年在百老汇上演，就一直演到了现在。
4: 是为莎拉布莱曼打造的音乐剧。
3: 对，歌剧魅影是由莎拉布莱曼1986年在英国首演的，不仅在伦敦西区连演30多年长盛不衰，也是百老汇连续演出时间最长的剧目。而且这部剧在2个国家上演之后就再没换过剧场。
4: 哇，30多年，那他演了多少场呀？
3: 2012年的时候，歌剧魅影在百老汇的演出就已经达到了10000场，也成为第一部在百老汇上演场次超过10000场的作品，也是仅次于《悲惨世界》之后在伦敦西区上演时间第二长的音乐剧，时至今日依然在伦敦女王陛下剧场长演不衰。歌剧魅影至今已经在全世界20个国家的110个城市上演了超过65000场。
2: 艺术之美藏身边，艺剧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1: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声，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0: 人们只会记住两件事，一是不确定性原理，所有的人都知道不确定性原理，或者自以为知道。二是1941年在哥本哈根，我同尼尔斯·波尔神秘的会见。
1: 这是一部人类思想史上最迷人的戏剧，中国国家话剧院出品，话剧《哥本哈根》。5月29、30日，这部享誉世界的思辨佳作将登陆宝鸡大剧院，用极简的舞台和深刻的对白，带我们走进20世纪最耐人寻味的历史谜题。1998年，英国剧作家迈克尔·费雷恩以《哥本哈根之谜》为蓝本，创作了同名话剧，全剧只有海森堡、波尔和波尔妻子玛格丽特三个角色，三把椅子，一堵带门的墙，没有。

0: 繁复转场，没有炫目特效，却用两个小时酣畅淋漓的对白，撑起了一场关于科学、道德、良知与人类命运的终极思辨。这部作品一举斩获普利策奖、托尼奖两项国际戏剧大奖，在全球掀起了一时的哥本哈根现象。2003年，王小英导演将哥本哈根搬上中国舞台，如今他已经成为中国国家话剧院的经典保留剧目，20余年来演出场场爆满，累计观众超10万人次。本次宝鸡演出集结了李烨、吴卫东、江嘉琪三位国家话剧院一级演员，他们用精湛的演技将三位主人公的情感纠葛与道德挣扎刻画得入木三分，被观众誉为灵魂的复调，演技的量子纠缠。哥本哈根从不是为了给出历史的定论，而是通过一次次真相的追问，叩问每一个观众的内心。当科学探索与人类命运交织，当个人忠诚与良知底线碰撞，我们该如何抉择？5月29日、30日，宝鸡大剧院，让我们一起走进剧场，聆听这场跨越时空的灵魂对话。购票请登录大麦 APP。
1: 于是他调看档案，去恶补这个量子物理，甚至去了解原子弹的制造原理呢，写下了哥本哈根这样的一个非常特别的戏。他追究的就是那个话题，叫哥本哈根之谜。当然他用了非常特别的一些写法，甚至是我们非常不熟悉的一些结构的方式、表达的方式，这也是他能成为哥本哈根现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那么至于这个哥本哈根之谜的谜底到底是什么，那就请大家去观看，得到属于你自己的答案。
2: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青春正好。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5:00

rearranges the universe。幻想自己未来生活，我不会告诉你是否能达到目的地，全都靠自己。现在是青春期，有很多奇怪秘密，答应我不要把烦心事留给记忆。快点醒来了，别在这里装睡，都在竞赛着，别让自己后退，别说。

0: 五月下渐长，好事正发生。这里是陕西音乐广播官方直播间电波优选，每周二周四晚18点，抖音搜索电波优选好物准时上新。每周五16:30锁定吃在西安电台节目，电波优选本地生活直播间同步开启。从清新香气到舒心好物，从周末餐桌到日常陪伴，电波那头是熟悉的声音，屏幕这边是为你挑选的生活。每周三次，我们准时相见。
1: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秦巴云雾滋养，西乡天然好茶，东域名茶汉中仙毫，生态茶园远离污染，无公害培育，好喝安全，干茶翠绿披毫，茶汤清透鲜润，栗香清雅绵长，入口鲜爽醇厚，品质上乘，价格亲民。陕西音乐广播、陕西青少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春茶，一杯鲜醇春味，畅享天然好茶。

0: 香河万物，小得盈满，二十四节气小满
1: grand bad，
0: 不多不少，刚刚好。对生活的小小满足，大概就是能够在这忙碌中感受出这个季节温柔的善意，满而不溢，一切随心，小满就好。
2: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0: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坚持都算数。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6点整。
1: 粤港澳大湾区高端整装品牌亮佳佳携手东哥思思，带你定高品质装修，听俩活宝聊家装，打造5星级理想家。详情锁定1055早高峰。

0: 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教育小喇叭。
1: 2026年陕西省普通高等学校专升本招生考试成绩已经发布，各专业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已划定，考生可登录陕西省教育考试院门户网站或陕西招生考试信息网，点击成绩。

0: 际查询，进入陕西省普通高等学校专升本报名系统，使用报名时所用的身份证号和密码登录后查询成绩。2026年陕西省普通高等学校专升本招生计划已经下达，全省共安排32所普通本科高校、74个专业、2所职业教育本科高校、31个专业招生，共计划招生33670名。详细分校分专业招生计划，可登录陕西招生考试信息网查询。2026年上半年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成绩已发布，考生可登录中国教育考试网进行查询，符合获证条件的考生可下载电子证书。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我是陈，感谢收听教育小喇叭。
1: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一提到王心凌呢，脑袋里边都是各种蹦蹦跳跳的音符。其实你会诟病她的甜蜜可爱曲风，但是回望十几年的华语歌坛，你不得不承认同类型的歌手没有一个能超越她的。只要那些耳熟能详的旋律响起，很容易就会让我们回忆起那个属于她的也是属于你的少女时代。偶像终究都会走出青春走向成熟，我们也注定会褪去青涩迈入稳重。或许曾经痴迷心灵的我们已经有了新的音乐口味，对音乐的思考也越发的深刻，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还是会不自觉地跟着随它来舞动，哼唱。这份由心而发的快乐最简单也最真挚，为你送上王心凌这首《那年夏天宁静的海》。4:16，这里是1055，当然有我，下午好，我是玉晨，继续送上周杰伦《花海》。

0: 五月下渐长，好事正发生。这里是陕西音乐广播官方直播间电波优选，每周二周四晚18点，抖音搜索电波优选，好物准时上新。每周五16:30锁定吃在西安电台节目，电波优选本地生活直播间同步开启。从清新香气到舒心好物，从周末餐桌到日常陪伴，电波那头是熟悉的声音，屏幕这边是为你挑选的生活。每周三次，我们准时相见。
1: 国漫时间到，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星星，你追的番要更新啦！
2: 5月18号，全国首部大型动画纪录电影《中国动画100年》官宣定档，将于6月1号登陆全国院线，回溯百年动画征程，再现水墨国风、手绘经典、数字革新的高光时刻。预告画面当中能看到水墨、剪纸、木偶到现代 CG 风格跨度，时间线拉满一整个世纪。由孙丽君导演指导，以纪录片形式回溯中国动画百年征程。海报当中融汇了传统纹样与经典动画符号，镌刻水墨国风美学，梳理从经典到新生的动画脉络，致敬一代代中国动画人，深挖百年创作历程，解锁中国动画的文化传承与匠心故事。阿拉丁漫画即将迎来全新连载，今年5月，迪士尼经典动画《阿拉丁》正式启动全新漫画连载，交由全新动画团队联手打造，并非简单的电影复刻，而是将时间线放在第一部的故事之后，阿拉丁已经与茉莉公主在一起，灯神也获得了自由，但新的麻烦正在逼近阿格拉巴。据说主唱本人就是阿拉丁的铁粉，小时候家里那盘阿拉丁录像带被他看到磨损，这次创作他希望能够捕捉原作灵魂，同时也为新一代读者讲述全新的故事。该漫画首期已于5月6日正式发行，包含多位画师的变体封面版本，收藏党可以冲啦！
1: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2: 以下哪部动画最不可能出现在中国动画100年的大电影当中呢？ A. 大闹天宫， B. 小蝌蚪找妈妈， C. 中国奇谭， D. 中华小当家。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我你的答案。
3: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张杰，我们都一样。如今的张杰呢，不论唱什么歌，状态都十分的自如，游刃有余。小柯说，歌手其实有不同的境界，要先修炼技术，再融入情感。当技术和情感能够在歌里面合二为一，就是更深的境界。在张杰的演唱会当中，他总是会用手机同步录下台下的一片星海，这些都是他和歌迷间的双向奔赴的情感。曾经还是新人的张杰参加巡演，待在酒店无法下楼见歌迷，后来歌迷在体育场点亮手机默默守护，只要他推开窗户就能够看见一片星海，于是就有了这首推开窗看见星星依然守在夜空中的我们都一样，来自张杰。感谢你将频率继续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下午好，我是雨辰，继续送上 Adele Someone Like You。

0: 香河万物，小得盈满。二十四节气，小满
1: grand bad，
0: 不多不少，刚刚好。对生活的小小满足，大概就是能够在这忙碌中感受出这个季节温柔的善意，满而不溢，一切随心，小满就好。
2: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
3: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又到了畅吃西瓜的季节，西瓜不只是好吃，健康益处也超级多。最近发表在科学期刊上的研究揭示，这种水含量高达 92% 的水果藏着更多健康红利。研究分析了健康与营养调查的大数据，比较了吃西瓜和不吃西瓜的人群的饮食结构，结果发现，无论儿童还是成人，常吃西瓜的人整体饮食质量更高，会摄入更多的膳食纤维、镁、钾、维生素 C。

0: 维生素 A、 番茄红素和其他类胡萝卜素，同时添加糖和饱和脂肪的摄入量会更低。而另一项研究进行了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交叉试验，18名健康年轻的成年人连续两周每天喝西瓜汁，然后在高血糖条件下测试血管功能，结果发现补充西瓜汁有助于在高血糖状态下维持血管功能，同时也影响了心率变异性。虽然这个研究样本很小，只有18人，需要更多研究进行进一步的论证，但他指出了西瓜富含抗氧化剂、维生素 C 和番茄红素，全都能帮助减少氧化应激，在心脏病预防方面发挥作用。后续的荟萃分析继续丰富证据链，指出西瓜摄入和瓜氨酸补充剂可能改善血管弹性指标，包括脉搏波速度和内皮功能。西瓜是目前已知最丰富的天然瓜氨酸来源之一，而红瓤品种的番茄红素含量也特别高，两杯西瓜汁只有80卡路里，可以提供每日所需维生素 C 的 25% 和维生素 B6 的 8%。 太好了，这个夏天我们又可以继续的健康吃西瓜了。
1: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0: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0: 已上线，快来一区大连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1: 小星，伦敦西区是不是也有像托尼奖一样的戏剧奖项呀？
2: 当然有啊，英国戏剧的最高奖叫做劳伦斯·奥利弗奖，1976年设立，不仅是全球最重要的戏剧及音乐剧奖项之一，也是去伦敦西区看戏的最佳指南。颁奖典礼大多在每年4月举行。
1: 那它和托尼奖有什么不同呢？
2: 最基本的就是奖项不同。英国的奥利弗奖涵盖了话剧、音乐剧、舞蹈、歌剧等种类，而美国的托尼奖则更专注于话剧和音乐剧。还有最大的不同就是评委了。托尼奖由800多位专业评委投票评选，而奥利弗奖每年都会邀请大众参与评奖，选中的大众评委不仅可以给演出投票，还能免费观看当年所有参选该类别奥利弗奖的演出呢。
1: 哇，这样的福利我也想拥有。
2: 可不是吗？那些获奖的剧目想看一场是真的难呢。
1: 都有哪些剧目得过奥利弗奖呀？
2: 像猫、歌剧魅影、理发师陶德等都获得过奥利弗奖。目前获得最多奖项的剧目是哈利波特与被诅咒的孩子，他在2017年获得了9项奥利弗奖，而大热音乐剧汉密尔顿在2018年以13项提名成为奥利弗奖史上获得提名最多的剧目。
0: 唐身边，一区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3: 对于我，人们只会记住两件事：一是不确定性原理，所有的人都知道不确定性原理，或者自以为知道；二是1941年在哥本哈根，我同尼尔斯·波尔神秘的会见。
4: 这是一部人类思想史上最迷人的戏剧，中国国家话剧院出品，话剧《哥本哈根》。5月29、30日，这部享誉世界的思辨佳作将登陆宝鸡大剧院，用极简的舞台和深刻的对白，带我们走进20世纪最耐人寻味的历史谜题。1998年，英国剧作家迈克尔·费雷恩以《哥本哈根之谜》为蓝本，创作了同名话剧，全剧只有海森堡、波尔和波尔妻子玛格丽特三个角色。3把椅子，一堵带门的墙，没有繁复转场，没有炫目特效，却用2个小时酣畅淋漓的对白，撑起了一场关于科学、道德、良知与人类命运的终极思辨。这部作品一举斩获普利策奖、托尼奖2项国际戏剧大奖，在全球掀起了一时的哥本哈根现象。2003年，王小英导演将哥本哈根搬上中国舞台，如今他已经成为中国国家话剧院的经典保留剧目，20余年来演出场场爆满，累计观众超10万人次。本次宝鸡演出集结了李烨、吴卫东、江嘉琪3位国家话剧院1级演员，他们用精湛的演技将3位主人公的情感纠葛与道德挣扎刻画得入木三分，被观众誉为灵魂的复调，演技的量子纠缠。哥本哈根从不是为了给出历史的定论，而是通过一次次真相的追问，叩问每一个观众的内心。当科学探索与人类命运交织，当个人忠诚与良知底线碰撞，我们该如何抉择？5月29日、30日，宝鸡大剧院，让我们一起走进剧场，聆听这场跨越时空的灵魂对话。购票请登录大麦 APP。
5: 于是他调看档案，去恶补这个量子物理，甚至去了解原子弹的制造原理呢，写下了哥本哈根这样的一个非常特别的戏。他追究的就是那个话题，叫哥本哈根之谜。当然他用了非常特别的一些写法，甚至是我们非常不熟悉的一些结构的方式、表达的方式，这也是它能成为哥本哈根现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那么至于这个哥本哈根之谜的谜底到底是什么，那就请大家去观看，得到属于你自己的答案。
6: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白马是金鸡，连翩西北驰，少年意气一往无前。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7:00。

0: 诗词不只是背诵，
1: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0: 历史不只是年代，
1: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0: 传统不只是规矩，
1: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0: 《夏日山中》是唐代诗人李白创作的一首五言绝句，这首诗借夏天炎热的环境和诗人在山林间豪放自如的消闲状态，来表达诗人的旷达潇洒、不为礼法所拘的浪漫主义心怀。
1: 懒摇白羽扇，罗毯轻林中，脱金挂石壁，鹿鼎洒松风。李白是一个最洒脱的人，他曾说：“安能摧眉

0: 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如此恣意洒脱，在夏日里，李白不改洒脱本色。这一年六月，他在山中，天气炎热，他却连扇子也懒得摇，摘去头巾，脱掉外衣，坐在苍翠的树林之中，清风吹过脸庞，再也没有比这更舒服的了。此时的李白放下了头巾，更放下了心中的炎热，他再也不渴求外物的满足，只享受自然最慷慨的赠予，觅宜清凉之处，如李白般放下执着，一身轻松，放下浮躁，心静自安。一起进步吧，
1: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为你送上梁博这首《出现又离开》。5:14，这里是1055，当然有我。下午好，我是玉晨。关注下西安地区的天气，刚才有朋友分享说北边可能已经开始下了，但是今天预报是多云的天气，最高20。

28度，最低21度。明天预报小雨，最高24度，最低19度。那周三、周四、周五、周六啊，就后半段预报是没有雨的，而且最高温度会维持在25度左右，最低也会在18度左右。继续为你送上陪你带陪你防空洞。

0: 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1: 什么玩笑？

0: 解药。
1: 一场思想与机遇的深度交融，一次品牌与未来的深刻对话，提振消费，广告赋能，广告赋能陕西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对接活动，由陕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主办，陕西广电融媒体集团承办，翠华里省级广告产业园协办，汇聚行业远见，链接优质资源，守护合规发展，为陕西特色产业注入蓬勃的品牌能量与市场声量。5月28日隆重启航，共赴未来。
2: 下建长，好事正发生。这里是陕西音乐广播官方直播间电波优选，每周二周四晚18点，抖音搜索电波优选，好物准时上新。每周五16点30分锁定吃在西安电台节目，电波优选本地生活直播间同步开启。从清新香气到舒心好物，从周末餐桌到日常陪伴，电波那头是熟悉的声音，屏幕这边是为你挑选的生活。每周三次，我们准时相见。
3: 国漫时间到，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醒醒，你追的番要更新啦！顶流国产动画《凡人修仙传》年番第五季《木兰之战》发布正式预告，官宣定档6月13号正式开播。木兰大军压境，烽火中重逢故友韩立将起新征程，韩天尊归期已定，静候重逢。这一季一共有52集，一个妥妥的年番设定啊！剧情紧接上季结尾，韩立从木兰草原归来后，进入九国盟区域，核心内容聚焦天南修仙势力与木兰草原法师的生死对决，规模宏大，远超以往个人或小规模冲突，堪称修仙界的大型战争篇章啦。迪士尼皮克斯的年度重头戏来了，《玩具总动员5》已正式定档6月19号，中国内地同步北美上映，将进军端午档。这次的故事有点不一样，胡迪、巴斯光年和翠丝等老朋友将面对一个全新的对手——智能平板。影片还将引入训练用玩具 Smart Pet， 与此前几部聚焦玩具与主人之间。

0: 关系的主题不同，本片将直面玩具存在主义危机。当平板电脑接管了孩子的童年，那些传统的布偶和塑料玩具该如何自处？导演安德鲁·斯坦顿表示，科技重塑了人类生活，我们正在探讨这对玩具意味着什么。玩具总动员5将沿用原班配音阵容，30年情怀拉满。从1995年第一部上映至今，这个系列已经走过了30个年头，累计全球票房超30亿美元，堪称跨越时代的童话符号。6月19号，记得带上点纸巾去电影院，一起感受童年的魅力。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在刚才《玩具总动员5》的预告当中，老朋友们将迎来哪位新对手 ？A. 平板电脑 ，B. 手机 ，C. 智能手表 ，D. 智能电视。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我你的答案。
1: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张艺兴青春快乐，这里是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下午好，我是玉晨。在夏天的时候，怎么能不备一双百搭的小单鞋呢？日常通勤、约会、逛街，还是饭后遛弯，谁不想穿的舒服自在又有品味啊？穿运动鞋呢，那闷热捂脚，穿凉鞋又太随意了，容易显得邋遢没气质。今天就给你推荐一款澳洲 TOD UGG 勃肯鞋，穿它出门的话，舒适宽松，轻便又百搭，妥妥的夏日刚需。说到 TOD UGG 啊，可是澳洲本土家喻户晓的大牌，超多的明星和时尚的博主都在穿，各大城市的高端商场都有线下的专柜。他家呢，不止雪地靴特别出名，勃肯鞋呢也是王牌的爆款，自带英伦简约老前锋的质感，穿上慵懒低调。

啊，又显高级。那采用的是超级牛反绒的这个材质，上脚舒服又不磨脚，自带隐形内增高，悄悄的拉长腿型，显高又显瘦。最关键的是呢，它是时尚百搭不挑人，日常通勤搭西装裤，周末逛街搭牛仔裤、休闲裤，那甚至是约会搭半身裙、短裤都超显品味，不挑年龄，不挑穿搭风格。当然咱们这款薄款鞋呢有半包全包两款，各有各的优势。半包款呢露脚踝更清爽洋气，像拖鞋一样好穿，那一脚蹬免系带啊，室内外都能穿，日常的遛弯、取快递、逛超市、放办公室，一双当懒人鞋也是非常合适的，百搭又省心。那全包款呢包裹感更足，走路更稳更贴合，在空调房怕冷哈、或者是怕脚部着凉的朋友，选这款就刚刚好。在 UGG 官网或者是专柜，一双薄肯鞋日常的售价在1200到1300左右，就算平台大促也不会低于1000元，那想买一双是真舍不得。那今天我们跳过所有中间商，直接对接澳洲工厂跨境直采，省去了实体店以及销售人员的成本，把优惠实实在在的给到你，一双只要309元，一双只要309元。今天只要300出头就能够入手一双正品的 UGG 薄肯鞋，那这双价格啊真的太香了，强到就是赚到。多款颜色可以选择，那沙色温柔知性上班族首选，栗色复古经典耐看不过时，卡其色高级慵懒，妥妥的老前锋标配。除了超火的薄肯鞋，我们同时呢还给大家上架了多款女士豆豆鞋、男士真皮休闲鞋，全是秒杀全网的地板价，只要299元起，只要299元起，趁现在鞋码齐全来赶紧去看一看哈。海外直采正品保真，福利限量，每款只有100双，来搜索陕西青少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搜索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鞋，回复鞋来抢购吧，添加客服微信还能再减5元。再来重复一下哈，我们今天呢每款只有100双，来搜索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陕西青少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回复鞋，回复鞋来抢购，添加客服微信还能再减5元。这是为你送上张学友《你的名字我的姓氏》。

0: 江河万物小得盈满，二十四节气小满 grand bad， 不多不少刚刚好，对生活的小小满足，大概就是能够在这忙碌中感受出这个季节温柔的善意，满而不溢，一切随心，小满就好。
1: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
2: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心理学家拆解失恋后的六重崩塌。分手痛不只是因为爱情结束了，你在哀悼的不只是一个人，而是好几个心理基础同时在瓦解。心理学家提出的通用心理基本需求理论认为，心理稳定依赖六种核心需求：安全与可预测，依恋与归属，自主与影响，能力与效率，尊严与认同，意义与连贯。分手可以同时打击所有这些。恋爱给日常生活定了节奏，消息往来，固定习惯，共同计划，知道有人在等你的感觉。关系结束时，这个结构可能突然崩塌，在刚成年的年轻人身上表现得尤为剧烈，因为他们的身份认同正在

0: 形成，关系可能已经编织进他们发展中的自我。神经科学也发现，社会排斥会触发的神经回路与身体疼痛的回路有重叠，虽然不完全相同。分手后那种不断追问发生了什么的循环思考，本质上不是徒劳的，而是大脑在试图用思考重建被情绪打乱的秩序。研究也发现，如果一个人的自我价值感强烈依赖于是否被爱和被选择，分手后的痛苦会更加剧烈，放下也会更难。当然，心理学家也给出了分手后的自我调节方法，不要问自己为什么还在乎，而是问这段关系替你满足了哪些需求。安全感可以通过日常规律重建，归属感可以通过友谊和社群重建，自主权通过有意识的小选择重建，能力感通过日复一日的小成功重建，意义感则要等到分手这件事情变成你人生故事的一部分而自我储存其中。
1: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0: 心之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青春韵脚叠加时代新生，欢迎收听当然有我，梦想不设限，我做我的见证。

拉拉徐佳莹这首《失落沙洲》在音综当中呢，拉拉的选歌一直都很有自己的特点，小清新温柔情歌是她的杀手锏。然而每个歌手都免不了面对求新求变的质疑，还有观众的审美疲劳，所以徐佳莹也说，要走得更远就得再去挖更难的，自己没有体验过的。她说自己经常会因为选歌和团队有分歧，大家需要不停的讨论和磨合，如果选歌不一致的话，她会把自己想要的呈现出来给大家听，那如果感觉还可以就皆大欢，不行就再听他们的意见。为你送上徐佳莹这首《失落沙洲》。1055当然有我，下午好，我是玉晨，继续为你链接到周杰伦《反方向的钟》。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青春是试错的勇气，每一次跌倒都是成长的勋章。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8:00。

0: 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教育小喇叭。
1: 为切实做好2026年高中考期间生环境质量保障，为广大考生营造安静的复习、考试和休息环境，西安市在5月22号到6月22号期间加强噪音污染管控，禁止夜间22点到次日6点进行施工作业。在此期间遇到抢修、抢险、应急作业的，应当采取有效噪音防控措施，并向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报告等。对发现违反本公告的行为，可拨打12345市民服务热线进行举报。高考进入倒计时，考生在奋力备考的同时，也要注意检查身份证情况。根据相关规定，高考时监考员需检查考生的身份证、准考证，确认无误后，考生方可进入考场。在这儿提醒高考生和家长，为了不耽误顺利参加高考及出行，请及时检查身份证情况，若存在未办理、过期、即将到期、损坏等情况，及时到公安机关办理。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我是玉晨，感谢收听教育小喇叭。
2: 有重重山影，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一场思想与机遇的深度交融，一次品牌与未来的深刻对话，提振消费，广告赋能，广告赋能陕西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对接活动，由陕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主办，陕西广电融媒体集团承办，翠华里省级广告产业园协办，汇聚行业远见，链接优质资源，守护合规发展，为陕西特色产业注入蓬勃的品牌能量与市场声量。5月28日隆重启航，共赴未来。
1: 夏渐长，好事正发生。这里是陕西音乐广播官方直播间电波优选，每周二周四晚18点，抖音搜索电波优选，好物准时上新。每周五16:30锁定吃在西安电台节目，电波优选本地生活直播间同步开启。从清新香气到舒心好物，从周末餐桌到日常陪伴，电波那头是熟悉的声音，屏幕这边是为你挑选的生活。每周三次，我们准时相见。
2: 欢乐成长，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1: 5月30号、31号，西安儿童艺术剧院为小朋友们献上节日的礼物——趣味国潮儿童剧《小年兽别捣乱》，谎话精小年兽和独居老顽童组成创意反差萌双主角，脑洞大开的故事演绎，非遗盲盒神秘呈现。西安儿艺梦想剧场即将温情上演，微信搜索小程序“超卖”即可享受6折特惠。百老汇国内唯一正版授权互动亲子科学剧《化学秀》，6月20号陕西广电大剧院即将揭晓，20余个奇妙化学

0: 学实验，幽默丰富的舞台表现，热烈火爆的全场互动。这次 Y 博士为大家趣味讲解化学，打破孩子和家长对化学的陌生和畏惧，一起体验一次高能的全场互动。微信搜索小程序超卖，即刻享受55折特惠。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1: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江河万物小得盈满，二十四节气小满 grand 版，不多不少刚刚好，对生活的小小满足，大概就是能够在这忙碌中感受出这个季节。

0: 些温柔的善意，满而不溢，一切随心，小满就好。
1: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
2: 叮咚，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区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3: 小南，你上回说了音乐剧《猫》是世界四大音乐剧之一，那还有三个是什么？
4: 世界四大音乐剧指的是音乐剧《猫》、《歌剧魅影》、《悲惨世界》和《西贡小姐》这四部。其中，《猫》和《歌剧魅影》是大神安德鲁·韦伯的作品，而《悲惨世界》和《西贡小姐》是由法国音乐剧作家克劳德·米歇尔·勋伯格和阿兰·鲍伯利共同创作的。
3: 啊，没有一部是美国的吗？
4: 对呀，这些剧都是80年代先在欧洲上演，后来才来到百老汇的。除了《猫》一演就是近20年，《歌剧魅影》和《悲惨世界》也是创造了百老汇和伦敦西区演出时间最长、场次最多记录的音乐剧。而且这四大音乐剧还有一个共同点。
3: 什么共同点？
4: 他们都是由同一个制作人制作的。
3: 真的吗？这个制作人是谁啊？
4: 他就是来自英国的金牌制作人卡麦隆·麦金托什，他被美国《戏剧周刊》誉为戏剧制作的沙皇。其实世界四大音乐剧最初指的是麦金托什制作的四大音乐剧，后来因为这四部剧本身也是全球最具影响力的音乐剧，大家就直接简称为世界四大音乐剧啦。
2: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区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1: 有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fil du temps, le temps, c'est la vie.
1: C'est la vie.
2: 对于我，人们只会记住两件事：一是不确定性原理。所有的人都知道不确定性原理，或者自以为知道。二是1941年在哥本哈根，我同尼尔斯·波尔神秘的会见。
3: 这是一部人类思想史上最迷人的戏剧，中国国家话剧院出品，话剧《哥本哈根》。5月29、30日，这部享誉世界的思辨佳作将登陆宝鸡大剧院，用极简的舞台和深刻的对白，带我们走进20世纪最耐人寻味的历史谜题。1998年，英国剧作家迈克尔·费雷恩以《哥本哈根之谜》为蓝本，创作了同名话剧，全剧只有海森堡、波尔和波尔妻子玛格丽特三个角色，三把椅子，一堵带门的墙，没有繁复转场，没有炫目特效，却用2个小时酣畅淋漓的对白，撑起了一场关于科学、道德、良知与人类命运的终极思辨。这部作品一举斩获普利策奖、托尼奖2项国际戏剧大奖，在全球掀起了一时的哥本哈根现象。2003年，王小英导演将哥本哈根搬上中国舞台。

0: 如今它已经成为中国国家话剧院的经典保留剧目，20余年来演出场场爆满，累计观众超10万人次。本次宝鸡演出集结了李烨、吴卫东、江嘉琪三位国家话剧院一级演员，他们用精湛的演技将三位主人公的情感纠葛与道德挣扎刻画得入木三分，被观众誉为灵魂的复调，演技的量子纠缠。哥本哈根从不是为了给出历史的定论，而是通过一次次真相的追问，叩问每一个观众的内心。当科学探索与人类命运交织，当个人忠诚与良知底线碰撞，我们该如何抉择？5月29日、30日，宝鸡大剧院，让我们一起走进剧场，聆听这场跨越时空的灵魂对话。购票请登录大麦 APP。
1: 于是他调看档案，去恶补这个量子物理，甚至去了解原子弹的制造原理呢，写下了哥本哈根这样的一个非常特别的戏。他追究的就是那个话题，叫哥本哈根之谜。当然他用了非常特别的一些写法，甚至是我们非常不熟悉的一些结构的方式、表达的方式，这也是他能成为哥本哈根现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那么至于这个哥本哈根之谜的谜底到底是什么，那就请大家去观看，得到属于你自己的答案。
2: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负壮气，奋烈自有时，蓄力生长，未来可期。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9:00。

0: 国漫时间到，
1: 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醒醒，你追的番要更新啦！
2: 5月18号，全国首部大型动画纪录电影《中国动画100年》官宣定档，将于6月1号登陆全国院线，回溯百年动画征程，再现水墨国风、手绘经典、数字革新的高光时刻。预告画面当中能看到水墨、剪纸、木偶到现代 CG 风格跨度，时间线拉满一整个世纪。由孙立军导演执导，以纪录片形式回溯中国动画百年征程。海报当中融汇了传统纹样与经典动画符号，镌刻水墨国风美学，梳理从经典到新生的动画脉络，致敬一代代中国动画人，深挖百年创作历程，解锁中国动画的文化传承与匠心故事。阿拉丁漫画即将迎来全新连载，今年5月，迪士尼经典动画阿拉丁正式启动全新漫画连载，交由全新动画团队联手打造，并非简单的电影复刻，而是将时间线放在第一部的故事之后。阿拉丁已经与茉莉公主在一起，灯神也获得了自由，但新的麻烦正在逼近阿格拉巴。据说主唱本人就是阿拉丁的铁粉，小时候家里那盘阿拉丁录像带被他看到磨损，这次创作他希望能够捕捉原作灵魂，同时也为新一代读者讲述全新的故事。该漫画首期已于5月6日正式发行，包含多位画师的变体封面版本，收藏党可以冲啦。
0: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1: 以下哪部动画最不可能出现在中国动画100年的大电影当中呢？ A 大闹天宫， B 小蝌蚪找妈妈， C 中国奇谭， D 中华小当家。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我你的答案。
3: 重重山影，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周一到晚间19:04，欢迎大家继续把频率锁定在 FM 105.5陕西青少广播，继续走进今天的长乐漫游记。
1: 你的微笑和调皮的嘴角，当午后的阳光穿过你的发梢，
0: 又是一个周一啊，一周新的开始。今天的工作在一周末的休息之后都还能得心应手吗？疲惫了一天的你，尤其是周一的疲惫，是不是让你稍微有一点身心俱疲呢？没关系，在每个工作日的晚间7点到8点，一个小时的时间带你在二次元的世界放松一下。这里是中国漫游记啊，长乐漫游记，中国首个广播 ACG 社区下班放学吃饭时间在你的世界放松一下。继续来在这个工作日的晚间跟大家分享一些二次元的最新资讯。
1: 喜欢你的微笑和调皮的嘴角，喜欢你的拥抱和黄色外套。
0: 那今天呢，也没有太多的这个重点的 VIP 项目要跟大家讲，因为今天呢，主要还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些这个资讯的，资讯的体量还是挺大的。那如果大家有比较想听到的一些这个 IP 的动画，或者是这个

游戏的一些资讯也欢迎大家在后台私信我啊。我们的双平台视频直播也在正式进行当中，可以上抖音搜索主持人长乐，或者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我们双平台的视频直播也正在进行当中。 OK， 先来跟大家分享今天要说到的第一个资讯，是来自一个国产动画，但是却是一个算是有很多的人见证了他的成长，他也见证了很多人成长的一个动画。其实这个动画 IP 呢，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有介绍过啊，它就是星辰变。

那就是在5月23号的时候，也就是上周末啊，星辰变动画是迎来了它的最终季的点播。那随着它的这个最终季的点映呢正式开启，将会直通整个动画的大结局。那在这么多年之后啊，动画星辰变也是迎来了属于自己的终点。从2018年的第一季开播至今呢，这部横跨8年的国漫经典终于是要迎来了一个大团圆的结局，也是要跟我们挥手作别了。那个从云雾山庄走过来的秦家三公子，还有那段从凡人界踏向宇宙巅峰的逆袭之路，相信也陪伴过无数人的青春，其中也包括你吗？就是喜欢你。那如今这部非常经典的国漫的 3D 修仙类的动画呢，终于是要迎来属于自己的完美的句号了。那最终季，也就是它的动画第七季，正式重磅来袭了。作为全系列的收官之作呢，目前预计全季是会有12集，单集呢片长大概是24分钟左右。那全季一共12集，一般的情况下一周会播4集，那也就是说是一个季番的体量了，3个月左右就会跟大家正式告别了。喜欢。那目前最终章第7季呢是分为了上下2个篇章啊，分别是星辰变之天尊山降临以及星辰变之秦蒙宇宙。全世界停在这一那关于这2个篇章的官方也早就官宣，最终季将会在将会在本月在腾讯视频还有极光 TV 来独播。首播呢是会更新2集，此后呢每周四的10点再更新1集。而就在这个上周六的超前点播，更是直接解锁了这个天尊山终局的，算是终局之战的一个高能的剧情，也让观众抢先见证了秦羽的巅峰时刻。

那其实星辰变呢，我们之前在它刚刚开始更新的时候就有聊过，我记得是在5月8号，因为它是5月7号正式开始更新这个第一集的嘛，所以我记得是在5月8号，也就是上映后的第二天就跟大家及时的进行了一个分享。那最终季呢，也是直接承接了第6季的这个神界篇的结局，聚焦在这个天尊山降临，还有灵宝母顶现世引发的这个三印争夺战。这个三印争夺战就是苍天印、后土印还有万民印，就是三大天尊至宝的一个现世。那随着这至宝的现世呢，也是瞬间引爆了神界的一个混战，血海女王等一众强敌为了争夺这个至宝也算是不择手段吧。而彼时呢，我们的主角也是初为人父的秦羽啊，为了营救他的好兄弟侯费，毅然卷入了这一场神王争斗。当江兰夺得后土印之后成为众师之地时，秦羽也是展现了自己惊人的实力，震慑各方势力。而后续的万民印慢慢现世之后，

0: 然后呢，厮杀也更为的惨烈。秦羽为了夺回这个印玺呢，也是怒斩羌笛，更是设下这个计谋，将觊觎者引入自身秘境，了结了多年的夙愿。那高潮过后呢，也是迎来了最终季三印合一，鸿蒙金榜现世，秦羽也最终迎来了属于他的终点。他将在鸿蒙金榜上刻下属于他的秦字，与他的大哥这个鸿蒙二哥林蒙来并列，成为第三位一级鸿蒙掌控者。
1: 这甜蜜的感觉只有我知道，就是喜欢你的味道。
0: 那刚刚说到他的这个大哥还有他的二哥鸿蒙和林蒙啊，也都是这个我吃西红柿一些原作小说的人物，所以至此呢，也算是我知西红柿他的这个小说宇宙实现了一个，算是共通，也实现了一个这个各小说之间的宇宙的一个平衡。那大家在看的时候，就可以先从这个鸿蒙看起，然后再看这个林蒙，然后最后再看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个动画的星辰变动画的最终季啊。那星辰变这个动画呢，是由这个腾讯视频来出品，腾讯联合阅文一起来出品，因为它毕竟是这个阅文旗下的小说 IP 来改编的，原作就是刚刚介绍到的我吃西红柿。那这次动画的制作呢，同样是交给了福系影视，基本上到目前为止星辰变在播的七集基本上都是由福系影视来进行制作的。那想来其实这个动画算是迎来了自己的最终季，其实也是为这样的一场八年的属于这个主角的修仙长跑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八年的时光对于我们来说都是转瞬即逝，何况是在这个动画当中或者是小说当中的人物呢？从2018年到2026年，我们也是看着主角秦羽从凡人一步一步修炼到如今的这个掌控宇宙者，也看着自己从青涩走向成熟。不知道这一部动画陪伴了你从一个什么样的人生阶段跃升到了另外一个人生阶段呢？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可以上抖音搜索主持人长乐，或者上哔哩哔哩来搜索长乐漫游记，跟我们在公屏上面一起来讨论一下啊，看看他陪你走过了人生中的哪些阶段呢？那其实说到这个最终季的到来，星辰变秦羽的结局也从来不是简单的爽文收尾，而是一场迟来的告别吧，告别那个热血的少年，也告别我们的那一段追番的岁月，告别我们回不去的青春。说起来好像就有一点煽情了，其实通过一个动画的成长，也是能够看到这个国产动画的一个进步，从青涩的一个建模再到这个极致的光学特效。虽然现在很多人会吐槽说什么光污染啊等等的一些特效过于繁杂，但是它也是见证了我们国产的这个动画从零到有，从无到有的这样的一个过程。而对于我们的这些小说的作者，包括像今天说到的我吃西红柿这位作者之外呢，其实每一位作者他从写文开始也是一点一点的进步的，从简单的剧情再一点一点的铺陈到宏大的世界观。其实有的作者他在刚开始开一个新坑的时候，他也许都并没有想到说啊，我要写一个多么复杂的，就像我吃西红柿，我要写一个多么复杂的这个鸿蒙的宇宙。他可能只是想写一个从草根一点一点变成很厉害的人的这样一个过程，也许是他自身内心的希望，或者是自己这个经历的写照。但是写到后面了之后呢，你就会发现随着粉丝的期待，随着这个故事的推进，好像他的这个笔触完全就不能再止步于他最开始所期望的那样了。就随着大家的期待，随着人物在剧情当中一点一点的历练，好像最终的走向一定是让整个世界观变得更加宏大的一个剧情。当然这无论是这个作者的进步，还是动画制作方的进步，还是我们自身伴随着这个动漫的成长，其实这些年我们也是在一步一步的见证着我们国漫的崛起和蜕变。 OK， 我们先来听。

上一段音乐吧，属于星辰变的一首动画插曲，这是他第六季的一部插曲。歌手叫做廖静源，这首歌的名字《星辰为证》。一首歌马上回来，然后再跟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其他关于游戏相关的资讯。

0: 用心做奉献，公益传真爱。
1: 老爸喜欢遛弯，天冷了给他买条围巾带着暖和点。
2: 老妈喜欢骑行，给他买辆单车骑着结识了很多驴友。
1: 对父母的关爱并不体现在物质上，陪伴是最长情的温暖。关爱老人，从我做起。
3: 秦巴云雾滋养，西乡天然好茶，东域名茶，汉中仙毫，生态茶园远离污染，无公害培育，好喝安全。干茶翠绿披毫，茶汤清透鲜润，栗香清雅绵长，入口鲜爽醇厚，品质上乘，价格亲民。陕西音乐广播、陕西青少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春茶，一杯鲜醇春味，畅享天然好茶。
4: 五月下渐长，好事正发生。这里是陕西音乐广播官方直播间电波优选，每周二周四晚18点，抖音搜索电波优选，好物准时上新。每周五16:30锁定吃在西安电台节目，电波优选本地生活直播间同步开启。从清新香气到舒心好物，从周末餐桌到日常陪伴，电波那头是熟悉的声音，屏幕这边是为你挑选的生活。每周三次，我们准时相见。
5: 有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周一的晚间19:24，欢迎您把频率继续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
1: 喜欢你的微笑和调皮的嘴角，到午后
0: 继续来问大家分享到的这个 IP 呢，也是之前有说到过的，它不仅仅是小说，不仅仅是动画，现在还做成了游戏，
1: 把世界都忘掉。
0: 它就是《诡秘之主》，一个国产的 MMO 游戏啊，它的挥舞测试是正式来了，这也是它的第二次测试，并且这一次呢是三端同时开启，并且加入了这个安卓的系统啊，所以玩家当时吐槽的这个千人团战，它真的会出现吗？这个测试呢是在5月22号，也就是上周五啊，它的测试是终于来了，不过这一次是一个付费测试啊，所以我并没有掏这个钱。就是看了一下大家的这个评论和回复，包括大家这个测试完了之后的一些这个视频的流出。那作为这个乌贼笔下的西幻的小说，算神作吧，《诡秘之主》呢，其实它的原著粉丝的基数会非常的大，并且作为这个西幻风格的 MMO 赛道的游戏，老实说在国内来说还是比较少的。有很多网友我看到有评论说啊，终于迎来了真正的这个西幻类的游戏。西幻呢其实就是这类似于这种西方幻想类的游戏，因为毕竟属于这个算异世界风格吧，对于这个国产的一些手游的这个粉丝来说，游戏的受众来说，它都不是特别的多见吧。
1: 喵喵喵喵喵喵
0: 喵喵喵喵。这个 MMO 游戏它是个什么意思呢？如果这个没有玩过，来跟大家稍稍解释一下啊，它的这个 MMO

全称叫做 Massively Multiplayer Online Game， 就是 MMO 它的这么一个缩写。那翻译成中文呢，其实就是大型多人的一个在线游戏。那这一类游戏的核心特点就是它支持成千上万的这个玩家同时在一个虚拟的世界当中互动协作，或者是竞争，或者是通过互联网来构建一个这个持续演绎的线上社区。大家会经常说，那我平常玩的这个像比如说王者荣耀吧，那它也是有很多成千上万的人一起在玩啊，它怎么就不算 MMO 呢？那它有一个比较特定化的一个类型，就是它持续的存在这个虚拟的世界，就即使玩家离线了，游戏世界仍然会在服务器当中持续运行，剧情啊，包括它的经济系统和玩家的这个社群动态不受单个玩家的影响。就是可能的情况下，你甚至可以看到成千上万的这些网友们、玩家们出现在同一个屏幕当中。早安。那这也就实现了一个多人的实时互动，玩家可以一起组队来挑一些副本啊，来参与一些大规模的团战，或者在一个开放的世界当中自由的进行交易、社交，形成一个比较复杂的玩家生态。那这样的游戏其实也形成了很多的分支，包括像这个MMO 的 RPG 游戏， RPG 就是我们之前要给大家介绍过的角色扮演类的游戏，像这个魔兽世界啊，还有这个最终幻想14等等的，他们就是比较侧重于这个角色的养成，就是我所扮演的这个角色进行一个属于他自己的身份的探索也好，剧情的探索也好，然后同时又加入了一些团队的协作。那除了 RPG 游戏呢，平常我们玩到的这个射击类也会有 MMO 的类型，比如说像这个命运2，也是支持稍大规模的玩家对战和合作任务的。当然还有像策略类啊，还有沙盒类啊，就不给大家一一举例了。那为什么很多的玩家会比较沉迷于这个 MMO 的这个游戏类型呢？就是沉迷于这种大型多人同时在线的这个游戏的类型呢？其实我觉得首先是因为这个归属感和真实性都会特别的强。首先来说这个归属感吧，我觉得现在小朋友可能很少再说这个词了，叫做工会。我记得当时我们在玩很多游戏的时候，尤其是这种 RPG 游戏，经常会加入到某一个工会里，然后跟工会的小伙伴们一起去团战，或者一起去打一个副本也好，或者一起去就是跟敌方工会去进行一波这个对播也好，总之就会觉得还挺有归属感，而且那种团结一心的感觉好像在生活当中就是很难会去遇到啊。就是刚说的，就是社会归属感是让一部分的游戏玩家沉迷于这种大型多，就是大型多人同时在线的这种 MMO 的游戏。当然除了这种工会的这种集体的友谊，包括还有这个师徒啊、情缘啊等一些的系统，会建立一些长期的社交关系，甚至呢就会有一些游戏的玩家成为了真实的这个好朋友啊。当然在这里要提醒大家，这个网上交友需要谨慎啊。那与此同时呢，刚刚还说到像这种游戏，它其实会给人一种比较真实的甚至是比较长线的游戏体验，不像这种短平快的，比如说10分钟、20分钟这样的一个一把结束之后就开下一把这样的一个短平的游戏。这样的 MMO 游戏呢，它会通过这个资料片的更新，包括赛季制的一些玩法，包括一些活动的庆典，来持续的提供一些新鲜感，并且你会在这个离线之后继续能够你的这个世界啊继续会不断的前进，它不会因为你一个人的停下然后它就停止自己的这个运行。以及包括刚刚说到的这个沉浸式的感觉，它就会通过一些比较细腻的剧情，包括场景的设计和背后的故事，让三次元的人和二次元的游戏产生一个互通和联动，让玩家可以更加深度的带入到这个虚拟角色的游戏世界当中。那刚刚说到的这个《诡秘之主》呢，其实也正是一款这个国产的 MMO 的 RPG 游戏，就是一个角色扮演类的游戏。然后呢

当时官方也是主打一个千人团战的玩法，也是正是这个游戏的社交协作特性的一个比较典型的体现了。那说到这个千人玩法，有哪些值得吐槽和这个期待的点呢？一会儿来跟大家说。先来说到的就是刚才放到的这个官方消息，那就是本次的挥舞测试将会在6月26号正式开启，现在已经开启这个预约公测了。就是大家现在如果想要去参与的话，可以进行一个报名啊。这一次最大的变化就是 PC 端、安卓端和 iOS 端三端同步开放。因为在之前的这个飞鸿测试，它是仅限了这个 PC 端，所以有不少的移动端玩家就是只能看着啊。喜欢你。那不仅如此呢，这次还上线了安卓的系统，那移动的玩家这次也是可以手牵手一起进场了。那说到这个，可能刚刚有几个东西可能需要大家吐槽了。第一个就是刚刚说到的计费模式啊。因为有一的玩家他会表示，就是第一次这个飞鸿测试的时候就已经属于这个公开内测，他就已经收费了，挺少见第二次测试还会收费的，也是受到了很多玩家的这个吐槽啊。那到底是卖游戏还是卖游戏的测试呢？那第二呢，就是属于他的这个实际演示了。那目前官方呢放出了很多这个概念图还有这个 PV， 有的玩家也是直言说到目前为止一点玩法的实际演示都没有。虽然说配置要求不算太高，但是为什么不直接让大家看到这个别人的玩家的测试直播，或者是直接在这个游戏的开头放一个视频充当这个实际演示呢？那除此之外呢，测试的资格招募也是正在引发讨论啊，就有玩家晒出了这个问卷调查，问到底是不是10万个名额，因为看来这个游戏也是对于大家能不能拿到这个公测的资格比较上心啊。因为我也看了一下这个招募测试的这个问卷调查，它下面写的这个招募人数是99999个，那就是离10万只差一个呀。所以能够看得出这个游戏呢也是希望能够得到更多人的一个反馈吧。那这次呢官宣这个优异舞引擎将会首次在多端实现千人规模的对战，包括它还有写千人同屏四方混战，这个也是我对于这个游戏非常期待的一点啊。这种千人同屏，对于先不说对于这个终端的游戏设备的要求，首先对于它的整个运行来说其实压力还是挺大的，所以说由此也可以看得出来啊，这款游戏的品质目前已经拉得很高了。不管它这个游戏的品质是否最终能拉得很高，对于我们来说玩家的期待值已经拉得非常的高了。那现在根据放出来的这些东西来说，玩家也是普遍评论说建模还是非常棒的。至于玩到的时候到底是不是这样，那就只能等这个6月份挥舞测试的时候，看看第二波测试能给大家带来哪些信息呢？OK， 关于这个闺蜜之主的这个游戏先跟大家分享到这儿，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去了解一下。闺蜜之主呢也算是一个探秘类的题材吧，之前也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讲过，因为之前也是说到了这个闺蜜之主游戏的上线，从而跟大家反推到了当时的这个动画，它是有动画的，而且这个动画拍的相当的棒啊。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把这个动画搜来看一下，就叫做《诡秘之主》，也是跟小说和游戏都同名。

0: OK， 我们再来听上一首歌，听完一首歌回来呢，再跟大家分享一些其他的资讯。
1: 喵，晚安，喵喵喵。
0: 来跟大家听这首歌吧，这是来自主角，主角叫做克莱恩，这是动画当中主角克莱恩的印象曲，叫做停更一日。这个停更呢，也是这个克莱恩所在的这个城市啊，所以也算是这首这个 IP 比较有代表性的一首歌曲了。听完这首歌，我们节目马上回来。

0: 携手公益力量，传递城市温暖。
1: 爱上大秦岭，爱上户外健康生活方式，旅游为民，绿色出行。

0: 忙碌中感受出这个季节温柔的善意，满而不易，一切随心，小满就好。
1: 1055青春有我，
2: 叮咚，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区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3: 小星，为什么说三宝的音乐剧对中国音乐剧发展有重要的意义呢？
4: 因为他坚持在做属于咱中国人的原创音乐剧呀。比如最具代表意义的音乐剧碟，可是要好好说说。
3: 好呀，是音乐剧男神刘岩演的那部剧吗？
4: 对，不仅有刘岩，还有沙宝亮、谭维维、林静等人出演。碟改编自梁祝，由音乐制作人李顿、剧作家关山与三宝老师共同打造，还特别邀请了法语音乐剧《巴黎圣母院》的制作团队加盟。
3: 这阵容可是相当豪华呀。
4: 可不是嘛，制作团队对每一个角色都极为挑剔和严格，为此还组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音乐剧剧团，包括明星演员在内都需要经过刻苦训练才能出演。
3: 听上去好专业呀。那这部剧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呢？
4: 碟2007年首演，第二年在韩国大邱国际音乐剧节夺得了全场最高奖，这是中国第一个走出国门、第一个在国外获奖的音乐剧。后来这部剧还被韩国音乐剧评委会推荐，代表亚洲参加了美国音乐剧节，并去欧洲进行了巡演，是中国音乐剧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之一。
5: 心脏
2: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曲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1: 有重重山影，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江河万物小得盈满，二十四节气小满 grand 版，不多不少刚刚好，对生活的小小满足大概就是能够在

0: 周一的晚时间19:43，欢迎大家继续把频率锁定在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
1: 喜欢你的微笑和调皮的嘴角。
0: 继续在这个工作日的晚间来跟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二次元的相关资讯啊，刚刚游戏的也分享了，这个动画的也分享了，还有没有大家比较期待的呢？可以上抖音搜索主持人长乐，或者上哔哩哔哩来搜索长乐漫游记，来私信我你的答案。那来跟大家继续更新到的是一个剧场版的好消息啊，它就是完美世界动画再度抛出重磅的惊喜，这是它的第二部剧场版，叫做完美世界九劫焚天，也是它的这个第二个剧场版啊，最新的预告也是终于放出来了。这部动画根据官方的消息呢，将会在6月份正式上线。在这个动画的第二季剧场版当中呢，年轻版的柳神将会惊艳上相。从我们第一次看到柳神的时候，他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柳树，到后来我们才知道他其实是守护整个村落的柳神。再到这一次动画的第二部的剧场版，年轻的柳神将会与我们正式见面，这一次和我们的主角十号跨时空的同框，颜值、氛围、宿命感都会三重拉满，也算是瞬间点燃了属于完美世界 IP 粉丝们的期待了。那这一部动画的剧场版呢，其实也不仅仅是这个仙谷纪元悲壮终章的一个补全，更将这个深度解锁十号和柳神之间跨越纪元的一个守护传承以及羁绊，算是堪称这个完美世界粉丝的年度必看了。
1: 喜欢你的微笑和调皮的嘴角，
0: 那说到这个完美世界，这确实也是陪伴很多人的大 IP 了，这个要比刚刚说到这个星辰变还要久啊，它也是算是从开播以来呢，热度就一直名列前茅，它也是以年番的这个速度一直在更新着，整个剧情呢也是一路的高能推进。目前的这个主线当中呢，十号是刚在因果池经历了淬炼，成功练成了不灭金身，战力也是实现了这个跨越式的飙升，算是朝着一个更高境界来稳步迈进的阶段。那年番这边呢，也将会持续加码这个热血激战的一些篇章，剧情版呢也会在6月份即将

上线来携带一些比较巅峰的剧情重磅来袭，那这样的一个双重双线路的推进也会让粉丝更加沉浸式的感受荒天地的传奇。

再来分享另外一个 IP 啊，这也是一部即将要上线的这个动画大电影，名字叫做《森林之声》。这也是在5月7号正式宣布将会定档在5月30号全国上线的一部电影，由这个蒂姆·哈伯来进行指导。喵午安，喵晚安，喵喵喵早安，喵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喵喵来担任制片人，唐纳德还有劳拉还有杰曼·迪恩来共同参与配音。而这个动画呢，也是一个算比较偏喜剧的一个动画电影了，它的名字叫做《森林之声》。那目前它已经发布了这个定档的海报，包括它的这个预告的 PV。 这个 PV 目前我已经看过了，其实感觉它大概要讲述的这个内容还是跟这个保护大自然、保护森林环境有关的。那么其实它跟今年年初刚刚上线的这个动画是有那么一点点的撞类型的，那就是这个《河狸变身计划》。《河狸变身计划》应该是在这个，前半年四月份左右啊，我记得是在四月份左右正式上线。然后它主要讲述的呢，就是这个城市的高速发展和这个森林保护之间的一个冲突，然后由一个小女孩为主角，然后来化解这个冲突。当然这个小女孩也是这个魂穿到了一个河狸的身上，当然是一个机械河狸啊。但是之前也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这个动画了，这个动画其实拍出来让人觉得它更像是一个为了环保而环保的一个宣传片，就整个主角团并没有特别的让人感受到共情，所以算是感觉比较失败的一个动画。那这一次的《森林之声》能不能够满足这个大家伙对于它的这个预期呢？或者说它能不能真正的把这个保护森林的这样的一个理念灌输到这个所有观众的心里呢？喵午安，喵晚安，那其实这部影片呢，早在2024年的8月16号就已经在英国上映了，在这个 IMDB 的网站上面，评分是拿到了5.0的一个评分，这评分相当高啊。喜欢你，所以呢，今年呢也是迎来了我们的引进，将会在5月30号月底进行全国的一个上映。这是一个关于勇气、关于亲情、关于守护雨林的故事。大概有一个什么样的内容来跟大家分析一下。一场突如其来的森林大火让小星星奥奇与家人失散了，而他在救助站呢也是慢慢的长大，学着如何和人类来共处，并且也成为了一只森林博主。在一次机缘巧合之下呢，奥奇发现当年的火灾并非意外，于是他集结了犀牛红库斯和猴子钱斯等一众伙伴们，踏上了拯救家园之旅。也是一个比较和时代与时共进的内容啊。当然这个环保的题材一如既往，但是这一次呢，主角小星星成为了森林博主。所以看一下这一次的森林博主能为我们带来哪些和森林共处、和人类共处的小妙招呢？OK， 继续再来听上一首歌。听完这首歌，我们节目继续来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刚刚这个抖音平台一位听众来点播的歌曲，也是一个国产的动画电影的主题曲，来自歌手周深为动画《大鱼海棠》来演唱的主题曲《大鱼》。一首歌曲之后马上回来。

0: 周一的晚间19:56，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每个工作日晚间的7:00到8:00，继续为大家带来的长乐漫游记。
1: 喜欢你的微笑。
0: 在节目的最后呢，还是要跟大家来分享我们最近都很爱喝的一款茶。那喝茶的朋友呢，都知道每年的春天啊，都要盼着这个新采摘的茶叶下来。而明前茶就是一年当中最鲜嫩的味道，喝到了才算是春天真正的来了。那今天呢，我们也是为大家找来了特别的陕西礼物明前汉中仙毫，特别的加工工艺，带来了独特的香气悠然。这一次呢，为大家准备了自用分享装，还有精致的礼盒装两款，都是又有品质又有心意，无论是自己来喝还是送爸妈送朋友都非常的好。这个春天啊，就记住一句话，春茶就喝咱们陕西茶。可以上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来回复春茶两个字，就可以轻松购买到当季新茶了。也是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新茶到今天为止也是我们的最后一波了，所以要买此时此刻就立即去购买了，因为到了明天就不一定有了。不信大家明天可以去听一下我们的节目当中，不会再给大家重复再去推荐这个茶了，因为今天呢也是我们节目当中最后一次再跟大家分享这个春茶了，因为春茶毕竟它马上就要下市了呀，所以大家一定要珍惜这个机会，上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春茶两个字，就可以轻松购买到我们当季的最后一批新茶了。 OK，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长乐漫游记的全部内容啦，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来我们的这个直播当中一起来参与聊天，上这个抖音搜索主持人长乐，我们的视频直播呢还会再进行一个小时，如果还有什么没有聊够的，可以在公屏上面跟我们一起参与讨论。这里是长乐漫游记，中国首个广播 ACG 社区，下班放学吃饭时间在你的世界放松一下，我是主持人长乐，我们下期再见。

0: 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教育小喇叭。
1: 2026年陕西省普通高等学校专升本招生考试成绩已经发布，各专业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已划定，考生可登录陕西省教育考试院门户网站或陕西招生考试信息网，点击成绩查询，进入陕西省普通高等学校专升本报名系统，使用报名时所用的身份证号和密码登录后查询成绩。2026年陕西省普通高等学校专升本招生计划已经下达，全省共安排32所普通本科高校、74个专业、2所职业教育本科高校、31个专业招生，共计划招生33670名。详细分校分专业招生计划，可登录陕西招生考试信息网查询。2026年上半年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成绩已发布，考生可登录中国教育考试网进行查询，符合获证条件的考生可下载电子证书。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我是陈，感谢收听教育小喇叭。
2: 有重重山影，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梦想前行，公益同行。
1: 生产责任你我同行，安全环境你我共享。
2: 一场思想与机遇的深度交融，一次品牌与未来的深刻对话。提振消费，广告赋能，广告赋能陕西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对接活动，由陕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主办，陕西广电融媒体集团承办，翠华里省级广告产业园协办，汇聚行业远见，链接优质资源，守护合规发展，为陕西特色产业注入蓬勃的品牌能量与市场声量。5月28日隆重启航，共赴未来。
3: 下建长，好事正发生。这里是陕西音乐广播官方直播间电波优选，每周二周四晚18点，抖音搜索电波优选，好物准时上新。每周五16:30锁定吃在西安电台节目，电波优选本地生活直播间同步开启。从清新香气到舒心好物，从周末餐桌到日常陪伴，电波那头是熟悉的声音，屏幕这边是为你挑选的生活。每周三次，我们准时相见。
4: 诗词不只是背诵，
5: 更是穿越。

0: 时空的情感对话。
1: 历史不只是年代，
0: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1: 传统不只是规矩，
0: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1: 这首诗被称为最享受的夏日诗。约客是南宋诗人赵师秀创作的一首七言绝句。这首诗写的是诗人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夏夜独自栖客的情景。诗歌采用写景寄情的写法，表达了诗人内心含而不露的寂寞之情。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这是一首每次读来都会很享受的夏日诗。黄梅时节，家家都会雨声环绕，青草池塘处青蛙不住的鸣叫。赵师秀待在家里，他在等人，朋友约好了要来家里拜访，他准备了围棋，准备好好和朋友较量一番。一直等到半夜，朋友依然没来，也许被这大雨阻住了，也许他改变了心意。赵师秀呢，没有失望，没有悲伤，他闲闲地敲着棋子，独享着属于自己的时光。孤独的尽头也许不是惶恐，而是享受。一起进步吧。
2: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0: 香河万物小得盈满，二十四节气小满 Grand Bad， 不多不少刚刚好，对生活的小小满足，大概就是能够在这忙碌中感受出这个季节温柔的善意，满而不溢，一切随心，小满就好。
1: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
2: 新知充电站，现在就出发。
3: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又到了畅吃西瓜的季节，西瓜不只是好吃，健康益处也超级多。最近发表在科学期刊上的研究揭示，这种水含量高达 92% 的水果藏着更多健康红利。研究分析了健康与营养调查的大数据，比较了吃西瓜和不吃西瓜的人群的饮食结构，结果发现，无论儿童还是成人，常吃西瓜的人整体饮食质量更高，会摄入更多的膳食纤维、镁、钾、维生素 C、维生素 A、番茄红素和其他类胡萝卜素，同时添加糖和饱和脂肪的摄入量会更低。而另一项研究进行了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交叉实验，18名健康年轻的成年人连续两周每天喝西瓜汁，然后在高血糖条件下测试血管功能，结果发现补充西瓜汁有助于在高血糖状态下维持血管功能，同时也影响了心率变异性。虽然这个研究样本很小，只有18人，需要更多研究进行进一步的论证，但他指出了西瓜富含抗氧化剂、维生素 C 和番茄红素，全都能帮助减少氧化应激，在心脏病预防方面发挥作用。后续的荟萃分析继续丰富证据链，指出西瓜摄入和瓜氨酸补充剂可能改善血管弹性指标，包括脉搏波速度和内皮功能。西瓜是目前已知最丰富的天然瓜氨酸来源之一，而红瓤品种的番茄红素含量也特别高，两杯西瓜汁只有80卡路里，可以提供每日所需维生素 C 的 25% 和维生素 B6 的 8%。 太好了，这个夏天我们又可以继续的健康吃西瓜了。
2: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3: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1: 有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我，人们只会记住两件事：一是不确定性原理。所有的人都知道不确定性原理，或者自以为知道。二是1941年在哥本哈根，我同尼尔斯·波尔神秘的会见。
1: 这是一部人类思想史上最迷人的戏剧，中国国家话剧院出品，话剧《哥本哈根》。5月29、30日，这部享誉世界的思辨佳作将登陆宝鸡大剧院，用极简的舞台和深刻的对白，带我们走进20世纪最耐人寻味的历史谜题。1998年，英国剧作家迈克尔·费雷恩以《哥本哈根之谜》为蓝本，创作了同名话剧，全剧只有海森堡、波尔和波尔妻子玛格丽特三个角色，三把椅子，一堵带门的墙，没有繁复转场，没有炫目特效，却用2个小时酣畅淋漓的对白，撑起了一场关于科学、道德、良知与人类命运的终极思辨。这部作品一举斩获普利策奖、托尼奖2项国际戏剧大奖，在全球掀起了一时的哥本哈根现象。2003年，王小英导演将哥本哈根搬上中国舞台，如今他已经成为中国国家话剧院的经典保留剧目，20余年来演出场场爆满，累计观众超10万人次。本次宝鸡演出集结了李烨、吴卫东、江嘉琪三位国家话剧院一级演员，他们用精湛的演技将三位主人公的情感纠葛与道德挣扎刻画得入木三分，被观众誉为灵魂的复调、演技的量子纠缠。哥本哈根从不是为了给出历史的定论，而是通过一次次真相的追问，叩问每一个观众的内心。当科学探索与人类命运交织，当个人忠诚与良知底线碰撞，我们该如何抉择？5月29日、30日，宝鸡大剧院，让我们一起走进剧场，聆听这场跨越时空的灵魂对话。购票请登录大麦 APP。
2: 于是他调看档案，去恶补这个量子物理，甚至去了解原子弹的制造原理呢，写下了哥本哈根这样的一个非常特别的戏。他追究的就是那个话题，叫哥本哈根之谜。当然他用了非常特别的一些写法，甚至是我们非常不熟悉的一些结构的方式、表达的方式，这也是他能成为哥本哈根现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那么至于这个哥本哈根之谜的谜底到底是什么，那就请大家去观看，得到属于你自己的答案。
3: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壮岁从容，曾是气吞残虏，青春意气，热血滚烫。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21点整。

0: 在一个好大好大的森林里，住着两只小兔子，一只是白兔，一只是黑兔。每天早晨，它们从床上跳起来，跳进清晨的阳光里。它们整天快快乐乐地一起玩。咱们来玩跳山羊吧，小白兔说。
1: 好，来吧，
0: 小黑兔说着，往前一蹬一蹦一跃，正好从小白兔的背上跳过。小白兔往前一蹬一蹦一跃，也正好从小黑兔的背上跳过。玩了一会儿，小黑兔坐着不动了，看上去很忧伤。
2: 怎么了？
0: 小白兔问。
1: 哦，我在想个事儿，
0: 小黑兔回答。他们在金凤花和雏菊丛中玩起了捉迷藏。后来小白兔想玩找橡果，玩了一会儿，小黑兔坐着不动了，看上去很忧伤。
1: 怎么啦？
0: 小白兔问。
1: 哦，我在想个事儿，
0: 小黑兔回答。他们绕着黑莓树丛追逐，玩得又累又渴，于是他们跑到泉水边喝清凉的水。突然，小黑兔坐着不动了，看上去很忧伤。
2: 怎么了？
0: 小白兔问。
1: 哦，我在想个事儿，
0: 小黑兔回答。他们跳过雏菊，钻过三叶草。
1: 我饿了，
0: 小白兔说。于是他们停下来，大口大口地吃起蒲公英。过了一会儿，小黑兔不吃了，它坐着不动，看上去很忧伤。
2: 怎么了？
0: 小白兔问。
1: 我在想个事儿，
0: 小黑兔回答。
2: 你一直在想什么呢？
0: 小白兔问。
1: 我在许愿，
0: 小黑兔回答。
2: 你许了什么愿呢？
0: 小白兔问。
1: 我希望能一直和你在一起，永远不分开，
0: 小黑兔回答。小白兔瞪大了眼睛，很用心地想了又想。
2: 那你要更努力，更努力地许愿才行啊，
0: 小白兔说。小黑兔瞪大了眼睛，很用心地想了又想。
1: 我希望你全部属于我，
0: 小黑兔说。
2: 你真的这样想吗？
0: 小白兔问。
1: 我真的这样想，
0: 小黑兔回答。
2: 那我愿意全部属于你，
0: 小白兔说。
3: 永远，永远，永远，
0: 小黑兔问。
2: 永远，永远，永远，
0: 小白兔回答。小白兔温柔地伸出手，小黑兔紧紧地握住了它。他们摘下蒲公英插在耳边，所有的兔子都跑来看这对幸福的兔子，他们围着小黑兔和小白兔跳起了婚礼圆舞曲。森林里的其他动物也都跑来看这场婚礼舞会，月光下他们一起跳舞，直到天亮。就这样，两只小兔子结婚了，一起快乐地生活在大森林里。他们天天在一起，吃蒲公英，玩跳山羊，在雏菊丛中追逐，一起找橡果。小黑兔再也不忧伤了。

有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五月下渐长，好事正发生。这里是陕西音乐广播官方直播间电波优选，每周二周四晚18点，抖音搜索电波优选好物准时上新。每周五16:30锁定吃在西安电台节目电波优选本地生活直播间同步开启。从清新香气到舒心好物，从周末餐桌到日常陪伴，电波那头是熟悉的声音，屏幕这边是为你挑选的生活。每周三次，我们准时相见。
1: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0: 江河万物小得盈满，二十四节气小满 grand but 不多不少刚刚好，对生活的小小满足，大概就是能够在这忙碌中感受出这个季节温柔的善意，满而不溢，一切随心，小满就好。
1: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
2: 诗词不只是背诵，
3: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2: 历史不只是年代，
3: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2: 传统不只是规矩，
3: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2: 《夏日山中》是唐代诗人李白创作的一首五言绝句，这首诗借夏天炎热的环境和诗人在山林间豪放自如的消闲状态，来表达诗人的旷达潇洒、不为礼法所拘的浪漫主义心怀。
3: 懒摇白羽扇，罗毯青林中，脱金挂石壁，鹿鼎洒松风。李白是一个最洒脱的人，他曾说，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新年，如此恣意洒脱，在夏日

0: 里，李白不改洒脱本色。这一年六月，他在山中，天气炎热，他却连扇子也懒得摇，摘去头巾，脱掉外衣，坐在苍翠的树林之中，清风吹过脸庞，再也没有比这更舒服的了。此时的李白放下了头巾，更放下了心中的炎热，他再也不渴求外物的满足，只享受自然最慷慨的赠予，觅宜清凉之处，如李白般放下执着，一身轻松，放下浮躁，心静自安。一起进步吧。
1: 有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纵有疾风起，人生不言弃，青春就是逆风翻盘的勇气。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22:00。

有重重山影，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秦巴云雾滋养，西乡天然好茶，东域名茶汉中仙毫，生态茶园远离污染，无公害培育，好喝安全，干茶翠绿披毫，茶汤清透鲜润，栗香清雅绵长，入口鲜爽醇厚，品质上乘，价格亲民。陕西音乐广播、陕西青少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春茶，一杯鲜醇春味，畅享天然好茶。
1: 五月下渐长，好事正发生。这里是陕西音乐广播官方直播间电波优选，每周二周四晚18点，抖音搜索电波优选，好物准时上新。每周五16:30锁定吃在西安电台节目，电波优选本地生活直播间同步开启。从清新香气到舒心好物，从周末餐桌到日常陪伴，电波那头是熟悉的声音，屏幕这边是为你挑选的生活。每周三次，我们准时相见。
2: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0: 好时光，江河万物，小得盈满，二十四节气，小满 grand bad， 不多不少，刚刚好。对生活的小小满足，大概就是能够在这忙碌中感受出这个季节温柔的善意，满而不溢，一切随心，小满就好。
1: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有重重山云，亦有波涛万顷，欢迎收听此时少年，心动山海万里，知我未来可期。

0: 对于我，人们只会记住两件事：一是不确定性原理，所有的人都知道不确定性原理，或者自以为知道；二是1941年在哥本哈根，我同尼尔斯·波尔神秘的会见。
1: 这是一部人类思想史上最迷人的戏剧，中国国家话剧院出品，话剧《哥本哈根》。5月29、30日，这部享誉世界的思辨佳作将登陆宝鸡大剧院。用极简的舞台和深刻的对白，带我们走进20世纪最耐人寻味的历史谜题。1998年，英国剧作家迈克尔·费雷恩以哥本哈根之谜为蓝本，创作了同名话剧。全剧只有海森堡、波尔和波尔妻子玛格丽特三个角色，三把椅子，一堵带门的墙，没有繁复转场，没有炫目特效，却用2个小时酣畅淋漓的对白，撑起了一场关于科学、道德、良知与人类命运的终极思辨。这部作品一举斩获普利策奖、托尼奖2项国际戏剧大奖，在全球掀起了一时的哥本哈根现象。2003年，王小英导演将哥本哈根搬上中国舞台，如今它已经成为中国国家话剧院的经典保留剧目，20余年来演出场场爆满，累计观众超10万人次。本次宝鸡演出集结了李烨、吴卫东、江嘉琪三位国家话剧院一级演员，他们用精湛的演技将三位主人公的情感纠葛与道德挣扎刻画得入木三分，被观众誉为灵魂的复调，演技的量子纠缠。哥本哈根从不是为了给出历史的定论，而是通过一次次真相的追问，叩问每一个观众的内心。当科学探索与人类命运交织，当个人忠诚与良知底线碰撞，我们该如何抉择？5月29日、30日，宝鸡大剧院，让我们一起走进剧场，聆听这场跨越时空的灵魂对话。购票请登录大麦 APP。
2: 于是他调看档案，去恶补这个量子物理，甚至去了解原子弹的制造原理呢，写下了哥本哈根这样的一个非常特别的戏。他追究的就是那个话题，叫哥本哈根之谜。当然他用了非常特别的一些写法，甚至是我们非常不熟悉的一些结构的方式、表达的方式，这也是他能成为哥本哈根现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那么至于这个哥本哈根之谜的谜底到底是什么，那就请大家去观看，得到属于你自己的答案。
3: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
4: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5: 静石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老师，
5: 哎，
3: 昨天在节目结束的时候
5: 啊，
3: 您不是说了吗，想要雄风勇的可以提前打电话报名预留了。
5: 没错呀，
3: 这大家伙的热情一下子就点燃了。
5: 哦，
3: 昨天啊到今天后台电话就没有

0: 大家也跟着高兴啊。
1: 哎，你发现没有，就是甭管是谁啊，特别爱听别人夸你的话，
0: 夸奖，
1: 是不
0: 是？
1: 是吧，而且听了大家伙这么说吧，就是我心里头觉得特别的暖和。
0: 嗯，
1: 但是你说我本事大不大，这个吧我心里是有数的，
0: 这也是努力得到了认可、
1: 啊、哎，这大家伙夸我本事大，这个我担待不起，是吧？因为这个事儿之所以能成，你知道核心在哪儿吗？
0: 嗯，
1: 核心还得是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这个背书它够硬，
0: 嗯，
1: 对不对？它不是凭我老梁的能耐，是吧？我这面子能有多大呀？
0: 那你也是谦虚。
1: 全球购的这个背书硬，是吧？咱们健康全球购，你说这些年了，一直都跟咱们国内国外的一些正规的机构、专业的医院在进行合作、
0: 嗯、
1: 啊，打这个交道，
0: 嗯，
1: 从来不是为了赚什么快钱啊，在那瞎折腾，是不是？
0: 没有这个想法，
1: 而是实打实的想给咱们普通的老百姓找一些靠谱的好产品、好东西。
0: 嗯，
1: 那正是因为这叫日久见人心，你就因为时间长了，人家就知道咱们的初心了。
0: 嗯，
1: 那就信得过咱们这个资质了，才愿意啊跟咱们坐下来详细的聊。
0: 嗯，
1: 然后再加上整个咱们团队跑前跑后的一次一次的对接，软磨硬泡，是吧？好一阵子，人家终于松口了。
0: 是呢，
1: 是吧？人家也愿意从他们医院哈这个份额当中匀出一部分分给咱们。
0: 嗯，
1: 要不哪是我一个人能办成的事儿啊？这不可能啊！
0: 其实也是辛苦您，
1: 嗯，
0: 还有呢，辛苦我们背后的整个专家团队了。
1: 嗯，
0: 您看，能从医院把专供的份额匀出来，那肯定不是简单的事儿啊。
1: 对，
0: 哪是说谁随便对接几句话、走个流程就能成的？
1: 嗯。
0: 现在啊，听梁老师这么一讲，也更是觉得背后的同事们为了我们的听众朋友能够用上好东西，太不容易了，付出太多了。
1: 可不是嘛，这一点我必须得承认。
0: 嗯、对呀、
1: 啊，咱说这份不容易啊，可并不是咱们单纯的靠嘴上那么一说。
0: 嗯，
1: 毕竟这个雄风勇，它不只是国家承认有明确功效的正经的好产品，
0: 嗯，
1: 更是人家康复中心的专药专用专供品。你就说人家这个医院内部吧，
0: 对，
1: 领药你得按患者的这个病情的轻重，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疗程的长短，
0: 对，开药处方，
1: 对，来批你这个雄风勇用多少，医生开处方，我告诉你都卡着这个名额呢。
0: 嗯，
1: 你这很多患者想多要一份都得找这个科室主任签字审批，
0: 特批，
1: 哎，签字。你说这种管控它严不严？
0: 嗯，
1: 更别说咱们是院外的渠道了，从医院的重症患者的份额当中给咱们匀出来的一部分了。所以说放在以前，我告诉你，没有咱们健康全球购，光是凭这个个人能力，你以前想都不敢想。
0: 对，就是这么回事儿。
1: 嗯，
0: 当初您说团队去谈这个事儿的时候，
1: 嗯，
0: 我就想啊，这一定是好难的。
1: 对，
0: 现在听您讲了，它的管控是要有力度的。
1: 对，
0: 而且呢，你得拿到份额。
1: 对，
0: 有了这个调理机会，它整个的链条都是非常不容易、很繁琐的。
1: 是，
0: 您说要是这次没报上名，
1: 嗯，
0: 往后大家自己还想着找，
1: 嗯，
0: 那岂不就是更难？它没有渠道啊。
1: 我这么跟你说吧，静石，因为咱们给大家伙提供的这个高品质的雄风勇啊，
0: 嗯，
1: 它是人家医院专供的，
0: 嗯，
1: 比如说外面的一些药房或者其他的平台，你根本就见不着，就是人家这个产品
0: 没有。
1: 哎，对喽。咱们健康全球购这次是独一份儿，通过正规的渠道咱们得到的。如果咱们这次啊真是像你说的这个机会没把握住，往后你再想找再想要，别说给你预留了，能不能见到这个面儿，我告诉你他都两说。
0: 对，
1: 而且静石你知道吗，人家药厂给咱们分出来的这个份额它就这么多。
0: 嗯，
1: 咱们能争取到这一次机会已经是天大的幸运了。
0: 嗯，
1: 错过这一回说不定啊真就有可能再也用不上了。
0: 还真是啊，
1: 对吧？
0: 其实不管从哪个方面来讲，能有用上雄风勇的机会就已经是很不容易了。
1: 嗯，
0: 必须好好抓住才行呢。
1: 我觉得其实这次不光是这个机会难得，
0: 嗯，
1: 你知道吗，静石，更难得的是啥呢？是能让大家伙实实在在的一种康复。
0: 对对对，
1: 对吧？
0: 实际效益，
1: 哎，少遭点罪。
0: 嗯，
1: 因为它跟普通的调理我们身体其他的一些产品它还不一样呢。
0: 嗯，
1: 雄风勇它最大的优势是啥呢？就是能够让人在全程没有痛苦的情况下 舒心的。

0: 一种状态下，实现具象化的一个好转与康复。
1: 嗯，
0: 就这句话啥意思啊？就是它整个的一个好转过程，它是不知不觉的，
1: 嗯，
0: 润物细无声的，水到渠成的，你不用遭罪，而且每一点进步，我们很多患者自己肉眼都能够看得见的。
1: 对呀。你说肉眼看得见的变化，比说多少管用的话，是不是都实在？
0: 对，
1: 而且更能够给人一种接着去调理的信心。
0: 那可不是
1: 嗯，
0: 不是？这就是我之前说的，就是很多人去那个人家康复中心做这个体验，包括我们的科研团队曾经也去那个康复中心做一个调研，
1: 嗯。
0: 我们见到太多的一些患者了，尤其是就是免疫力低下的，啊，我们就见到一位啊，就免疫力差到不行的一个老大姐，
1: 能有多差？
0: 明明才50刚出头，你知道她这个身子骨虚到什么程度吗？
1: 嗯，
0: 就他看起来还不如一些七老八十的一些老年人的，
1: 那怎么能差这么多呀？
0: 你看看，
1: 那虚成这样，大姐啥情况啊？
0: 哎呀，别提了，就是这个老大姐哈，她出门的时候没注意，一不小心就吹了点凉风，直接引发了感冒，然后这个感冒啊，这还不要紧，最主要的是她这个感冒，由于她免疫力太低了，直接转成什么呢？你知道吗？转变成肺炎了。然后拍片子一看，有一块白肺，
1: 嚯！
0: 然后在医院里呢住了将近1个月的时间，愣是起不来床，浑身上下一点力气都没有，说话声音呢就像那个蚊子声似的，连喝两口粥，这老大姐累得都直喘气儿。
1: 关键是，他就吹着点风儿，
0: 哎，
1: 怎么能严重到这种程度呢？
0: 我告诉你为啥，西医上讲这叫免疫力低下。
1: 太弱了。
0: 中医没有这个词儿，那有没有类似的症状呢？我告诉你，西医上所说的这个免疫力低下，其实我们中医就是典型的气血亏空，明白了吧？这和西医的这个免疫力就
1: 对
0: 画上
1: 上
0: 等号
1: 了。
0: 了，对吧？所以说这老大姐就典型的气血太虚了，而气血是啥？是咱们人的这个底子，你气血足了。你记住了，这人的免疫力他就强。这个气血有点像什么啊？像咱们种庄稼，这个地里头是不是得有足够的养分？
1: 那必须的呀，得有肥呀。
0: 啊，对呀，足够的养分，你这庄稼长出来才壮实，才抗这个虫害。可是，当我们人体的气血亏到一定程度，亏到根儿上了，那我们的身体就没有这个保护层了。所以说，风一吹，凉一点儿，那些不好的外邪。也就是说，外界的病毒和细菌直接就进入到我们身体当中了。你感冒啊、肺炎那就跟着来了，甚至严重到一定程度，白肺找上门来了。所以说，这个老大姐就是因为长期的气血的亏空，免疫力彻底都垮掉了，所以说才会因为一点这个小凉风，人都扛不住。
1: 那这怎么办呢？光输液它也不行吧？
0: 你说对了，就像她这种情况啊，光靠输液、消炎、打抗生素。根本就解决不了他这个根儿的问题。你用消炎药是吧？用上了好使了，一停药，你身子骨还是虚啊。必须从他的根儿上入手，把他自身的亏空的这个气血，你得给他补回来，调上去。所以说他抵抗力才能够上来，要不然的话，你用药根本就是掩耳盗铃。所以说当时人家康复中心直接就给他用上了什么？就是咱们今天提到这个雄风泳这个产品，
1: 那我猜效果肯定差不了。
0: 你看，这让你猜对了。
1: 对，
0: 要不怎么说是人家康复中心的镇
1: 镇
0: 院之
1: 院之
0: 宝，
1: 宝。
0: 对不对？雄风泳，这老大姐不用再天天输液了，每天就是一天3顿，按照这个剂量用人家的院内的这个制剂雄风泳。我告诉你多长时间啊？就俩月的功夫，我们这个专家组成员再去调研的时候又看见他了。你知道人家变成啥样了吗？就
1: 啥
0: 俩
1: 样？
0: 月啊，居然说人家靠着床头一直在那坐着，俩月前他就起都起不来的，然后手里还捧着一个保温杯，自己在那喝水呢。
1: 哎呦！
0: 然后我们的专家组成员跟他聊天的时候，哎，明显的感觉到他这个声音也比以前洪亮了很多。当时还跟我聊了好一阵子呢。他说啥你知道吗？说这俩月啊，他就明显的感觉到身上有劲儿了。然后昨天呢，他还说让护工扶着他。在这个走廊里头还走上几步呢，然后他女儿不在身边吗？他女儿就跟我讲，以前呢这个喂饭呢都得哄着喂，吃不了两口， 现在啊。

0: 一顿能吃小半碗米饭了。
1: 哇，
0: 你记住啊，人一旦能吃东西，这个体力慢慢就上来了。
1: 对，
0: 然后他这脸色也从之前那种蜡黄蜡黄的颜色慢慢的变成什么淡粉色了。
1: 那气血上来了呀。
0: 哎，对呀，有血色了吗？
1: 嗯，
0: 然后他的主治医师在给他复查的时候也说，这就典型的气血上来了。刚才我说了，他对等的是不是西医的叫什么
1: 免疫力，
0: 免疫力，
1: 嗯，
0: 气血足了，免疫力他也就恢复了。
1: 嗯，
0: 所以说当时他的主任医师就跟他那个家属，他姑娘嘛，就说你母亲再调理一阵子就应该可以出院了。
1: 这个变化啊，
0: 你看
1: 太直观了。
0: 对呀，
1: 从卧床不起到能坐能走能吃饭，
0: 哎，
1: 吃饭香了，
0: 嗯，
1: 这才是真的把身子的底子给调过来了。
0: 是，
1: 那可比以前光输液那不强太多了。
0: 没错，你看输液啊，咱们有个典型的表现啊，就是用抗生素。
1: 嗯，
0: 抗生素用完了以后，你的病毒指标确实能降下来。
1: 嗯，
0: 但是身子，我们的人体自然而然的还是没劲儿。
1: 对，
0: 你看这就是一个典型的一个区别。
1: 嗯，
0: 不光这些老大姐，我们记得当时还有一个脑梗后遗症。偏瘫卧床的一个老大爷，
1: 嗯，
0: 情况也比较严重，
1: 嗯，
0: 他脑梗之后呢，是整个的这个左半边身子就瘫痪了，而且一躺啊，就是将近半年多的时间。
1: 哦，
0: 你想一想，脑梗后遗症一侧偏瘫，然后躺了快半年了，你别说坐起来了，
1: 那得弱成什么样呢？
0: 越来越严重，甚至到最后连翻个身都靠家人或者是护工得搭把手才能够翻过来。
1: 其实这很危险，容易长褥疮的。
0: 对呀、啊。他这个身子骨实际上已经虚的特别厉害了，啊，有时候这个护工啊帮他稍微的挪挪腿啊，你看吧，他自己也在那使劲儿啊，
1: 嗯，
0: 一使劲儿啊，他一头的这个汗呢，
1: 嗯，
0: 是吧，一点劲儿都没有，然后喘的还不行，再加上我告诉你，他长期的这种卧床，整个身子动不了，你知道吗？表面上是身子动不了，其实他内在的五脏六腑也是受限的，
1: 嗯。
0: 胃口已经差到极点了，
1: 嗯，
0: 一顿哈就喝那么几口稀饭，那你说人不吃东西，这体重
1: 对，
0: 他不就往下掉吗？
1: 对，
0: 体重眼睁睁的掉了20多斤，后来也是家里人四处打听，排了好几个月的队，才把他送进他们这个康复中心的。
1: 关键是他偏瘫卧床这么虚，连翻身他都费劲儿。
0: 对啊，
1: 这要是不去康复中心，他也不行啊。
0: 嗯，
1: 要不然还用以前那些使劲掰呀、扎针的法子。像大叔他这体格他也受不了。
0: 嗯，对，
1: 你到时候你遭罪不说，反而容易适得其反，
0: 而且他会一步一步的越来越
1: 更糟糕，
0: 是吧？而且我跟你说，人家康复中心的医生确实一开始就跟他们家属说了，
1: 嗯，
0: 说这个老爷子这个身子骨啊太弱了，
1: 嗯，
0: 一定是经不起折腾的，调理起来得轻着点，
1: 对，循序渐进、
0: 哎、对，然后让他的家人每天就坐在他床边是吧，帮他轻轻的揉一揉，按一按他的这个半身不遂的这个腿和胳膊，
1: 嗯，
0: 别经常的给他这个大范围的这个翻身，
1: 嗯，
0: 然后呢最主要的是什么呢，在他每天三餐之前按时的给这个患者吃什么，就是他们开的这个雄风油，
1: 嗯，
0: 结果3个多月
1: 怎么样，我们太期待了，能走了吗？
0: 能走，这个有点夸张、3个月卧床不起就能站起来走了、这个是不现实的啊、虽然说他不能自己走，但是这老大爷能够在家人的搀扶下慢慢的靠在这个轮椅上已经能够坐起来了，
1: 嗯，
0: 虽然说左半边这个身子还是动不了啊，但是至少不用一天到晚的在那躺着了，
1: 嗯，其实这已经恢复得很好了，
0: 这是一个天大的变化了。
1: 是啊，
0: 而且更让人高兴的你知道是啥吗？
1: 嗯，
0: 他能吃东西了，就胃口变好了、一顿能吃这个小半碗的面条了，
1: 嗯
0: 啊，有时候还主动跟家人要水喝，
1: 那这不就是好转的迹象吗？
0: 对啊，然后他儿子嘛，就跟我们聊的时候，哎呦，明显感觉他那个眼睛里头有光，
1: 嗯，
0: 这光是啥？
1: 有希望
0: 的。希望，说啥呢？说他以前他爸爸总是闭着眼睛，不爱说话，因为气血亏呀、是吧？连说话的劲儿都没有啊，
1: 嗯。
0: 然后这个他儿子呢，跟这个患者说话的时候，老头呢也没有反应。你现在3个多月完全不一样了，
1: 嗯，
0: 坐在轮椅上有的时候呢还跟他儿子还笑一笑，
1: 还能给反应，
0: 有反应了，
1: 嗯，
0: 偶尔呢还能够吐出几句话来，
1: 嗯，
0: 所以说他儿子觉得这个是有希望的，日子是有盼头的。
1: 对呀，天大的进步啊。
0: 对，
1: 以前躺着不能动，吃饭不想吃，
0: 嗯，
1: 到能坐轮椅，
0: 对呀、
1: 能主动喝水，
0: 对，
1: 有胃口， 像大叔这种偏瘫又

0: 体恤的朋友，他的变化那简直太实在了。
1: 是，
0: 那家属心里边他肯定是能够松口气的。
1: 可不嘛，
0: 不用像以前那样那么揪心，那么难熬了。
1: 哎呀，我告诉你，静石啊，就在人家那个康复中心啊，我们遇见了各种各样的这个患者，
0: 嗯，
1: 但是无一例外都是气血亏虚的非常严重的患者，
0: 嗯，
1: 还有一个一体多病的患者，常年吃大量的这个临床药物的一位这个女同志，
0: 嗯，
1: 给我印象也特别深。你知道她有啥病吗？
0: 嗯，
1: 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冠心病，
0: 啊，挺全的。
1: 你看这几种病，基本上咱们中老年朋友都会有的，但是在她一个人身上全都出现了。她每天就吃那个临床的药哈，
0: 嗯，
1: 控制她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冠心病的那药啊，每顿啊七八种。
0: 那不吃饱了吗？
1: 对啊，降压的、降糖的、护心的、降脂的，都快吃了将近十年了。
0: 嗯。
1: 没啥效果不说吧，他这身子骨是越来越差，
0: 嗯，
1: 后来就是越吃越多，最后到医院一检查，医生说长期的吃这么大量的西药，他的肝肾功能已经有了明显的损伤了，
0: 嗯，
1: 再这么吃下去啊，他这身子骨肯定扛不住，因为他年龄也在增长嘛，
0: 嗯，
1: 你得想办法排一排他体内的这多少年积攒下来的这个药毒啊，减一减他这个西药的药量，然后后来就建议他嘛到那个康复中心去想办法。
0: 哎，他真得去康复中心。
1: 对，
0: 他得让专业的人用专业的方法给他调。
1: 对啊，然后他到那个康复中心之后，他的主治医师给他开的调理方案，
0: 嗯，
1: 同样也是三餐之前服用这个他们的院内制剂雄风油。
0: 嗯，
1: 那个女同志一开始还挺担心的，觉得自己又多了一样药吗？肝肾会不会更受不了啊？
0: 担心了，
1: 对吧？结果吃了一个多月，他就发现自己的嘴首先不苦了，
0: 嗯，
1: 原来嘴里有苦味儿啊，然后胃呢也不胀了，
0: 嗯，
1: 啊，晚上能睡个安稳觉了，啊，连血压血糖的指标，哎，这个时候慢慢的都稳定下来了。等到两个多月他在复查的时候，医生看他的肝肾功能的报告，哎呦，他那个大夫都特别的惊喜
0: 啊，
1: 说他这个肝肾的负担已经减轻了很多，
0: 嗯，
1: 啊，还把他的这个降压药从原来的两片减到了一片，
0: 减药了，
1: 哎，这个降糖药的剂量也给他降低了。
0: 关键是啊，阿姨的变化很明显，
1: 嗯，
0: 药毒排了，肝肾的损伤减轻了，
1: 对，
0: 你看他的药量减小，就说明了一切，这才是真正的往好里面去调整它。
1: 对，
0: 那不比光靠加药硬压着病情那么去调不强多了？
1: 对啊，
0: 那要是早知道这样的法子，阿姨以前也不用遭了那么久的罪了。
1: 是呢，所以说你看静石，不管是免疫力差到住院起不来的，还是脑梗偏瘫卧床的，或者是常年吃药这个药毒伤了我们的肝肾的，你看在人家康复中心都用这个雄风涌干嘛呀？调理我们自身的气血，
0: 嗯，
1: 让这个我们身体的变化能够清清楚楚的看得见摸得着，
0: 嗯，
1: 是吧，能坐起来了，能吃饭了，药量减少了，而且这些变化都是实打实的，这就叫什么好转的具象化。
0: 对，
1: 这也就是为啥人家康复中心把那个雄风涌是吧当成宝贝一样，是吧，咱们能够争取到这个机会，我跟你讲啊，静石，就是希望大家伙能用上那种不遭罪还管用的好产品。
0: 嗯，
1: 错过你说是不是太可惜了？
0: 就是啊，
1: 对吧，
0: 您说的这些变化多实在啊，老师，
1: 啊，
0: 你看能坐起来，能好好吃饭，
1: 嗯，
0: 这是眼睛能看得见的。
1: 对，
0: 你药量少了，指标降了，这化验单实实在在证明的。
1: 对，
0: 不是光靠感觉去糊弄人的。
1: 是，
0: 你不像有些东西用了半天也不知道管用没管用，你心里不就没底吗？
1: 是，
0: 咱这好好坏都是明明白白的，调理着自己也踏实啊。
1: 其实就是这个道理，而且不光是重症调理咱们能够看见一些变化，
0: 嗯，
1: 咱平时过日子在一些小细节方面，我告诉你，这个雄风涌用好了，它同样我们也能够感受到一些让人惊喜的地方。
0: 嗯，
1: 你像有一些患者爬个二楼都得歇两回的，
0: 嗯，
1: 喘的跟跑了一个800米似的，买个菜都得麻烦老伴儿陪着，因为这个自己那菜都拎不动。
0: 嗯，
1: 有这样的人吧？
0: 那太多了。
1: 好了，只要把这个雄风涌给我踏踏实用好了，你调理一阵子之后，你自己爬个四楼都不带泄气的，
0: 嗯，
1: 啊，你甚至买个菜你都不用这老伴儿这个陪着了，
0: 嗯，
1: 这就是一个明显的一个变化嘛，
0: 对，
1: 对不对？
0: 这个变化也是我们所期待的，
1: 嗯，
0: 从爬二楼都费劲儿，到爬四楼还能拎菜，
1: 对，
0: 那不就说明我们的身子骨实打实的硬朗了吗？

0: 气血足了的一个表现。
1: 对
0: 啊，还有呢，你比如说以前瘦的就跟那个蚂蚱似的，
1: 皮包骨，
0: 哎，穿的衣服都得买最小号的，
1: 嗯，
0: 风一吹自己都站不稳的那样的朋友，你把胸腹有用好了，调理一段时间之后，你看吧，不仅体重能长上来，免疫力也跟着提升上来了。
1: 嗯，
0: 你看看这多好。
1: 对呀，这样的话我们就再也不怕说吹阵风给刮跑了。
0: 对，还有以前你看，就是比如说稍微着点凉就爱感冒的，
1: 嗯，
0: 啊，现在换季你就能扛得住了。
1: 嗯，
0: 以前拎点东西胳膊就酸的，现在抱个孙子都能够稳稳当当的抱上一会儿了。
1: 对，
0: 其实这些变化只有我们身体我们自己是最清楚的。
1: 嗯，
0: 你不用靠什么检测仪器，我们就能够实实在在的感受到一种变化，一种不一样。
1: 对，
0: 这就叫肉眼可见，这是最接地气的一种好转。
1: 对，这些变化呢，咱们老百姓啊能够亲身的感受得到。
0: 对，
1: 不是说那些虚无缥缈的感觉好而已，而是真的能够把日子过好，能抱孩子，能爬楼，能自己买菜，这才叫做真正的恢复了。
0: 对呀，所以说咱们调理身子骨目的是啥呀？
1: 嗯，
0: 调理身体不就是为了咱们少遭罪吗？
1: 好好生活，
0: 能够自主的过日子吗？
1: 对，
0: 所以说咱们必须跟大家伙说清楚，这次给大家伙争取到的这个雄风泳啊，它真不是简单的就普通的产品。
1: 嗯，
0: 它是把医院里给一些重症患者用的，能少遭罪的，还能够见到实际效果的一个好东西、好宝贝，实实在在的送到大家伙身边。
1: 对呀，
0: 对吧？人家医院的一些重症患者都得按名额等待呀。
1: 嗯，
0: 那咱们不用遭罪，就能够跟他们用一样的调理的产品。
1: 嗯，
0: 咱还能够看得见自己一天比一天好，能长肉，能走路，少生病，药越吃越少，连爬楼抱孩子都有劲儿。你说这机会上哪儿找去？
1: 对呀，
0: 多金贵呀！但是咱们要错过了的话，那往后再想找这个无痛、舒心、好转、看得见的这个医院的专供产品，那以后可就真的啊没地方找去了。
1: 嗯，可不是嘛，就现在想想，像昨天晚上抓紧打电话预留的那些老朋友，
0: 嗯，
1: 是不是非常的有先见之明？
0: 是，
1: 这么好的东西还能让身体肉眼可见的好转，要是因为犹豫而错过了，那岂不是要后悔了？
0: 所以说静石你说的太对了。
1: 嗯，
0: 是不是？其实吧，我告诉你啊，人家那些老朋友不光是抓准了这个机会，更是知道这样的产品在外面有多难寻找，
1: 对，没有，
0: 多金贵，对不对？
1: 嗯
0: 嗯，而且静石，你知道吗？就这个雄风泳啊，在人家医院里真不是随便就能够得到的。
1: 嗯，
0: 平时你想得到啊，首先你得有机会住进人家康复中心吧？
1: 对，
0: 你才能用得上，才能拿得着。
1: 嗯，
0: 这个我告诉你啊，实际上是我们面临的一个坎儿。那现在不一样了，我们健康全球购的这个专家组成员磨破嘴皮子给大家伙争取到的一个特殊渠道。对不对？咱们不用这个偏点跑到那个康复中心去住院才能够用上吧，
1: 对，
0: 是吧？然后呢，咱们现在说价格，
1: 太关心了、啊、
0: 哎，之前我跟大家伙透个底儿，医院里的重症患者要想用它的话，一天的治疗费用，一天哦，得1000多块钱、
1: 嗯、
0: 当然不只是雄风泳啊、
1: 嗯、
0: 还有其他的一些配合的治疗方案，一天都得1000多块钱，这里面单这个雄风泳的费用占了将近60%。
1: 哦，
0: 你看看，也就是说在医院里雄风泳一天的用量就得花费人家患者小600块钱的这个费用。
1: 一天六百，
0: 你看看，
1: 一个月小20000，
0: 你看
1: 那普通家庭扛不住啊。
0: 对，而且记住了，雄风泳还不在医保报销范围内，
1: 自费。
0: 对，但是你看看，甭管人家在这个康复中心这个价格多高，
1: 嗯，
0: 咱们这次健康全球购感恩节的活动直接把一个月的量打包给大家伙，
1: 嗯，
0: 还把成本压到了最低，
1: 对，压压压，使劲压，
0: 哎，压到了极致，就这个海绵里的这个水一滴挤的都不剩了，
1: 嗯，
0: 那整个算下来，咱们这一个月的费用，比在医院里当天的费用还少不少，
1: 嗯，
0: 你看看
1: 这
0: 是差多少。是不是？
1: 嗯，
0: 你想啊，平时你得托关系跑医院，花高价才能用得上的。
1: 关键是现在不用折腾啊，
0: 不用折腾，而且你现在一个月的费用都比在医院一天的费用都低得多。
1: 嗯嗯嗯嗯，
0: 啊，对吧？你能拿到跟医院一模一样的专供品，
1: 这个太行了，
0: 这实惠是不是？
1: 这个毛得薅，
0: 这不是天天都有的吧？对不对？而且之前跟大家伙说过，雄风泳 咱们免费的还给大家伙配赠了这个八珍糕，
1: 嗯，
0: 雄风。

0: 勇配八珍膏，那是黄金搭档。
1: 嗯，
0: 一个补益气血，一个止漏，是不是把我们这个调理气血的成果就给它稳固住了？
1: 对，
0: 啊，之前好多这个听众朋友想配着用，是吧？还得自己额外的去买这个真正的好的这种八珍膏，现在不用了，都给你搭配好了。
1: 是啊，就以前用过我们八珍膏的朋友都说八珍膏太好了，但就是说没有了，断货了怎么办？
0: 你看，
1: 但现在好了，老师啊，
0: 现在问题解决了，
1: 您把问题都给我们直接解决了，
0: 好上加好了，
1: 嗯，
0: 是不是？这次感恩节咱们不搞虚头巴脑的，直接把八珍膏整个疗程免费配赠给大家伙，
1: 不要钱，亲爱的朋友们，
0: 不用花大家伙一分钱，你就能够拿到能够稳住我们这个康复成果的一个黄金搭档。
1: 就上哪儿找这好事儿去？
0: 我们能做这个感恩节，不是嘴上说支持感谢就完事儿了的，而是把实实在在的能够帮助大家伙调理身子骨的一个好东西，实实在在的打包送到大家伙手里，
1: 对，
0: 让大家伙既能够用上医院专供的雄风泳，又能够拿到比医院便宜的价格，
1: 嗯，
0: 还能够免费得到八珍膏，
1: 嗯，
0: 你看，所有这都是机会吧？这机会你不抓紧喽？你说你等啥呢？
1: 嗯，
0: 而且我说真的，这三样抽到一起，往后再有这样的机会，真的太难了。
1: 对呀，这等于是把省钱、好用、稳效果给全占了。
0: 对，
1: 换平时咱都不敢想的好事儿啊！
0: 没错，而且大家伙一定要记住了啊。人家这个医院那边早就说过了，这次给大家的份额就这么多，
1: 嗯，
0: 你不可能长时间的开放，
1: 嗯，
0: 如果长时间开放的话，那人家医院不就黄了吗？
1: 对，
0: 是不是？毕竟人医院里人家重症患者还得等着用呢。
1: 对，
0: 所以说想报名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真得抓紧时间打电话了，你要是犹豫，名额没了，优惠没了，再想花这个价钱拿这个实惠，那没地方找去了。
1: 嗯，
0: 到时候别再说啊，早知道当初我就报名了，机会和优惠，你记住，他永远不等人，
1: 对，
0: 是吧？
1: 没有后悔药，
0: 尤其是这种医院专供的好产品，错过这次，往后再想碰着，难上加难。
1: 太对了，就好多老朋友昨天赶紧打电话就预留了，
0: 嗯，
1: 是因为大家知道，像这样的优惠和机会太难得，要是因为一时犹豫没有拿到雄风泳，那还错过了免费的八珍膏，那才叫真正的后悔呢。普通消费者在日常生活当中是很难接触到这么高品质、高质量、专门用于营养支持的雄风泳的产品。
0: 嗯，
1: 这也是从另外一个层面上来体现出了我们健康全球购渠道的优势了。
0: 没错，所以说呢，我还得跟大家伙强调一次，这次不是单纯的和大家伙说一声感谢那么简单的事儿。
1: 嗯，
0: 有人说感恩节是不面子活啊？不是啊，借着感恩节，把医院里贵的、难的、少有的这些好产品，咱们拆成了实惠给到了大家伙。
1: 对，
0: 你花的这个钱比医院里当天的费用都要低得多。
1: 对，
0: 你拿到的是能够让我们身子骨舒舒服服好转的专供品。
1: 嗯，
0: 你额外得到的是能够稳住我们气血效果的八珍膏，这么好的事儿，再犹豫可就真没了。
1: 真没了，
0: 赶紧拨打常委电话啊！别等着这个名额空了，你再后悔，谁都帮不上你的忙了。
1: 是的，亲爱的朋友们，过了这个村儿，没了这个店儿。要是呢，您也体虚、气血差、免疫力弱，有这样的毛病，或者是常年吃药，想排排药毒，正好赶上这次感恩节的福利，可以订上康复中心专供的雄风泳，还送给您八珍膏。明天活动就要正式开始了，今天就可以打电话预留了，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1: 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3: 他家便宜，赶紧打电话啊！
4: 他家的产品质量好，品质好，都是名牌。
5: 这个老师啊，讲的不错，自身自理经验挺足的。
4: 这个老师一路走来呀，太不容易了。他讲的这个产品真挺好，我就买点吧。
6: 喂喂，这个电话怎么打不通了？
7: 前天我刚买完，怎么节目不播了？
8: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9: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Please check the number and dial again.
10: 时间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不言，却见证了谁是真心。
11: 大浪 浪淘沙，趣味存真，多少节目如彗星般一闪而逝，独留电话站。

0: 至空号的盲音。
1: 全球购海外开播十年以上，国内开播五年以上，汇集全国60多个城市地区。
0: 我们用5年、10年甚至更久的时间，践行着告诉你，真正的陪伴是无论何时回头，我们一直都在。
1: 因为我们知道，真正的高端海外健康好物，不仅仅是产品高品质，更是你需要时我永远都在的担当，
0: 更是你有健康需求时，全球购都是第一选择，因为它值得你的信赖。
1: 这世上最珍贵的，从来不是一见钟情的冲动，而是日久见人心的笃定。
0: 今天应全球购总部要求，开启全球范围的全球健康感恩节活动，汇集18种国内外高端知名产品，覆盖8大健康系统，环球甄选，只为让您遇见真正的健康好物。
1: 少花钱就能用上高端健康的名品，
0: 少花钱就能多得海外健康的名品，
1: 不花钱就能享受疾病全套诊疗。
0: 对对对，在健康感恩节期间，这些诉求都能实现。
1: 真正的健康高端是让每一份选择都掷地有声。
0: 真正的知名海外，不是一时的甜言蜜语，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今天全球购邀您一起赴健康之约，无需大量花费，高端品质中见真诚。
1: 今天全球购邀您携手享健康之福，无病无痛无忧，真材实效中见担当。
0: 中国区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详情请咨询
2: 400-851-6029，400-851-6029。
1: 全球健康感恩节，品质、实惠、惊喜，一个都不少。
3: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利用团队300多人的专家团队，以及分布世界各大顶级医学高校、顶级药企研究所的人脉，直接从产品机构内部得到第一手资源，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电话是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5: 喂，林老师，你好，你好。
4: 哎，你好。
5: 哟，我这可算是打通你这电话了。
4: 哦。
5: 不好打，我是张桂兰。
4: 哦，
5: 哎，一听咱们这不是马上有这个消防泳这个活动了吗？
4: 对呀、啊，
5: 我赶紧就打电话来报名了。你可把我这个名字记好了哦。
4: 哎呦，
5: 千万别等活动开了没我这份了。
4: 哎呦，不着急，不着急啊，这电话都打到我这儿来了，咱先稳住了啊。报名的事儿咱慢慢说。你呢，先跟我说说你是什么情况啊？怎么这么着急想报这个凶风泳这个名呢？啊？
5: 行，我跟你说一下，林老师。
4: 嗯。
5: 哎呦，我这毛病真是一大堆。
4: 哎呦。
5: 糖尿病、高血压，还有这个心脏也不好。
4: 哦。
5: 去年还突然就这个小腿浮肿的。
4: 哦，浮肿。
5: 尿频，尿泡沫。
4: 嗯。
5: 哎呦，去医院检查吧，医生说是尿微量白蛋白高。
4: 哦。
5: 啊，还说这个血肌酐也超出这个正常范围了。
4: 血肌酐也超出正常范围了啊、
5: 哦？
4: 嗯。
5: 嗯，对。哎呦，反正你说我这个长期这个吃药哦，加上这个基础病这个脱力的，
4: 嗯，
5: 肾已经就是有点这个受损了。
4: 哦，
5: 再不管吧，往后就麻烦更大了。
4: 嗯，
5: 可是你说我也不敢停这些降糖的啦、降压的这些药了，真的是愁坏我了，真是。
4: 哎呀，你这个情况啊，我见到太多这样的情况的患者了，就是我特别理解你啊，你一边吧 怕停药啊，我们那些基础病指标该反弹了，对吧？一边呢又怕吃大量的这些药，因为我们也知道伤肝伤肾。你说这左右为难的事儿，换谁都愁得慌。这个我比较理解你啊，但是你现在你除了这个肾脏的问题之外，我问问你，你会不会经常觉得哎呀浑身上下乏力呀、啊、没力气啊，或者是没有精神头这样的情况有没有？
5: 哎呦林老师你咋知道呢、嗯、我就有了。你看我这个现在每天早上起来哦，就觉得这浑身沉的就是厉害。
4: 嗯，
5: 跟老伴说句话的力气我都觉得哟都没力气，都不想说的。
4: 嗯，
5: 然后遛弯也不爱去。
4: 哎呦，
5: 有时候做饭切个菜哟，没一会我这心口就发闷的。
4: 你看看
5: 得赶紧就是坐下来歇着。
4: 嗯，
5: 生怕这个心脏受不了。
4: 嗯，
5: 你说我这身子就是咋这么虚了，这些就
4: 哎呀，其实我告诉你啊，什么叫虚啊，虚这种说法是我们中医上的说法。虚啊指的就是我们气血的亏虚。那怎么解决虚的问题呢？这个根儿上啊就在于我们身体当中一个是堵，还有一个是这个填的这个两个方面。堵是什么？要堵这个漏洞，明白了吧？填呢就填补我们人体的气血。那我们人体为什么会有漏呢？比如说我们长期吃了一些药物，那么这些药物它会积攒在我们身体当中形成药毒，然后呢身体当中就会出现大量的漏洞。再有一个，这个药毒啊如果在我们身体当中啊这个长期的存在的话，它会导致我们气血运行不畅，你这样的话我们身体当中就发虚，明白我的意思吧？而表现出来最为明显的位置就是我们的肾脏，你肾脏的负担会越来越重，再加上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气血还在这个不停的出现不足的情况，它就更没劲儿补到我们的心脏啊，补上我们的精神头了。我告诉你，表现出来的就是浑身上下虚，然后就没有力气，这是一系列的问题就出来了，明白了吧？
5: 嗯，那我这个情况适合用这个熊风涌吗？
4: 熊风涌对于你来说是非常这个适合的啊，因为你这种情况啊、我们正好需要熊风涌来搭把手，它一边能够帮助我们肾脏里面的血管里面的堆积的这些药毒帮它迅速的排出体外，这样的话呢能够让我们的肾脏的负担能够变得轻一点，然后气血呢也能够顺顺当当的跑遍我们的全身。然后这是一方面，还有呢就是这个熊风涌啊，它还能够实打实的补益我们人体的气血，帮你把没劲儿啊虚啊这个底子给你往回补一下，明白了吧？而且咱们这次活动我还为啥给大家伙特意的免费的配赠这个阿胶八珍膏，还记得吧？对吧？这个八珍膏我告诉你它就是堵漏的，你身体当中补益气血靠熊风涌可以补上来了，但身体不能有漏啊，这个漏靠谁补？就这个八珍膏能给你止漏。哎，这样的话把补进来的气血稳稳的就给守住了，它就不往外耗了，明白了吧？啊，
5: 哦哦哦，排毒补气血止漏一起哦。
4: 哎对，你看
5: 看，怪不得我之前就是单吃一些这个补品总是觉得补不进去。
4: 你看
5: 原来还是先排再守。哦，
4: 对，你以前补那点儿，我告诉你还加不住它漏呢，是不是？这就是问题所在。啊，光补不排，药毒在那堵着呢，气血也进不去，光排不补，身子仍然是这个有漏洞的啊，你仍然是这个没劲儿，你恢复不了的。排了补了不止漏，我告诉你，你补多少耗损多少，你等于说白忙活了。所以说这三样啊你得凑一块儿才能够把我们气血给它恢复上来，这才是真正的解决我们中医上所说虚的这个问题。药毒排了，我们肾脏就能够松口气儿了，气血补了，精神头心脏这个劲儿就能上来了，漏给止住了，调理的效果才能够真正的长久的给它稳住，是吧？慢慢的指标才能够降下来，药也能够少吃点，明白了吧？啊，
5: 嗯嗯嗯，哎呦，那太好了林老师，我就希望能少吃点这个药嘛。
4: 嗯，
5: 那我这个报名这个事你千万帮我盯紧一点哦。我真的怕这个名额少请不上。
4: 嗯，
5: 这又能排又能补的这个好东西，还有这个免费的八珍膏，
4: 嗯，
5: 我就想一起拿着用着了。
4: 嗯，你这个姓名我已经记住了，我们导播已经帮你记录好了啊，等咱们活动一开启啊，
5: 好好，
4: 我会让我们的工作人员直接跟你对接的啊。不过呢你也多上点心，到时候吧咱们是按流程先后顺序来进行登记的，咱们把这个排补止漏的调理机会咱们赚到手，可别让它跑掉了，好不啊？
5: 好嘞，好嘞，好，谢谢，谢谢冷老师，哎呦，辛苦你了，
4: 不客气，应该的啊，都是想让大家伙能用上一些好东西，是吧？把咱们身子骨呢调理的舒坦点儿。要是没别的问题了，咱们就通话就先到这儿了，是吧？以后呢有什么问题直接给我打电话，然后等消息就行了，随时跟我们联系，好不啊？
5: 哎，好好
4: 好，
5: 麻烦你了，梁老师，
4: 好
5: 了，谢谢。
4: 哎，聊到这儿啊，再见。
5: 哎，好，再见。
3: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8516029，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6: 哎，梁老师，你好。
4: 哎，你好，这位朋友。
6: 我是阜新的李丽。
4: 啊，阜新的朋友。
6: 两个月前给你通个电话。
4: 哎呦，这是第二次了啊。
6: 啊，第二次了
4: 啊。两个月前通过。啊，好。
6: 那个，我觉得我是应该是一个受益者吧。
4: 啊。
6: 那个，或者说正在受益。
4: 哎呦。什么情况？
6: 我
4: 说
6: 一说这个情况吧，就是，就我老伴儿有点抑郁那个情况。
4: 啊，你老伴儿有抑郁的情况是吧？
6: 啊，对对，就是他的脑梗引起的这个抑郁精神方面的问题呢。其实治疗脑梗，好像你说那个吧，就是最主要的还是以这个精神方面，以这方面为主，但是我用了这个神经酸，
4: 神经酸
6: 效果比较好。
4: 嗯嗯，
6: 啊，用神经酸，现在是基本上将近5个月了，也没吃这个那个抑郁的药，睡眠的药都停了。
4: 原来都到那种程度了，得吃抗抑郁的药和这个睡眠的药，都到那种程度了。
6: 对，原来吧是吃这个叫思瑞康
4: 啊，
6: 还有盐酸帕氏吉汀那个这类的药，还有什么甜梦了。
4: 啊，
6: 什么那个疏肝解郁胶囊了，他在精神专科住过院。
4: 哎呀，
6: 他是脑梗是不假，但是导致他的病情的症状却不是，经常心烦呐、焦虑啊，就这样。
4: 我告诉你啊，就是脑梗后遗症的有一部分人群就表现出是严重的抑郁了，而且这种情况我跟你说马虎不得，因为抑郁症逐渐发展的话，可能比一些什么偏瘫呐、或者是流言流涕呀、或者半身不遂啊，可能都严重。
6: 嗯，
4: 啊，因为它表现出来的是整个精神状态的一种失常。
6: 对，但是吧，我这一年多吧，其实也是用过一些个中药吧。
4: 嗯，
6: 最后我这不是在哈尔滨到了阜新来嘛、最大的受益。就是我听到了健康全球购。
4: 哦，
6: 这使我、心里产生了新的希望。那么我就是觉得，我把其他的药吧逐渐都用这个功能性的产品吧。
4: 对，你这个真说到点上了，尤其是你老伴儿的这个抑郁的情况啊，就是我们中医上调理抑郁症啊，无一例外都是疏肝理气为主，都是这样的方法。你不管用什么药，一定是疏肝理气的，这是这个宗旨。再有，你要是吃这个疏肝理气的药，它反过来对我们肝脏也是一种伤害。到底是调理的作用快呢，还是这个伤害的速度大呢？这个就不好说了，明白我的意思吧？
6: 对，
4: 嗯，
6: 对对对，因为我再说一个情况啊，咱们这几大产品都用了，
4: 嗯，
6: 活心素都用了，还有纳豆激酶。
4: 纳豆激酶该用，为啥呢？
6: 这个也都用了。
4: 对，因为这个纳豆激酶啊，它我说白了，它不是因为脑梗导致的嘛，对吧？有纳豆激酶的话，它就杜绝咱们二次脑梗的再犯的问题了。
6: 对，
4: 你这样再赌一回不就麻烦了吗？是不是？
6: 嗯，对，我也在用这个，我也一起都在用。另外一个，他现在就是由于他这个精神方面的因素吧，我观察了，他是这个血压呀，突然就升高啊，还有肠道便秘啊，最近、肠道不太好，就是用的火麻仁畅通粉。
4: 哦，
6: 我一开始5天6天便一次，最后达到4天。
4: 明白。
6: 这个好像它跟这个神经挺有关系的。
4: 对。
6: 因为血压突然升高也跟着神经有关系。
4: 对。
6: 它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4: 明白了。你这样啊，他多大年岁啊？
6: 69。
4: 69岁，哎，这个年岁还不大啊，这调理起来应该是好一些。首先啊，就是我们说这个便秘啊，便秘有好多种情况。那么第一个啊，就是我们说的肠道的自主功能的紊乱，就是我们说没劲儿了，这个粪便往下排费劲儿，我们这种情况就调肠道就完事了。火麻仁畅通粉这个调肠道啊，调这个脾胃功能虚寒呢，效果非常好。但是有一点，如果是我们大脑神经支配的问题， 那你一定要把这个身

0: 磷酸，还有一个叫安神营养素，你要配合好了。
1: 嗯，
0: 因为它主要修复这个脑神经的问题。我们肠道的蠕动是什么呀？是我们说植物神经支配的，这植物神经是我们大脑直接支配的。有的时候你吃完了以后感觉不到有变异，你这不就麻烦了吗？是不是？
1: 对。
0: 然后他这个精神状态，原来吃抑郁药、抗抑郁的一些药物，现在慢慢都停了没？
1: 停了，那个早都停了半年了。
0: 停了半年了，好了，太好了，这我就最放心了。
1: 5个月。
0: 啊，我怕什么呢？我怕你一边还在用这样的药，它会导致他的脑神经越来越不敏感啊。就有多少我在临床上的就是抗抑郁的药，吃来吃去，最后我得帮他戒毒。啊，先不给他治病，先帮他得戒毒，你知道吗？这是最麻烦的，是吧？那
1: 其实我再说个以前情况啊，以前吧，他就上了心烦劲儿吧，
0: 嗯，
1: 就好像是我也听您说了，那个大夫也这么告，就是说，如果他体内就这种含量如果降低了，
0: 嗯，
1: 哎，他们就是认为是用药物能控制，但是咱的认知现在不是这样。他过去吧，我没有接触到健康全球购的时候，
0: 嗯，
1: 我就是那个叫。盐酸帕氏西地叫乐友、
0: 嗯、
1: 就这个有时候就隔两天吃半片、
0: 嗯、
1: 但是就越来隔的间隔的时间越长、
0: 嗯、
1: 最后我的目的就是要把它掐掉，
0: 对，
1: 完了最后呢
0: 是
1: 就是彻底把它掐了，
0: 对、
1: 嗯、一直到现在挺好，精神状态啊，就是愿意跟别人说话了，
0: 多好，
1: 或者行走了也都挺好，那种行走氨糖这些我都什么补钙全套的咱们的产品都用上了。
0: 他现在睡眠质量怎么样了？现在
1: 睡眠质量吧，这看起来过去睡眠吧是靠这种就是这种药物抑郁的药物来睡眠吧，
0: 啊，
1: 但是睡着了以后他也不是很舒服，
0: 对，
1: 睡醒了以后呢他就是白天虽然还能睡，那能看出来那是一种非常苦恼，但是现在的睡眠呢就有点这个睡的就好像是一个正常睡眠，白天不过白天还能睡。
0: 这不我前在节目当中不提过吗？就是安眠药和这个抗抑郁的药吃完了以后，别说这个患者了，我们正常人都会睡。为啥呀？因为它不是让你睡觉，它让你昏迷。这种昏迷的状态和我们自然人睡觉那个状态完全两回事儿，明白吧？
1: 对。
0: 我给你举个例子啊，这个可能很多现在临床大夫都不知道。我们曾经就做过对比的实验，用抗抑郁的药物或者是安眠药给人用完了之后啊，人看似睡着了，他的大脑啊是不收缩的。我们人正常晚上睡觉，你看这个大脑一下就收缩了。为啥收缩呢？因为大脑一收缩了之后，我们大脑就马上分泌大量的脑脊液，开始冲刷我们的大脑，给我们大脑进行排毒。其实晚上睡觉是干这事儿的。但是你用抗抑郁的药吃完了，你看似好像睡着了，但是他这个大脑不收缩，然后呢，脑脊液不分泌。你里面的垃圾毒素它没有一个排空的过程，尤其是里面有一种物质叫贝塔淀粉样蛋白，这种贝塔淀粉样蛋白如果堆积的越来越多的话，我告诉你它是老年性痴呆症的罪魁祸首。你看为啥很多人失眠的患者年头长了三年五年的，你看马上就面临的什么阿尔茨海默症、老年痴呆，问题在这儿呢。所以说你这个能把抗抑郁的药物和这个安眠药有意识的给我停掉了，然后呢就通过神经酸，现在不也是正常睡眠了吗？咱们这个状态不也好了吗？是不是？而且这种调理才是真正的一种健康的状态。
1: 嗯，老师我现在吧有个情况，就是说他前几个月我给你通电话的时候好像是睡觉比较多，但最近一两个月吧逐渐的白天的睡觉少了。
0: 那就对了。
1: 就是、也就是能睡过啊，对，就是、
0: 嗯、
1: 就好像神经就恢复一个正常状态了，不是说像原来的老是昏睡。
0: 我告诉你原来是怎么回事啊，白天为啥他也看似好像补一觉似的，不是，其实就是以前用的那种抗抑郁的药物和那个安眠药在他身体当中有堆积呢、
1: 啊、
0: 所以说白天他还是处于那种昏昏沉沉那种昏迷状态，那你就通过神经酸而且把那个药停了，现在慢慢的给他代谢出去，那就恢复一个正常人的状态了，白天精神头足，晚上睡觉，这不就正常人的状态吗？是吧？
1: 对，
0: 不错，
1: 好两粒晚两粒，
0: 对，
1: 现在是四个，
0: 可以。然后呢他是69岁是不？
1: 对，
0: 69岁的话我建议给他坚持一年或者两年的时间，应该调理的不错了、
1: 嗯、
0: 因为他现在这个精神状态主动能跟人交流了，精神状态也强了，这个巩固住，我的意思是这个意思。
1: 他现在吧，就在我们这个地区吧，因为得这病的人比较多，
0: 嗯，
1: 因为他看到挺多人好像是比他更差，那么他就主动的就愿意去关键他，就

0: 跟人说话啥的，
1: 好，
0: 他觉得你看我自己还比他们还强，我也是一直就鼓励他，就是这样。
1: 这就对了，为啥呢？就是病啊，刚开始就怕头三脚，头三脚踢开了，以后调理就快了。但是你现在这个情况呢，我就建议给他巩固好喽，一定要把这个基础给他打牢喽，因为他这个大量用药根基一定要打牢啊，打牢之后以后问题就不大了，是吧？而且就是刚才他说这个便秘这个事儿啊，这个便秘啊，我有很多招可以帮助他排便，但是他根儿还在脑神经上呢，是不是？所以说你现在啊，第一个火麻仁这个通肠粉可不可以用？可以用，那我排不出来了就用它呗，就能暂时缓解一下，是吧？包括我们健康全球还有那个西梅汁儿。啊，喝完了以后也能马上排便，是吧？这个就是暂时能够解决我们症状的，但是它的问题在哪儿？还是脑神经上。安神营养素有没有？
0: 那个没有，
1: 有机会给它得着啊，因为什么呢？安神营养素，安神营养素这是商品名啊，如果学名叫什么呢？叫伽马氨基丁酸，它是干嘛的呢？它就是帮助我们大脑收缩，然后释放脑积液来排毒的，明白我的意思了吧？它是两个方面的机理。你把它配合好的话，它调理这个脑神经的这个速度会更快，明白我的意思吧？啊，
0: 明白。
1: 你看你光用神经酸5个月效果这么好，你要把安神营养素这个配合上的话，它效果比现在还快啊！
0: 我这个安神营养素啊，这个以前你讲过，我都知道。
1: 啊，
0: 但
1: 知
0: 是
1: 道。
0: 我就是一直有条件有限吧，我这买了这个就买不了那个，有的时候
1: 哦。
0: 还得拖一个月。我就是让库房商量看能不能给我放一个月，我都是这样买的这些产品。
1: 哎呦，那我理解了，你这样。跟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这个工作人员呢，你跟他说一下咱们这个情况，因为我们这个已经是出厂的价格了，是吧？我们这样看看他能不能，就是如果你需要的时候，从别的城市看看能给你调点来不？是不是？对，他，因为他不是什么时候都有的，是吧？好不好啊？我从这个给你老伴调理的这个方向来讲，我觉得这么治是最好的，而且是一劳永逸的，好吧？
0: 好，
1: 然后他这
0: 谢
1: 个
0: 谢。
1: 排便的事儿呢，平时就是费点劲了，就给他用点西梅汁儿。
0: 另外一个排便的事儿，我说一种情况啊，因为过去吧，就是有一个叫做天天变通胶囊。以前吧，因为没遇到这个情况吧，就是还不知道这个信息，就以前一直吃那个，吃那个吃的久了，是不是对他也有这个影响？
1: 现在你说的那个叫什么名儿？
0: 天天变通胶囊。
1: 呵。这一听是个商品名，它里头啥成分我不知道，明白我的意思吧？如果它里面带一些泻药的成分的话，那就麻烦了，因为你这个肠道是有依赖性了，明白吧？就是你没有这个泻药的这个刺激的话，它可能它就不排便了。用的时间要是长的话，这个我不知道它的成分，我就不敢给你这个建议。你看我跟你说的火麻仁通肠粉也好，西梅汁儿也好，是没有任何泻药的成分的，是吧？它是帮助我们排便，但是没有依赖性的。我现在最怕是我们用过，就跟这个我刚才说的这个，就是抗抑郁症的那些药物似的，还有这个促睡眠的药物似的，很多排便的药物里头，它给你加了一些泻药的一些成分。那这些成分就跟很多人用开塞露似的，你记住，你用上第一支开始，就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因为你不用自己就不会排便了。是吧？
0: 对，是这样。
1: 对，所以说这个呢，你刚才说那个产品呢，我不知道它里面有什么成分，所以说我就不敢给你评价，我只能说我给你的方法，你给我坚持用好了，一点一点的，它是从根儿上帮咱们调理过来，然后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没有依赖性，好不好？你至于说，
0: 行，那个神经酸还是按目前这个量吃呗。
1: 他吃了几个月？5个月了，是吧？
0: 5个月，对。
1: 你争取给他坚持到1年。这样的话，它的基础就打得非常牢了。以后再有什么风吹草动的话，咱们就不担心了，好不好？当然，这个也根据咱们条件。如果你觉得现在不错了，也可以减量。但是我的建议是，坚持的越长，它这个基础打得就越牢，好不好？
0: 好，
1: 然后
0: 谢谢
1: 有
0: 老
1: 什么
0: 师
1: 问
0: 啊。
1: 题，及时就给我打电话。好
0: 好，
1: 嘞，
0: 再见，
1: 再
0: 谢
1: 见。
0: 谢老师啊。
1: 好嘞。
0: 好，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全球购栏目。本栏目集结了全球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享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0: 0029。
1: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你今天听了吗？
4: 听什么？
3: 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唱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以及海外很常见、国内很少见的药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1对1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4: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3: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高端营养品、保健品以及海外很常见、国内很少见的药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高端营养品、保健品以及海外很常见、国内很少见的药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
5: 哎，把奶奶的手牵紧了，走斑马线，小心车。
6: 奶奶您放心，每天放学开车的叔叔阿姨们都会给我们让路，我们过马路可安全呢。
5: 那咱们快走，人家给咱们方便，咱们也别让人家多等。
6: 我和奶奶手牵手，斑马线上照灯走。
7: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4: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5: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老师，
5: 哎，
3: 昨天在节目结束的时候，
5: 啊，
3: 您不是说了吗？想要雄风勇的，可以提前打电话报名预留了。
5: 没错呀，
3: 这大家伙的热情一下子就点燃了。
5: 哦，
3: 昨天啊，到今天，后台电话就没有断过。
5: 哦，
3: 好多朋友说，之前听您提过，这雄风勇呢是医院专供的，
5: 对，
3: 一直没机会碰着。
5: 嗯，
3: 这回能预留了，赶紧咱先占个名额。
5: 哦。
3: 就这机会多不容易呀、啊！还有的朋友夸您，
5: 哎呦，
3: 说梁老师、本事可太大了，
5: 呵，
3: 人家康复医院的镇院之宝，您。

0: 都给咱们整来了。
1: 嗯，
0: 这要是自己去医院问呢，估计连门都摸不着。
1: 哎呦，你看看静石，大家伙夸我的哈，
0: 大家也跟着高兴啊。
1: 哎，你发现没有，就是甭管是谁啊，特别爱听别人夸你的
0: 话，夸奖
1: 是不
0: 是？
1: 是
0: 吧？
1: 而且听着大家伙这么说吧，这我心里头觉得特别的暖和。
0: 嗯，
1: 但是你说我本事大不大？这个吧，

0: 一直都跟咱们国内国外的一些正规的机构、专业的医院在进行合作啊，打这个交道。
1: 嗯，
0: 从来不是为了赚什么快钱啊，在那瞎折腾，是不是？
1: 没有这个想法，
0: 而是实打实的想给咱们普通的老百姓找一些靠谱的好产品、好东西。
1: 嗯，
0: 那正是因为这叫日久见人心，就因为时间长了，人家就知道咱们的初心了。
1: 嗯，
0: 那就信得过咱们这个资质了，才愿意啊跟咱们坐下来详细的聊。
1: 嗯，
0: 然后再加上整个咱们团队跑前跑后的一次一次的对接，软磨硬泡，是吧？好一阵子，人家终于松口了。
1: 是呢，
0: 是吧？人家也愿意从他们医院哈这个份额当中匀出一部分分给咱们。
1: 嗯，
0: 要不哪是我一个人能办成的事儿啊，这不可能啊。
1: 其实也是辛苦您、
0: 嗯、
1: 还有呢辛苦我们背后的整个专家团队了。
0: 嗯，
1: 您看能从医院把专供的份额匀出来，那肯定不是简单的事儿啊。
0: 对，
1: 哪是说谁随便对接几句话走个流程就能成的。
0: 嗯，
1: 现在啊听梁老师这么一讲，也更是觉得背后的同事们为了我们的听众朋友能够用上好东西太不容易了，付出太多了。
0: 可不是嘛，这一点我必须得承认、
1: 嗯、对呀、
0: 啊、咱说这份不容易啊，可并不是咱们单纯的靠嘴上那么一说。
1: 嗯，
0: 毕竟这个雄风勇它不只是国家承认有明确功效的正经的好产品，
1: 嗯，
0: 更是人家康复中心的专药专用专供品。你就说人家这个医院内部吧，
1: 对，
0: 领药你得按患者的这个病情的轻重，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疗程的长短，
1: 对，开药处方，
0: 对，来批你这个雄风勇用多少，医生开处方，我告诉你都卡着这个名额呢。
1: 嗯，
0: 你这很多患者想多要一份都得找这个科室主任签字审批，
1: 特批，
0: 哎，签字，你说这种管控它严不严？
1: 嗯，
0: 更别说咱们是院外的渠道了，从医院的重症患者的份额当中给咱们匀出来的一部分了。所以说放在以前我告诉你，没有咱们健康全球购，光是凭这个个人能力你以前想都不敢想。
1: 对，就是这么回事儿。
0: 嗯，
1: 当初您说团队去谈这个事儿的时候，
0: 嗯，
1: 我就想啊这一定是好难的。
0: 对，
1: 现在听您讲了，它的管控是要有力度的。
0: 对，
1: 而且呢你得拿到份额。
0: 对，
1: 有了这个调理机会，它整个的链条都是非常不容易很繁琐的。
0: 是，
1: 您说要是这次没报上名，
0: 嗯，
1: 往后大家自己还想着找，
0: 嗯，
1: 那岂不就是更难，他没有渠道啊。
0: 我这么跟你说吧，静石，因为咱们给大家伙提供的这个高品质的雄风勇啊，
1: 嗯，
0: 它是人家医院专供的。
1: 嗯，
0: 比如说外面的一些药房或者其他的平台你根本就见不着，就是人家这个产品
1: 没有。
0: 哎，对喽，咱们健康全球购这次是独一份儿通过正规的渠道咱们得到的。如果咱们这次啊真是像你说的这个机会没把握住，往后你再想找再想要，别说给你预留了，能不能见到这个面儿，我告诉你他都两说。
1: 对，
0: 而且静石你知道吗，更难得的是啥呢，是能让大家伙实实在在的一种康复。
1: 对对对，
0: 对吧，
1: 实际效益。
0: 哎，少遭点罪。
1: 嗯，
0: 因为它跟普通的调理我们身体其他的一些产品它还不一样呢。
1: 嗯，
0: 雄风勇它最大的优势是啥呢，就是能够让人在全程没有痛苦的情况下，舒心的一种状态下实现具象化的一个好转与康复。
1: 嗯，
0: 就这句话啥意思啊，就是它整个的一个好转过程它是不知不觉的，
1: 嗯，
0: 润物细无声的，水到渠成的，你不用遭罪，而且每一点进步我们很多患者自己肉眼都能够看得见的。
1: 对呀，你说肉眼看得见的变化比说多少管用的话是不是都实在？
0: 对，
1: 而且更能够给人一种接着去调理的信心。
0: 那可不，
1: 嗯，
0: 是不是，这就是我之前说的，就是很多人去那个人家康复中心做这个体验，包括我们的科研团队曾经也去那个康复中心做一个调研。
1: 嗯，
0: 我们见到太多的一些患者了，尤其是就是免疫力低下的啊，我们就见到一位啊就免疫力差到不行的一个老大姐。
1: 能有多差，
0: 明明才五十刚出头，你知道她这个身子骨虚到什么程度吗？
1: 嗯，
0: 就她看起来还不如一些七老八十的一些老年人的。
1: 那怎么能差这么多呀，
0: 你看看
1: 那虚成这样，大姐啥情况啊？
0: 哎呀别提了，就是这个老大姐哈，她出门的时候没注意，
1: 嗯，
0: 一不小心就吹了点凉风。

0: 风，
1: 直接引发了感冒。
0: 哦。
1: 然后这个感冒啊，这还不要紧，最主要的是他这个感冒，由于他免疫力太低了，直接转成什么呢？你知道吗？转变成肺炎了。然后拍片子一看，有一块白肺。
0: 嚯！
1: 然后在医院里呢，住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愣是起不来床。浑身上下一点力气都没有，说话声音呢，就像那个蚊子声似的，连喝两口粥，这老大姐累得都直喘气儿。
0: 关键是，他就吹着点风儿，
1: 哎，
0: 怎么能严重到这种程度呢？
1: 我告诉你为啥？
0: 啊，
1: 西医上讲，这叫免疫力低下。
0: 太弱了。
1: 中医没有这个词儿，那有没有类似的症状呢？我告诉你，西医上所说的这个免疫力低下，其实我们中医就是典型的气血亏空。
0: 哦，
1: 明白了吧？这和西医的这个免疫力就
0: 对
1: 画
0: 上
1: 上等号
0: 了。
1: 了，对吧？所以说，这老大姐就典型的气血太虚了。而气血是啥？是咱们人的这个底子。你气血足了，你记住了，这人的免疫力他就强。这个气血有点像什么啊？像咱们种庄稼，这地里头是不是得有足够的养分？
0: 那必须的呀，得有肥呀。
1: 啊，对呀，足够的养分，你这庄稼长出来才壮实，才抗这个虫害。可是，当我们人体的气血亏到一定程度，亏到根儿上了，那我们的身体就没有这个保护层了。所以说，风一吹，凉一点儿，那些不好的外邪，也就是说外界的病毒和细菌，直接就进入到我们身体当中了。你感冒啊、肺炎，那就跟着来了，甚至严重到一定程度，白肺找上门来了。所以说，这个老大姐就是因为长期的气血的亏空，免疫力彻底都垮掉了，所以说才会因为一点这个小凉风，人都扛不住。
0: 那这怎么办呢？光输液它也不行吧？
1: 你说对了，就像她这种情况啊，光靠输液、消炎、打抗生素，根本就解决不了她这个根儿的问题。你用消炎药是吧？用上了好使了，一停药，你身子骨还是虚啊，必须从它的根儿上入手，把它自身的亏空的这个气血，你得给它补回来，调上去，所以说它抵抗力才能够上来，要不然的话，你用药根本就是掩耳盗铃。所以说当时人家康复中心直接就给它用上了什么？就是咱们今天提到这个雄风泳这个产品。
0: 那我猜效果肯定差不了。
1: 你看，真让你猜对了。
0: 对，
1: 药怎么说是人家康复中心的镇
0: 镇
1: 院之
0: 院之
1: 宝，
0: 宝。
1: 对不对？雄风泳，这老大姐不用再天天输液了，每天就是一天三顿，按照这个剂量用人家的院内的这个制剂雄风泳。我告诉你多长时间啊？就俩月的功夫。我们这个专家组成员再去调研的时候，又看见她了。你知道人家变成啥样了吗？就
0: 啥
1: 俩月
0: 呀？
1: 啊，居然说人家靠着床头一直在那坐着，俩月前他就起都起不来的，然后手里还捧着一个保温杯，自己在那喝水呢。
0: 哎呦！
1: 然后我们的专家组成员跟他聊天的时候，哎，明显的感觉到他这个声音也比以前洪亮了很多。当时还跟我聊了好一阵子呢。他说啥你知道吗？说这俩月啊，他就明显的感觉到身上有劲儿了。然后昨天呢，他还说让护工扶着他。在这个走廊里头还走上几步呢，然后他女儿不在身边吗？他女儿就跟我讲，以前呢，这个喂饭呢都得哄着喂，吃不了两口，现在啊，一顿能吃小半碗米饭了。
0: 哇，
1: 你记住啊，人一旦能吃东西，这个体力慢慢就上来了。
0: 对，
1: 然后他这脸色也从之前那种蜡黄蜡黄的颜色，慢慢的变成什么淡粉色了。
0: 那气血上来了
1: 哎，对
0: 呀。
1: 呀，有血色了吗？然后他的主治医师在给他复查的时候也说，这就典型的气血上来了。刚才我说了，他对等的是不是西医的叫什么？
0: 免疫力，
1: 免疫力。气血足了，免疫力他也就恢复了。所以说，当时他的主任医师就跟他那个家属，他姑娘嘛，就说，你母亲再调理一阵子，就应该可以出院了。
0: 这个变化啊，
1: 你
0: 太
1: 看，
0: 直观了。
1: 对呀，
0: 从卧床不起，到能坐能走能吃饭，
1: 哎，
0: 吃饭香了，这才是真的把身子的底子给调过来了。
1: 是，
0: 那可比以前光输液那不强太多了。
1: 没错，你看输液啊，咱们有个典型的表现啊，就是用抗生素。抗生素用完了以后，你的病毒指标确实能降下来，但是身子，我们的人体自然而然的还是没劲儿。
0: 对，
1: 哎，这就是一个典型的一个区别。不光这些老大姐，我们记得当时还有一个脑梗后遗症。 偏瘫卧床的一个老大爷。嗯。

0: 情况也比较严重。
1: 嗯，
0: 他脑梗之后呢，是整个的这个左半边身子就瘫痪了，而且一躺啊，就是将近半年多的时间。
1: 哦，
0: 你想一想，脑梗后遗症，一侧偏瘫，然后躺了快半年了，你别说坐起来了，
1: 那得弱成什么样呢？
0: 越来越严重，甚至到最后连翻个身，都靠家人或者是护工。得搭把手才能够翻过来，
1: 其实这很危险，容易长褥疮的。
0: 对呀、啊，他这个身子骨实际上已经虚的特别厉害了，啊，有时候这个护工啊帮他稍微的挪挪腿啊，你看吧，他自己也在那使劲儿啊，
1: 嗯，
0: 一使劲儿啊，这一头的这个汗呢，
1: 嗯，
0: 是吧，一点劲儿都没有，然后喘的还不行，再加上我告诉你，他长期的这种卧床，整个身子动不了，你知道吗？表面上是身子动不了，其实他内在的五脏六腑也是受限的。
1: 嗯，
0: 胃口已经差到极点了。
1: 嗯，
0: 一顿哈就喝那么几口稀饭，那你说人不吃东西，这体重
1: 对，
0: 那不就往下掉吗？
1: 对，
0: 体重眼睁睁的掉了20多斤。后来也是家里人四处打听，排了好几个月的队，才把他送进他们这个康复中心的。
1: 关键是他偏瘫卧床这么虚，连翻身他都费劲儿。
0: 对啊，
1: 这要是不去康复中心他也不行啊。
0: 嗯，
1: 要不然还用以前那些使劲掰呀、扎针的法子，像大叔他这体格他也受不了。
0: 嗯，对，
1: 你到时候你遭罪不说，反而容易适得其反，
0: 而且他会一步一步的越来越
1: 更糟糕，
0: 是吧？而且我跟你说，人家康复中心的医生确实一开始就跟他们家属说了，
1: 嗯，
0: 说这个老爷子这个身子骨啊太弱了，
1: 嗯，
0: 一定是经不起折腾的，调理起来得轻着点，
1: 对，循序渐进、
0: 哎、对，然后让他的家人每天就坐在他床边，是吧，帮他轻轻的揉一揉，按一按他的这个半身不遂的这个腿和胳膊，
1: 嗯，
0: 别经常的给他这个大范围的这个翻身，
1: 嗯，
0: 然后呢最主要的是什么呢，在他每天三餐之前按时的给这个患者吃什么，就是他们开的这个雄风涌，
1: 嗯，
0: 结果3个多月
1: 怎么样，我们太期待了，能走了吗？
0: 能走，这个有点夸张、3个月卧床不起就能站起来走了、这个是不现实的啊。虽然说他不能自己走，但是这老大爷能够在家人的搀扶下慢慢的靠在这个轮椅上已经能够坐起来了，
1: 嗯，
0: 虽然说左半边这个身子还是动不了啊，但是至少不用一天到晚的在那躺着了，
1: 嗯，其实这已经恢复得很好了，
0: 这是一个天大的变化了，
1: 是啊，
0: 而且更让人高兴的你知道是啥吗？
1: 嗯，
0: 他能吃东西了，就胃口变好了、一顿能吃这个小半碗的面条了，
1: 嗯，
0: 啊，有时候还主动跟家人要水喝，
1: 那这不就是好转的迹象吗？
0: 对啊，然后他儿子嘛就跟我们聊的时候，哎呦，明显感觉他那个眼睛里头有光，
1: 嗯，
0: 这光是啥？
1: 有希望的
0: 希望。说啥呢，说他以前他爸爸总是闭着眼睛不爱说话，因为气血亏呀、是吧，连说话的劲儿都没有啊，
1: 嗯，
0: 然后这个他儿子呢跟这个患者说话的时候，老头呢也没有反应，你现在3个多月完全不一样了，
1: 嗯，
0: 坐在轮椅上有的时候呢还跟他儿子还笑一笑，
1: 还能给反应，
0: 有反应了，
1: 嗯，
0: 偶尔呢还能够吐出几句话来，
1: 嗯，
0: 所以说他儿子觉得这个是有希望的，日子是有盼头的，
1: 对呀，天大的进步啊，
0: 对，
1: 以前躺着不能动，吃饭不想吃，
0: 嗯，
1: 到能坐轮椅，
0: 对啊，
1: 能主动喝水，
0: 对，
1: 有胃口，像大叔这种偏瘫又体虚的朋友，他的变化那简直太实在了，
0: 是，
1: 那家属心里边他肯定是能够松口气儿的，
0: 可不吗，
1: 不用像以前那样那么揪心那么难熬了。
0: 哎呀，我告诉你静石啊，就在人家那个康复中心啊，我们遇见了各种各样的这个患者，
1: 嗯，
0: 但是无一例外都是气血亏虚的非常严重的患者，
1: 嗯，
0: 还有一个一体多病的患者，常年吃大量的这个临床药物的一位这个女同志，
1: 嗯，
0: 给我印象也特别深。你知道她有啥病吗？
1: 嗯，
0: 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冠心病，
1: 啊，挺全的。
0: 你看这几种病，基本上咱们中老年朋友都会有的，但是在她一个人身上全都出现了。她每天就吃那个临床的药哈，
1: 嗯，
0: 控制她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冠心病的那药啊，每顿啊7-8种。
1: 那不吃饱了吗？
0: 对啊。降压的、降糖的、护心的、降脂的，都快吃了将近10年了。
1: 嗯，
0: 没啥效果不说吧，他这身子骨是越来越差。
1: 嗯，
0: 后来就是越吃越多，最后到医院一检查，医生说长期的吃这么大量的西药，他的肝肾功能已经有了明显的损伤了。

0: 这么吃下去啊，他这身子骨肯定扛不住，因为他年龄也在增长嘛。
1: 嗯，
0: 你得想办法排一排他体内的这多少年积攒下来的这个药毒啊，减一减他这个西药的药量，然后后来就建议他嘛，到那个康复中心去想办法。
1: 哎，他真得去康复中心，
0: 对，
1: 他得让专业的人用专业的方法给他调。
0: 对啊，然后他到那个康复中心之后，他的主治医师给他开的调理方案，
1: 嗯，
0: 同样也是三餐之前服用这个他们的院内制剂雄风油。
1: 嗯，
0: 那个女同志一开始还挺担心的，觉得自己又多了一样药吗、
1: 嗯、
0: 肝肾会不会更受不了啊，
1: 担心了，
0: 对吧？结果吃了一个多月，他就发现自己的嘴首先不苦了，
1: 嗯，
0: 原来嘴里有苦味啊，然后胃呢也不胀了，
1: 嗯，
0: 啊，晚上能睡个安稳觉了，啊，连血压血糖的指标，哎，这个时候慢慢的都稳定下来了。等到两个多月他在复查的时候，医生看他的肝肾功能的报告，哎呦，他那个大夫都特别的惊喜
1: 啊，
0: 说他这个肝肾的负担已经减轻了很多，
1: 嗯，
0: 啊，还把他的这个降压药从原来的两片减到了一片，
1: 减药了，
0: 哎，这个降糖药的剂量也给他降低了。
1: 关键是啊，阿姨的变化很明显，
0: 嗯，
1: 药毒排了，肝肾的损伤减轻了，
0: 对，
1: 你看他的药量减小，就说明了一切，这才是真正的往好里面去调整它。
0: 对，
1: 那不比光靠加药硬压着病情那么去调不强多了？
0: 对啊，
1: 那要是早知道这样的法子，阿姨以前也不用遭了那么久的罪了。
0: 是呢，所以说你看静时，不管是免疫力差到住院起不来的，还是脑梗偏瘫卧床的，或者是常年吃药这个药毒伤了我们的肝肾的，你看在人家康复中心都用这个雄风涌干嘛呀？调理我们自身的气血，
1: 嗯，
0: 让这个我们身体的变化能够清清楚楚的看得见、
1: 嗯、
0: 摸得着，是吧？能坐起来了，能吃饭了，药量减少了，而且这些变化都是实打实的，这就叫什么？好转的具象化。
1: 对，
0: 这也就是为啥人家康复中心把那个雄风涌是吧当成宝贝一样，是吧？咱们能够争取到这个机会，我跟你讲啊，静止，就是希望大家伙能用上那种不遭罪还管用的好产品。
1: 嗯，
0: 错过你说是不是太可惜了？
1: 就是啊，
0: 对吧？
1: 您说的这些变化多实在啊，老师。
0: 对啊，
1: 你看能坐起来，能好好吃饭，
0: 嗯，
1: 这是眼睛能看得见的。
0: 对，
1: 你药量少了，指标降了，这化验单实实在在证明的。
0: 对，
1: 不是光靠感觉去糊弄人的。
0: 是，
1: 你不像有些东西用了半天也不知道管用没管用，你心里不就没底吗？
0: 是，
1: 咱这好好坏都是明明白白的，调理着自己也踏实啊。
0: 其实就是这个道理，而且不光是重症调理咱们能够看见一些变化、
1: 嗯、
0: 咱平时过日子在一些小细节方面，我告诉你这个雄风涌用好了，它同样我们也能够感受到一些让人惊喜的地方。
1: 嗯，
0: 你像有一些患者爬个二楼都得歇两回的，
1: 嗯，
0: 喘的跟跑了一个800米似的，买个菜都得麻烦老伴儿陪着，因为这个自己那菜都拎不动。
1: 嗯，
0: 有这样的人吧？
1: 那太多了。
0: 好了，只要把这个雄风涌给我踏踏实用好了，你调理一阵子之后，你自己爬个四楼都不带泄气儿的。
1: 嗯，
0: 啊，你甚至买个菜你都不用这老伴儿这个陪着了。
1: 嗯，
0: 这就是一个明显的一个变化嘛。
1: 对，
0: 对不对？
1: 这个变化也是我们所期待的。
0: 嗯，
1: 从爬二楼都费劲儿，到爬四楼还能拎菜，
0: 对，
1: 那不就说明我们的身子骨实打实的硬朗了吗？
0: 气血足了的一个表现。
1: 对
0: 啊，还有呢，你比如说以前瘦的就跟那个蚂蚱似的，
1: 皮包骨，
0: 哎，穿的衣服都能买最小号的，
1: 嗯，
0: 风一吹自己都站不稳的那样的朋友，你把雄风涌用好了，调理一段时间之后，你看吧，不仅体重能长上来，免疫力也跟着提升上来了。
1: 嗯，
0: 你看看这多好。
1: 对呀，这样的话我们就再也不怕说吹阵风给刮跑了。
0: 对，还有以前你看就是比如说稍微着点凉就爱感冒的，
1: 嗯，
0: 啊，现在换季你就能扛得住了。
1: 嗯，
0: 以前拎点东西胳膊就酸的，现在抱个孙子都能够稳稳当当的抱上一会儿了。
1: 对，
0: 其实这些变化只有我们身体我们自己是最清楚的。
1: 嗯，
0: 你不用靠什么检测仪器，我们就能够实实在在的感受到一种变化，一种不一样。
1: 对，
0: 这就叫肉眼可见，这是最接地气的一种好转。
1: 对，这些变化呢咱们老百姓啊能够亲身的感受得到。
0: 对，
1: 不是说那些虚无缥缈的感觉好而已，而是真的能够把日子过好，能抱孩子，能爬楼，能自己买菜，这才叫做真正的恢复了。
0: 对呀、啊，

0: 所以说咱们调理身子骨目的是啥呀？
1: 嗯，
0: 调理身体不就是为了咱们少遭罪吗？
1: 好好生活，
0: 能够自主的过日子吗？
1: 对。
0: 所以说咱们必须跟大家伙说清楚，这次给大家伙争取到的这个雄风泳啊，它真不是简单的就普通的产品。
1: 嗯，
0: 它是把医院里给一些重症患者用的，能少遭罪的，还能够见到实际效果的一个好东西，好宝贝，实实在在的送到大家伙身边。
1: 对呀，
0: 对吧？人家医院的一些重症患者都得按名额等待呀。
1: 嗯，
0: 那咱们不用遭罪，就能够跟他们用一样的调理的产品。
1: 嗯，
0: 咱还能够看得见自己一天比一天好，能长肉，能走路，少生病，药越吃越少，连爬楼抱孩子都有劲儿。你说这机会上哪儿找去？
1: 对呀，
0: 多金贵呀！但是咱们要错过了的话，那往后再想找这个无痛舒心好转看得见的这个医院的专供产品，那以后可就真的啊没地方找去了。
1: 嗯，可不是嘛，就现在想想，像昨天晚上抓紧打电话预留的那些老朋友，
0: 嗯，
1: 是不是非常的有先见之明？
0: 是，
1: 这么好的东西还能让身体肉眼可见的好转，要是因为犹豫而错过了，那岂不是要后悔了？
0: 所以说静时你说的太对了。
1: 嗯，
0: 是不是？其实吧，我告诉你啊，人家那些老朋友不光是抓准了这个机会，更是知道这样的产品在外面有多难寻找，
1: 对，没有，
0: 多金贵，对不对？
1: 嗯
0: 嗯。而且静时你知道吗，就这个雄风泳啊，在人家医院里真不是随便就能够得到的。
1: 嗯，
0: 平时你想得到啊，首先你得有机会住进人家康复中心吧，
1: 对，
0: 你才能用得上，才能拿得着。
1: 嗯，
0: 这个我告诉你啊，实际上是我们面临的一个坎儿。那现在不一样了，我们健康全球购的这个专家组成员磨破嘴皮子给大家伙争取到的一个特殊渠道，对不对？咱们不用这个偏点跑到那个康复中心去住院才能够用上吧，
1: 对，
0: 是吧？然后呢，咱们现在说价格，
1: 太关心了、啊、
0: 哎，之前我跟大家伙透个底儿，医院里的重症患者要想用它的话，一天的治疗费用，一天哦，得1000多块钱、
1: 嗯、
0: 当然不只是雄风泳啊、
1: 嗯、
0: 还有其他的一些配合的治疗方案，一天都得1000多块钱，这里面单这个雄风泳的费用占了将近60%。
1: 哦，
0: 你看看，也就是说在医院里雄风泳一天的用量就得花费人家患者小600块钱的这个费用。
1: 一天六百，
0: 你看看，
1: 一个月小20000，
0: 你看
1: 那普通家庭扛不住啊。
0: 对，而且记住了，雄风泳还不在医保报销范围内，
1: 自费。
0: 对，但是你看看，甭管人家在这个康复中心这个价格多高，
1: 嗯，
0: 咱们这次健康全球购感恩节的活动直接把一个月的量打包给大家伙，
1: 嗯，
0: 还把成本压到了最低。
1: 对，压压压，使劲压，
0: 哎，压到了极致，就这个海绵里的这个水一滴挤的都不剩了。
1: 嗯，
0: 那整个算下来咱们这一个月的费用比在医院里单天的费用还少不少。
1: 嗯，
0: 你看看
1: 这
0: 是差多少，是不是？
1: 嗯，
0: 你想啊，平时你得托关系跑医院花高价才能用得上的、
1: 啊、关键是现在不用折腾啊，
0: 不用折腾，而且你现在一个月的费用都比在医院一天的费用都低得多。
1: 嗯嗯嗯嗯
0: 啊，对吧？你能拿到跟医院一模一样的专供品，
1: 这个太行了，
0: 这实惠，是不是？
1: 这个毛得薅，
0: 这不是天天都有的吧、啊、对不对？而且之前跟大家伙说过，雄风泳咱们免费的还给大家伙配赠了这个八珍膏。
1: 嗯，
0: 雄风泳配八珍膏那是黄金搭档。
1: 嗯，
0: 一个补益气血，一个止漏，是不是把我们这个调理气血的成果就给它稳固住了？
1: 对
0: 啊，之前好多这个听众朋友想配着用，是吧，还得自己额外的去买这个真正的好的这种八珍膏，现在不用了，都给你搭配好了、
1: 啊、就以前用过我们八珍膏的朋友都说八珍膏太好了，但就是说没有了，断货了怎么办？
0: 你看
1: 但现在好了，老师啊，
0: 现在问题解决了，
1: 您把问题都给我们直接解决了，
0: 好上加好了、
1: 嗯、
0: 是不是？这次感恩节咱们不搞虚头巴脑的、
1: 嗯、
0: 直接把八珍膏整个疗程免费配赠给大家伙，
1: 不要钱，亲爱的朋友们，
0: 不用花大家伙一分钱、
1: 哦、
0: 啊，你就能够拿到能够稳住我们这个康复成果的一个黄金搭档。
1: 这上哪儿找这好事儿去？
0: 我们能做这个感恩节，不是嘴上说支持感谢就完事儿了的、
1: 嗯、
0: 而是把实实在在的能够帮助大家伙调理身子骨的一个好东西，实实在在的打包送到大家伙手里，
1: 对，
0: 让大家伙既能够用上医院专供的雄风泳，又能够拿到比医院便宜的价格，
1: 嗯，
0: 还能够免费得到八珍膏，
1: 嗯，
0: 你看所有这都是机会吧，这机会你不抓紧喽，你说你等啥呢？
1: 嗯，
0: 而且我说真的啊，这三样抽到一起，往后再有这样的机会真的太难了。
1: 对呀，这等于是把省钱好用稳效果给全占了。
0: 对，
1: 换平时咱都不敢想的好事儿啊。
0: 没错，而且大家伙一定要记住了啊，人家这个医院那边早就说过了，这次给大家的份额就这么多。
1: 嗯，
0: 你不可能长时间的开放。
1: 嗯，
0: 如果长时间开放的话，那人家医院不就黄了吗？
1: 对，
0: 是不是？毕竟人医院里人家重症患者还得等着用呢。
1: 对，
0: 所以说想报名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真得抓紧时间打电话了，你要是犹豫名额没了优惠没了再想花这个价钱拿这个实惠，那没地方找去了。
1: 嗯，
0: 到时候别再说啊，早知道当初我就报名了，机会和优惠，你记住它永远不等人。
1: 对，
0: 是吧？
1: 没有后悔药，
0: 尤其是这种医院专供的好产品，错过这次往后再想碰着难上加难。
1: 太对了，就好多老朋友昨天赶紧打电话就预留了。
0: 嗯，
1: 是因为大家知道像这样的优惠和机会太难得，要是因为一时犹豫没有拿到雄风泳，那还错过了免费的八珍膏，那才叫真正的后悔呢。普通消费者在日常生活当中是很难接触到这么高品质高质量专门用于营养支持的雄风泳的产品。
0: 嗯，
1: 这也是从另外一个层面上来体现出了我们健康全球购渠道的优势了。
0: 没错，所以说呢，我还得跟大家伙强调一次，这次不是单纯的和大家伙说一声感谢那么简单的事儿。
1: 嗯，
0: 有人说感恩节是不面子活啊，不是啊，借着感恩节把医院里贵的难的少有的这些好产品咱们拆成了实惠给到了大家伙。
1: 对，
0: 你花的这个钱比医院里当天的费用都要低得多。
1: 对，
0: 你拿到的是能够让我们身子骨舒舒服服好转的专供品。
1: 嗯，
0: 你额外得到的是能够稳住我们气血效果的八珍膏，这么好的事儿再犹豫可就真没了。
1: 真没了，
0: 赶紧拨打常委电话啊，别等着这个名额空了你再后悔，谁都帮不上你的忙了。
1: 是的，亲爱的朋友们，过了这个村儿，没了这个店儿。要是呢，您也体虚、气血差、免疫力弱，有这样的毛病，或者是常年吃药，想排排药毒，正好赶上这次感恩节的福利，可以订上康复中心专供的雄风泳，还送给您八珍膏。明天活动就要正式开始了，今天就可以打电话预留了，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1: 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3: 他家便宜赶紧打电话啊，
4: 他家的产品质量好品质好都是名牌，
5: 这个老师啊讲解不错，自身职业经验挺足的，
6: 这个老师一路走来呀太不容易了，他讲的这个产品真挺好，我就买点吧。
7: 喂喂，这个电话怎么打不通了？
8: 前天我刚买完，怎么节目不播了？
9: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10: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Please check the number and dial again.
11: 时间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不言，却见证了谁是真心。
12: 大浪淘沙，趣味存真，多少节目如彗星般一闪而逝，独留电话占线乃至空号的盲音。
11: 全球购海外开播10年以上，国内开播5年以上，汇集全国60多个城市地区。
12: 我们用5年、10年甚至更久的时间，践行着告诉你，真正的陪伴是无论何时回头，我们一直都在。
11: 因为我们知道，真正的高端海外健康好物，不仅仅是产品高品质，更是你需要时我永远都在的担当，
12: 更是你有健康需求时，全球购都是第一选择，因为它值得你的信赖。
11: 这世上最珍贵的，从来不是一见钟情的冲动，而是日久见人心的笃定。
12: 今天应全球购总部要求，开启全球范围的全球健康感恩节活动，汇集18种国内外高端知名产品，覆盖8大健康系统， 环球甄选，只为让您遇见真正的健康好物。
11: 少花钱就能用上高端健康的名品，
12: 少花钱就能多得海外健康的名品，
11: 不花钱就能享受疾病全套诊疗。
12: 对对对，在健康感恩节期间，这些诉求都能实现。
11: 真正的健康高端是让每一份选择都掷地有声。
12: 真正的知名海外，不是一时的甜言蜜语，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今天全球购邀您一起赴健康之约，无需大量花费，高端品质中见真诚。
11: 今天全球购邀您携手享健康之福，无病无痛无忧，真材实效中见担当。
12: 中国区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详情请咨询
13: 400-851-6029，400-851-6029。
11: 全球健康感恩节，品质、实惠、惊喜，一个都不少。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利用团队300多人的专家团队，以及分布世界各大顶级医学高校、顶级药企研究所的人脉，直接从产品机构内部得到第一手资源，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电话是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14: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15: 喂，林老师你好。你好。
14: 哎，你好。
15: 哟，我这可算是打通你这电话了。不好打，我是甄桂兰。一听咱们这不是马上有这个听风涌这个活动了吗？
14: 对呀、
15: 我赶紧就打电话来报名了。你可把我这个名字记好了哦。
14: 哎呦，
15: 千万别等活动开了没我这份了。
14: 哎呦，不着急不着急啊，这电话都打到我这儿来了，咱先稳住了啊。报名的事儿咱慢慢说，你呢先跟我说说你是什么情况啊，怎么这么着急想报这个凶风涌这个名呢啊。
15: 行，我跟你说一下林老师。
14: 嗯，
15: 哎呦，我这毛病真是一大堆。
14: 哎呦，
15: 糖尿病、高血压，还有这个心脏也不好。
14: 哦，
15: 去年还突然就这个小腿浮肿的。
14: 哦，浮肿。
15: 尿频、尿泡沫。哎呦、
14: 嗯，
15: 去医院检查吧，医生说是尿微量白蛋白高。
14: 哦。
15: 啊，还说这个血肌酐也超出这个正常范围了。
14: 血肌酐也超出正常范围了啊、
15: 哦？对。哎呦，反正你说我这个长期这个吃药哦，加上这个基础病这个脱力的，
14: 嗯，
15: 肾已经就是有点这个受损了。
14: 哦，
15: 再不管吧，往后就麻烦更大了。
14: 嗯，
15: 可是你说我也不敢停这些降糖的啦、降压的这些药了，真的是愁坏我了，真是。
14: 哎呀，你这个情况啊，我见到太多这样的情况的患者了，就是我特别理解你啊，你一边吧怕停药。啊，我们那些基础病指标该反弹了，对吧？一边呢又怕吃大量的这些药，因为我们也知道伤肝伤肾。你说这左右为难的事儿，换谁都愁得慌。这个我比较理解你啊，但是你现在你除了这个肾脏的问题之外，我问问你，你会不会经常觉得哎呀浑身上下乏力呀、没力气啊，或者是没有精神头这样的情况有没有？
15: 哎呦，林老师，你咋知道呢？我就有了。你看我这个现在每天早上起来哦，就觉得这浑身沉的就是厉害。
14: 嗯，
15: 跟老伴说句话的力气我都觉得哟都没力气，都不想说的。
14: 嗯，
15: 然后遛弯也不爱去。
14: 哎呦，
15: 有时候做饭切个菜哟，没一会我这心口就发闷的。
14: 你看看，
15: 得赶紧就是坐下来歇着。
14: 嗯，
15: 生怕这个心脏受不了。
14: 嗯，
15: 你说我这身子就是咋这么虚了，这些就
14: 哎呀，其实我告诉你啊，什么叫虚啊，虚这种说法是我们中医上的说法，虚啊指的就是我们气血的亏虚，
0: 那怎么解决虚的问题呢？这个根儿上啊，就在于我们身体当中，一个是堵，还有一个是这个填的这个两个方面。堵是什么？要堵这个漏洞，明白了吧？填呢，就填补我们人体的气血。那我们人体为什么会有漏呢？比如说我们长期吃的一些药物，那么这些药物它会积攒在我们身体当中，形成药毒，然后呢，身体当中就会出现大量的漏洞。再有一个，这个药毒啊，如果在我们身体当中啊，这个长期的存在的话，它会导致我们气血运行不畅。你这样的话，我们身体当中就发虚，明白我的意思吧？而表现出来最为明显的位置就是我们的肾脏，你肾脏的负担会越来越重。再加上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气血还在这个不停的出现不足的情况，它就更没劲儿补到我们的心脏啊，补上我们的精神头了。我告诉你，表现出来的就是浑身上下虚，然后就没有力气，这是一系列的问题就出来了，明白了吧？
15: 那我这个情况适合用这个雄风涌吗？
0: 雄风涌对于你来说是非常这个适合的啊，因为你这种情况啊，我们正好需要雄风涌来搭把手。它一边能够帮助我们肾脏里面的血管里面的堆积的这些药毒帮它迅速的排出体外，这样的话呢，能够让我们的肾脏的负担能够变得轻一点，然后气血呢也能够顺顺当当的跑遍我们的全身。然后这是一方面，还有呢，就这个雄风涌啊，它还能够实打实的补益我们人体的气血，帮你把没劲儿啊、虚啊这个底子给你往回补一下，明白了吧？而且咱们这次活动，我还为啥给大家伙特意的免费的配赠这个阿胶八珍膏，还记得吧？对吧？这个八珍膏我告诉你，它就是堵漏的。你身体当中补益气血，靠雄风涌可以补上来了，但身体不能有漏啊。这个漏靠谁补？就这个八珍膏能给你止漏。哎，这样的话把补进来的气血稳稳的就给守住了，它就不往外耗了，明白了吧？啊？
15: 排毒补气血，止漏一起哦。
0: 哎，对，你看看，
15: 怪不得我之前就是单吃一些这个补品，总是觉得补不进去。
0: 你看，
15: 原来还是先排再守。哦、
0: 对，你以前补那点儿、我告诉你，还夹不住它漏呢，是不是？这就是问题所在、啊，光补不排，药毒在那堵着呢，气血也进不去；光排不补，身子仍然是这个有漏洞的啊，你仍然是这个没劲儿、你恢复不了的。排了补了不止漏，我告诉你，你补多少耗损多少，你等于说白忙活了。所以说这三样啊，你得凑一块儿才能够把我们气血给它恢复上来，这才是真正的解决我们中医上所说虚的这个问题。药毒排了，我们肾脏就能够松口气儿了，气血补了，精神头心脏这个劲儿就能上来了，漏给止住了，调理的效果才能够真正的长久的给它稳住，是吧？慢慢的指标才能够降下来，药也能够少吃点，明白了吧？啊，
15: 那太好了，林老师，我就希望能少吃点这个药嘛。那我这个报名这个事，你千万帮我盯紧一点哦，我真的怕这个名额少请不上。这又能排又能补的这个好东西，还有这个免费的八珍膏，我就想一起拿着用着了。
0: 你这个姓名我已经记住了，我们导播已经帮你记录好了啊。等咱们活动一开启啊，我会让我们的工作人员直接跟你对接的啊。不过呢，你也多上点心，到时候吧，咱们是按流程先后顺序来进行登记的。咱们把这个排补止漏的调理机会，咱们赚到手，可别让它跑掉了，好不啊？
15: 好嘞，好，谢谢冷老师，哎呦，辛苦你了，
0: 不客气，应该的啊，都是想让大家伙能用上一些好东西，是吧？把咱们身子骨呢调理的舒坦点儿。要是没别的问题了，咱们就通话就先到这儿了，是吧？以后呢有什么问题直接给我打电话，然后等消息就行了，随时跟我们联系，好不啊？
15: 哎，好，麻烦你了，林老师，谢谢。
0: 哎，聊到这儿啊，再见。
15: 哎，好，再见。
16: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
17: 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851-6029 400-851-6029。
16: 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14: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18: 哎，梁老师，你好。
14: 哎，你好，这位朋友。
18: 我是阜新的李丽。
14: 啊，父亲的朋友。
18: 两个月前给你通过电话。
14: 哎呦，这是第二次了啊。
18: 啊，第二次了
14: 啊。两个月前通过了。啊，好。
18: 那个我觉得我是应该是一个受益者吧。
14: 啊。
18: 那个或者说正在受益。
14: 哎呦，什么情况？
18: 我说一说这个情况吧，就是。

0: 就我老伴儿就有点抑郁那个情况。
1: 啊，你老伴儿有抑郁的情况是吧？
0: 啊，对对，就是他的脑梗引起的这个抑郁精神方面的问题呢。其实治疗脑梗，好像你说那个吧，就是最主要的还是以这个精神方面，以这方面为主。但是我用了这个神经酸，
1: 神经酸
0: 效果比较好。
1: 嗯，
0: 用神经酸现在是基本上将近5个月了，也没吃这个那个抑郁的药，睡眠的药都停了。
1: 原来都到那种程度了，得吃抗抑郁的药和这个睡眠的药，都到那种程度了。
0: 对，原来吧是吃这个叫司瑞康，还有盐酸帕氯西汀那个这类的药，还有什么甜梦了，什么那个舒肝解郁胶囊了，他在精神专科住过院。
1: 哎呦！
0: 他是脑梗是不假，但是导致他的病情的症状却不是，经常心烦呐、焦虑啊，就这样。
1: 我告诉你啊，就是脑梗后遗症的，有一部分人群就表现出是严重的抑郁了，而且这种情况，我跟你说，马虎不得，因为抑郁症逐渐发展的话，可能比一些什么偏瘫呐、或者是流言流涕呀、或者半身不遂呀、可能都严重。啊，因为它表现出来的是整个精神状态的一种失常。
0: 对，但是吧，我这1年多吧，其实也是用过一些个中药吧。最后我这不是在哈尔滨到了阜新来嘛，最大的受益就是我听到了健康全球购，这使我心里产生了新的希望。那么我就是觉得，我把其他的药吧，逐渐都用这个功能性的产品吧，
1: 对，你这个
0: 来
1: 真说到
0: 出
1: 点
0: 手。
1: 上了，尤其是你老伴儿的这个抑郁的情况啊，就是我们中医上调理抑郁症啊，无一例外都是疏肝理气为主，都是这样的方法。你不管用什么药，一定是疏肝理气的，这是这个
0: 太
1: 宗
0: 慢，
1: 旨。再有，你要是吃这个疏肝理气的药，它反过来对我们肝脏也是一种伤害。到底是
0: 对，
1: 调理的作用快呢，还是这个伤害的速度大呢？这个就不好说了，明白我的意思吧？
0: 对，对对对，因为我再说一个情况啊，咱们这几大产品都用了，活心素
1: 活心素
0: 都
1: 啊，
0: 用了，还有纳豆激酶，
1: 纳豆激酶该用，为
0: 纳
1: 啥
0: 豆这个
1: 呢？
0: 也都用了。
1: 对，因为这个纳豆激酶啊，它我说白了，它不是因为脑梗导致的嘛，对吧？有纳豆激酶的话，它就杜绝咱们二次脑梗的再犯的问题了。
0: 对
1: 你这样
0: 对，
1: 再赌一回，不就麻烦了吗？是不是？
0: 对，我也在用这个，我也一起都在用。另外一个，他现在就是由于他这个精神方面的因素吧，我观察了，他是这个血压呀，突然就升高啊，还有肠道便秘啊，最近肠道不太好，就是用的火麻仁畅通粉。我一开始5天6天便一次，最后达到4天，
1: 明白。
0: 这个好像它跟这个神经挺有关系的，因为
1: 对，
0: 血压突然升高也跟这神经有关系，
1: 对，
0: 它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1: 明白了。你这样啊，他多大年岁啊？
0: 69。
1: 69岁，哎，这个年岁还不大啊，这调理起来应该是好一些。首先啊，就是我们说这个便秘啊，便秘有好多种情况。那么第一个啊，就是我们说的肠道的自主功能的紊乱，就是我们是没劲儿了。这个粪便往下排费劲儿，我们这种情况就调肠道就完事儿了。火麻仁畅通粉这个调肠道啊，调这个脾胃功能虚寒呢，效果非常好。但是有一点，如果是我们大脑神经支配的问题，那你一定要把这个神经酸，还有一个叫安神营养素，你要配合好了，因为它主要修复这个脑神经的问题。我们肠道的蠕动是什么呀？是我们说植物神经支配的。这植物神经是我们大脑直接支配的，有的时候你吃完了以后感觉不到有变异，你这不就麻烦了吗？是不是？
0: 对，
1: 然后他这个精神状态，原来吃抑郁药、抗抑郁的一些药物，现在慢慢都停了没？
0: 停了，那个早都停了半年了，
1: 停了半年了，好了，太好了，这我就最放心了。
0: 五个月，
1: 啊，我怕什么呢？我怕你一边还在用这样的药，它会导致他的脑神经越来越不敏感啊。就有多少我在临床上的就是抗抑郁的药，吃来吃去，最后我得帮他戒毒啊，先不给他治病，先帮他得戒毒，你知道吗？这是最麻烦的，是吧？那
0: 老
1: 先，
0: 师，我再说个以前情况啊，以前吧，他就是上了心烦劲儿吧，就好像是我也听人说了，那个大夫也这么告，就是说，如果他体内就这种含量如果降低了，哎，他们就是认为是用药物能控制，但是咱的认知现在不是这样。他过去吧，我没有接触到健康全球购的时候，我就是那个

0: 叫人参帕氏西泽叫乐友，就这个有时候就隔两天吃半片，但是就越来隔的间隔的时间越长，最后我的目的就是要把它掐掉，
1: 对，
0: 完了
1: 有这个
0: 最
1: 意思
0: 后
1: 是
0: 呢
1: 对的，
0: 就是彻底把它掐了，
1: 对，
0: 一直到现在挺好，精神状态啊，就是愿意跟别人说话了，
1: 多
0: 或
1: 好。
0: 者行走了也都挺好，因为行走、按糖这些我都什么补钙全套的，咱们的产品都用上了，
1: 他现在睡眠质量怎么样了？现在？
0: 睡眠质量吧，这看起来过去睡眠吧是靠这种就是一这种药物抑郁的药物来睡眠吧，
1: 啊，
0: 但是睡着了以后他也不是很舒服，
1: 对，
0: 睡醒了以后呢，他就是白天虽然还能睡，那能看出来那是一种非常苦恼。但是现在的睡眠呢，就有点这个睡得就好像是一个正常睡眠，白天不过白天还能睡。
1: 这不我前在节目当中不提过吗？就是安眠药和这个抗抑郁的药吃完了以后，别说这个患者了，我们正常人都会睡。为啥呀？因为它不是让你睡觉，它是让你昏迷。这种昏迷的状态和我们自然人睡觉那个状态完全两回事儿，明白吧？
0: 对。
1: 我给你举个例子啊，这个可能很多现在临床大夫都不知道。我们曾经就做过对比的实验，用抗抑郁的药物或者是安眠药给人用完了之后啊，人看似睡着了，他的大脑啊是不收缩的。我们人正常晚上睡觉，你看这个大脑一下就收缩了。为啥收缩呢？因为大脑一收缩了之后，我们大脑就马上分泌大量的脑积液，开始冲刷我们的大脑，给我们大脑进行排毒。其实晚上睡觉是干这事儿的。但是你用抗抑郁的药吃完了，你看着好像睡着了，但是他这个大脑不收缩，然后呢，脑积液不分泌，你里面的垃圾毒素它没有一个排空的过程，尤其是里面有一种物质叫贝塔淀粉样蛋白。这种贝塔淀粉样蛋白如果堆积的越来越多的话，我告诉你，它是老年性痴呆症的罪魁祸首。你看，为啥很多人失眠的患者年头长了，3年5年的，你看马上就面临的什么阿尔茨海默症、老年痴呆？问题在这儿呢。所以说，你这个能把抗抑郁的药物和这个安眠药有意识的给我停掉了，然后呢，就通过神经酸，现在不也是正常睡眠了吗？咱们这个状态不也好了吗？是不是？而且
0: 现
1: 这种调
0: 在，
1: 理才是真正的一种健康的状态。
0: 老师，我现在吧有个情况，就是说他前几个月我给你通电话的时候，好像是睡觉比较多，但最近一两个月吧，逐渐的白天的睡觉少了，
1: 那就
0: 就
1: 对
0: 是也
1: 了。
0: 就是能睡过啊，对，就是这好像神经就恢复一个正常状态了，不是说像原来的老是昏睡。
1: 我告诉你，原来是怎么回事啊？白天为啥他也看似好像补一觉似的？不是，其实就是以前用的那种抗抑郁的药物和那个安眠药，在他身体当中
0: 啊，
1: 有堆
0: 对。
1: 积呢。所以说白天他还是处于那种昏昏沉沉、那种昏迷状态。那你就通过神经酸，而且把那个药停了，现在慢慢的给他代谢出去，那就恢复一个正常人的状态了。白天精神头足，晚上睡觉，这不就正常人的状态吗？是吧？
0: 对，
1: 不错
0: 早
1: 啊。
0: 两粒，晚两粒，
1: 对，
0: 现在就是4个。
1: 可以。然后呢，他是69岁，是不？
0: 对。
1: 69岁的话，我建议给他坚持1年或者2年的时间，应该调理的不错了。因为他现在这个精神状态，主动能跟人交流了，精神状态也强了，这个巩固住，我的意思是这个意思，啊。
0: 他现在吧，就在我们这个地区吧，因为得这病的人比较多，因为他看到挺多人好像是比他更差，那么他就主动的就愿意去关心他，就跟人说话啥的，他
1: 好，
0: 觉得你看我自己还比他们还强，
1: 哎
0: 我
1: 呀，
0: 也是一直的鼓励他，就是这样。
1: 这就对了。为啥呢？啊，就是病啊，刚开始就怕头三脚，头三脚踢开了以后调理就快了。但是你现在这个情况呢，我就建议给他巩固好喽，一定要把这个基础给他打牢喽，因为他这个大量用药根基一定要打牢啊，打牢之后以后问题就不大了，是吧？而且就是刚才他说这个便秘这个事儿啊，这个便秘啊，我有很多招可以帮助他排便，但是他根儿还在脑神经上呢，是不是？所以说你现在啊，第一个火麻仁这个通肠粉可不可以用？可以用。那我排不出来了，就用它呗，就能暂时缓解一下，是吧？包括我们健康全球还有那个西梅汁儿啊，喝完了以后也能马上排便，是吧？这个就是暂时能够解决我们症状的。但是他的问题在哪儿？还是脑神经上。安神营养素有没有？
0: 那个没有，
1: 有机会给他得着啊，因为什么呢？安参营养素，安参营养素这是商品名啊，如果学名叫什么呢？叫伽马氨基丁酸，它是干嘛的呢？它就是帮助我们大脑收缩，然后释放脑积液来排毒的，明白我的意思了吧？ 它是两个方面的机理。

0: 你把它配合好的话，它调理这个脑神经的这个速度会更快，明白我的意思吧？啊，
1: 嗯，明白。
0: 你看你光用神经酸五个月效果这么好，你要把安神养素这个配合上的话，它效果比现在还快啊。
1: 我这个安神营养素啊，这个以前你讲过，我都知道
0: 啊。
1: 但是我就是一直有条件有限吧，我这买了这个就买不了那个，有的时候还得拖一个月。
0: 哦、
1: 我就是让库房商量商量看能不能给我放一个月，我都是这样买的这些产品。
0: 哎呦，那我理解了。你这样，跟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这个工作人员呢，你跟他说一下咱们这个情况，因为我们这个一定是、已经是出厂的价格了。是吧？我们这样看看他能不能，就是如果你需要的时候，从别的城市看看能给你调点来不？是不是？
1: 行。
0: 对他，因为他不是什么时候都有的，是吧？好不好啊？我从这个给你老伴调理的这个方向来讲，我觉得这么治是最好的，而且是一劳永逸的。
1: 行，
0: 好吧。
1: 好，
0: 然后他这个排便的事儿呢，平时就是费点劲了，就给他用点西梅汁儿。
1: 另外一个排便的事儿，我说一种情况啊，就过去吧，就是有一个叫做天天变通胶囊，以前吧，因为没遇到这个情况吧，就是还不知道这个信息，就以前一直吃那个，吃那个吃的久了，是不是对他也有这个影响？
0: 现在你说的那个叫什么名？
1: 天天变通胶囊。
0: 呵。这一听是个商品名，它里头啥成分我不知道，明白我的意思吧？如果它里面带一些泻药的成分的话，那就麻烦了，因为你这个肠道是有依赖性了，明白吧？就是你没有这个泻药的这个刺激的话，它可能它就不排便了，用的时间要是长的话，这个我不知道它的成分，我就不敢给你这个建议。你看我跟你说的火麻仁通肠粉也好，西梅汁也好，是没有任何泻药的成分的，是吧？它是帮助我们排便，但是没有依赖性的。我现在最怕是我们用过，就跟这个我刚才说的这个就是抗抑郁症的那些药物似的，还有这个促睡眠的药物似的，很多排便的药物里头它给你加了一些泻药的一些成分，那这些成分就跟很多人用开塞露似的，你记住你用上第一支开始就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因为你不用自己就不会排便了，是吧？
1: 对，是这样。
0: 对，所以说这个呢，你刚才说那个产品呢，我不知道它里面有什么成分，所以说我就不敢给你评价。我只能说我给你的方法你给我坚持用好了，一点一点的，它是从根儿上帮咱们调理过来，然后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没有依赖性，好不好？你至于说
1: 那个神经酸还是按目前那个量吃呗。
0: 他吃了几个月？五个月了是吧？
1: 五个月。对。
0: 你争取给他坚持到一年，这样的话他的基础就打得非常牢了，以后再有什么风吹草动的话咱们就不担心了，好不好？当然这个也根据咱们条件，如果你觉得现在不错了也可以减量，但是我的建议是坚持的越长他这个基础打得就越牢，好不好？
1: 好，谢谢老师啊，
0: 有什么问题及时就给我打电话。 好嘞，
1: 再
0: 见，
1: 谢谢老师啊。
0: 好嘞，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全球购栏目，本栏目集结了全球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 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你今天听了吗？
6: 听什么？
5: 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唱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以及海外很常见、国内很少见的药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1:1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6: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5: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6: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2: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7: 来，把奶奶的手牵紧了，走斑马线小心车。
8: 奶奶您放心，每天放学。

0: 开车的叔叔阿姨们都会给我们让路，我们过马路可安全呢。
1: 那咱们快走，人家给咱们方便，咱们也别让人家多等。
0: 我和奶奶手牵手，斑马线上照灯走。
2: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4: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5: 静石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6: 老师，
5: 哎，
6: 昨天在节目结束的时候
5: 啊，
6: 您不是说了吗，想要雄风勇的可以提前打电话报名预留了。
5: 没错呀，
6: 这大家伙的热情一下子就点燃了。
5: 哦，
6: 昨天啊到今天后台电话就没有断过。
5: 哦，
6: 好多朋友说之前听您提过这雄风勇呢是医院专供的，
5: 对，
6: 一直没机会碰着。
5: 嗯，
6: 这回能预留了，赶紧咱先占个名额。
5: 哦，
6: 就这机会多不容易呀、啊！还有的朋友夸您，
5: 哎呦，
6: 说梁老师、啊、本事可太大了。
5: 呵，
6: 人家康复医院的镇院之宝，您都给咱们整来了。
5: 嗯，
6: 这要是自己去医院问呢，估计连门都摸不着。
5: 哎呦，你看看静石，大家伙夸我的哈、
6: 嗯，大家也跟着高兴啊。
5: 哎，你发现没有？就是甭管是谁啊。特别爱听别人夸你的话，
6: 夸奖
5: 是不
6: 是？
5: 是
6: 吧、嗯、
5: 而且听着大家伙这么说吧，就我心里头觉得特别的暖和。
6: 嗯，
5: 但是你说我本事大不大？这个吧，我心里是有数的。
6: 这也是努力得到了认可。
5: 哎，这大家伙夸我本事大，这个我担待不起，是吧？因为这个事儿之所以能成，你知道核心在哪儿吗？
6: 嗯，
5: 核心还得是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这个背书，它够硬。
6: 嗯。
5: 对不对？他不是凭我老梁的能耐，是吧？我这面子能有多大呀？
6: 那你也是谦虚。
5: 全球购的这个背书硬，是吧？咱们健康全球购，你说这些年了，一直都跟咱们国内国外的一些正规的机构、专业的医院在进行合作、
6: 嗯、
5: 啊，打这个交道。
6: 嗯，
5: 从来不是为了赚什么快钱啊，在那瞎折腾，是不是？
6: 没有这。

0: 是吧？好一阵子，人家终于松口了，
1: 是呢，
0: 是吧？人家也愿意从他们医院哈这个份额当中匀出一部分分给咱们。
1: 嗯，
0: 要不哪是我一个人能办成的事儿啊？这不可能啊！
1: 其实也是辛苦您，
0: 嗯，
1: 还有呢，辛苦我们背后的整个专家团队了。
0: 嗯，
1: 您看，能从医院把专供的份额匀出来，那肯定不是简单的事儿啊。
0: 对，
1: 哪是说谁随便对接几句话、走个流程就能成的？
0: 嗯。
1: 现在啊，听梁老师这么一讲，也更是觉得背后的同事们为了我们的听众朋友能够用上好东西，太不容易了，付出太多了。
0: 可不是嘛，这一点我必须得承认。
1: 嗯、对呀、
0: 啊，咱说这份不容易啊，可并不是咱们单纯的靠嘴上那么一说。
1: 嗯，
0: 毕竟这个雄风泳，它不只是国家承认有明确功效的正经的好产品，
1: 嗯，
0: 更是人家康复中心的专药专用专供品。你就说人家这个医院内部吧，
1: 对，
0: 领药你得按患者的这个病情的轻重，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疗程的长短，
1: 对，开药处方，
0: 对，来批你这个雄风泳用多少，医生开处方，我告诉你都卡着这个名额呢。
1: 嗯，
0: 你这很多患者想多要一份都得找这个科室主任签字审批，
1: 特批，
0: 哎，签字。你说这种管控它严不严？
1: 嗯，
0: 更别说咱们是院外的渠道了，从医院的重症患者的份额当中给咱们匀出来的一部分了。所以说放在以前，我告诉你，没有咱们健康全球购，光是凭这个个人能力，你以前想都不敢想。
1: 对，就是这么回事儿。
0: 嗯，
1: 当初您说团队去谈这个事儿的时候，
0: 嗯，
1: 我就想啊，这一定是好难的。
0: 对，
1: 现在听您讲了，它的管控是要有力度的。
0: 对，
1: 而且呢，你得拿到份额。
0: 对，
1: 有了这个调理机会，它整个的链条都是非常不容易，很繁琐的。
0: 是，
1: 您说要是这次没报上名，
0: 嗯，
1: 往后大家自己还想着找，
0: 嗯，
1: 那岂不就是更难？它没有渠道啊。
0: 我这么跟你说吧，静石，因为咱们给大家伙提供的这个高品质的雄风泳啊，
1: 嗯，
0: 它是人家医院专供的，
1: 嗯，
0: 比如说外面的一些药房或者其他的平台，你根本就见不着，就是人家这个产品
1: 没有。
0: 哎，对喽。咱们健康全球购这次是独一份儿，通过正规的渠道咱们得到的。
1: 嗯，
0: 如果咱们这次啊真是像你说的这个机会没把握住，往后你再想找再想要，别说给你预留了，能不能见到这个面儿，我告诉你他都两说。
1: 对，
0: 而且竟是你知道吗，人家药厂给咱们分出来的这个份额他就这么多。
1: 嗯，
0: 咱们能争取到这一次机会已经是天大的幸运了。
1: 嗯，
0: 错过这一回说不定啊真就有可能再也用不上了。
1: 还真是啊。
0: 对吧，
1: 其实不管从哪个方面来讲，能有用上雄风泳的机会就已经是很不容易了。
0: 嗯，
1: 必须好好抓住才行呢。
0: 我觉得其实这次不光是这个机会难得。
1: 嗯，
0: 你知道吗，静石，更难得的是啥呢，是能让大家伙实实在在的一种康复。
1: 对对对，
0: 对吧，
1: 实际效益。
0: 哎，少遭点罪。
1: 嗯，
0: 因为它跟普通的调理我们身体其他的一些产品它还不一样呢。
1: 嗯，
0: 雄风泳它最大的优势是啥呢，就是能够让人在全程没有痛苦的情况下，舒心的一种状态下，实现具象化的一个好转与康复。
1: 嗯，
0: 就这句话啥意思啊，就是它整个的一个好转过程它是不知不觉的，
1: 嗯，
0: 润物细无声的，水到渠成的，你不用遭罪，而且每一点进步我们很多患者自己肉眼都能够看得见的。
1: 对呀，你说肉眼看得见的变化比说多少管用的话是不是都实在？
0: 对，
1: 而且更能够给人一种接着去调理的信心。
0: 那可不，
1: 嗯，
0: 是不是，这就是我之前说的，就是很多人去那个人家康复中心做这个体验，包括我们的科研团队曾经也去那个康复中心做一个调研。
1: 嗯，
0: 我们见到太多的一些患者了，尤其是就是免疫力低下的啊，我们就见到一位啊就免疫力差到不行的一个老大姐。
1: 能有多差，
0: 明明才五十刚出头，你知道她这个身子骨虚到什么程度吗？
1: 嗯，
0: 就她看起来还不如一些七老八十的一些老年人的。
1: 那怎么能差这么多呀，
0: 你看看
1: 那虚成这样，大姐啥情况啊？
0: 哎呀别提了，就是这个老大姐哈，她出门的时候没注意，
1: 嗯，
0: 一不小心就吹了点凉风，
1: 嗯，
0: 直接引发了感冒。
1: 哦，
0: 然后这个感冒啊这还不要紧，最主要的是她这个感冒由于她免疫力太低了，直接转成什么呢你知道吗？

0: 转变成肺炎了。
1: 嗯，
0: 然后拍片子一看，有一块白肺。
1: 嚯！
0: 然后在医院里呢住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愣是起不来床。
1: 嗯，
0: 浑身上下一点力气都没有，说话声音呢就像那个蚊子声似的，连喝两口粥，这老大姐累得都直喘气儿。
1: 关键是，他就吹着点风，
0: 哎，
1: 怎么能严重到这种程度呢？
0: 我告诉你为啥
1: 啊？
0: 西医上讲，这叫免疫力低下。
1: 嗯，太弱了。
0: 中医没有这个词儿。那有没有类似的症状呢？我告诉你，西医上所说的这个免疫力低下，其实我们中医就是典型的气血亏空。
1: 哦，
0: 明白了吧？这个西医的这个免疫力就画
1: 上
0: 等号了，对吧？所以说，这老大姐就典型的气血太虚了。而气血是啥？是咱们人的这个底子。
1: 嗯，
0: 你气血足了，你记住了，这人的免疫力他就强。这个气血有点像什么啊？像咱们种庄稼，这地里头是不是得有足够的养分？
1: 那必须的呀，得有肥呀。
0: 啊，对呀，足够的养分，你这庄稼长出来才壮实，
1: 嗯，
0: 才抗这个虫害，
1: 嗯。
0: 可是，当我们人体的气血亏到一定程度，亏到根儿上了，那我们的身体就没有这个保护层了，
1: 嗯。
0: 所以说，风一吹，凉一点儿，那些不好的外邪，也就是说外界的病毒和细菌，直接就进入到我们身体当中了，
1: 嗯。
0: 你感冒啊肺炎那就跟着来了，甚至严重到一定程度白肺找上门来了。
1: 嗯，
0: 所以说这个老大姐就是因为长期的气血的亏空，免疫力彻底都垮掉了。
1: 哦，
0: 所以说才会因为一点这个小凉风人都扛不住。
1: 那这怎么办呢？光输液它也不行吧？
0: 你说对了，就像她这种情况啊，光靠输液消炎打抗生素根本就解决不了她这个根儿的问题。
1: 嗯，
0: 你用消炎药是吧，用上了好使了，一停药你身子骨还是虚啊。
1: 嗯，
0: 必须从它的根儿上入手，把它自身的亏空的这个气血你得给它补回来调上去。
1: 嗯，
0: 所以说它抵抗力才能够上来，要不然的话你用药根本就是掩耳盗铃。
1: 嗯，
0: 所以说当时人家康复中心直接就给它用上了什么，就是咱们今天提到这个雄风涌这个产品。
1: 那我猜效果肯定差不了。
0: 你看这让你猜对了，对，要怎么说是人家康复中心的镇
1: 院
0: 之
1: 宝，
0: 对不对？雄风涌、嗯、这老大姐不用再天天输液了，每天就是一天三顿按照这个剂量用人家的院内的这个制剂雄风涌。
1: 嗯，
0: 我告诉你多长时间啊，就是就俩月的功夫，我们这个专家组成员再去调研的时候又看见他了。
1: 嗯，
0: 你知道人家变成啥样了吗？就俩月啊，居然说人家靠着床头一直在那坐着，俩月前他就起都起不来的，然后手里还捧着一个保温杯，自己在那喝水呢。
1: 哎呦！
0: 然后我们的专家组成员跟他聊天的时候，哎，明显的感觉到他这个声音也比以前洪亮了很多。
1: 嗯，
0: 当时还跟我聊了好一阵子呢。他说啥你知道吗？说这俩月啊，他就明显的感觉到身上有劲儿了。
1: 嗯，
0: 然后昨天呢，他还说让护工扶着他。在这个走廊里头还走上几步呢。
1: 嗯，
0: 然后他女儿不在身边吗，他女儿就跟我讲，以前呢这个喂饭呢都得哄着喂，吃不了两口，现在啊一顿能吃小半碗米饭了。
1: 哇，
0: 你记住啊，人一旦能吃东西这个体力慢慢就上来了。
1: 对，
0: 然后他这脸色也从之前那种蜡黄蜡黄的颜色慢慢的变成什么淡粉色了。
1: 那气血上来了呀。
0: 哎、对呀、啊、有血色了吗？
1: 嗯，
0: 然后他的主治医师在给他复查的时候也说，这就典型的气血上来了。刚才我说了，他对等的是不是西医的叫什么
1: 免疫力？
0: 免疫力，
1: 嗯，
0: 气血足了，免疫力他也就恢复了。
1: 嗯，
0: 所以说当时他的主任医师就跟他那个家属，他姑娘嘛，就说，你母亲再调理一阵子，就应该可以出院了。
1: 这个变化啊，
0: 你看
1: 太直观了。
0: 对呀、
1: 啊，从卧床不起。到能坐能走能吃饭，
0: 哎，
1: 吃饭香了，
0: 嗯，
1: 这才是真的把身子的底子给调过来了。
0: 是，
1: 那可比以前光输液那不强太多了。
0: 没错，你看输液啊，咱们有个典型的表现啊，就是用抗生素。
1: 嗯，
0: 抗生素用完了以后，你的病毒指标确实能降下来。
1: 嗯，
0: 但是身子，我们的人体自然而然的还是没劲儿。
1: 对，
0: 你看这就是一个典型的一个区别。
1: 嗯，
0: 不光这些老大姐，我们记得当时还有一个脑梗后遗症。偏瘫卧床的一个老大爷，
1: 嗯，
0: 情况也比较严重，
1: 嗯，
0: 他脑梗之后呢，是整个的这个左半边身子就瘫痪了，而且一躺啊，就是将近半年多的时间。
1: 哦。

0: 你想一想，脑梗后遗症，一侧偏瘫，然后躺了快半年了，你别说坐起来了，
1: 那得弱成什么样呢？
0: 越来越严重，甚至到最后连翻个身都靠家人或者是护工，得搭把手才能够翻过来。
1: 其实这很危险，容易长褥疮的。
0: 对呀、啊，他这个身子骨实际上已经虚的特别厉害了。啊，有时候这个护工啊，帮他稍微的挪挪腿啊，你看吧，他自己也在那使劲儿啊，
1: 嗯，
0: 一使劲儿啊，他一头的这个汗呢，
1: 嗯，
0: 是吧，一点劲儿都没有，然后喘的还不行，再加上我告诉你，他长期的这种卧床，整个身子动不了，你知道吗？表面上是身子动不了，其实他内在的五脏六腑也是受限的，
1: 嗯，
0: 胃口已经差到极点了，
1: 嗯，
0: 一顿哈就喝那么几口稀饭。那你说人不吃东西的体重，
1: 对，
0: 他不就往下掉吗？
1: 对，
0: 体重眼睁睁的掉了20多斤，后来也是家里人四处打听，排了好几个月的队，才把他送进他们这个康复中心的。
1: 关键是他偏瘫卧床这么虚，连翻身他都费劲儿。
0: 对啊，
1: 这要是不去康复中心他也不行啊。
0: 嗯，
1: 要不然还用以前那些使劲掰呀、扎针的法子，像大叔他这体格他也受不了。
0: 嗯，对，
1: 你到时候你遭罪不说，反而容易适得其反，
0: 而且他会一步一步的越来越
1: 更糟糕，
0: 是吧？而且我跟你说，人家康复中心的医生确实一开始就跟他们家属说了，
1: 嗯，
0: 说这个老爷子这个身子骨啊太弱了，
1: 嗯，
0: 一定是经不起折腾的，调理起来得轻着点，
1: 对，循序渐进、
0: 哎、对，然后让他的家人每天就坐在他床边，是吧，帮他轻轻的揉一揉，按一按他的这个半身不遂的这个腿和胳膊，
1: 嗯，
0: 别经常的给他这个大范围的这个翻身，
1: 嗯，
0: 然后呢最主要的是什么呢，在他每天三餐之前按时的给这个患者吃什么，就是他们开的这个雄风油，
1: 嗯，
0: 结果3个多月
1: 怎么样，我们太期待了，能走了吗？
0: 能走，这个有点夸张、3个月卧床不起就能站起来走了、这个是不现实的啊、虽然说他不能自己走，但是这老大爷能够在家人的搀扶下慢慢的靠在这个轮椅上已经能够坐起来了，
1: 嗯，
0: 虽然说左半边这个身子还是动不了啊，但是至少不用一天到晚的在那躺着了，
1: 嗯，其实这已经恢复得很好了，
0: 这是一个天大的变化了，
1: 是啊，
0: 而且更让人高兴的你知道是啥吗？
1: 嗯，
0: 他能吃东西了，就胃口变好了、一顿能吃这个小半碗的面条了，
1: 嗯，
0: 啊，有时候还主动跟家人要水喝，
1: 那这不就是好转的迹象吗？
0: 对啊，然后他儿子嘛，就跟我们聊的时候，哎呦，明显感觉他那个眼睛里头有光，
1: 嗯，
0: 这光是啥？
1: 有希望了。
0: 希望，说啥呢？说他以前他爸爸总是闭着眼睛，不爱说话，因为气血亏呀、是吧？连说话的劲儿都没有啊，
1: 嗯。
0: 然后这个他儿子呢，跟这个患者说话的时候，老头呢也没有反应。你现在3个多月完全不一样了，
1: 嗯，
0: 坐在轮椅上有的时候呢还跟他儿子还笑一笑，
1: 还能给反应，
0: 有反应了，
1: 嗯，
0: 偶尔呢还能够吐出几句话来，
1: 嗯，
0: 所以说他儿子觉得这个是有希望的，日子是有盼头的。
1: 对呀，天大的进步啊。
0: 对，
1: 以前躺着不能动，吃饭不想吃，
0: 嗯，
1: 到能坐轮椅，
0: 对呀、
1: 能主动喝水，
0: 对，
1: 有胃口，像大叔这种偏瘫又体虚的朋友，他的变化那简直太实在了。
0: 是，
1: 那家属心里边他肯定是能够松口气的。
0: 可不嘛，
1: 不用像以前那样那么揪心，那么难熬了。
0: 哎呀，我告诉你，静石啊，就在人家那个康复中心啊，我们遇见了各种各样的这个患者，
1: 嗯，
0: 但是无一例外都是气血亏虚的非常严重的患者，
1: 嗯，
0: 还有一个一体多病的患者，常年吃大量的这个临床药物的一位这个女同志，
1: 嗯，
0: 给我印象也特别深，你知道他有啥病吗？
1: 嗯，
0: 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冠心病，
1: 啊，挺全的。
0: 你看这几种病，基本上咱们中老年朋友都会有的，但是在他一个人身上全都出现了。他每天就吃那个临床的药哈，控制他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冠心病的那药啊，每顿啊7-8种。
1: 那不吃饱了吗？
0: 对啊，降压的、降糖的、护心的、降脂的，都快吃了将近10年了。
1: 嗯。
0: 没啥效果不说吧，他这身子骨是越来越差，
1: 嗯，
0: 后来就是越吃越多，最后到医院一检查，医生说长期的吃这么大量的西药，他的肝肾功能已经有了明显的损伤了，
1: 嗯，
0: 再这么吃下去啊，他这身子骨肯定扛不住，因为他年龄也在增长嘛，
1: 嗯，
0: 你得想办法排一排他体内的这多少年积攒下来的这个药毒啊，减一减他这个西药的药量。

0: 然后后来就建议他嘛，到那个康复中心去想办法。
1: 哎，他真得去康复中心，
0: 对，
1: 他得让专业的人用专业的方法给他调。
0: 对啊，然后他到那个康复中心之后，他的主治医师给他开的调理方案，
1: 嗯，
0: 同样也是三餐之前服用这个他们的院内制剂胸风油。
1: 嗯，
0: 那个女同志一开始还挺担心的，觉得自己又多了一样药吗？肝肾会不会更受不了啊？
1: 担心了，
0: 对吧？结果吃了一个多月，他就发现自己的嘴首先不苦了，
1: 嗯，
0: 原来嘴里有苦味啊，然后胃呢也不胀了，
1: 嗯，
0: 啊，晚上能睡个安稳觉了，啊，连血压、血糖的指标，哎，这个时候慢慢的都稳定下来了。等到两个多月他在复查的时候，医生看他的肝肾功能的报告，哎呦，他那个大夫都特别的惊喜
1: 啊，
0: 说他这个肝肾的负担已经减轻了很多，
1: 嗯，
0: 啊，还把他的这个降压药从原来的两片减到了一片，
1: 减药了，
0: 哎，这个降糖药的剂量也给他降低了。
1: 关键是啊，阿姨的变化很明显，
0: 嗯，
1: 药毒排了，肝肾的损伤减轻了，
0: 对，
1: 你看他的药量减小，就说明了一切，这才是真正的往好里面去调整它。
0: 对，
1: 那不比光靠加药硬压着病情那么去调不强多了？
0: 对呀、啊。
1: 那要是早知道这样的法子，阿姨以前也不用遭了那么久的罪了。
0: 是呢，所以说你看静时，不管是免疫力差到住院起不来的，还是脑梗偏瘫卧床的，或者是常年吃药这个药毒伤了我们的肝肾的，你看在人家康复中心都用这个胸风涌干嘛呀？调理我们自身的气血，
1: 嗯，
0: 让这个我们身体的变化能够清清楚楚的看得见、
1: 嗯、
0: 摸得着，是吧？能坐起来了，能吃饭了，药量减少了，而且这些变化都是实打实的，这就叫什么？好转的具象化。
1: 对，
0: 这也就是为啥人家康复中心把那个胸风涌，是吧，当成宝贝一样，是吧？咱们能够争取到这个机会，我跟你讲啊，静止，就是希望大家伙能用上那种不遭罪还管用的好产品。
1: 嗯，
0: 错过你说是不是太可惜了？
1: 就是啊，
0: 对吧？
1: 您说的这些变化多实在啊，老师。
0: 对啊，
1: 你看能坐起来，能好好吃饭，
0: 嗯，
1: 这是眼睛能看得见的。
0: 对，
1: 你药量少了，指标降了，这化验单实实在在证明的。
0: 对，
1: 不是光靠感觉去糊弄人的。
0: 是，
1: 你不像有些东西用了半天也不知道管用没管用，你心里不就没底吗？
0: 是，
1: 咱这好好坏都是明明白白的，调理着自己也踏实啊。
0: 其实就是这个道理，而且不光是重症调理咱们能够看见一些变化、
1: 嗯、
0: 咱平时过日子在一些小细节方面，我告诉你这个胸风涌用好了，它同样我们也能够感受到一些让人惊喜的地方。
1: 嗯，
0: 你像有一些患者爬个二楼都得歇两回的，
1: 嗯，
0: 喘的跟跑了一个800米似的，买个菜都得麻烦老伴儿陪着，因为这个自己那菜都拎不动。
1: 嗯，
0: 有这样的人吧？
1: 那太多了。
0: 好了，只要把这个胸风涌给我踏踏实用好了，你调理一阵子之后，你自己爬个四楼都不带泄气儿的。
1: 嗯，
0: 啊，你甚至买个菜你都不用这老伴儿这个陪着了。
1: 嗯，
0: 这就是一个明显的一个变化嘛。
1: 对，
0: 对不对？
1: 这个变化也是我们所期待的。
0: 嗯，
1: 从爬二楼都费劲儿，到爬四楼还能拎菜。
0: 对，
1: 那不就说明我们的身子骨实打实的硬朗了吗？
0: 气血足了的一个表现。
1: 对
0: 啊，还有呢，你比如说以前瘦的就跟那个蚂蚱似的，
1: 皮包骨，
0: 哎，穿的衣服都得买最小号的，
1: 嗯，
0: 风一吹自己都站不稳的那样的朋友，你把胸风涌用好了，调理一段时间之后，你看吧，不仅体重能长上来，免疫力也跟着提升上来了。
1: 嗯，
0: 你看看这多好。
1: 对呀，这样的话我们就再也不怕说吹阵风给刮跑了。
0: 对，还有以前你看，就是比如说稍微着点凉就爱感冒的，
1: 嗯，
0: 啊，现在换季你就能扛得住了。
1: 嗯，
0: 以前拎点东西胳膊就酸的，现在抱个孙子都能够稳稳当当的抱上一会儿了。
1: 对，
0: 其实这些变化只有我们身体我们自己是最清楚的。
1: 嗯，
0: 你不用靠什么检测仪器，我们就能够实实在在的感受到一种变化，一种不一样。
1: 对，
0: 这就叫肉眼可见，这是最接地气的一种好转。
1: 对，这些变化呢，咱们老百姓啊能够亲身的感受得到。
0: 对，
1: 不是说那些虚无缥缈的感觉好而已，而是真的能够把日子过好，能抱孩子，能爬楼，能自己买菜，这才叫做真正的恢复了。
0: 对呀、啊，所以说咱们调理身子骨目的是啥呀？
1: 嗯，
0: 调理身体不就是为了咱们少遭罪吗？
1: 好好生活，
0: 能够自主的过日子吗？
1: 对，
0: 所以说咱们必须跟大家伙说清楚，

0: 这次给大家伙争取到的这个雄风泳啊，它真不是简单的就普通的产品，
1: 嗯，
0: 它是把医院里给一些重症患者用的，能少遭罪的，还能够见到实际效果的一个好东西、好宝贝，实实在在的送到大家伙身边。
1: 对呀，
0: 对吧？人家医院的一些重症患者都得按名额等待呀。
1: 嗯，
0: 那咱们不用遭罪，就能够跟他们用一样的调理的产品。
1: 嗯，
0: 咱还能够看得见自己一天比一天好，能长肉，能走路，少生病，药越吃越少，连爬楼抱孩子都有劲儿。你说这机会上哪儿找去？
1: 对呀，
0: 多金贵呀！但是咱们要错过了的话，那往后再想找这个无痛舒心好转看得见的这个医院的专供产品，那以后可就真的啊没地方找去了。
1: 嗯，可不是嘛，就现在想想，像昨天晚上抓紧打电话预留的那些老朋友，
0: 嗯，
1: 是不是非常的有先见之明？
0: 是，
1: 这么好的东西还能让身体肉眼可见的好转，要是因为犹豫而错过了，那岂不是要后悔了？
0: 所以说静石你说的太对了，
1: 嗯，
0: 是不是？其实吧，我告诉你啊，人家那些老朋友不光是抓准了这个机会，更是知道这样的产品在外面有多难寻找，
1: 对，没有
0: 多金贵，对不对？
1: 嗯
0: 嗯。而且静石你知道吗，就这个雄风泳啊，在人家医院里真不是随便就能够得到的。
1: 嗯，
0: 平时你想得到啊，首先你得有机会住进人家康复中心吧，
1: 对，
0: 你才能用得上，才能拿得着。
1: 嗯，
0: 这个我告诉你啊，实际上是我们面临的一个坎儿。那现在不一样了，我们健康全球购的这个专家组成员磨破嘴皮子给大家伙争取到的一个特殊渠道，对不对？咱们不用这个偏点跑到那个康复中心去住院才能够用上吧，
1: 对，
0: 是吧？然后呢，咱们现在说价格，
1: 太关心了、啊、
0: 哎，之前我跟大家伙透个底儿，医院里的重症患者要想用它的话，一天的治疗费用，一天哦，得1000多块钱、
1: 嗯、
0: 当然不只是雄风泳啊、
1: 嗯、
0: 还有其他的一些配合的治疗方案，一天都得1000多块钱，这里面单这个雄风泳的费用占了将近60%。
1: 哦，
0: 你看看，也就是说在医院里雄风泳一天的用量就得花费人家患者小600块钱的这个费用。
1: 一天六百，
0: 你看看，
1: 一个月小20000，
0: 你看
1: 那普通家庭扛不住啊。
0: 对，而且记住了，雄风泳还不在医保报销范围内，
1: 自费。
0: 对，但是你看看，甭管人家在这个康复中心这个价格多高，
1: 嗯，
0: 咱们这次健康全球购感恩节的活动直接把一个月的量打包给大家伙，
1: 嗯，
0: 还把成本压到了最低。
1: 对，压压压，使劲压，
0: 哎，压到了极致，就这个海绵里的这个水一滴挤的都不剩了。
1: 嗯，
0: 那整个算下来咱们这一个月的费用比在医院里当天的费用还少不少。
1: 嗯，
0: 你看看
1: 这
0: 是差多少，是不是？
1: 嗯，
0: 你想啊，平时你得托关系跑医院花高价才能用得上的、
1: 啊、关键是现在不用折腾啊，
0: 不用折腾，而且你现在一个月的费用都比在医院一天的费用都低得多。
1: 嗯嗯嗯嗯，
0: 啊，对吧？你能拿到跟医院一模一样的专供品，
1: 这个太行了，
0: 这实惠是不是？
1: 这个毛得薅，
0: 这不是天天都有的吧、对不对？而且之前跟大家伙说过，雄风泳咱们免费的还给大家伙配赠了这个八珍膏。
1: 嗯，
0: 雄风泳配八珍膏那是黄金搭档。
1: 嗯，
0: 一个补益气血，一个止漏，是不是把我们这个调理气血的成果就给它稳固住了？
1: 对
0: 啊，之前好多这个听众朋友想配着用，是吧，还得自己额外的去买这个真正的好的这种八珍膏，现在不用了，都给你搭配好了、
1: 啊、就以前用过我们八珍膏的朋友都说八珍膏太好了，但就是说没有了，断货了怎么办？
0: 你看
1: 但现在好了，老师、啊、
0: 现在问题解决了，
1: 您把问题都给我们直接解决了，
0: 好上加好了、
1: 嗯、
0: 是不是？这次感恩节咱们不搞虚头巴脑的、嗯、直接把八珍膏整个疗程免费配赠给大家伙，
1: 不要钱，亲爱的朋友们，
0: 不用花大家伙一分钱、
1: 哦、
0: 啊，你就能够拿到能够稳住我们这个康复成果的一个黄金搭档。
1: 就上哪儿找这好事儿去？
0: 我们能做这个感恩节，不是嘴上说支持感谢就完事儿了的、
1: 嗯、
0: 而是把实实在在的能够帮助大家伙调理身子骨的一个好东西，实实在在的打包送到大家伙手里。
1: 对，
0: 让大家伙既能够用上医院专供的雄风泳，又能够拿到比医院便宜的价格，
1: 嗯，
0: 还能够免费得到八珍膏，
1: 嗯，
0: 你看，所有这都是机会吧？这机会你不抓紧喽？你说你等啥呢？
1: 嗯，
0: 而且我说真的，这三样抽到一起，往后再有这样的机会，真的太难了。
1: 对呀，这等于是把

0: 省钱、好用、稳效果给全占了。
1: 对，
0: 换平时咱都不敢想的好事儿啊。
1: 没错，而且大家伙一定要记住了啊，人家这个医院那边早就说过了，这次给大家的份额就这么多。
0: 嗯，
1: 你不可能长时间的开放。
0: 嗯，
1: 如果长时间开放的话，那人家医院不就黄了吗？
0: 对，
1: 是不是？毕竟人医院里人家重症患者还得等着用呢。
0: 对，
1: 所以说想报名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真得抓紧时间打电话了。你要是犹豫，名额没了，优惠没了，再想花这个价钱拿这个实惠，那没地方找去了。
0: 嗯。
1: 到时候别再说啊，早知道当初我就报名了，机会和优惠，你记住，它永远不等人，
0: 对，
1: 是吧？
0: 没有后悔药，
1: 尤其是这种医院专供的好产品，错过这次，往后再想碰着，难上加难。
0: 太对了，就好多老朋友昨天赶紧打电话就预留了，
1: 嗯，
0: 是因为大家知道，像这样的优惠和机会太难得，要是因为一时犹豫没有拿到雄风泳，那还错过了免费的八珍膏，那才叫真正的后悔呢。普通消费者在日常生活当中是很难接触到这么高品质、高质量、专门用于营养支持的雄风泳的产品。
1: 嗯，
0: 这也是从另外一个层面上来体现出了我们健康全球购渠道的优势了。
1: 没错，所以说呢，我还得跟大家伙强调一次，这次不是单纯的和大家伙说一声感谢那么简单的事儿。
0: 嗯，
1: 有人说感恩节是不面子活啊？不是啊，借着感恩节，把医院里贵的、难的、少有的这些好产品，咱们拆成了实惠，给到了大家伙。
0: 对，
1: 你花的这个钱比医院里当天的费用都要低得多。
0: 对，
1: 你拿到的是能够让我们身子骨舒舒服服好转的专供品。
0: 嗯，
1: 你额外得到的是能够稳住我们气血效果的八珍膏，这么好的事儿。再犹豫可就真没了，
0: 真没了。
1: 赶紧拨打常委电话啊，别等着这个名额空了你再后悔，谁都帮不上你的忙了。
0: 是的，亲爱的朋友们，过了这个村没了这个店，要是呢您也体虚气血差免疫力弱，有这样的毛病，或者是常年吃药想排排药毒，正好赶上这次感恩节的福利，可以订上康复中心专供的雄风泳，还送给您八珍膏。明天活动就要正式开始了，今天就可以打电话预留了。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0: 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3: 他家便宜，赶紧打电话啊！
4: 他家的产品质量好，品质好，都是名牌。
5: 这个老师啊，讲的不错，自身实力经验挺足的。
6: 这个老师一路走来呀，太不容易了。他讲的这个产品真挺好，我就买点吧。
7: 喂喂，这个电话怎么打不通了？
8: 前天我刚买完，怎么节目不播了？
9: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10: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Please check the number and dial again.
11: 时间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不言，却见证了谁是真心。
12: 大浪淘沙，趣味存真，多少节目如彗星般一闪而逝，独留电话占线乃至空号的盲音。
11: 全球购海外开播10年以上，国内开播5年以上，汇集全国60多个城市地区。
12: 我们用5年、10年甚至更久的时间，践行着告诉你，真正的陪伴是无论何时回头，我们一直都在。
11: 因为我们知道，真正高端海外健康好物，不仅仅是产品高品质，更是你需要时我永远都在的担当，
12: 更是你有健康需求时，全球购都是第一选择，因为它值得你的信赖。
11: 这世上最珍贵的，从来不是一见钟情的冲动，而是日久见人心的笃定。
12: 今天应全球购总部要求，开启全球范围的全球健康感恩节活动，汇集18种国内外高端知名产品，覆盖8大健康系统，环球甄选，只为让您遇见真正的健康好物。
11: 少花钱就能用上高端健康的名品，
12: 少花钱就能多得海外健康的名品，
11: 不花钱就能享受疾病全套诊疗。
12: 对对对，在。

0: 健康赶集期间，这些诉求都能实现。
1: 真正的健康高端是让每一份选择都掷地有声。
0: 真正的知名海外，不是一时的甜言蜜语，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今天，全球够邀您一起赴健康之约，无需大量花费，高端品质中见真诚。
1: 今天，全球够邀您携手享健康之福，无病无痛无忧，真材实效中见担当。
0: 中国区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详情请咨询
2: 4008516029，4008516029。
1: 全球健康感恩节，品质、实惠、惊喜，一个都不少。
3: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利用团队300多人的专家团队，以及分布世界各大顶级医学高校、顶级药企研究所的人脉，直接从产品机构内部得到第一手资源，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电话是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5: 喂，林老师你好。你好。
4: 哎，你好。
5: 哟，我这可算是打通你这电话了。不好打，我是张桂兰。你可把我这个名字记好了哦。
4: 哎呦，
5: 千万别等活动开了没我这份了。
4: 哎呦，不着急不着急啊。
5: 你可把我这个名字记好了哦。
4: 哎呦，
5: 千万别等活动开了没我这份了。
4: 哎呦，不着急不着急啊，这电话都打到我这儿来了，咱先稳住了啊。报名的事儿咱慢慢说。你呢，先跟我说说你是什么情况啊，怎么这么着急想报这个凶风勇这个名呢啊。
5: 行，我跟你说一下林老师。
4: 嗯。
5: 哎呦，我这毛病真是一大堆。
4: 哎呦。
5: 糖尿病、高血压，还有这个心脏也不好。
4: 哦。
5: 去年还突然就这个小腿浮肿的。
4: 哦，浮肿。
5: 尿频、尿泡沫。
4: 嗯。
5: 哎呦，去医院检查吧，医生说是尿微量白蛋白高。
4: 哦。
5: 啊，还说这个血肌酐也超出这个正常范围了。
4: 血肌酐也超出正常范围了啊。
5: 嗯。对。哎呦，反正你说我这个长期这个吃药哦，加上这个基础病这个脱力的，
4: 嗯，
5: 肾已经就是有点这个受损了。
4: 哦，
5: 再不管吧，往后就麻烦更大了。
4: 嗯，
5: 可是你说我也不敢停这些降糖的啦、降压的这些药了，真的是愁坏我了，真是。
4: 哎呀，你这个情况啊，我见到太多这样的情况的患者了，就是我特别理解你啊，你一边吧怕停药。啊，我们那些基础病指标该反弹了，对吧？一边呢又怕吃大量的这些药，因为我们也知道伤肝伤肾。你说这左右为难的事儿，换谁都愁得慌。这个我比较理解你啊，但是你现在你除了这个肾脏的问题之外，我问问你，你会不会经常觉得哎呀，浑身上下乏力呀、没力气啊，或者是没有精神头这样的情况有没有？
5: 哎呦，林老师，你咋知道呢？我就有了。你看我这个现在每天早上起来哦，就觉得这浑身沉的就是厉害。
4: 嗯。
5: 跟老伴说句话的力气我都觉得哟都没力气，都不想说的。
4: 嗯。
5: 然后遛弯也不爱去。
4: 哎呦。
5: 有时候做饭切个菜，哟没一会我这心口就发闷的。
4: 你看看。
5: 得赶紧就是坐下来歇着。
4: 嗯。
5: 生怕这个心脏受不了。
4: 嗯。
5: 你说我这身子就是咋这么虚了这些就。
4: 哎呀，其实我告诉你啊，什么叫虚啊。虚这种说法是我们中医上的说法，虚啊指的就是我们气血的亏虚。那怎么解决虚的问题呢？这个根儿上啊就在于我们身体当中，一个是堵，还有一个是这个填的这个两个方面。堵是什么？要堵这个漏洞，明白了吧？填呢就填补我们人体的气血。那我们人体为什么会有漏呢？比如说

0: 们长期吃的一些药物，那么这些药物它会积攒在我们身体当中形成药毒，然后呢身体当中就会出现大量的漏洞。再有一个，这个药毒啊，如果在我们身体当中啊这个长期的存在的话，它会导致我们气血运行不畅，你这样的话我们身体当中就发虚，明白我的意思吧？而表现出来最为明显的位置就是我们的肾脏，你肾脏的负担会越来越重，再加上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气血还在这个不停的出现不足的情况，它就更没劲儿补到我们的心脏啊，补上我们的精神头了。我告诉你，表现出来的就是浑身上下虚，然后就没有力气，这是一系列的问题就出来了，明白了吧？
1: 嗯嗯，那我这个情况适合用这个雄风泳吗？
0: 雄风泳对于你来说是非常这个适合的啊，因为你这种情况啊，我们正好需要雄风泳来搭把手，它一边能够帮助我们肾脏里面的血管里面的堆积的这些药毒帮它迅速的排出体外，这样的话呢能够让我们的肾脏的负担能够变得轻一点，然后气血呢也能够顺顺当当的跑遍我们的全身，然后这是一方面。还有呢，就这个雄风泳啊，它还能够实打实的补益我们人体的气血，帮你把没劲儿啊虚啊这个底子给你往回补一下，明白了吧？而且咱们这次活动我还为啥给大家伙特意的免费的配赠这个阿胶八珍膏，还记得吧？对吧？这个八珍膏我告诉你，它就是堵漏的，你身体当中补益气血靠雄风泳可以补上来了，但身体不能有漏啊，这个漏靠谁补？就这个八珍膏能给你止漏。哎，这样的话把补进来的气血稳稳的就给守住了，它就不往外耗了，明白了吧？啊，
1: 哦哦哦，排毒补气血止漏一起哦。
0: 哎，对，你看看，
1: 怪不得我之前就是单吃一些这个补品总是觉得补不进去，
0: 你看
1: 原来还是先排再守。哦，
0: 对，你以前补那点儿，我告诉你还夹不住它漏呢，是不是？这就是问题所在。
1: 哦，
0: 啊，光补不排，药毒在那堵着呢，气血也进不去，光排不补，身子仍然是这个有漏洞的啊，你仍然是这个没劲儿，你恢复不了的。排了补了不止漏，我告诉你，你补多少耗损多少，你等于说白忙活了。所以说这三样啊你得凑一块儿才能够把我们气血给它恢复上来，这才是真正的解决我们中医上所说虚的这个问题。药毒排了，我们肾脏就能够松口气儿了，气血补了，精神头心脏这个劲儿就能上来了，漏给止住了，调理的效果才能够真正的长久的给它稳住，是吧？慢慢的指标才能够降下来，药也能够少吃点，明白了吧？啊，
1: 嗯嗯嗯，哎呦，那太好了，林老师，我就希望能少吃点这个药嘛。
0: 嗯，
1: 那我这个报名这个事，你千万帮我盯紧一点哦，我真的怕这个名额少请不上。
0: 嗯，
1: 这又能排又能补的这个好东西，还有这个免费的八珍膏，
0: 嗯，
1: 我就想一起拿着用着了。
0: 嗯，你这个姓名我已经记住了，我们导播已经帮你记录好了啊。等咱们活动一开启啊，
1: 好好，
0: 我会让我们的工作人员直接跟你对接的啊。不过呢，你也多上点心，到时候吧，咱们是按流程先后顺序来进行登记的，咱们把这个排补止漏的调理机会咱们赚到手，可别让它跑掉了，好不啊？
1: 好嘞，好嘞，好，谢谢，
0: 嗯，
1: 谢谢冷老师，哎呦，辛苦你了，哎，
0: 不客气，
1: 谢谢，
0: 应该的啊，都是想让大家伙能用上一些好东西，是吧？把咱们身子骨呢调理的舒坦点儿。要是没别的问题了，咱们就通话就先到这儿了，是吧？以后呢有什么问题，
1: 哦，
0: 直接给我打电话，然后等消息就行了，随时跟我们联系，好不啊？
1: 哎，好好，
0: 好，
1: 麻烦你了，林老师，
0: 好了，
1: 谢谢。
0: 哎，聊到这儿啊，再见。嗯，
1: 哎，好，再见。
2: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8516029，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我是阜新的李丽。
0: 啊，阜新的朋友。
3: 两个月前给你通个电话。
0: 哎呦，这是第二次了啊。
3: 啊，第二次了
0: 啊。两个月前通过。啊，好。
3: 那个，我觉得我是应该是一个受益者吧。
0: 啊。
3: 那个，或者说正在受益。
0: 哎呦。什么情况？
3: 我
0: 说
3: 一说这个情况吧，
0: 嗯，
3: 就是，就我老伴儿有点抑郁那个情况。
0: 啊，你老伴儿有抑郁的情况是吧？
3: 啊，对对，就是他的脑梗引起的这个抑郁。

0: 精神方面的问题呢？其实治疗脑梗，好像你说这个吧，就是最主要的还是以这个精神方面，以这方面为主。但
1: 对，
0: 是我用了这个神经酸
1: 神经
0: 啊，
1: 酸
0: 效果比
1: 啊，
0: 较好啊。用神经酸现在是基本上将近5个月了，也没吃这个那个抑郁的药，睡眠的药都停了。
1: 原来都到那种程度了，得吃抗抑郁的药和这个睡眠的药，都到那种程度了。
0: 对，原来吧是吃这个叫思瑞康，还有盐酸帕氯西汀那个这类的药，还有什么甜梦了，什么那个舒肝解郁胶囊了，他在精神专科住过院。
1: 哎呦，
0: 他是脑梗是不假，但是导致他的病情的症状却不是，经常心烦呐、焦虑啊，就这样。
1: 我告诉你啊，就是脑梗后遗症的有一部分人群就表现出是严重的抑郁了，而且这种情况我跟你说马虎不得，因为抑郁症逐渐发展的话，可能比一些什么偏瘫呐、或者是流言流涕呀、或者半身不遂呀、可能都严重。啊，因为它表现出来的是整个精神状态的一种失常。
0: 对，但是吧，我这1年多吧，其实也是用过一些个中药吧。最后我这不是在哈尔滨到了阜新来嘛，最大的受益就是我听到了健康全球购，这使我心里产生了新的希望。那么我就是觉得，我把其他的药吧，逐渐都用这个功能性的产品吧，
1: 对，你这个
0: 来
1: 真说
0: 入
1: 到点
0: 手。
1: 上了，尤其是你老伴儿的这个抑郁的情况啊，就是我们中医上调理抑郁症啊，无一例外都是疏肝理气为主，都是这样的方法。你不管用什么药，一定是疏肝理气的，这是这个
0: 太
1: 宗
0: 棒
1: 旨。再有，你要是吃这个疏肝理气的药，它反过来对我们肝脏也是一种伤害。到底是
0: 对，
1: 调理的作用快呢，还是这个伤害的速度大呢？这个就不好说了，明白我的意思吧？
0: 对，因为我再说一个情况哈，咱们这几大产品都用了，活心素
1: 活心素
0: 都用
1: 啊，
0: 了，还有纳豆激酶、
1: 纳豆激酶该用，为
0: 纳
1: 啥
0: 豆这
1: 呢？
0: 个也都用了。
1: 对，因为这个纳豆激酶啊，它我说白了，它不是因为脑梗导致的嘛，对吧？有纳豆激酶的话，它就杜绝咱们二次脑梗的再犯的问题了。你这样再赌一回，不就麻烦了吗？是不是？
0: 我也在用这个，我也一起都在用。另外一个，他现在就是由于他这个精神方面的因素吧，我观察了，他是这个血压呀，突然就升高啊，还有肠道便秘啊，最近肠道不太好，就是用的火麻仁畅通粉。我一开始5天6天便一次，最后达到4天，
1: 明白。
0: 这个好像它跟这个神经挺有关系的，因为
1: 对，
0: 血压突然升高也跟这神经有关系，
1: 对，
0: 它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1: 明白了。你这样啊，他多大年岁啊？
0: 69。
1: 69岁，哎，这个年岁还不大啊，这调理起来应该是好一些。首先啊，就是我们说这个便秘啊，便秘有好多种情况。那么第一个啊，就是我们说的肠道的自主功能的紊乱，就是我们说没劲儿了，这个粪便往下排费劲儿，我们这种情况就调肠道就完事儿了。火麻仁畅通粉这个调肠道啊，调这个脾胃功能虚寒呢，效果非常好。但是有一点，如果是我们大脑神经支配的问题，那你一定要把这个神经酸，还有一个叫安神营养素，你要配合好了。因为它主要修复这个脑神经的问题，我们肠道的蠕动是什么呀？是我们说植物神经支配的，这植物神经是我们大脑直接支配的。有的时候你吃完了以后感觉不到有变异，你这不就麻烦了吗？是不是？然后他这个精神状态，原来吃抑郁药、抗抑郁的一些药物，现在慢慢都停了没？
0: 停了，那个早都停了半年了，
1: 停了半年了，好了，太好了，这我就最放心了。
0: 五个月，
1: 啊，我怕什么呢？我怕你一边还在用这样的药，它会导致他的脑神经越来越不敏感啊！又有多少我在临床上的就是抗抑郁的药，吃来吃去，最后我得帮他戒毒啊！先不给他治病，先帮他得戒毒，你知道吗？这是最麻烦的，是吧？那
0: 老师，我再说个以前情况啊，以前吧，他就上了心烦劲儿吧。就好像是我也听人说了，那个大夫也这么告，就是说，如果他体内就这种含量如果降低了，哎，他们就是认为是用药物能控制，但是咱的认知现在不是这样。他过去吧，我没有接触到健康全球购的时候，我就是那个叫 盐酸胖式细对症叫乐友，就这个有时候就隔两天吃半片，
1: 嗯，
0: 但是就越来隔的间隔的时间越长，最后我的目的就是要把它掐掉，
1: 对，
0: 完了最后呢

0: 贵的，
1: 就是彻底把它掐了。
0: 对，
1: 一直到现在挺好，精神状态啊，就是愿意跟别人说话了，
0: 多好，
1: 或者行走了也都挺好。因为行走氨糖这些我都什么补钙全套的，咱们的产品都用上了。
0: 他现在睡眠质量怎么样了？现在？
1: 睡眠质量吧，这看起来过去睡眠吧是靠这种就是这种药物抑郁的药物来睡眠吧，嗯，但是睡着了以后他也不是很舒服，
0: 对，
1: 睡醒了以后呢他就是白天虽然还能睡，那能看出来那是一种非常苦恼。但是现在的睡眠呢就在这个睡的就好像是一个正常睡眠，白天不过白天还能睡。
0: 这不我前在节目当中不提过吗？就是安眠药和这个抗抑郁的药吃完了以后，别说这个患者了，我们正常人都会睡。为啥呀？因为它不是让你睡觉，它让你昏迷。这种昏迷的状态和我们自然人睡觉那个状态完全两回事儿，明白吧？
1: 对。
0: 我给你举个例子啊，这个可能很多现在临床大夫都不知道。我们曾经就做过对比的实验，用抗抑郁的药物或者是安眠药给人用完了之后啊，人看似睡着了，他的大脑啊是不收缩的。我们人正常晚上睡觉，你看这个大脑一下就收缩了。为啥收缩呢？因为大脑一收缩了之后，我们大脑就马上分泌大量的脑脊液，开始冲刷我们的大脑，给我们大脑进行排毒。其实晚上睡觉是干这事儿的。但是你用抗抑郁的药吃完了，你看着好像睡着了，但是他这个大脑不收缩，然后呢脑脊液不分泌，你里面的垃圾毒素它没有一个排空的过程，尤其是里面有一种物质叫贝塔淀粉样蛋白，这种贝塔淀粉样蛋白如果堆积的越来越多的话，我告诉你它是老年性痴呆症的罪魁祸首。你看为啥很多人失眠的患者年头长了三年五年的，你看马上就面临的什么阿尔茨海默症、老年痴呆，问题在这儿呢。所以说你这个能把抗抑郁的药物和这个安眠药有意识的给我停掉了，然后呢就通过神经酸，现在不也是正常睡眠了吗？咱们这个状态不也好了吗？是不是？而且这种调理才是真正的一种健康的状态。
1: 嗯，老师我现在吧有个情况，就是说他前几个月我给你通电话的时候好像是睡觉比较多，但最近一两个月吧逐渐的白天的睡觉少了。
0: 那就对了。
1: 就是、也就是能睡过啊，对，就是这好像神经就恢复一个正常状态了，不是说像原来的老是昏睡。
0: 我告诉你原来是怎么回事啊，白天为啥他也看似好像补一觉似的，不是，其实就是以前用的那种抗抑郁的药物和那个安眠药在他身体当中有堆积呢、
1: 啊、
0: 所以说白天他还是处于那种昏昏沉沉那种昏迷状态，那你就通过神经酸而且把那个药停了，现在慢慢的给他代谢出去，那就恢复一个正常人的状态了，白天精神头足，晚上睡觉，这不就正常人的状态吗？是吧？
1: 对，
0: 不错，
1: 保养力晚两力、
0: 啊，对，
1: 现在是四个，
0: 可以。然后呢，他是69岁，是不？
1: 对，
0: 69岁的话，我建议给他坚持一年或者两年的时间，应该调理的不错了。因为他现在这个精神状态，主动能跟人交流了，精神状态也强了，这个巩固住。我的意思是这个意思，啊。
1: 嗯，他现在吧，就在我们这个地区吧，因为得这病的人比较多，
0: 嗯，
1: 因为他看到挺多人好像是比他更差，那么他就主动的就愿意去关心他，就跟人说话啥的。
0: 好，
1: 他觉得你看我自己还比他们还强，我也是一直的鼓励他，就是这样。
0: 这就对了，为啥呢？啊，就病啊，刚开始就怕头三脚，头三脚踢开了以后调理就快了。但是你现在这个情况呢，我就建议给他巩固好喽，一定要把这个基础给他打牢喽，因为他这个大量用药根基一定要打牢啊，打牢之后以后问题就不大了，是吧？而且就是刚才他说这个便秘这个事儿啊，这个便秘啊，我有很多招可以帮助他排便，但是他根儿还在脑神经上呢，是不是？所以说你现在啊，第一个火麻仁这个通肠粉可不可以用？可以用。那我排不出来了，就用它呗，就能暂时缓解一下，是吧？包括我们健康全球还有那个西梅汁儿啊，喝完了以后也能马上排便，是吧？这个就是暂时能够解决我们症状的。但是它的问题在哪儿？还是脑神经上。安神营养素有没有？
1: 那个没有，
0: 有机会给他得着啊。因为什么呢？安神营养素，安神营养素这是商品名啊，如果学名叫什么呢？叫伽马氨基丁酸。它是干嘛的呢？它就是帮助我们大脑收缩，然后释放脑脊液来排毒的，明白我的意思了吧？它是两个方面的机理，你把它配合好的话，它调理这个脑神经的这个速度会更快，明白我的意思吧？ 啊，
1: 嗯，明白。
0: 你看你光用神经酸5个月效果这么好，你要把安神养素这个配合上的话，它效果。

0: 我比现在还快啊。
1: 我这个安神营养素啊，这个以前你讲过，我都知道。
0: 啊，
1: 但
0: 知
1: 是我
0: 道。
1: 就是一直有条件有限吧，我这买了这个就买不了那个，有的时候
0: 哦。
1: 还得拖一个月。我就是让库房商量商量看能不能给我放一个月，我都是这样买的这些产品。
0: 哎呦，那我理解了。你这样，跟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这个工作人员呢，你跟他说一下咱们这个情况，因为我们这个已经是出厂的价格了，是吧？我们这样看看他能不能，就是如果你需要的时候，从别的城市看看能给你调点来不？是不是？对，他因为他不是什么时候都有的，是吧？好不好啊？我从这个给你老伴调理的这个方向来讲，我觉得这么治是最好的，而且是一劳永逸的，好吧？然后他这个
1: 谢谢。
0: 排便的事儿呢，平时就是费点劲了，就给他用点西梅汁儿。
1: 另外一个排便的事儿，我说一种情况啊，就过去吧，就是有一个叫做天天变通胶囊。以前吧，因为没遇到这个情况吧，就是还不知道这个信息，就以前一直吃那个，吃那个吃的久了，是不是对它也有这个影响？
0: 现在你说的那个叫什么名儿？
1: 天天变通胶囊。
0: 呵。这一听是个商品名，它里头啥成分我不知道，明白我的意思吧？如果它里面带一些泻药的成分的话，那就麻烦了，因为你这个肠道是有依赖性了，明白吧？就是你没有这个泻药的这个刺激的话，它可能它就不排便了，用的时间要是长的话，这个我不知道它的成分，我就不敢给你这个建议。你看我跟你说的火麻仁通肠粉也好，西梅汁儿也好，是没有任何泻药的成分的，是吧？它是帮助我们排便，但是没有依赖性的。我现在最怕是我们用过，就跟这个我刚才说的这个，就是抗抑郁症的那些药物似的，还有这个促睡眠的药物似的，很多排便的药物里头，它给你加了一些泻药的一些成分。那这些成分就跟很多人用开塞露似的，你记住，你用上第一支开始，就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因为你不用自己就不会排便了，是吧？
1: 对，是这样。
0: 对，所以说这个呢，你刚才说那个产品呢，我不知道它里面有什么成分，所以说我就不敢给你评价，我只能说我给你的方法，你给我坚持用好喽，一点一点的，它是从根儿上帮咱们调理过来，然后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没有依赖性，好不好？你至于说，
1: 行，那个神经酸还是按目前这个量吃呗。
0: 他吃了几个月，5个月了是吧？
1: 5个月，对。
0: 你争取给他坚持到1年，这样的话，他的基础就打得非常牢了。以后再有什么风吹草动的话，咱们就不担心了，好不好？当
1: 行
0: 然，
1: 也
0: 这个
1: 行，
0: 也根据
1: 行。
0: 咱们条件。如果你觉得现在不错了，也可以减量。但是我的建议是，坚持的越长，他这个基础打的就越牢，好不好？
1: 好好，
0: 然后
1: 谢谢
0: 有
1: 老
0: 什么
1: 师
0: 问
1: 啊。
0: 题，及时就给我打电话。好
1: 好，
0: 嘞，
1: 再见，
0: 再
1: 谢
0: 见。
1: 谢老师啊。
0: 好嘞。
1: 好，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全球购栏目，本栏目集结了全球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享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你今天听了吗？
6: 听什么？
5: 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唱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以及海外很常见、国内很少见的药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一对一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6: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5: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6: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2: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7: 来，把奶奶的手牵紧了，走斑马线，小心车。
8: 奶奶您放心，每天放学，开车的叔叔阿姨们都会给我们让路，我们过马路可安全呢。
7: 那咱们快走，人家给咱们方便，咱们也别让人家多得了。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4: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5: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老师，
5: 哎，
3: 昨天在节目结束的时候
5: 啊，
3: 您不是说了吗，想要雄风勇的可以提前打电话报名预留了。
5: 没错呀，
3: 这大家伙的热情一下子就点燃了。
5: 哦，
3: 昨天啊到今天后台电话就没有断过。
5: 哦，
3: 好多朋友说之前听您提过这雄风勇呢是医院专供的，
5: 对，
3: 一直没机会碰着。
5: 嗯，
3: 这回能预留了，赶紧咱先占个名额。
5: 哦，
3: 就这机会多不容易呀、啊！还有的朋友夸您，
5: 哎呦，
3: 说梁老师啊，本事可太大了。
5: 呵，
3: 人家康复医院的镇院之宝，您都给咱们整来了。
5: 嗯，
3: 这要是自己去医院问呐，估计连门都摸不着。
5: 哎呦，你看看静时，大家伙夸我的哈、
3: 嗯，大家也跟着高兴啊。
5: 哎，你发现没有？就是甭管是谁啊。特别爱听别人夸你的话，
3: 夸奖
5: 是不是？
3: 嗯、
5: 而且听了大家伙这么说吧，这我心里头觉得特别的暖和。
3: 嗯，
5: 但是你说我本事大不大？这个吧，我心里是有数的。
3: 这也是努力得到了认可。
5: 哎，这大家伙夸我本事大，这个我担待不起，是吧？因为这个事儿之所以能成，你知道核心在哪儿吗？
3: 嗯，
5: 核心还得是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这个背书，它够硬。
3: 嗯。
5: 对不对？他不是凭我老梁的能耐，是吧？我这面子能有多大呀？
3: 那你也是谦虚。
5: 全球购的这个背书硬，是吧？咱们健康全球购，你说这些年了，一直都跟咱们国内国外的一些正规的机构、专业的医院在进行合作、
3: 嗯、
5: 啊，打这个交道。
3: 嗯，
5: 从来不是为了赚什么快钱啊，在那瞎折腾，是不是？
3: 没有这个想法，
5: 而是实打实的想给咱们普通的老百姓找一些靠谱的。好产品好东西。
3: 嗯，
5: 那正是因为这叫日久见人心，你就因为时间长了，人家就知道咱们的初心了。
3: 嗯，
5: 那就信得过咱们这个资质了，才愿意啊跟咱们坐下来详细的聊。
3: 嗯，
5: 然后再加上整个咱们团队跑前跑后的一次一次的对接，软磨硬泡，

0: 致嘛，这一点我必须得承认。
1: 对呀，
0: 咱说这份不容易啊，可并不是咱们单纯的靠嘴上那么一说。
1: 嗯，
0: 毕竟这个雄风泳它不只是国家承认有明确功效的正经的好产品，
1: 嗯，
0: 更是人家康复中心的专药专用专供品。你就说人家这个医院内部吧，
1: 对，
0: 领药你得按患者的这个病情的轻重，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疗程的长短，
1: 对，开药处方，
0: 对，来批你这个雄风泳用多少，医生开处方，我告诉你都卡着这个名额呢。
1: 嗯，
0: 你这很多患者想多要一份都得找这个科室主任签字审批，
1: 特批，
0: 哎，签字。你说这种管控它严不严？
1: 嗯，
0: 更别说咱们是院外的渠道了。从医院的重症患者的份额当中给咱们匀出来的一部分了，所以说放在以前，我告诉你，没有咱们健康全球购，光是凭这个个人能力，你以前想都不敢想。
1: 对，就是这么回事儿。
0: 嗯，
1: 当初您说团队去谈这个事儿的时候，
0: 嗯，
1: 我就想啊，这一定是好难的。
0: 对，
1: 现在听您讲了，它的管控是要有力度的。
0: 对，
1: 而且呢，你得拿到份额。
0: 对，
1: 有了这个调理机会。它整个的链条都是非常不容易，很繁琐的。
0: 是，
1: 您说要是这次没报上名，
0: 嗯，
1: 往后大家自己还想着找，
0: 嗯，
1: 那岂不就是更难？它没有渠道啊。
0: 我这么跟你说吧，静石，因为咱们给大家伙提供的这个高品质的雄风泳啊，
1: 嗯，
0: 它是人家医院专供的，
1: 嗯，
0: 比如说外面的一些药房或者其他的平台，你根本就见不着，就是人家这个产品
1: 没有。
0: 哎，对喽。咱们健康全球购这次是独一份儿，通过正规的渠道咱们得到的。如果咱们这次啊真是像你说的这个机会没把握住，往后你再想找再想要，别说给你预留了，能不能见到这个面儿，我告诉你他都两说。
1: 对，
0: 而且竟是你知道吗，人家药厂给咱们分出来的这个份额它就这么多。
1: 嗯，
0: 咱们能争取到这一次机会已经是天大的幸运了。
1: 嗯，
0: 错过这一回
1: 能有用上雄风泳的机会就已经是很不容易了。
0: 嗯，
1: 必须好好抓住才行呢。
0: 我觉得
1: 能有用上雄风泳的机会就已经是很不容易了。
0: 嗯，
1: 必须好好抓住才行呢。
0: 我觉得其实这次不光是这个机会难得。
1: 嗯，
0: 你知道吗，静石，更难得的是啥呢，是能让大家伙实实在在的一种康复。
1: 对对对，
0: 对吧，
1: 实际效益。
0: 哎，少遭点罪。
1: 嗯，
0: 因为它跟普通的调理我们身体其他的一些产品它还不一样呢。
1: 嗯，
0: 雄风泳它最大的优势是啥呢，就是能够让人在全程没有痛苦的情况下，舒心的一种状态下，实现具象化的一个好转与康复。
1: 嗯，
0: 就这句话啥意思啊，就是它整个的一个好转过程它是不知不觉的，
1: 嗯，
0: 润物细无声的，水到渠成的，你不用遭罪，而且每一点进步我们很多患者自己肉眼都能够看得见的。
1: 对呀，你说肉眼看得见的变化比说多少管用的话是不是都实在？
0: 对，
1: 而且更能够给人一种接着去调理的信心。
0: 那可不，
1: 嗯，
0: 是不是，这就是我之前说的，就是很多人去那个人家康复中心做这个体验，包括我们的科研团队曾经也去那个康复中心做一个调研。
1: 嗯，
0: 我们见到太多的一些患者了，尤其是就是免疫力低下的啊，我们就见到一位啊，就免疫力差到不行的一个老大姐。
1: 能有多差？
0: 明明才五十刚出头，你知道她这个身子骨虚到什么程度吗？
1: 嗯，
0: 就她看起来还不如一些七老八十的一些老年人的。
1: 那怎么能差这么多呀？
0: 你看看
1: 那虚成这样，大姐啥情况啊？
0: 哎呀，别提了，就是这个老大姐哈，她出门的时候没注意，
1: 嗯，
0: 一不小心就吹了点凉风，
1: 嗯，
0: 直接引发了感冒。
1: 哦，
0: 然后这个感冒啊，这还不要紧，最主要的是她这个感冒由于她免疫力太低了，直接转成什么呢你知道吗，转变成肺炎了。
1: 嗯，
0: 然后拍片子一看有一块白肺。
1: 嚯，
0: 然后在医院里呢住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愣是起不来床。
1: 嗯，
0: 浑身上下一点力气都没有，说话声音呢就像那个蚊子声似的，连喝两口粥这老大姐累得都直喘气儿。
1: 关键是她就吹着点风，
0: 哎，
1: 怎么能严重到这种程度呢？
0: 我告诉你为啥
1: 啊，
0: 西医上讲这叫免疫力低下。
1: 嗯，太弱了，
0: 中医没有这个词儿。那有没有类似的症状呢？我告诉你，西医上所说的这个免疫力低下，其实我们中

0: 一就是典型的气血亏空，明
1: 哦，
0: 白了吧？这个西医的这个免疫力就画
1: 对
0: 上
1: 上
0: 等
1: 了。
0: 号了，对吧？所以说，这老大姐就典型的气血太虚了。而气血是啥？是咱们人的这个底子。你气血足了，你记住了，这人的免疫力他就强。这个气血有点像什么啊？像咱们种庄稼，这个地里头是不是得有足够的养分？
1: 那必须的呀，得有肥呀。
0: 啊，对呀，足够的养分，你这庄稼长出来才壮实，才抗这个虫害。可是，当我们人体的气血亏到一定程度，亏到根儿上了，那我们的身体就没有这个保护层了。所以说，风一吹，凉一点儿，那些不好的外邪，也就是说外界的病毒和细菌，直接就进入到我们身体当中了。你感冒啊、肺炎那就跟着来了，甚至严重到一定程度，白肺找上门来了。所以说，这个老大姐就是因为长期的气血的亏空，免疫力彻底都垮掉了，所以说才会因为一点这个小凉风，人都扛不住。
1: 那这怎么办呢？光输液它也不行吧？
0: 你说对了，就像她这种情况啊，光靠输液、消炎、打抗生素，根本就解决不了她这个根儿的问题。你用消炎药是吧？用上了好使了，一停药，你身子骨还是虚啊，必须从它的根儿上入手。把他自身的亏空的这个气血，你得给他补回来，调上去，所以说他抵抗力才能够上来，要不然的话，你用药根本就是掩耳盗铃。所以说当时人家康复中心直接就给他用上了什么，就是咱们今天提到这个雄风涌这个产品。
1: 那我猜效果肯定差不了。
0: 你看，真让你猜对了，
1: 对，
0: 要怎么说是人家康复中心的镇
1: 镇
0: 院之
1: 院之
0: 宝，
1: 宝。
0: 对不对？雄风涌，这老大姐不用再天天输液了，每天就是一天三顿，按照这个剂量用人家的院内的这个制剂雄风涌。我告诉你多长时间啊？就俩月的功夫。我们这个专家组成员再去调研的时候又看见他了。你知道人家变成啥样了吗？就
1: 啥
0: 俩月
1: 样？
0: 啊，居然说人家靠着床头一直在那坐着，俩月前他就起都起不来的，然后手里还捧着一个保温杯，自己在那喝水呢。
1: 哎呦！
0: 然后我们的专家组成员跟他聊天的时候，哎，明显的感觉到他这个声音也比以前洪亮了很多。当时还跟我聊了好一阵子呢。他说啥你知道吗？说这俩月啊，他就明显的感觉到身上有劲儿了。然后昨天呢，他还说让护工扶着他在那个走廊里头还走上几步呢。然后他女儿不在身边吗？他女儿就跟我讲，以前呢，这个喂饭呢都得哄着喂，吃不了两口，现在啊，一顿能吃小半碗米饭了。
1: 哇，
0: 你记住啊，人一旦能吃东西，这个体力慢慢就上来了。
1: 对，
0: 然后他这脸色儿也从之前那种蜡黄蜡黄的颜色，慢慢的变成什么淡粉色了。
1: 那气血上来了
0: 哎，对
1: 呀，
0: 呀，有血色儿了吗？然后他的主治医师在给他复查的时候也说，这就典型的气血上来了。刚才我说了，他对等的是不是西医的叫什么
1: 免疫力，
0: 免疫力？气血足了，免疫力他也就恢复了。所以说，当时他的主任医师就跟他那个家属，他姑娘嘛，就说：“你母亲再调理一阵子，就应该可以出院了。
1: 这个变化啊，
0: 你看，
1: 太直观了。
0: 对呀，
1: 从卧床不起，到能坐能走能吃饭，
0: 哎，
1: 吃饭香了，这才是真的把身子的底子给调过来了。
0: 是，
1: 那可比以前光输液那不强太多了。
0: 没错。你看输液啊，咱们有个典型的表现啊，就是用抗生素。抗生素用完了以后，你的病毒指标确实能降下来，但是身子，我们的人体自然而然的还是没劲儿。
1: 对，
0: 哎，这就是一个典型的一个区别。不光这些老大姐，我们记得当时还有一个脑梗后遗症，偏瘫卧床的一个老大爷，情况也比较严重。他脑梗之后呢，是整个的这个左半边身子就瘫痪了，而且一躺啊，就是将近半年多的时间。你想一想。脑梗后遗症，一侧偏瘫，然后躺了快半年了，你别说坐起来了，
1: 那得弱成什么样呢？
0: 越来越严重，甚至到最后连翻个身，都靠家人或者是护工得搭把手才能够翻过来。
1: 其实这很危险，容易长褥疮的。
0: 对呀，他这个身子骨实际上已经虚得特别厉害了，啊，有时候这个护工啊帮他稍微的挪挪腿呀，你看吧，他自己也在那使劲儿啊，一使劲儿啊，得一头的这个汗呢，是吧？一点劲儿都没有。然后喘的还不行，再加上我告诉你，他长期的这种卧床，整个身子动不了，你知道吗？ 表面上是

0: 身子动不了，其实他内在的五脏六腑也是受限的。
1: 嗯，
0: 胃口已经差到极点了。
1: 嗯，
0: 一顿哈就喝那么几口稀饭，那你说人不吃东西，这体重
1: 对，
0: 他不就往下掉吗？
1: 对，
0: 体重眼睁睁的掉了20多斤。后来也是家里人四处打听，排了好几个月的队，才把他送进他们这个康复中心的。
1: 关键是他偏瘫卧床这么虚，连翻身他都费劲儿。
0: 对啊，
1: 这要是不去康复中心他也不行啊。
0: 嗯，
1: 要不然还用以前那些使劲掰呀扎针的法子，像大叔他这体格他也受不了。
0: 嗯，对，
1: 你到时候你遭罪不说，反而容易适得其反。
0: 而且他会一步一步的越来越
1: 更糟糕，
0: 是吧？而且我跟你说，人家康复中心的医生确实一开始就跟他们家属说了，
1: 嗯，
0: 说这个老爷子这个身子骨啊太弱了，
1: 嗯，
0: 一定是经不起折腾的，调理起来得轻着点，
1: 对，循序渐进、
0: 哎、对，然后让他的家人每天就坐在他床边，是吧，帮他轻轻的揉一揉，按一按他的这个半身不遂的这个腿和胳膊，
1: 嗯，
0: 别经常的给他这个大范围的这个翻身，
1: 嗯，
0: 然后呢最主要的是什么呢，在他每天三餐之前按时的给这个患者吃什么，就是他们开的这个雄风油，
1: 嗯，
0: 结果3个多月
1: 怎么样，我们太期待了，能走了吗？
0: 能走，这个有点夸张、3个月卧床不起就能站起来走了、这个是不现实的啊、虽然说他不能自己走，但是这老大爷能够在家人的搀扶下慢慢的靠在这个轮椅上已经能够坐起来了，
1: 嗯，
0: 虽然说左半边这个身子还是动不了啊，但是至少不用一天到晚的在那躺着了。
1: 嗯，其实这已经恢复得很好了，
0: 这是一个天大的变化了。
1: 是啊，
0: 而且更让人高兴的你知道是啥吗？
1: 嗯，
0: 他能吃东西了，就胃口变好了、
1: 嗯、
0: 一顿能吃这个小半碗的面条了。
1: 嗯，
0: 啊，有时候还主动跟家人要水喝，
1: 那这不就是好转的迹象吗？
0: 对啊，然后他儿子嘛就跟我们聊的时候，哎呦，明显感觉他那个眼睛里头有光。
1: 嗯，
0: 这光是啥？
1: 有希望了。
0: 希望，说啥呢，说他以前他爸爸总是闭着眼睛不爱说话，因为气血亏呀、是吧，连说话的劲儿都没有啊。
1: 嗯，
0: 然后这个他儿子呢跟这个患者说话的时候，老头呢也没有反应，你现在3个多月完全不一样了。
1: 嗯，
0: 坐在轮椅上有的时候呢还跟他儿子还笑一笑，
1: 还能给反应，
0: 有反应了。
1: 嗯，
0: 偶尔呢还能够吐出几句话来。
1: 嗯，
0: 所以说他儿子觉得这个是有希望的，日子是有盼头的。
1: 对呀，天大的进步啊。
0: 对，
1: 以前躺着不能动，吃饭不想吃，
0: 嗯，
1: 到能坐轮椅，
0: 对啊，
1: 能主动喝水，
0: 对，
1: 有胃口，像大叔这种偏瘫又体虚的朋友，他的变化那简直太实在了。
0: 是，
1: 那家属心里边他肯定是能够松口气儿的。
0: 可不嘛，
1: 不用像以前那样那么揪心那么难熬了。
0: 哎呀，我告诉你静石啊，就在人家那个康复中心啊，我们遇见了各种各样的这个患者，
1: 嗯，
0: 但是无一例外都是气血亏虚的非常严重的患者。
1: 嗯，
0: 还有一个一体多病的患者，常年吃大量的这个临床药物的一位这个女同志，
1: 嗯，
0: 给我印象也特别深。你知道她有啥病吗？
1: 嗯，
0: 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冠心病，
1: 啊，挺全的。
0: 你看这几种病，基本上咱们中老年朋友都会有的，但是在她一个人身上全都出现了。她每天就吃那个临床的药哈，
1: 嗯，
0: 控制她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冠心病的那药啊，每顿啊7-8种。
1: 那不吃饱了吗？
0: 对啊。降压的、降糖的、护心的、降脂的，都快吃了将近10年了。
1: 嗯，
0: 没啥效果不说吧，他这身子骨是越来越差。
1: 嗯，
0: 后来就是越吃越多，最后到医院一检查，医生说长期的吃这么大量的西药，他的肝肾功能已经有了明显的损伤了。
1: 嗯，
0: 再这么吃下去啊，他这身子骨肯定扛不住，因为他年龄也在增长嘛。
1: 嗯，
0: 你得想办法排一排他体内的这多少年积攒下来的这个药毒啊，减一减他这个西药的药量，然后后来就建议他嘛到那个康复中心去想办法。
1: 哎，他真得去康复中心。
0: 对，
1: 他得让专业的人用专业的方法给他调。
0: 对啊，然后他到那个康复中心之后，他的主治医师给他开的调理方案，
1: 嗯，
0: 同样也是三餐之前服用这个他们的院内制剂雄风油。
1: 嗯，
0: 那个女同志一开始还挺担心呢，觉得自己又多了一样药吗？肝肾会不会更受不了啊？
1: 担心了，
0: 对吧？结果吃了1个多月，他就发现自己的嘴首先不苦了，
1: 嗯，
0: 原来嘴里有苦味儿啊，然后胃呢也不胀了，
1: 嗯，
0: 啊，晚上能睡个安稳觉了， 啊，连血压。

0: 血糖的指标，哎，这个时候慢慢的都稳定下来了。等到两个多月他在复查的时候，医生看他的肝肾功能的报告，哎呦，他那个大夫都特别的惊喜
1: 啊，
0: 说他这个肝肾的负担已经减轻了很多，
1: 嗯，
0: 啊，还把他的这个降压药从原来的两片减到了一片，
1: 减药了，
0: 哎，这个降糖药的剂量也给他降低了。
1: 关键是啊，阿姨的变化很明显，
0: 嗯，
1: 药毒排了，肝肾的损伤减轻了，
0: 对，
1: 你看他的药量减小，就说明了一切。这才是真正的往好里面去调整它。
0: 对，
1: 那不比光靠加药硬压着病情那么去调不强多了？
0: 对呀、啊。
1: 那要是早知道这样的法子，阿姨以前也不用遭了那么久的罪了。
0: 是呢，所以说你看静时，不管是免疫力差到住院起不来的，还是脑梗偏瘫卧床的，或者是常年吃药这个药毒伤了我们的肝肾的，你看，在人家康复中心都用这个雄风涌干嘛呀？调理我们自身的气血，
1: 嗯，
0: 让这个我们身体的变化能够清清楚楚的看得见、
1: 嗯、
0: 摸得着，是吧，能坐起来了，能吃饭了，药量减少了，而且这些变化都是实打实的，这就叫什么好转的具象化。
1: 对，
0: 这也就是为啥人家康复中心把那个雄风涌是吧当成宝贝一样，是吧，咱们能够争取到这个机会，我跟你讲啊，静时就是希望大家伙能用上那种不遭罪还管用的好产品。
1: 嗯，
0: 错过你说是不是太可惜了？
1: 就是啊，
0: 对吧，
1: 您说的这些变化多实在啊，老师。
0: 对啊，
1: 你看能坐起来，能好好吃饭，
0: 嗯，
1: 这是眼睛能看得见的。
0: 对，
1: 你药量少了，指标降了，这化验单实实在在证明的。
0: 对，
1: 不是光靠感觉去糊弄人的。
0: 是，
1: 你不像有些东西用了半天也不知道管用没管用，心里不就没底吗？
0: 是，
1: 咱这好好坏都是明明白白的，调理着自己也踏实啊。
0: 其实就是这个道理，而且不光是重症调理咱们能够看见一些变化、
1: 嗯、
0: 咱平时过日子在一些小细节方面，我告诉你这个雄风涌用好了，它同样我们也能够感受到一些让人惊喜的地方。
1: 嗯，
0: 你像有一些患者爬个二楼都得歇两回的，
1: 嗯，
0: 喘的跟跑了一个800米似的，买个菜都得麻烦老伴儿陪着，因为这个自己那菜都拎不动。
1: 嗯，
0: 有这样的人吧？
1: 那太多了。
0: 好了，只要把这个雄风涌给我踏踏实用好了，你调理一阵子之后，你自己爬个四楼都不带泄气儿的。
1: 嗯，
0: 啊，你甚至买个菜你都不用这老伴儿这个陪着了。
1: 嗯，
0: 这就是一个明显的一个变化嘛。
1: 对，
0: 对不对？
1: 这个变化也是我们所期待的。
0: 嗯，
1: 从爬二楼都费劲儿，到爬四楼还能拎菜，
0: 对，
1: 那不就说明我们的身子骨实打实的硬朗了吗？
0: 气血足了的一个表现。
1: 对
0: 啊，还有呢，你比如说以前瘦的就跟那个蚂蚱似的，
1: 皮包骨，
0: 哎，穿的衣服都得买最小号的，
1: 嗯，
0: 风一吹自己都站不稳的那样的朋友，你把雄风涌用好了，调理一段时间之后，你看吧，不仅体重能长上来，免疫力也跟着提升上来了。
1: 嗯，
0: 你看看这多好。
1: 对呀，这样的话我们就再也不怕说吹阵风给刮跑了。
0: 对，还有以前你看就是比如说稍微着点凉就爱感冒的，
1: 嗯，
0: 啊，现在换季你就能扛得住了。
1: 嗯，
0: 以前拎点东西胳膊就酸的，现在抱个孙子都能够稳稳当当的抱上一会儿了。
1: 对，
0: 其实这些变化只有我们身体我们自己是最清楚的。
1: 嗯，
0: 你不用靠什么检测仪器，我们就能够实实在在的感受到一种变化，一种不一样。
1: 对，
0: 这就叫肉眼可见，这是最接地气的一种好转。
1: 对，这些变化呢，咱们老百姓啊能够亲身的感受得到。
0: 对，
1: 不是说那些虚无缥缈的感觉好而已，而是真的能够把日子过好，能抱孩子，能爬楼，能自己买菜，这才叫做真正的恢复了。
0: 对呀、啊，所以说咱们调理身子骨目的是啥呀？
1: 嗯，
0: 调理身体不就是为了咱们少遭罪吗？
1: 好好生活，
0: 能够自主的过日子吗？
1: 对，
0: 所以说咱们必须跟大家伙说清楚，这次给大家伙争取到的这个雄风涌啊，它真不是简单的就普通的产品。
1: 嗯，
0: 它是把医院里给一些重症患者用的，能少遭罪的，还能够见到实际效果的一个好东西、好宝贝，实实在在的送到大家伙身边。
1: 对呀，
0: 对吧，人家医院的一些重症患者都得按名额等待呀。
1: 嗯，
0: 那咱们不用遭罪就能够跟他们用一样的调理的产品。
1: 嗯，
0: 咱还能够看得见自己一天比一天好，能长肉，能走路，少生病，药越吃越少，连爬楼抱孩子都有劲儿，你说这机会上哪儿找去？
1: 对呀，
0: 多金贵呀。但是咱们要错过了的话，

0: 那往后再想找这个无痛舒心好转看得见的这个医院的专供产品，那以后可就真的啊没地方找去了。
1: 嗯，可不是嘛，就现在想想，像昨天晚上抓紧打电话预留的那些老朋友，
0: 嗯，
1: 是不是非常的有先见之明？
0: 是，
1: 这么好的东西还能让身体肉眼可见的好转，要是因为犹豫而错过了，那岂不是要后悔了？
0: 所以说静石你说的太对了，
1: 嗯，
0: 是不是？其实吧，我告诉你啊，人家那些老朋友不光是抓准了这个机会，更是知道这样的产品在外面有多难寻找，
1: 对，没有
0: 多金贵，对不对？
1: 嗯
0: 嗯。而且静石你知道吗，就这个熊风涌啊，在人家医院里真不是随便就能够得到的。
1: 嗯，
0: 平时你想得到啊，首先你得有机会住进人家康复中心吧，
1: 对，
0: 你才能用得上，才能拿得着。
1: 嗯，
0: 这个我告诉你啊，实际上是我们面临的一个坎儿。那现在不一样了，我们健康全球购的这个专家组成员磨破嘴皮子给大家伙争取到的一个特殊渠道，对不对？咱们不用这个偏点跑到那个康复中心去住院才能够用上吧，
1: 对，
0: 是吧？然后呢，咱们现在说价格，
1: 太关心了、啊、
0: 哎，之前我跟大家伙透个底儿，医院里的重症患者要想用它的话，一天的治疗费用，一天哦，得1000多块钱、
1: 嗯、
0: 当然不只是熊风涌啊、
1: 嗯、
0: 还有其他的一些配合的治疗方案，一天都得1000多块钱，这里面单这个熊风涌的费用占了将近60%。
1: 哦，
0: 你看看，也就是说在医院里熊风涌一天的用量就得花费人家患者小600块钱的这个费用。
1: 一天六百，
0: 你看看，
1: 一个月小2万，
0: 你看
1: 那普通家庭扛不住啊。
0: 对，而且记住了，熊风涌还不在医保报销范围内，
1: 自费。
0: 对，但是你看看，甭管人家在这个康复中心这个价格多高，
1: 嗯，
0: 咱们这次健康全球购感恩节的活动直接把一个月的量打包给大家伙，
1: 嗯，
0: 还把成本压到了最低。
1: 对，压压压，使劲压，
0: 哎，压到了极致，就这个海绵里的这个水一滴挤的都不剩了。
1: 嗯，
0: 那整个算下来咱们这一个月的费用比在医院里当天的费用还少不少。
1: 嗯，
0: 你看看
1: 这
0: 是差多少，是不是？
1: 嗯，
0: 你想啊，平时你得托关系跑医院花高价才能用得上的、
1: 啊、关键是现在不用折腾啊，
0: 不用折腾，而且你现在一个月的费用都比在医院一天的费用都低得多。
1: 嗯嗯嗯嗯，
0: 啊，对吧，你能拿到跟医院一模一样的专供品，
1: 这个太行了，
0: 这实惠是不是？
1: 这个毛得薅，
0: 这不是天天都有的吧、对不对？而且之前跟大家伙说过，熊风涌咱们免费的还给大家伙配赠了这个八珍膏。
1: 嗯，
0: 熊风涌配八珍膏那是黄金搭档。
1: 嗯，
0: 一个补益气血，一个止漏，是不是把我们这个调理气血的成果就给它稳固住了？
1: 对
0: 啊，之前好多这个听众朋友想配着用是吧，还得自己额外的去买这个真正的好的这种八珍膏，现在不用了，都给你搭配好了、
1: 啊、就以前用过我们八珍膏的朋友都说八珍膏太好了，但就是说没有了，断货了怎么办？
0: 你看
1: 但现在好了，老师啊，
0: 现在问题解决了，
1: 您把问题都给我们直接解决了，
0: 好上加好了、
1: 嗯、
0: 是不是？这次感恩节咱们不搞虚头巴脑的、
1: 嗯、
0: 直接把八珍膏整个疗程免费配赠给大家伙，
1: 不要钱，亲爱的朋友们，
0: 不用花大家伙一分钱、
1: 哦、
0: 啊，你就能够拿到能够稳住我们这个康复成果的一个黄金搭档。
1: 就上哪儿找这好事儿去？
0: 我们能做这个感恩节，不是嘴上说支持感谢就完事儿了的、
1: 嗯、
0: 而是把实实在在的能够帮助大家伙调理身子骨的一个好东西，实实在在的打包送到大家伙手里，
1: 对，
0: 让大家伙既能够用上医院专供的熊风涌，又能够拿到比医院便宜的价格，
1: 嗯，
0: 还能够免费得到八珍膏，
1: 嗯，
0: 你看所有这都是机会吧，这机会你不抓紧喽，你说你等啥呢？
1: 嗯，
0: 而且我说真的啊，这三样抽到一起往后再有这样的机会真的太难了。
1: 对呀，这等于是把省钱好用稳效果给全占了。
0: 对，
1: 换平时咱都不敢想的好事儿啊。
0: 没错，而且大家伙一定要记住了啊，人家这个医院那边早就说过了，这次给大家的份额就这么多，
1: 嗯，
0: 你不可能长时间的开放，
1: 嗯，
0: 如果长时间开放的话，那人家医院不就黄了吗？
1: 对，
0: 是不是？毕竟人医院里人家重症患者还得等着用呢。
1: 对，
0: 所以说想报名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真得抓紧时间打电话了，你要是犹豫名额没了优惠没了再想花这个价钱拿这个实惠，那没地方找去了。
1: 嗯，
0: 到时候别再说啊，早知道当初我就报名了，机会和优惠你记住。

0: 它永远不等人，
1: 对，
0: 是吧？
1: 没有后悔药，
0: 尤其是这种医院专供的好产品，错过这次，往后再想碰着，难上加难。
1: 太对了，就好多老朋友昨天赶紧打电话就预留了，
0: 嗯，
1: 是因为大家知道像这样的优惠和机会太难得，要是因为一时犹豫没有拿到雄风泳，那还错过了免费的八珍膏，那才叫真正的后悔呢。普通消费者在日常生活当中是很难接触到这么高品质高质量专门用于营养支持的雄风泳的产品，
0: 嗯，
1: 这也是从另外一个层面上来体现出了我们健康全球购渠道的优势了。
0: 没错，所以说呢，我还得跟大家伙强调一次，这次不是单纯的和大家伙说一声感谢那么简单的事儿。
1: 嗯，
0: 有人说感恩节是不面子活啊，不是啊，借着感恩节把医院里贵的难的少有的这些好产品咱们拆成了实惠给到了大家伙。
1: 对，
0: 你花的这个钱比医院里单天的费用都要低得多。
1: 对，
0: 你拿到的是能够让我们身子骨舒舒服服好转的专供品。
1: 嗯，
0: 你额外得到的是能够稳住我们气血效果的八珍膏，这么好的事儿，再犹豫可就真没了。
1: 真没了，
0: 赶紧拨打常委电话啊，别等着那个名额空了你再后悔，谁都帮不上你的忙了。
1: 是的，亲爱的朋友们，过了这个村没了这个店儿。要是呢您也体虚气血差免疫力弱有这样的毛病，或者是常年吃药想排排药毒，正好赶上这次感恩节的福利，可以订上康复中心专供的雄风泳，还送给您八珍膏。明天活动就要正式开始了，今天就可以打电话预留了。
2: 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
1: 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3: 他家便宜，赶紧打电话啊！
4: 他家的产品质量好，品质好，都是名牌。
5: 这个老师啊，讲的不错，自身职业经验挺足的。
6: 这个老师一路走来呀，太不容易了。他讲的这个产品真挺好，我就买点吧。
7: 喂喂，这个电话怎么打不通了？
8: 前天我刚买完，怎么节目不播了？
9: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10: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Please check the number and dial again.
11: 时间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不言，却见证了谁是真心。
12: 大浪淘沙，趣味存真，多少节目如彗星般一闪而逝，独留电话占线乃至空号的盲音。
11: 全球购海外开播10年以上，国内开播5年以上，汇集全国60多个城市地区。
12: 我们用5年、10年甚至更久的时间，践行着告诉你，真正的陪伴是无论何时回头，我们一直都在。
11: 因为我们知道，真正的高端海外健康好物，不仅仅是产品高品质，更是你需要时我永远都在的担当，
12: 更是你有健康需求时，全球购都是第一选择，因为它值得你的信赖。
11: 这世上最珍贵的，从来不是一见钟情的冲动，而是日久见人心的笃定。
12: 今天应全球购总部要求，开启全球范围的全球健康感恩节活动，汇集18种国内外高端知名产品，覆盖8大健康系统，环球甄选，只为让您遇见真正的健康好物。
11: 少花钱就能用上高端健康的名品，
12: 少花钱就能多得海外健康的名品，
11: 不花钱就能享受疾病全套诊疗。
12: 对对对，在健康感恩节期间，这些诉求都能实现。
11: 真正的健康高端是让每一份选择都掷地有声。
12: 真正的知名海外，不是一时的甜言蜜语，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今天全球购邀您一起赴健康之约，无需大量花费，高端品质中见真诚。
11: 今天全球购邀您携手享健康之福，无病无痛无忧，真材实效中见担当。
12: 中国区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 详情请咨询

0: 4008516029，4008516029。
1: 全球健康感恩节，品质、实惠、惊喜，一个都不少。
2: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利用团队300多人的专家团队，以及分布世界各大顶级医学高校、顶级药企研究所的人脉，直接从产品机构内部得到第一手资源，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电话是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喂，林老师你好。你好。
3: 哎，你好。
4: 哟，我这可算是打通你这电话了。
3: 哦。
4: 不好打，我是郑桂兰。
3: 哦。
4: 哎，一听咱们这不是马上有这个听风涌这个活动了吗？
3: 对呀、
4: 我赶紧就打电话来报名了。你可把我这个名字记好了哦。
3: 哎呦，
4: 千万别等活动开了没我这份了。
3: 哎呦，不着急不着急啊，这电话都打到我这儿来了，咱先稳住了啊。报名的事儿咱慢慢说，你呢先跟我说说你是什么情况啊，怎么这么着急想报这个凶风涌这个名呢？啊，
4: 行，我跟你说一下林老师。
3: 嗯。
4: 哎呦，我这毛病真是一大堆。
3: 哎呦。
4: 糖尿病、高血压，还有这个心脏也不好。
3: 哦。
4: 去年还突然就这个小腿浮肿的。
3: 哦，浮肿。
4: 尿频，尿泡沫。
3: 嗯。
4: 哎呦，去医院检查吧，医生说是尿微量白蛋白高。
3: 哦。
4: 啊，还说这个血肌酐也超出这个正常范围了。
3: 血肌酐也超出正常范围了啊、
4: 嗯。对。哎呦，反正你说我这个长期这个吃药哦，加上这个基础病这个脱力的。
3: 嗯，
4: 肾已经就是有点这个受损了。
3: 哦，
4: 再不管吧，往后就麻烦更大了。
3: 嗯，
4: 可是你说我也不敢听这些降糖的啦、降压的这些药了，真的是愁坏我了，真是。
3: 哎呀，你这个情况啊，我见到太多这样的情况的患者了，就是我特别理解你啊。你一边吧怕停药啊，我们那些基础病指标该反弹了，对吧？一边呢又怕吃大量的这些药。因为我们也知道伤肝伤肾，你说这左右为难的事儿，换谁都愁得慌。这个我比较理解你啊，但是你现在你除了这个肾脏的问题之外，我问问你，你会不会经常觉得哎呀浑身上下乏力呀、没力气啊，或者是没有精神头，这样的情况有没有？
4: 哎呦，林老师，你咋知道呢？我就有了。你看我这个现在每天早上起来哦，就觉得这浑身沉的就是厉害。
3: 嗯。
4: 跟老伴说句话的力气我都觉得哟都没力气，都不想说的。
3: 嗯。
4: 然后遛弯也不爱去。
3: 哎呦。
4: 有时候做饭切个菜，哟没一会我这心口就发闷的。
3: 你看看。
4: 得赶紧就是坐下来歇着。
3: 嗯。
4: 生怕这个心脏受不了。
3: 嗯。
4: 你说我这身子就是咋这么虚了这些就。
3: 哎呀，其实我告诉你啊，什么叫虚啊，虚这种说法是我们中医上的说法。虚啊指的就是我们气血的亏虚。那怎么解决虚的问题呢？这个根儿上啊就在于我们身体当中，一个是堵，还有一个是这个填的这个两个方面。堵是什么？要堵这个漏洞，明白了吧？填呢就填补我们人体的气血。那我们人体为什么会有漏呢？比如说我们长期吃了一些药物，那么这些药物它会积攒在我们身体当中形成药毒，然后呢身体当中就会出现大量的漏洞。再有一个，这个药毒啊，如果在我们身体当中啊，这个长期的存在的话，它会导致我们气血运行不畅。你这样的话，我们身体当中就发虚，明白我的意思吧？而表现出来最为明显的位置就是我们的肾脏，你肾脏的负担会越来越重。再加上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气血还在这个不停的出现不足的情况，它就更没劲儿补到我们的心脏啊，补上我们的精神头了。我告诉你，表现出来的就是浑身上下虚

0: 然后就没有力气，这是一系列的问题就出来了，明白了吧？
1: 那我这个情况适合用这个雄风泳吗？
0: 雄风泳对于你来说是非常这个适合的啊，因为你这种情况啊，我们正好需要雄风泳来搭把手，它一边能够帮助我们肾脏里面的血管里面的堆积的这些药毒帮它迅速的排出体外，这样的话呢能够让我们的肾脏的负担能够变得轻一点，然后气血呢也能够顺顺当当的跑遍我们的全身，然后这是一方面。还有呢就这个雄风泳啊，它还能够实打实的补益我们人体的气血，帮你把没劲儿啊虚啊这个底子给你往回补一下，明白了吧？而且咱们这次活动我还为啥给大家伙特意的免费的配赠这个阿胶八珍膏，还记得吧？对吧？这个八珍膏我告诉你它就是堵漏的，你身体当中补益气血靠雄风泳可以补上来了，但身体不能有漏啊，这个漏靠谁补？就这个八珍膏能给你止漏，哎，这样的话把补进来的气血稳稳的就给守住了，它就不往外耗了，明白了吧？啊，
1: 排毒补气血，止漏一起哦。
0: 哎，对，你看看，
1: 怪不得我之前就是单吃一些这个补品，总是觉得补不进去。
0: 你看，
1: 原来还是先排再守。哦、
0: 对你以前补那点儿、我告诉你还架不住它漏呢，是不是？这就是问题所在、啊，光补不排，药毒在那堵着呢，气血也进不去，光排不补，身子仍然是这个有漏洞的啊，你仍然是这个没劲儿、你恢复不了的，排了补了不止漏，我告诉你你补多少耗损多少，你等于说白忙活了，所以说这三样啊你得凑一块儿才能够把我们气血给它恢复上来，这才是真正的解决我们中医上所说虚的这个问题。药毒排了，我们肾脏就能够松口气儿了，气血补了，精神头心脏这个劲儿就能上来了，漏给止住了，调理的效果才能够真正的长久的给它稳住，是吧？慢慢的指标才能够降下来，药也能够少吃点，明白了吧？啊，
1: 那太好了，林老师，我就希望能少吃点这个药嘛。那我这个报名这个事你千万帮我盯紧一点哦。我真的怕这个名额少请不上。这又能排又能补的这个好东西，还有这个免费的八珍膏，我就想一起拿着用着了。
0: 你这个姓名我已经记住了，我们导播已经帮你记录好了啊，等咱们活动一开启啊，我会让我们的工作人员直接跟你对接的啊。不过呢你也多上点心，到时候吧咱们是按流程先后顺序来进行登记的，咱们把这个排补止漏的调理机会咱们攥到手，可别让它跑掉了，好不啊？
1: 好嘞，好嘞，好，谢谢谢谢冷老师，辛苦你了。
0: 不客气，应该的啊，
1: 谢谢。
0: 都是想让大家伙能用上一些好东西，是吧？把咱们身子骨呢调理的舒坦点儿。要是没别的问题了，咱们就通话就先到这儿了，是吧？以后呢有什么问题直接给我打电话，然后等消息就行了，随时跟我们联系，好不啊？
1: 哎，好好
0: 好，
1: 麻烦你了，林老师，
0: 好嘞，
1: 谢谢。
0: 哎，聊到这儿啊，再见。
1: 哎，好，再见。
2: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8516029，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我是阜新的李丽。
0: 啊，阜新的朋友。
3: 两个月前给你通过电话。
0: 哎呦，这是第二次了啊。
3: 啊，第二次了
0: 啊。两个月前通过。啊，好。
3: 那个，我觉得我是应该是一个受益者吧。
0: 啊。
3: 那个，或者说正在受益。
0: 哎呦。什么情况？
3: 我
0: 说
3: 一说这个情况吧，就我老伴儿有点抑郁那个情况
0: 啊。你老伴儿有抑郁的情况是吧？
3: 啊，对对，就是他的脑梗引起的这个抑郁精神方面的问题呢。其实治疗脑梗，好像你说那个吧，就是最主要的还是以这个精神方面，以这方面为主，但是我用了这个神经酸，
0: 神经酸、
3: 效果比较好。
0: 用
3: 神经酸，现在是基本上将近5个月了，也没吃这个那个抑郁的药，睡眠的药都停了。
0: 原来都到那种程度了，得吃抗抑郁的药和这个睡眠的药，都到那种程度了。
3: 对，原来吧是吃这个叫思瑞康，还有盐酸帕氏西汀那个这类的药，还有什么甜梦了。什么那个疏肝解郁胶囊了，他在精神专科住过院。
0: 哎呀、

0: 他是脑梗是不假，但是导致他的病情的症状却不是，经常心烦呐、焦虑啊，就这样。
1: 我告诉你啊，就是脑梗后遗症的有一部分人群就表现出是严重的抑郁了，而且这种情况我跟你说马虎不得，因为抑郁症逐渐发展的话，可能比一些什么偏瘫呐、或者是流言流涕呀、或者半身不遂呀、可能都严重啊，因为它表现出来的是整个精神状态的一种失常。
0: 对，但是吧，我这一年多吧，其实也是用过一些个中药吧。最后我这不是在哈尔滨到了阜新来嘛，最大的受益就是我听到了健康全球购，这使我心里产生了新的希望。那么我就是觉得，我把其他的药吧，逐渐都用这个功能性的产品吧，
1: 对，你这个真
0: 来
1: 说
0: 入
1: 到点
0: 手。
1: 上了，尤其是你老伴儿的这个抑郁的情况啊，就是我们中医上调理抑郁症啊，无一例外都是疏肝理气为主，都是这样的方法。你不管用什么药，一定是疏肝理气的，这是这个
0: 太
1: 宗
0: 慢，
1: 旨。再有，你要是吃这个疏肝理气的药，它反过来对我们肝脏也是一种伤害。到底是
0: 对，
1: 调理的作用快呢，还是这个伤害的速度大呢？这个就不好说了，明白我的意思吧？
0: 对，因为我再说一个情况啊，咱们这几大产品都用了，活心素
1: 霍心素
0: 都
1: 啊，
0: 用了，还有纳豆激酶，
1: 纳豆激酶该用，为
0: 纳
1: 啥
0: 豆这
1: 呢？
0: 个也都用了。
1: 对，因为这个纳豆激酶啊，它我说白了，它不是因为脑梗导致的嘛，对吧？有纳豆激酶的话，它就杜绝咱们二次脑梗的再犯的问题了。你这样再赌一回，不就麻烦了吗？是不是？
0: 对，我也在用这个，我有一起都在用。另外一个，他现在就是由于他这个精神方面的因素吧，我观察了，他是这个血压呀，突然就升高啊，还有肠道便秘啊，最近肠道不太好，就是用的火麻仁畅通粉。我一开始5天6天便一次，最后达到4天，
1: 明白。
0: 这个好像它跟这个神经挺有关系的，因为
1: 对，
0: 血压突然升高也跟这神经有关系，
1: 对，
0: 它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1: 明白了。你这样啊，他多大年岁啊？
0: 69。
1: 69岁，哎，这个年岁还不大啊，这调理起来应该是好一些。首先啊，就是我们说这个便秘啊，便秘有好多种情况。那么第一个啊，就是我们说的肠道的自主功能的紊乱，就是我们说没劲儿了，这个粪便往下排费劲儿，我们这种情况就调肠道就完事儿了。火麻仁畅通粉这个调肠道啊，调这个脾胃功能虚寒呢，效果非常好。但是有一点，如果是我们大脑神经支配的问题，那你一定要把这个神经酸，还有一个叫安神营养素，你要配合好了。因为它主要修复这个脑神经的问题，我们肠道的蠕动是什么呀？是我们说植物神经支配的，这植物神经是我们大脑直接支配的。有的时候你吃完了以后感觉不到有便意，你这不就麻烦了吗？是不是？然后他这个精神状态，原来吃抑郁药、抗抑郁的一些药物，现在慢慢都停了没？
0: 停了，那个早都停了半年了，
1: 停了半年了，好了，太好了，这我就最放心了。
0: 五个月，
1: 啊，我怕什么呢？我怕你一边还在用这样的药，它会导致他的脑神经越来越不敏感啊。就有多少我在临床上的，就是抗抑郁的药，吃来吃去，最后我得帮他戒毒啊，先不给他治病，先帮他得戒毒，你知道吗？这是最麻烦的，是吧？那
0: 老
1: 先，
0: 师，我再说个以前情况啊，以前吧，他就是上了心烦劲儿吧。就好像是我也听人说了，那个大夫也这么告，就是说，如果他体内就这种含量如果降低了，哎，他们就是认为是用药物能控制，但是咱的认知现在不是这样。他过去吧，我没有接触到健康全球购的时候，我就是那个叫盐酸帕氏西地黄叫乐友，就这个有时候就隔2天吃半片，但是就越来间隔的时间越长，最后我的目的就是要把它掐掉，
1: 对，
0: 完
1: 有
0: 了
1: 这个
0: 最
1: 意
0: 后
1: 思是
0: 呢，
1: 对的，
0: 就是彻底把它掐了，
1: 对，
0: 一直到现在挺好，精神状态啊，是不是愿意跟别人说话了，
1: 多
0: 或
1: 好。
0: 者行走了，也都挺好。那种行走、氨糖这些，我都什么补钙全套的，咱们的产品都用上了。
1: 他现在睡眠质量怎么样了？现在？
0: 睡眠质量吧，这看起来过去睡眠吧是靠这种就是这种药物抑郁的药物来睡眠吧，但是睡着了以后他也不是很舒服，
1: 对，
0: 睡醒了以后呢，他就是。白天虽然还能睡，那能看出来那是一种非常苦恼。但是现在的睡眠呢，就有点这个睡得就好像是一个正常睡眠， 天，不过白。

0: 天还能睡。
1: 这不，我前在节目当中不提过吗？就是安眠药和这个抗抑郁的药吃完了以后，别说这个患者了，我们正常人都会睡。为啥呀？因为它不是让你睡觉，它是让你昏迷。这种昏迷的状态和我们自然人睡觉那个状态完全两回事儿，明白吧？
0: 对。
1: 我给你举个例子啊，这个可能很多现在临床大夫都不知道，我们曾经就做过对比的实验，用抗抑郁的药物或者是安眠药给人用完了之后啊，人看似睡着了，他的大脑啊是不收缩的。我们人正常晚上睡觉，你看这个大脑一下就收缩了。为啥收缩呢？因为大脑一收缩了之后，我们大脑就马上分泌大量的脑脊液，开始冲刷我们的大脑，给我们大脑进行排毒。其实晚上睡觉是干这事儿的。但是你用抗抑郁的药吃完了，你看着好像睡着了，但是他这个大脑不收缩，然后呢脑脊液不分泌，你里面的垃圾毒素它没有一个排空的过程，尤其是里面有一种物质叫贝塔淀粉样蛋白，这种贝塔淀粉样蛋白如果堆积的越来越多的话，我告诉你它是老年性痴呆症的罪魁祸首。你看为啥很多人失眠的患者年头长了三年五年的，你看马上就面临的什么阿尔茨海默症、老年痴呆，问题在这儿呢。所以说你这个能把抗抑郁的药物和这个安眠药有意识的给我停掉了，然后呢就通过神经酸，现在不也是正常睡眠了吗？咱们这个状态不也好了吗？是不是？而且这种调理才是真正的一种健康的状态。
0: 老师，我现在吧有个情况，就是说他前几个月我给你通电话的时候好像是睡觉比较多，但最近一两个月吧逐渐的白天的睡觉少了。
1: 那就对了。
0: 就是、也就是能睡过啊，对，就是这好像神经就恢复一个正常状态了，不是说像原来的老是昏睡。
1: 我告诉你原来是怎么回事啊，白天为啥他也看似好像补一觉似的，不是，其实就是以前用的那种抗抑郁的药物和那个安眠药在他身体当中有堆积呢、
0: 啊、
1: 所以说白天他还是处于那种昏昏沉沉那种昏迷状态，那你就通过神经酸而且把那个药停了，现在慢慢的给他代谢出去，那就恢复一个正常人的状态了，白天精神头足，晚上睡觉，这不就正常人的状态吗？是吧？
0: 对，
1: 不错，
0: 头两粒晚两粒，
1: 对，
0: 现在是四个，
1: 可以。然后呢他是69岁是不？
0: 对，
1: 69岁的话我建议给他坚持一年或者两年的时间，应该调理的不错了、嗯、因为他现在这个精神状态主动能跟人交流了，精神状态也强了，这个巩固住，我的意思是这个意思啊。
0: 嗯，他现在吧就在我们这个地区吧，因为得这病的人比较多，
1: 嗯，
0: 因为他看到挺多人好像是比他更差，那么他就主动的就愿意去关心他、嗯、就跟人说话啥的，
1: 好，
0: 他觉得你看我自己还比他们还强、哎、我也是一直的鼓励他，就是这样，
1: 这就对了。为啥呢啊，就是病啊刚开始就怕头三脚，头三脚踢开了以后调理就快了，但是你现在这个情况呢，我就建议给他巩固好喽，一定要把这个基础给他打牢喽，因为他这个大量用药根基一定要打牢啊，打牢之后以后问题就不大了、
0: 嗯，
1: 是吧？而且就是刚才他说这个便秘这个事儿啊，这个便秘啊我有很多招可以帮助他排便，但是他根儿还在脑神经上呢，是不是？所以说你现在啊，第一个火麻仁这个通肠粉可不可以用？可以用，那我排不出来了就用它呗，就能暂时缓解一下，是吧？包括我们健康全球还有那个西梅汁儿啊，喝完了以后也能马上排便，是吧？这个就是暂时能够解决我们症状的。但是他的问题在哪儿？还是脑神经上。安神营养素有没有？
0: 那个没有，
1: 有机会给他得着啊。因为什么呢？
0: 嗯，
1: 安神营养素，安神营养素这是商品名啊，如果学名叫什么呢，叫伽马氨基丁酸，它是干嘛的呢、嗯、它就是帮助我们大脑收缩然后释放脑脊液来排毒的，明白我的意思了吧、
0: 嗯、
1: 它是两个方面的机理，你把它配合好的话，它调理这个脑神经的这个速度会更快，明白我的意思吧？啊，
0: 嗯，明白。
1: 你看，你光用神经酸五个月效果这么好，你要把安神营养素这个配合上的话，它效果比现在还快啊！
0: 我这个安神营养素啊，这个以前你讲过，我都知道
1: 啊，
0: 但是我就是一直有条件有限吧，我这买了这个就买不了那个，有的时候还得拖一个月，
1: 哦、
0: 我就是让库房商量看能不能给我放一个月，我都是这样买的这些产品。
1: 哎呦，那我理解了，你这样。跟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这个工作人员呢、
0: 嗯、
1: 你跟他说一下咱们这个情况，因为我们这个一定是、
0: 嗯、
1: 已经是出厂的价格了，是吧？我们这样看看他能不能，就是如果你需要的时候从别的城市看看能给你调点来不，是不是？
0: 行，
1: 对，他因为他不是什么时候都有的，是吧？ 好不好啊？我从这个

0: 给你老伴调理的这个方向来讲，我觉得这么治是最好的，而且是一劳永逸的。
1: 行，
0: 好吧。
1: 好，
0: 嗯，
1: 好，
0: 然后他这个排便的事儿呢，平时就是费点劲了，就给他用点西梅汁儿。
1: 另外一个排便的事儿，我说一种情况啊，因为过去吧，就是有一个叫做天天便通胶囊，以前吧，因为没遇到这个情况吧，就是还不知道这个信息，就以前一直吃那个，吃那个吃的久了，是不是对他也有这个影响？
0: 现在你说的那个叫什么名？
1: 天天便通胶囊。
0: 呵。这一听是个商品名，它里头啥成分我不知道，明白我的意思吧？如果它里面带一些泻药的成分的话，那就麻烦了，因为你这个肠道是有依赖性了，明白吧？就是你没有这个泻药的这个刺激的话，它可能它就不排便了，用的时间要是长的话，这个我不知道它的成分，我就不敢给你这个建议。你看我跟你说的火麻仁通肠粉也好，西梅汁也好，是没有任何泻药的成分的，是吧？它是帮助我们排便，但是没有依赖性的。我现在最怕是我们用过，就跟这个我刚才说的这个就是抗抑郁症的那些药物似的，还有这个促睡眠的药物似的，很多排便的药物里头它给你加了一些泻药的一些成分，那这些成分就跟很多人用开塞露似的，你记住你用上第一支开始就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因为你不用自己就不会排便了，是吧？
1: 对，是这样。
0: 对，所以说这个呢，你刚才说那个产品呢，我不知道它里面有什么成分，所以说我就不敢给你评价，我只能说我给你的方法你给我坚持用好了，一点一点的，它是从根上帮咱们调理过来，然后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没有依赖性，好不好？你至于说
1: 那个神经酸，还是按目前那个量吃吧。
0: 他吃了几个月？五个月了是吧？
1: 五个月。对，
0: 你争取给他坚持到一年，这样的话他的基础就打得非常牢了，以后再有什么风吹草动的话咱们就不担心了，好不好？当然这个也根据咱们条件，如果你觉得现在不错了也可以减量，但是我的建议是坚持的越长他这个基础打得就越牢，好不好？嗯，
1: 好，好，
0: 然后有什么问题及时就给我打电话。 好嘞，
1: 再见，谢谢老师啊。
0: 嗯，好嘞，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全球购栏目，本栏目集结了全球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 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你今天听了吗？
6: 听什么？
5: 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畅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以及海外很常见、国内很少见的药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一对一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6: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5: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6: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2: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7: 来，把奶奶的手牵紧了，走斑马线，小心车。
8: 奶奶您放心，每天放学开车的叔叔阿姨们都会给我们让路，我们过马路可安全呢。
7: 那咱们快走，人家给咱们方便，咱们也别让人家多等。
8: 我和奶奶手牵手，斑马线上照灯走。
9: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0: 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1: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0: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1: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0: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1: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0: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4: 静石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老师，
4: 哎，
5: 昨天在节目结束的时候
4: 啊，
5: 您不是说了吗，想要雄风勇的可以提前打电话报名预留了。
4: 没错呀，
5: 这大家伙的热情一下子就点燃了。
4: 哦，
5: 昨天啊到今天后台电话就没有断过。
4: 哦，
5: 好多朋友说之前听您提过，这雄风勇呢是医院专供的，
4: 对，
5: 一直没机会碰着。
4: 嗯，
5: 这回能预留了，赶紧咱先占个名额。
4: 哦，
5: 就这机会多不容易呀、啊！还有的朋友夸您，
4: 哎呦，
5: 说梁老师、本事可太大了。
4: 呵，
5: 人家康复医院的镇院之宝，您都给咱们整来了。
4: 嗯，
5: 这要是自己去医院问呢，估计连门都摸不着。
4: 哎呦，你看看静石，大家伙夸我的哈、
5: 大家也跟着高兴啊。
4: 哎，你发现没有，就是甭管是谁啊，特别爱听别人夸你的话，
5: 夸奖
4: 是不
5: 是？
4: 而且听着大家伙这么说吧，就是我心里头觉得特别的暖和。
5: 嗯，
4: 但是你说我本事大不大，这个吧我心里是有数的。
5: 这也是努力得到了认可、
4: 哎，这大家伙夸我本事大，这个我担待不起，是吧？因为这个事儿之所以能成，你知道核心在哪儿吗？
5: 嗯，
4: 核心还得是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这个背书它够硬，
5: 嗯，
4: 对不对？它不是凭我老梁的能耐，是吧？我这面子能有多大呀？
5: 那你也是谦虚，
4: 全球购的这个背书硬，是吧？咱们健康全球购，你说这些年了，一直都跟咱们国内国外的一些正规的机构、专业的医院在进行合作、啊，打这个交道。
5: 嗯，
4: 从来不是为了赚什么快钱啊，咱这瞎折腾，是不是？
5: 没有这个想法，
4: 而是实打实的想给咱们普通的老百姓找一些靠谱的好产品、好东西。
5: 嗯，
4: 那正是因为这叫日久见人心，就因为时间长了，人家就知道咱们的初心了。
5: 嗯，
4: 那就信得过咱们这个资质了，才愿意啊跟咱们坐下来详细的聊。
5: 嗯，
4: 然后再加上整个咱们团队跑前跑后的一次一次的对接，软磨硬泡，是吧？好一阵子人家终于松口了。
5: 是呢，
4: 是吧？人家也愿意从他们医院哈这个份额当中匀出一部分分给咱们。
5: 嗯，
4: 要不哪是我一个人能办成的事儿啊，这不可能啊。
5: 其实也是辛苦您、还有呢辛苦我们背后的整个专家团队了。
4: 嗯，
5: 您看能从医院把专供的份额匀出来，那肯定不是简单的事儿啊。
4: 对，
5: 哪是说谁随便对接几句话走个流程就能成的。
4: 嗯，
5: 现在啊听梁老师这么一讲，也更是觉得背后的同事们为了我们的听众朋友能够用上好东西太不容易了，付出太多了。
4: 可

0: 不是吗？
1: 嗯、
0: 这一点我必须得承认。
1: 对呀、
0: 啊，咱说这份不容易啊，可并不是咱们单纯的靠嘴上那么一说。
1: 嗯，
0: 毕竟这个雄风泳，它不只是国家承认有明确功效的正经的好产品，
1: 嗯，
0: 更是人家康复中心的专药专用专供品。你就说人家这个医院内部吧，
1: 对，
0: 领药你得按。

0: 们是院外的渠道了，从医院的重症患者的份额当中给咱们匀出来的一部分了。所以说放在以前，我告诉你，没有咱们健康全球购，光是凭这个个人能力，你以前想都不敢想。
1: 对，就是这么回事儿。
0: 嗯，
1: 当初您说团队去谈这个事儿的时候，
0: 嗯，
1: 我就想啊，这一定是好难的。
0: 对，
1: 现在听您讲了，它的管控是要有力度的。
0: 对，
1: 而且呢，你得拿到份额。
0: 对，
1: 有了这个调理机会，它整个的链条都是非常不容易，很繁琐的。
0: 是，
1: 您说要是这次没报上名，
0: 嗯，
1: 往后大家自己还想着找，
0: 嗯，
1: 那岂不就是更难？它没有渠道啊。
0: 我这么跟你说吧，静石，因为咱们给大家伙提供的这个高品质的雄风泳啊，
1: 嗯，
0: 它是人家医院专供的，
1: 嗯，
0: 比如说外面的一些药房或者其他的平台，你根本就见不着，就是人家这个产品
1: 没有。
0: 哎，对喽，咱们健康全球购这次是独一份儿，通过正规的渠道咱们得到的。
1: 嗯，
0: 如果咱们这次啊，真是像你说的，这个机会没把握住，往后你再想找再想要，别说给你预留了，能不能见到这个面儿，我告诉你，他都两说。
1: 对，
0: 而且静石你知道吗，人家药厂给咱们分出来的这个份额，它就这么多。
1: 嗯，
0: 咱们能争取到这一次机会已经是天大的幸运了。
1: 嗯，
0: 错过这一回，说不定啊，真就有可能再也用不上了。
1: 还真是哈，
0: 对吧？
1: 其实不管从哪个方面来讲，能有用上雄风泳的机会就已经是很不容易了。
0: 嗯，
1: 必须好好抓住才行呢。
0: 我觉得其实这次不光是这个机会难得，
1: 嗯，
0: 你知道吗，静石，更难得的是啥呢？是能让大家伙实实在在的一种康复。
1: 对对对，
0: 对吧？
1: 实际效益。
0: 哎，少遭点罪。
1: 嗯，
0: 因为它跟普通的调理我们身体其他的一些产品它还不一样呢。
1: 嗯，
0: 雄风泳它最大的优势是啥呢？就是能够让人在全程没有痛苦的情况下，舒心的一种状态下，实现具象化的一个好转与康复。
1: 嗯，
0: 就这句话啥意思啊？就是它整个的一个好转过程，它是不知不觉的，
1: 嗯，
0: 润物细无声的，水到渠成的，你不用遭罪，而且每一点进步，我们很多患者自己肉眼都能够看得见的。
1: 对呀，你说肉眼看得见的变化，比说多少管用的话，是不是都实在？
0: 对，
1: 而且更能够给人一种接着去调理的信心。
0: 那可不，
1: 嗯，
0: 是不是？这就是我之前说的，就是很多人去那个人家康复中心做这个体验。包括我们的科研团队曾经也去那个康复中心做一个调研，
1: 嗯，
0: 我们见到太多的一些患者了，尤其是就是免疫力低下的，啊，我们就见到一位啊，就免疫力差到不行的一个老大姐，
1: 能有多差？
0: 明明才50刚出头，你知道她这个身子骨虚到什么程度吗？
1: 嗯，
0: 就她看起来还不如一些70-80的一些老年人的。
1: 那怎么能差这么多呀？
0: 你看看，
1: 那虚成这样，大姐啥情况啊？
0: 哎呀，别提了，就是这个老大姐哈，她出门的时候没注意，
1: 嗯，
0: 一不小心就吹了点凉风，
1: 嗯，
0: 直接引发了感冒，
1: 哦，
0: 然后这个感冒啊，这还不要紧，最主要的是她这个感冒，由于她免疫力太低了，直接转成什么呢？你知道吗？转变成肺炎了，
1: 嗯，
0: 然后拍片子一看，有一块白肺，
1: 嚯，
0: 然后在医院里呢住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愣是起不来床，
1: 嗯，
0: 浑身上下一点力气都没有，说话声音呢就像那个蚊子声似的，连喝两口粥，这老大姐累得都直喘气儿。
1: 关键是，她就吹着点风，
0: 哎，
1: 怎么能严重到这种程度呢？
0: 我告诉你为啥
1: 啊？
0: 西医上讲，这叫免疫力低下，
1: 嗯，太弱了。
0: 中医没有这个词儿，那有没有类似的症状呢？我告诉你，西医上所说的这个免疫力低下，其实我们中医就是典型的气血亏空。
1: 哦，
0: 明白了吧？这个西医的这个免疫力就画
1: 上
0: 等号了，对吧？所以说这老大姐就典型的气血太虚了。而气血是啥？是咱们人的这个底子。
1: 嗯，
0: 你气血足了，你记住了，这人的免疫力它就强。这个气血有点像什么啊？像咱们种庄稼，这地里头是不是得有足够的养分？
1: 那必须的呀，得有肥呀。
0: 啊，对呀，足够的养分，你这庄稼长出来才壮实，
1: 嗯，
0: 才抗这个虫害，
1: 嗯。
0: 可是，当我们人体的气血亏到一定程度，亏到根儿上了，那我们的身体就没有这个保护层了，
1: 嗯。
0: 所以说，风一吹，凉一点儿， 那些

0: 不好的外邪，也就是说外界的病毒和细菌直接就进入到我们身体当中了。
1: 嗯，
0: 你感冒啊肺炎呢就跟着来了，甚至严重到一定程度白肺找上门来了。
1: 嗯，
0: 所以说这个老大姐就是因为长期的气血的亏空，免疫力彻底都垮掉了。
1: 哦，
0: 所以说才会因为一点这个小凉风人都扛不住。
1: 那这怎么办呢？光输液它也不行吧？
0: 你说对了，就像他这种情况啊，光靠输液消炎打抗生素根本就解决不了他这个根儿的问题。
1: 嗯，
0: 你用消炎药是吧，用上了好使了，一停药你身子骨还是虚啊。
1: 嗯，
0: 必须从他的根儿上入手，把他自身的亏空的这个气血你得给他补回来调上去。
1: 嗯，
0: 所以说他抵抗力才能够上来，要不然的话你用药根本就是掩耳盗铃。
1: 嗯，
0: 所以说当时人家康复中心直接就给他用上了什么，就是咱们今天提到这个雄风涌这个产品。
1: 那我猜效果肯定差不了。
0: 你看这让你猜对了，对，要怎么说是人家康复中心的镇院
1: 之
0: 宝，对不对？雄风涌、
1: 嗯、
0: 这老大姐不用再天天输液了，每天就是一天三顿按照这个剂量用人家的院内的这个制剂雄风涌。
1: 嗯，
0: 我告诉你多长时间啊，就是就俩月的功夫，我们这个专家组成员在去调研的时候又看见他了。
1: 嗯，
0: 你知道人家变成啥样了吗？就俩月啊，居然说人家靠着床头一直在那坐着，俩月前他就起都起不来的，然后手里还捧着一个保温杯自己在那喝水呢。
1: 哎呦，
0: 然后我们的专家组成员跟他聊天的时候，哎，明显的感觉到他这个声音也比以前洪亮了很多。
1: 嗯，
0: 当时还跟我聊了好一阵子呢，他说啥你知道吗、
1: 嗯、
0: 说这俩月啊他就明显的感觉到身上有劲儿了。
1: 嗯，
0: 然后昨天呢他还说让护工扶着他在这个走廊里头还走上几步呢。
1: 嗯，
0: 然后他女儿不在身边吗，他女儿就跟我讲，以前呢这个喂饭呢都得哄着喂，吃不了两口，现在啊一顿能吃小半碗米饭了。
1: 哇，
0: 你记住啊，人一旦能吃东西这个体力慢慢就上来了。
1: 对，
0: 然后他这脸色也从之前那种蜡黄蜡黄的颜色慢慢的变成什么淡粉色了。
1: 那气血上来了呀、
0: 哎、对呀、啊、有血色了吗。
1: 嗯，
0: 然后他的主治医师在给他复查的时候也说，这就典型的气血上来了。刚才我说了，他对等的是不是西医的叫什么
1: 免疫力？
0: 免疫力，
1: 嗯，
0: 气血足了，免疫力他也就恢复了。
1: 嗯，
0: 所以说当时他的主任医师就跟他那个家属，他姑娘嘛，就说，你母亲再调理一阵子，就应该可以出院了。
1: 这个变化啊，
0: 你看
1: 太直观了。
0: 对呀、
1: 啊，从卧床不起。到能坐能走能吃饭，
0: 哎，
1: 吃饭香了，
0: 嗯，
1: 这才是真的把身子的底子给调过来了。
0: 是，
1: 那可比以前光输液那不强太多了。
0: 没错，你看输液啊，咱们有个典型的表现啊，就是用抗生素。
1: 嗯，
0: 抗生素用完了以后，你的病毒指标确实能降下来。
1: 嗯，
0: 但是身子，我们的人体自然而然的还是没劲儿。
1: 对，
0: 哎，这就是一个典型的一个区别。
1: 嗯，
0: 不光这些老大姐，我们记得当时还有一个脑梗后遗症。偏瘫卧床的一个老大爷，
1: 嗯，
0: 情况也比较严重。
1: 嗯，
0: 他脑梗之后呢是整个的这个左半边身子就瘫痪了，而且一躺啊就是将近半年多的时间。
1: 哦，
0: 你想一想，脑梗后遗症一侧偏瘫，然后躺了快半年了，你别说坐起来了，
1: 那得弱成什么样呢？
0: 越来越严重，甚至到最后连翻个身都靠家人或者是护工得搭把手才能够翻过来。
1: 其实这很危险，容易长褥疮的。
0: 对呀、啊，他这个身子骨实际上已经虚的特别厉害了，啊，有时候这个护工啊帮他稍微的挪挪腿啊，你看吧，他自己也在那使劲儿啊，
1: 嗯，
0: 一使劲儿啊，他一头的这个汗呢，
1: 嗯，
0: 是吧，一点劲儿都没有，然后喘的还不行，再加上我告诉你，他长期的这种卧床，整个身子动不了，你知道吗？表面上是身子动不了，其实他内在的五脏六腑也是受限的，
1: 嗯。
0: 胃口已经差到极点了，
1: 嗯，
0: 一顿哈就喝那么几口稀饭，那你说人不吃东西的体重，
1: 对，
0: 那不就往下掉吗？
1: 对，
0: 体重眼睁睁的掉了20多斤，后来也是家里人四处打听，排了好几个月的队，才把他送进他们这个康复中心的。
1: 关键是他偏瘫卧床这么虚，连翻身他都费劲儿。
0: 对啊，
1: 这要是不去康复中心他也不行啊。
0: 嗯，
1: 要不然还用以前那些使劲掰呀扎针的法子。像大叔他这体格他也受不了。
0: 嗯，对，
1: 你到时候你遭罪不说，反而容易适得其反，
0: 而且他会一步一步的越来越
1: 更糟糕，
0: 是吧？而且我跟你说，人家康复中心

0: 的医生确实一开始就跟他们家属说了，
1: 嗯，
0: 说这个老爷子这个身子骨啊太弱了，
1: 嗯，
0: 一定是经不起折腾的，调理起来得轻着点，
1: 对，循序渐进，
0: 哎，对，然后让他的家人每天就坐在他床边是吧，帮他轻轻的揉一揉，按一按他的这个半身不遂的这个腿和胳膊，
1: 嗯，
0: 别经常的给他这个大范围的这个翻身，
1: 嗯，
0: 然后呢，最主要的是什么呢？在他每天三餐之前，按时的给这个患者吃什么，就是他们开的这个雄风油，
1: 嗯，
0: 结果三个多月，
1: 怎么样？我们太期待了，能走了吗？
0: 能走，这个有点夸张，三个月卧床不起就能站起来走了，这个是不现实的啊。虽然说他不能自己走，但是这老大爷能够在家人的搀扶下慢慢的靠在这个轮椅上已经能够坐起来了，
1: 嗯，
0: 虽然说左半边这个身子还是动不了啊，但是至少不用一天到晚的在那躺着了，
1: 嗯，其实这已经恢复得很好了，
0: 这是一个天大的变化了，
1: 是啊，
0: 而且更让人高兴的你知道是啥吗？
1: 嗯，
0: 他能吃东西了，就胃口变好了，嗯，一顿能吃这个小半碗的面条了，
1: 嗯
0: 啊，有时候还主动跟家人要水喝，
1: 那这不就是好转的迹象吗？
0: 对啊，然后他儿子嘛，就跟我们聊的时候，哎呦，明显感觉他那个眼睛里头有光，
1: 嗯，
0: 这光是啥？
1: 有希望了。
0: 希望，说啥呢？说他以前他爸爸总是闭着眼睛，不爱说话，因为气血亏呀，是吧？连说话的劲儿都没有啊。
1: 嗯。
0: 然后这个他儿子呢，跟这个患者说话的时候，老头呢也没有反应。你现在三个多月完全不一样了，
1: 嗯，
0: 坐在轮椅上有的时候呢还跟他儿子还笑一笑，
1: 还能给反应，
0: 有反应了，
1: 嗯，
0: 偶尔呢还能够吐出几句话来，
1: 嗯，
0: 所以说他儿子觉得这个是有希望的，日子是有盼头的，
1: 对呀，天大的进步啊，
0: 对，
1: 以前躺着不能动，吃饭不想吃，
0: 嗯，
1: 到能坐轮椅，
0: 对呀，
1: 能主动喝水，
0: 对，
1: 有胃口，像大叔这种偏瘫又体虚的朋友，他的变化那简直太实在了。
0: 是，
1: 那家属心里边他肯定是能够松口气的。
0: 可不吗？
1: 不用像以前那样那么揪心，那么难熬了。
0: 哎呀，我告诉你，静石啊，就在人家那个康复中心啊，我们遇见了各种各样的这个患者，
1: 嗯，
0: 但是无一例外都是气血亏虚的非常严重的患者，
1: 嗯，
0: 还有一个一体多病的患者，常年吃大量的这个临床药物的一位这个女同志，
1: 嗯。
0: 给我印象也特别深，你知道他有啥病吗？
1: 嗯，
0: 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冠心病，
1: 啊，挺全的。
0: 你看这几种病，基本上咱们中老年朋友都会有的，但是在他一个人身上全都出现了。他每天就吃那个临床的药哈，
1: 嗯，
0: 控制他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冠心病的那药啊，每顿啊七八种。
1: 那不吃饱了吗？
0: 对啊，降压的、降糖的、护心的、降脂的，都快吃了将近十年了。
1: 嗯。
0: 没啥效果不说吧，他这身子骨是越来越差，
1: 嗯，
0: 后来就是越吃越多，最后到医院一检查，医生说长期的吃这么大量的西药，他的肝肾功能已经有了明显的损伤了，
1: 嗯，
0: 再这么吃下去啊，他这身子骨肯定扛不住，因为他年龄也在增长嘛，
1: 嗯，
0: 你得想办法排一排他体内的这多少年积攒下来的这个药毒啊，减一减他这个西药的药量，然后后来就建议他嘛到那个康复中心去想办法。
1: 哎，他真得去康复中心。
0: 对，
1: 他得让专业的人用专业的方法给他调。
0: 对啊，然后他到那个康复中心之后，他的主治医师给他开的调理方案，
1: 嗯，
0: 同样也是三餐之前服用这个他们的院内制剂雄风油。
1: 嗯，
0: 那个女同志一开始还挺担心呢，觉得自己又多了一样药吗？肝肾会不会更受不了啊？
1: 担心了，
0: 对吧？结果吃了一个多月。他就发现自己的嘴首先不苦了，
1: 嗯，
0: 原来嘴里有苦味啊，然后胃呢也不胀了，
1: 嗯，
0: 啊，晚上能睡个安稳觉了，啊，连血压血糖的指标，哎，这个时候慢慢的都稳定下来了。等到两个多月他在复查的时候，医生看他的肝肾功能的报告，哎呦，他那个大夫都特别的惊喜
1: 啊，
0: 说他这个肝肾的负担已经减轻了很多，
1: 嗯，
0: 啊，还把他的这个降压药从原来的两片减到了一片，
1: 减药了，
0: 哎，这个降糖药的剂量也给他降低了。
1: 关键是啊，阿姨的变化很明显，
0: 嗯，
1: 药毒排了，肝肾的损伤减轻了，
0: 对，
1: 你看他的药量减小，就说明了一切，这才是真正的往好里面去调整它。
0: 对，
1: 那不比光靠加药硬压着病情那么去调不强多了？
0: 对啊，
1: 那要是早知道这样的法子，阿姨以前也不用遭了那么久的罪了。
0: 是呢，所以说你看静石 不管是免疫力差到住院起不来的，还是脑梗偏瘫卧床的，或者是常年吃药，这个药毒伤了我们的肝肾的，你看在人家康复中心都用这个雄风泳干嘛呀？调理我们自身的气血，
1: 嗯，
0: 让这个我们身体的变化能够清清楚楚的看得见摸得着，是吧？能坐起来了，能吃饭了，药量减少了，而且这些变化都是实打实的，这就叫什么？好转的具象化。
1: 对，
0: 这也就是为啥人家康复中心把那个雄风泳是吧当成宝贝一样，是吧？咱们能够争取到这个机会，我跟你讲啊，静止，就是希望大家伙能用上那种不遭罪还管用的好产品。
1: 嗯，
0: 错过你说是不是太可惜了？
1: 就是啊，
0: 对吧？
1: 您说的这些变化多实在呀，老师。
0: 对啊，
1: 你看能坐起来，能好好吃饭，
0: 嗯，
1: 这是眼睛能看得见的。
0: 对，
1: 你药量少了，指标降了，这化验单实实在在证明的。
0: 对，
1: 不是光靠感觉去糊弄人的。
0: 是，
1: 你不像有些东西用了半天也不知道管用没管用，你心里不就没底吗？
0: 是，
1: 咱这好好坏都是明明白白的，调理着自己也踏实啊。
0: 其实就是这个道理，而且不光是重症调理咱们能够看见一些变化，
1: 嗯，
0: 咱平时过日子在一些小细节方面，我告诉你这个雄风泳用好了，它同样我们也能够感受到一些让人惊喜的地方。
1: 嗯，
0: 你像有一些患者爬个二楼都得歇两回的，
1: 嗯，
0: 喘的跟跑了一个800米似的，买个菜都得麻烦老伴儿陪着，因为这个自己那菜都拎不动。
1: 嗯，
0: 有这样的人吧？
1: 那太多了。
0: 好了，只要把这个雄风泳给我踏踏实用好了，你调理一阵子之后，你自己爬个四楼都不带泄气儿的。
1: 嗯，
0: 啊，你甚至买个菜你都不用这老伴儿这个陪着了。
1: 嗯，
0: 这就是一个明显的一个变化嘛。
1: 对，
0: 对不对？
1: 这个变化也是我们所期待的。
0: 嗯，
1: 从爬二楼都费劲儿，到爬四楼还能拎菜，
0: 对，
1: 那不就说明我们的身子骨实打实的硬朗了吗？
0: 气血足了的一个表现。
1: 对
0: 啊，还有呢，你比如说以前瘦的就跟那个蚂蚱似的，
1: 皮包骨，
0: 哎，穿的衣服都得买最小号的，
1: 嗯，
0: 风一吹自己都站不稳的那样的朋友，你把雄风泳用好了，调理一段时间之后，你看吧，不仅体重能长上来，免疫力也跟着提升上来了。
1: 嗯，
0: 你看看这多好。
1: 对呀，这样的话我们就再也不怕说吹阵风给刮跑了。
0: 对，还有以前你看就是比如说稍微着点凉就爱感冒的，
1: 嗯，
0: 啊，现在换季你就能扛得住了。
1: 嗯，
0: 以前拎点东西胳膊就酸的，现在抱个孙子都能够稳稳当当的抱上一会儿了。
1: 对，
0: 其实这些变化只有我们身体我们自己是最清楚的。
1: 嗯，
0: 你不用靠什么检测仪器，我们就能够实实在在的感受到一种变化，一种不一样。
1: 对，
0: 这就叫肉眼可见，这是最接地气的一种好转。
1: 对，这些变化呢咱们老百姓啊能够亲身的感受得到。
0: 对，
1: 不是说那些虚无缥缈的感觉好而已，而是真的能够把日子过好，能抱孩子，能爬楼，能自己买菜，这才叫做真正的恢复了。
0: 对呀，所以说咱们调理身子骨目的是啥呀？
1: 嗯，
0: 调理身体不就是为了咱们少遭罪吗？
1: 好好生活，
0: 能够自主的过日子吗？
1: 对，
0: 所以说咱们必须跟大家伙说清楚，这次给大家伙争取到的这个雄风泳啊，它真不是简单的就普通的产品。
1: 嗯，
0: 它是把医院里给一些重症患者用的，能少遭罪的，还能够见到实际效果的一个好东西、好宝贝，实实在在的送到大家伙身边。
1: 对呀，
0: 对吧？人家医院的一些重症患者都得按名额等待呀。
1: 嗯，
0: 那咱们不用遭罪，就能够跟他们用一样的调理的产品。
1: 嗯，
0: 咱还能够看得见自己一天比一天好，能长肉，能走路，少生病，药越吃越少，连爬楼抱孩子都有劲儿。你说这机会上哪儿找去？
1: 对呀，
0: 多金贵呀！但是咱们要错过了的话，那往后再想找这个无痛舒心好转看得见的这个医院的专供产品，那以后可就真的啊没地方找去了。
1: 嗯，可不是嘛，就现在想想，像昨天晚上抓紧打电话预留的那些老朋友，
0: 嗯，
1: 是不是非常的有先见之明？
0: 是，
1: 这么好的东西还能让身体肉眼可见的好转，要是因为犹豫而错过了，那岂不是要后悔了？
0: 所以说静时你说的太对了。
1: 嗯，
0: 是不是？其实吧，我告诉你啊，人家那些老朋友不光是抓准了这个机会，更是知道这样的产品在外面有多难寻找，
1: 对，没
0: 有，多金贵，对不对？
1: 嗯
0: 嗯。而且静时你知道吗，就这个雄风泳啊，在人家医院里真不是随便就能够得到的。
1: 嗯。

0: 平时你想得到啊，首先你得有机会住进人家康复中心吧，
1: 对，
0: 你才能用得上，才能拿得着。
1: 嗯，
0: 这个我告诉你啊，实际上是我们面临的一个坎儿。那现在不一样了，我们健康全球购的这个专家组成员磨破嘴皮子给大家伙争取到的一个特殊渠道，对不对？咱们不用这个偏点跑到那个康复中心去住院才能够用上吧，
1: 对，
0: 是吧？然后呢，咱们现在说价格，
1: 太关心了、啊、
0: 哎，之前我跟大家伙透个底儿，医院里的重症患者要想用它的话，一天的治疗费用，一天哦，得1000多块钱、
1: 嗯、
0: 当然不只是熊朋友啊、嗯、还有其他的一些配合的治疗方案，一天都得1000多块钱，这里面单这个熊冬泳的费用占了将近60%。
1: 哦，
0: 你看看，也就是说在医院里熊冬泳一天的用量就得花费人家患者小600块钱的这个费用。
1: 一天六百，
0: 你看看，
1: 一个月小20000，
0: 你看
1: 那普通家庭扛不住啊。
0: 对，而且记住了，熊冬泳还不在医保报销范围内，
1: 自费。
0: 对，但是你看看，甭管人家在这个康复中心这个价格多高，
1: 嗯，
0: 咱们这次健康全球购感恩节的活动直接把一个月的量打包给大家伙，
1: 嗯，
0: 还把成本压到了最低，
1: 对，压压压，使劲压，
0: 哎，压到了极致，就这个海绵里的这个水一滴挤的都不剩了。
1: 嗯，
0: 那整个算下来咱们这一个月的费用比在医院里当天的费用还少不少。
1: 嗯，
0: 你看看这是差多少，是不是？
1: 嗯，
0: 你想啊，平时你得托关系跑医院，花高价才能用得上的。
1: 啊、关键是现在不用折腾啊，
0: 不用折腾，而且你现在一个月的费用都比在医院一天的费用都低得多。
1: 嗯嗯嗯嗯，
0: 啊，对吧？你能拿到跟医院一模一样的专供品，
1: 这个太行了，
0: 这实惠是不是？
1: 这个毛得薅，
0: 这不是天天都有的吧？对不对？而且之前跟大家伙说过，熊蜂蛹。咱们免费的还给大家伙配赠了这个八珍膏，
1: 嗯，
0: 熊蜂蛹配八珍膏那是黄金搭档，
1: 嗯，
0: 一个补益气血，一个止漏，是不是把我们这个调理气血的成果就给它稳固住了？
1: 对，
0: 啊，之前好多这个听众朋友想配着用是吧，还得自己额外的去买这个真正的好的这种八珍膏，现在不用了，都给你搭配好了、
1: 啊、就以前用过我们八珍膏的朋友都说八珍膏太好了，但就是说没有了断货了怎么办，
0: 你看
1: 但现在好了，老师啊，
0: 现在问题解决了，
1: 您把问题都给我们直接解决了，
0: 好上加好了，
1: 嗯，
0: 是不是？这次感恩节咱们不搞虚头巴脑的、嗯、直接把八珍膏整个疗程免费配赠给大家伙，
1: 不要钱，亲爱的朋友们，
0: 不用花大家伙一分钱、
1: 哦、
0: 啊，你就能够拿到能够稳住我们这个康复成果的一个黄金搭档。
1: 就上哪儿找这好事儿去？
0: 我们能做这个感恩节，不是嘴上说支持感谢就完事儿了的、
1: 嗯、
0: 而是把实实在在的能够帮助大家伙调理身子骨的一个好东西，实实在在的打包送到大家伙手里，
1: 对，
0: 让大家伙既能够用上医院专供的熊蜂蛹，又能够拿到比医院便宜的价格，
1: 嗯，
0: 还能够免费得到八珍膏，
1: 嗯，
0: 你看，所有这都是机会吧？这机会你不抓紧喽？你说你等啥呢？
1: 嗯，
0: 而且我说真的啊，这三样抽到一起，往后再有这样的机会，真的太难了。
1: 对呀，这等于是把省钱、好用、稳效果给全占了。
0: 对，
1: 换平时咱都不敢想的好事儿啊。
0: 没错，而且大家伙一定要记住了啊。人家这个医院那边早就说过了，这次给大家的份额就这么多，
1: 嗯，
0: 你不可能长时间的开放，
1: 嗯，
0: 如果长时间开放的话，那人家医院不就黄了吗？
1: 对，
0: 是不是？毕竟人医院里人家重症患者还得等着用呢。
1: 对，
0: 所以说想报名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真得抓紧时间打电话了，你要是犹豫名额没了优惠没了再想花这个价钱拿这个实惠，那没地方找去了。
1: 嗯，
0: 到时候别再说啊，早知道当初我就报名了，机会和优惠，你记住它永远不等人，
1: 对，
0: 是吧？
1: 没有后悔药，
0: 尤其是这种医院专供的好产品，错过这次往后再想碰着难上加难。
1: 太对了，就好多老朋友昨天赶紧打电话就预留了，
0: 嗯，
1: 是因为大家知道像这样的优惠和机会太难得，

0: 要是因为一时犹豫没有拿到雄风泳，那还错过了免费的八珍糕，那才叫真正的后悔呢。普通消费者在日常生活当中是很难接触到这么高品质、高质量、专门用于营养支持的雄风泳的产品。
1: 嗯，
0: 这也是从另外一个层面上来体现出了我们健康全球购渠道的优势了。
1: 没错，所以说呢，我还得跟大家伙强调一次，这次不是单纯的和大家伙说一声感谢那么简单的事儿。
0: 嗯，
1: 有人说感恩节是不面子活啊，不是啊，借着感恩节，把医院里贵的、难的、少有的这些好产品，咱们拆成了实惠给到了大家伙。
0: 对，
1: 你花的这个钱比医院里当天的费用都要低得多。
0: 对，
1: 你拿到的是能够让我们身子骨舒舒服服好转的专供品。
0: 嗯，
1: 你额外得到的是能够稳住我们气血效果的八珍膏，这么好的事儿，再犹豫可就真没了。
0: 真没了，
1: 赶紧拨打常委电话啊！别等着这个名额空了，你再后悔，谁都帮不上你的忙了。
0: 是的，亲爱的朋友们，过了这个村儿，没了这个店儿。要是呢，您也体虚、气血差、免疫力弱，有这样的毛病，或者是常年吃药，想排排药毒，正好赶上这次感恩节的福利，可以订上康复中心专供的雄风泳，还送给您八珍膏。明天活动就要正式开始了，今天就可以打电话预留了，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0: 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3: 他家便宜，赶紧打电话啊！
4: 他家的产品质量好，品质好，都是名牌。
5: 这个老师啊，讲的不错，自身职业经验挺足的。
6: 这个老师一路走来呀，太不容易了。他讲的这个产品真挺好，我就买点吧。
7: 喂喂，这个电话怎么打不通了？
8: 前天我刚买完，怎么节目不播了？
9: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10: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Please check the number and dial again.
11: 时间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不言，却见证了谁是真心。
12: 大浪淘沙，趣味存真，多少节目如彗星般一闪而逝，独留电话占线乃至空号的盲音。
11: 全球购海外开播10年以上，国内开播5年以上，汇集全国60多个城市地区。
12: 我们用5年、10年甚至更久的时间，践行着告诉你，真正的陪伴是无论何时回头，我们一直都在。
11: 因为我们知道，真正的高端海外健康好物，不仅仅是产品高品质，更是你需要时我永远都在的担当，
12: 更是你有健康需求时，全球购都是第一选择，因为它值得你的信赖。
11: 这世上最珍贵的，从来不是一见钟情的冲动，而是日久见人心的笃定。
12: 今天应全球购总部要求，开启全球范围的全球健康感恩节活动，汇集18种国内外高端知名产品，覆盖8大健康系统，环球甄选，只为让您遇见真正的健康好物。
11: 少花钱就能用上高端健康的名品，
12: 少花钱就能多得海外健康的名品，
11: 不花钱就能享受疾病全套诊疗。
12: 对对对，在健康感恩节期间，这些诉求都能实现。
11: 真正的健康高端是让每一份选择都掷地有声。
12: 真正的知名海外，不是一时的甜言蜜语，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今天全球购邀您一起赴健康之约，无需大量花费，高端品质中见真诚。
11: 今天全球购邀您携手享健康之福，无病无痛无忧，真材实效中见担当。
12: 中国区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详情请咨询
13: 400-851-6029，400-851-6029。
11: 全球健康感恩节，品质、实惠、惊喜，一个都不少。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球购。

0: 栏目。本栏目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利用团队300多人的专家团队，以及分布世界各大顶级医学高校、顶级药企研究所的人脉，直接从产品机构内部得到第一手资源，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电话是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2: 喂，林老师你好，你好。
1: 哎，你好。
2: 哟，我这可算是打通你这电话了。
1: 哦。
2: 不好打，我是甄桂兰。
1: 哦。
2: 哎，一听咱们这不是马上有这个听风涌这个活动了吗？
1: 对呀、
2: 我赶紧就打电话来报名了。你可把我这个名字记好了哦。
1: 哎呦，
2: 千万别等活动开了没我这份了。
1: 哎呦，不着急不着急啊，这电话都打到我这儿来了，咱先稳住了啊。报名的事儿咱慢慢说，你呢先跟我说说你是什么情况啊，怎么这么着急想报这个凶风涌这个名呢啊。
2: 行，我跟你说一下林老师。
1: 嗯。
2: 哎呦，我这毛病真是一大堆。
1: 哎呦。
2: 糖尿病、高血压，还有这个心脏也不好。
1: 哦。
2: 去年还突然就这个小腿浮肿的。
1: 哦，浮肿。
2: 尿频、尿泡沫。
1: 嗯。
2: 哎呦，去医院检查吧，医生说是尿微量白蛋白高。
1: 哦。
2: 啊，还说这个血肌酐也超出这个正常范围了。
1: 血肌酐也超出正常范围了啊、
2: 哦。嗯。对。哎呦，反正你说我这个长期这个吃药哦，加上这个基础病。这个脱力的，
1: 嗯，
2: 肾已经就是有点这个受损了。
1: 哦，
2: 再不管吧，往后就麻烦更大了。
1: 嗯，
2: 可是你说我也不敢停这些降糖的啦、降压的这些药了，真的是愁坏我了，真是。
1: 哎呀，你这个情况啊，我见到太多这样的情况的患者了，就是我特别理解你啊，你一边吧怕停药啊，我们那些基础病指标该反弹了，对吧？一边呢又怕吃大量的这些药，因为我们也知道伤肝伤肾，你说这左右为难的事儿，换谁都愁得慌。这个我比较理解你啊，但是你现在你除了这个肾脏的问题之外，我问问你，你会不会经常觉得哎呀浑身上下乏力呀、没力气啊，或者是没有精神头，这样的情况有没有？
2: 哎呦林老师你咋知道呢、我就有了。你看我这个现在每天早上起来哦，就觉得这浑身沉的就是厉害。
1: 嗯。
2: 跟老伴说句话的力气我都觉得哟都没力气，都不想说的。
1: 嗯。
2: 然后遛弯也不爱去。
1: 哎呦。
2: 有时候做饭切个菜哟，没一会我这心口就发闷的。
1: 你看看。
2: 得赶紧就是坐下来歇着。
1: 嗯。
2: 生怕这个心脏受不了。
1: 嗯。
2: 你说我这身子就是咋这么虚了这些就。
1: 哎呀，其实我告诉你啊，什么叫虚啊，虚这种说法是我们中医上的说法。虚啊指的就是我们气血的亏虚。那怎么解决虚的问题呢？这个根儿上啊就在于我们身体当中，一个是堵，还有一个是这个填的，这个两个方面。堵是什么？要堵这个漏洞，明白了吧？填呢就填补我们人体的气血。那我们人体为什么会有漏呢？比如说我们长期吃了一些药物，那么这些药物它会积攒在我们身体当中形成药毒，然后呢身体当中就会出现大量的漏洞。再有一个，这个药毒啊如果在我们身体当中啊这个长期的存在的话，它会导致我们气血运行不畅，你这样的话我们身体当中就发虚，明白我的意思吧？而表现出来最为明显的位置就是我们的肾脏，你肾脏的负担会越来越重，再加上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气血还在这个不停的出现不足的情况，他就更没劲儿补到我们的心脏啊，补上我们的精神头了。我告诉你，表现出来的就是浑身上下虚，然后就没有力气，这是一系列的问题就出来了，明白了吧？
2: 那我这个情况适合用这个凶风涌吗？
1: 凶风涌对于你来说是非常这个适合的啊，因为你这种情况啊，我们正好需要凶风涌来搭把手。
2: 哦，

0: 它一边能够帮助我们肾脏里面的血管里面的堆积的这些药毒帮它迅速的排出体外，这样的话呢能够让我们的肾脏的负担能够变得轻一点，然后气血呢也能够顺顺当当的跑遍我们的全身。然后这是一方面，还有呢就这个雄风涌啊，它还能够实打实的补益我们人体的气血，帮你把没劲儿啊虚啊这个底子给你往回补一下，明白了吧？而且咱们这次活动，我还为啥给大家伙特意的免费的配赠这个阿胶八珍膏，还记得吧？对吧？这个八珍膏我告诉你，它就是堵漏的。你身体当中补益气血，靠雄风涌可以补上来了，但身体不能有漏啊。这个漏靠谁补？就这个八珍膏能给你止漏。哎，这样的话把补进来的气血稳稳的就给守住了，它就不往外耗了，明白了吧？啊？
1: 排毒补气血，止漏益气哦。
0: 哎，对，你看看，
1: 怪不得我之前就是单吃一些这个补品，总是觉得补不进去。
0: 你看，
1: 原来还是先排再守。哦、
0: 对你以前补那点儿、哎，我告诉你，还加不住它漏呢，是不是？这就是问题所在、啊，光补不排，药毒在那堵着呢，气血也进不去；光排不补，身子仍然是这个有漏洞的啊，你仍然是这个没劲儿、
1: 嗯，
0: 你恢复不了的。排了补了不止漏，我告诉你，你补多少耗损多少，你等于说白忙活了。所以说这三样啊，你得凑一块儿，才能够把我们气血给它恢复上来，这才是真正的解决我们中医上所说虚的这个问题。药毒排了，我们肾脏就能够松口气儿了；气血补了，精神头、心脏这个劲儿就能上来了；漏给止住了，调理的效果才能够真正的长久的给它稳住。是吧，慢慢的指标才能够降下来，药也能够少吃点，明白了吧？啊，
1: 那太好了，林老师，我就希望能少吃点这个药嘛。
0: 嗯，
1: 那我这个报名这个事你千万帮我盯紧一点哦。我真的怕这个名额少请不上。
0: 嗯，
1: 这又能排又能补的这个好东西，还有这个免费的八珍膏，
0: 嗯，
1: 我就想一起拿着用着了。
0: 嗯，你这个姓名我已经记住了，我们导播已经帮你记录好了啊。等咱们活动一开启啊，我会让我们的工作人员直接跟你对接的啊。不过呢，你也多上点心，到时候吧，咱们是按流程先后顺序来进行登记的。咱们把这个排补止漏的调理机会，咱们赚到手，可别让它跑掉了，好不啊？
1: 好嘞，好嘞，好，谢谢冷老师，哟、辛苦你了，你
0: 不客气，
1: 谢谢，
0: 应该的啊，都是想让大家伙能用上一些好东西，是吧？把咱们身子骨呢调理的舒坦点儿。要是没别的问题了，咱们就通话就先到这儿了，是吧？以后呢有什么问题直接给我打电话，然后等消息就行了，随时跟我们联系，好不啊？
1: 哎，好好，麻烦你了，林老师，
0: 好
1: 了，谢谢。
0: 哎，聊到这儿啊，再见。
1: 哎，好，再见。
2: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
3: 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851-6029 400-851-6029。
2: 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哎，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我是阜新的李丽。
0: 啊，阜新的朋友。
4: 两个月前给你通过电话。
0: 哎呦，这是第二次了啊。
4: 第二次了
0: 啊。两个月前通过。啊，好。
4: 那个，我觉得我是应该是一个受益者吧。
0: 啊。
4: 那个，或者说正在受益。
0: 哎呦。什么情况？
4: 我
0: 说
4: 一说这个情况吧，就是，就我老伴儿有点抑郁那个情况
0: 啊。你老伴儿有抑郁的情况是吧？
4: 啊，对对，就是他的脑梗引起的这个抑郁精神方面的问题呢。其实治疗脑梗，好像你说那个吧，就是最主要的还是以这个精神方面，以这方面为主，但是我用了这个神经酸
0: 、
4: 效果比较好。用神经酸现在是基本上将近五个月了，也没吃这个那个抑郁的药，睡眠的药都停了。
0: 原来都到那种程度了，得吃抗抑郁的药和这个睡眠的药都到那种程度了。
4: 对，原来吧是吃这个叫思瑞康
0: 啊，
4: 还有盐酸帕氯西汀那个这类的药，还有什么甜梦了。什么那个疏肝解郁胶囊了，他在精神专科住过院。
0: 哎呀，
4: 他是脑梗是不假，但是导致他的病情的症状却不是，经常心烦呐、焦虑啊，就这样。
0: 我告诉你啊，就是脑梗后遗症的有一部分人群就表现出是严重的抑郁了，而且这种情况我跟你说马虎不得，

0: 因为抑郁症逐渐发展的话，可能比一些什么偏瘫呐、啊，或者是流言流涕呀、啊，或者半身不遂啊，可能都严重。
1: 嗯，
0: 啊，因为它表现出来的是整个精神状态的一种失常。
1: 对，但是吧，我这一年多吧，其实也是用过一些个中药吧。
0: 嗯，
1: 最后我这不是在哈尔滨到了阜新来嘛、
0: 嗯，
1: 最大的受益。就是我听到了健康全球购，这使我、心里产生了新的希望。那么我就是觉得我把其他的药啊逐渐都用这个功能性的产品吧。
0: 对，你这个真说到点上了，尤其是你老伴的这个抑郁的情况啊、就是我们中医上调理抑郁症啊，无一例外都是疏肝理气为主，都是这样的方法、你不管用什么药一定是疏肝理气的，这是这个宗旨。再有，你要是吃这个疏肝理气的药、它反过来对我们肝脏也是一种伤害。到底是调理的作用快呢，还是这个伤害的速度大呢？这个就不好说了，明白我的意思吧？
1: 对，
0: 嗯，
1: 对对对，因为我再说一个情况啊，咱们这几大产品都用了，
0: 嗯，
1: 活心素都用了，
0: 啊、
1: 还有纳豆激酶。
0: 纳豆激酶该用，为啥呢？
1: 这个也都用了。
0: 对，因为这个纳豆激酶啊，它我说白了，它不是因为脑梗导致的嘛，对吧？有纳豆激酶的话，它就杜绝咱们二次脑梗的再犯的问题了。
1: 对，
0: 你这样再赌一回不就麻烦了吗？是不是？
1: 嗯，对，我也在用这个，我也一起都在用。另外一个，他现在就是由于他这个精神方面的因素吧，我观察了，他是这个血压呀，突然就升高啊，还有肠道便秘啊，最近、肠道不太好，就是用的火麻仁畅通粉。
0: 哦。
1: 我一开始五天六天便一次，最后达到四天、
0: 明白。
1: 这个好像它跟这个神经挺有关系的。
0: 对。
1: 因为血压突然升高也跟这神经有关系。
0: 对。
1: 它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0: 明白了。你这样啊，他多大年岁啊？
1: 69。
0: 69岁，哎，这个年岁还不大啊，这调理起来应该是好一些。首先啊，就是我们说这个便秘啊，便秘有好多种情况。那么第一个啊，就是我们说的肠道的自主功能的紊乱，就是我们是没劲儿了、这个粪便往下排费劲儿，我们这种情况就调肠道就完事了。火麻仁畅通粉这个调肠道啊，调这个脾胃功能虚寒呢，效果非常好。但是有一点，如果是我们大脑神经支配的问题，那你一定要把这个神经酸还有一个叫安神营养素你要配合好了。因为它主要修复这个脑神经的问题。我们肠道的蠕动是什么呀？是我们说植物神经支配的。这植物神经是我们大脑直接支配的。有的时候你吃完了以后感觉不到有变异，你这不就麻烦了吗？是不是？
1: 对。对，
0: 然后它这个精神状态，原来吃抑郁药抗抑郁的一些药物现在慢慢都停了没？
1: 停了，那个早就停了半年了。
0: 停了半年了，好了，太好了，这我就最放心了。
1: 五个月
0: 啊，我怕什么呢？我怕你一边还在用这样的药，它会导致他的脑神经越来越不敏感啊。就有多少我在临床上的就是抗抑郁的药，吃来吃去，最后我得帮他戒毒啊，先不给他治病，先帮他得戒毒，你知道吗？这是最麻烦的，是吧？那先
1: 老师，我再说个以前情况啊，以前吧，他就上了心烦劲儿吧，
0: 嗯。
1: 就好像是我也听人说了，那个大夫也这么告，就是说如果他体内就这种含量如果降低了，
0: 嗯，
1: 哎，他们就是认为是用药物能控制，但是咱的认知现在不是这样。他过去吧，我没有接触到健康全球购的时候，
0: 嗯，
1: 我就是那个叫盐酸帕氏西汀叫乐友、就这个有时候就隔两天吃半片，
0: 嗯，
1: 但是就越来间隔的时间越长，最后我的目的就是要把它掐掉。
0: 对、
1: 完了最后呢就是彻底把它掐了，
0: 对，
1: 一直到现在挺好，精神状态啊，就是愿意跟别人说话了，
0: 多好，
1: 或者行走了，也都挺好。因为行走、氨糖这些，我都什么补钙全套的，咱们的产品都用上了。
0: 他现在睡眠质量怎么样了？现在
1: 睡眠质量吧，这看起来过去睡眠吧是靠这种就是这种药物抑郁的药物来睡眠吧，嗯，但是睡着了以后他也不是很舒服，
0: 对，
1: 睡醒了以后呢，他就是。白天虽然还能睡，那能看出来那是一种非常苦恼。但是现在的睡眠呢，就有点这个睡的就好像是一个正常睡眠，白天不过白天还能睡。
0: 这不，我前在节目当中不提过吗？就是安眠药和这个抗抑郁的药吃完了以后，别说这个患者了，我们正常人都会睡。为啥呀？因为它不是让你睡觉，它是让你昏迷。这种昏迷的状态和我们自然人

0: 睡觉那个状态完全两回事儿，明白吧？
1: 对，
0: 我给你举个例子啊，这个可能很多现在临床大夫都不知道，我们曾经就做过对比的实验，用抗抑郁的药物或者是安眠药给人用完了之后啊，人看似睡着了，他的大脑啊是不收缩的。我们人正常晚上睡觉，你看这个大脑一下就收缩了。为啥收缩呢？因为大脑一收缩了之后，我们大脑就马上分泌大量的脑脊液，开始冲刷我们的大脑，给我们大脑进行排毒。其实晚上睡觉是干这事儿的。但是你用抗抑郁的药吃完了，你看着好像睡着了，但是他这个大脑不收缩，然后呢，脑脊液不分泌，你里面的垃圾毒素它没有一个排空的过程，尤其是里面有一种物质叫贝塔淀粉样蛋白。这种贝塔淀粉样蛋白如果堆积的越来越多的话，我告诉你，它是老年性痴呆症的罪魁祸首。你看为啥很多人失眠的患者年头长了三年五年的，你看马上就面临的什么阿尔茨海默症、老年痴呆，问题在这儿呢。所以说你这个能把抗抑郁的药物和这个安眠药有意识的给我停掉了，然后呢就通过神经酸，现在不也是正常睡眠了吗？咱们这个状态不也好了吗？是不是？而且这种调理才是真正的一种健康的状态。
1: 嗯，老师，我现在吧有个情况，就是说他前几个月我给你通电话的时候好像是睡觉比较多，但最近一两个月吧逐渐的白天的睡觉少了。
0: 那就对了。
1: 就是、也就是能睡过啊，对，就是这好像神经就恢复一个正常状态了，不是说像原来的老是昏睡。
0: 我告诉你原来是怎么回事啊，白天为啥他也看似好像补一觉似的，不是，其实就是以前用的那种抗抑郁的药物和那个安眠药在他身体当中有堆积呢、
1: 啊、
0: 所以说白天他还是处于那种昏昏沉沉那种昏迷状态，那你就通过神经酸而且把那个药停了，现在慢慢的给他代谢出去，那就恢复一个正常人的状态了，白天精神头足，晚上睡觉，这不就正常人的状态吗？是吧？
1: 对，
0: 不错，
1: 保养力晚两粒、
0: 啊、对，
1: 现在是四个，
0: 可以。然后呢他是69岁是不？
1: 对，
0: 69岁的话我建议给他坚持一年或者两年的时间，应该调理的不错了、嗯、因为他现在这个精神状态主动能跟人交流了，精神状态也强了，这个巩固住，我的意思是这个意思啊。
1: 嗯，他现在吧就在我们这个地区吧，因为得这病的人比较多，
0: 嗯，
1: 因为他看到挺多人好像是比他更差、
0: 嗯、
1: 那么他就主动的就愿意去关心他，就跟人说话啥的，
0: 好，
1: 他觉得你看我自己还比他们还强，我也是一直的鼓励他，就是这样。
0: 这就对了，为啥呢啊，就病啊刚开始就怕头三脚，头三脚踢开了以后调理就快了。但是你现在这个情况呢，我就建议给他巩固好喽，一定要把这个基础给他打牢喽，因为他这个大量用药根基一定要打牢啊，打牢之后以后问题就不大了，是吧？而且就是刚才他说这个便秘这个事儿啊，这个便秘啊我有很多招可以帮助他排便，但是他根儿还在脑神经上呢，是不是？所以说你现在啊，第一个火麻仁这个通肠粉可不可以用？可以用。那我排不出来了就用它呗，就能暂时缓解一下，是吧？包括我们健康全球还有那个西梅汁儿啊，喝完了以后也能马上排便，是吧？这个就是暂时能够解决我们症状的。但是它的问题在哪儿？还是脑神经上。安神营养素有没有？
1: 那个没有。
0: 有机会给它得着啊，因为什么呢？安神营养素。安神营养素这是商品名啊，如果学名叫什么呢？叫伽马氨基丁酸，它是干嘛的呢？它就是帮助我们大脑收缩，然后释放脑脊液来排毒的，明白我的意思了吧？它是两个方面的机理，你把它配合好的话，它调理这个脑神经的这个速度会更快，明白我的意思吧？啊，
1: 嗯，明白。
0: 你看你光用神经酸五个月效果这么好，你要把安神营养素这个配合上的话，它效果比现在还快啊。
1: 我这个安神营养素啊，这个以前你讲过我都知道
0: 啊，
1: 但是我就是一直有条件有限吧，我这买了这个就买不了那个，有的时候还得拖一个月、
0: 哦、
1: 我就是让库房商量商量看能不能给我放一个月，我都是这样买的这些产品。
0: 哎呦，那我理解了。你这样跟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这个工作人员呢、
1: 嗯、
0: 你跟他说一下咱们这个情况，因为我们这个一定是、
1: 嗯、
0: 已经是出厂的价格了，是吧？我们这样看看他能不能，就是如果你需要的时候，从别的城市看看能给你调点来不？是不是？
1: 行。
0: 对，他因为他不是什么时候都有的，是吧？好不好啊？我从这个给你老伴调理的这个方向来讲，我觉得这么治是最好的，而且是一劳永逸的。
1: 行，
0: 好吧。
1: 好，
0: 嗯，
1: 好，
0: 然后他这个排便的事儿呢，
1: 谢谢，
0: 平时就是费点劲了，就给他用点西梅汁儿。
1: 另外一个排便的事儿，我说一种情况啊，就过去吧，就是。

0: 有一个叫做天天变成胶囊，以前吧因为没遇到这个情况吧，就是还不知道这个信息，就以前一直吃那个，吃那个吃的久了是不是对他也有这个影响？
1: 现在你说的那个叫什么名？
0: 天天变通胶囊。
1: 呵，这一听是个商品名，它里头啥成分我不知道，明白我的意思吧？如果它里面带一些泻药的成分的话，那就麻烦了，因为你这个肠道是有依赖性了，明白吧？就是你没有这个泻药的这个刺激的话，它可能它就不排便了，用的时间要是长的话，这个我不知道它的成分，我就不敢给你这个建议。你看我跟你说的火麻仁通肠粉也好，西梅汁也好，是没有任何泻药的成分的，是吧？它是帮助我们排便，但是没有依赖性的。我现在最怕是我们用过，就跟这个我刚才说的这个就是抗抑郁症的那些药物似的，还有这个促睡眠的药物似的，很多排便的药物里头它给你加了一些泻药的一些成分，那这些成分就跟很多人用开塞露似的，你记住，你用上第一支开始就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因为你不用自己就不会排便了，是吧？
0: 对，是这样。
1: 对，所以说这个呢，你刚才说那个产品呢，我不知道它里面有什么成分，所以说我就不敢给你评价，我只能说我给你的方法，你给我坚持用好了，一点一点的，它是从根儿上帮咱们调理过来，然后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没有依赖性。好不好？你至于说
0: 那个神经酸，还是按目前那个量吃呗。
1: 他吃了几个月？五个月了，是吧？
0: 五个月，对。
1: 你争取给他坚持到一年，这样的话，他的基础就打得非常牢了。以后再有什么风吹草动的话，咱们就不担心了，好不好？当然，这个也根据咱们条件。如果你觉得现在不错了，也可以减量。但是我的建议是，坚持的越长，他这个基础打得就越牢，好不好？
0: 好。好，谢谢老师。
1: 有什么问题，及时就给我打电话。好嘞，
0: 再
1: 见，
0: 再见，谢谢老师啊。
1: 好嘞，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全球购栏目，本栏目集结了全球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享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你今天听了吗？
6: 听什么？
5: 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畅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以及海外很常见、国内很少见的药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一对一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6: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5: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6: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2: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7: 来，把奶奶的手牵紧了，走斑马线小心车。
8: 奶奶您放心，每天放学开车的叔叔阿姨们都会给我们让路，我们过马路可安全呢。
7: 那咱们快走，人家给咱们方便，咱们也别让人家多等。
8: 我和奶奶手牵手，斑马线上照灯走。
9: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0: 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0: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0: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4: 静石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老师，
4: 哎，
2: 昨天在节目结束的时候
4: 啊，
2: 您不是说了吗，想要雄风泳的可以提前打电话报名预留了。
4: 没错呀，
2: 这大家伙的热情一下子就点燃了。
4: 哦，
2: 昨天啊到今天后台电话就没有断过。
4: 哦，
2: 好多朋友说之前听您提过这雄风泳呢是医院专供的，
4: 对，
2: 一直没机会碰着。
4: 嗯，
2: 这回能预留了，赶紧咱先占个名额。
4: 哦，
2: 就这机会多不容易呀、啊！还有的朋友夸您，
4: 哎呦，
2: 说梁老师、本事可太大了。
4: 呵，
2: 人家康复医院的镇院之宝，您都给咱们整来了。
4: 嗯，
2: 这要是自己去医院问呢，估计连门都摸不着。
4: 哎呦，你看看静石，大家伙夸我的啊、
2: 大家也跟着高兴啊。
4: 哎，你发现没有？就是甭管是谁啊。特别爱听别人夸你的话，
2: 夸奖，
4: 是不
2: 是？
4: 是吧？而且听着大家伙这么说吧，就是我心里头觉得特别的暖和。
2: 嗯，
4: 但是你说我本事大不大？这个吧，我心里是有数的。
2: 这也是努力得到了认可。
4: 啊、哎，这大家伙夸我本事大，这个我担待不起，是吧？因为这个事儿之所以能成，你知道核心在哪儿吗？
2: 嗯，
4: 核心还得是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这个背书，它够硬。
2: 嗯。
4: 对不对？他不是凭我老梁的能耐，是吧？我这面子能有多大呀？
2: 那你也是谦虚。
4: 全球购的这个背书硬，是吧？咱们健康全球购，你说这些年了，一直都跟咱们国内国外的一些正规的机构、专业的医院在进行合作、打这个交道。
2: 嗯，
4: 从来不是为了赚什么快钱啊，在那瞎折腾，是不是？
2: 没有这个想法，
4: 而是实打实的想给咱们普通的老百姓找一些靠谱的。好产品好东西。
2: 嗯，
4: 那正是因为这叫日久见人心，就因为时间长了，人家就知道咱们的初心了。
2: 嗯，
4: 那就信得过咱们这个资质了，才愿意啊跟咱们坐下来详细的聊。
2: 嗯，
4: 然后再加上整个咱们团队跑前跑后的一次一次的对接，软磨硬泡，是吧？好一阵子人家终于松口了。
2: 是呢，
4: 是吧？人家也愿意从他们医院哈这个份额当中匀出一部分分给咱们。
2: 嗯，
4: 要不哪是我一个人能办成的事儿啊，这不可能啊。
2: 其实也是辛苦您、还有呢辛苦我们背后的整个专家团队了。
4: 嗯，
2: 您看能从医院把专供的份额匀出来，那肯定不是简单的事儿啊。
4: 对，
2: 哪是说谁随便对接几句话走个流程就能成的。
4: 嗯，
2: 现在啊听梁老师这么一讲，也更是觉得背后的同事们为了我们的听众朋友能够用上好东西太不容易了，付出太多了。
4: 可不是嘛，这一点我必须得承认。
2: 对呀、
4: 咱说这份不容易啊，可并不是咱们单纯的靠嘴上那么一说。
2: 嗯，
4: 毕竟这个雄风泳它不只是国家承认有明确功效的正经的 好产品，
5: 嗯，
4: 更是人家康复中心的专药专用专供品。你就说人家这个医院内部吧，
5: 对，
4: 领药你得按患者的这个病情的轻重，
5: 嗯，
4: 对不对？
5: 嗯，
4: 疗程的长短，
5: 对，开药处方，
4: 对，来批你这个胸痛用多少，医生开处方，我告诉你都卡着这个名额呢。
5: 嗯，
4: 你很多患者想多要一份，都得找这个科室主任签字审批，
5: 特批，
4: 哎，签字，

0: 鹅。
1: 对，
0: 有了这个调理机会，它整个的链条都是非常不容易，很繁琐的。
1: 是，
0: 您说要是这次没报上名，
1: 嗯，
0: 往后大家自己还想着找，
1: 嗯，
0: 那岂不就是更难？它没有渠道啊。
1: 我这么跟你说吧，静石，因为咱们给大家伙提供的这个高品质的雄风蛹啊，
0: 嗯，
1: 它是人家医院专供的，
0: 嗯，
1: 比如说外面的一些药房或者其他的平台，你根本就见不着，就是人家这个产品
0: 没有。
1: 哎，对喽，咱们健康全球购这次是独一份儿，通过正规的渠道咱们得到的。
0: 嗯，
1: 如果咱们这次啊真是像你说的这个机会没把握住，往后你再想找再想要，别说给你预留了，能不能见到这个面儿，我告诉你他都两说。
0: 对，
1: 而且静石你知道吗，人家药厂给咱们分出来的这个份额它就这么多。
0: 嗯，
1: 咱们能争取到这一次机会已经是天大的幸运了。
0: 嗯，
1: 错过这一回说不定啊真就有可能再也用不上了。
0: 还真是哈，
1: 对吧。
0: 其实不管从哪个方面来讲，能有用上雄凤舞的机会就已经是很不容易了。
1: 嗯，
0: 必须好好抓住才行呢。
1: 我觉得其实这次不光是这个机会难得，
0: 嗯，
1: 你知道吗，静石，更难得的是啥呢，是能让大家伙实实在在的一种康复。
0: 对对对，
1: 对吧，
0: 实际效益。
1: 哎，少遭点罪。
0: 嗯，
1: 因为它跟普通的调理我们身体其他的一些产品它还不一样呢。
0: 嗯，
1: 雄风蛹它最大的优势是啥呢，就是能够让人在全程没有痛苦的情况下，舒心的一种状态下，实现具象化的一个好转与康复。
0: 嗯，
1: 就这句话啥意思啊，就是它整个的一个好转过程，它是不能够踏踏实用好了，你调理一阵子之后，你自己爬个四楼都不带泄气儿的。
0: 嗯，
1: 啊，你甚至买个菜你都不用这老伴儿这个陪着了。
0: 嗯，
1: 这就是一个明显的一个变化嘛。
0: 对，
1: 对不对？
0: 这个变化也是我们所期待的。
1: 嗯，
0: 从爬二楼都费劲儿，到爬四楼还能拎菜。
1: 对，
0: 那不就说明我们的身子骨实打实的硬朗了吗？
1: 气血足了的一个表现。
0: 对，
1: 啊。还有呢，你比如说以前瘦的就跟那个蚂蚱似的，
0: 皮包骨，
1: 哎，穿的衣服都得买最小号的，
0: 嗯，
1: 风一吹自己都站不稳的那样的朋友，你把雄风蛹用好了，调理一段时间之后，你看吧，不仅体重能长上来，免疫力也跟着提升上来了。
0: 嗯，
1: 你看看这多好。
0: 对呀，这样的话我们就再也不怕说吹阵风给刮跑了。
1: 对，还有以前你看就是比如说稍微着点凉就爱感冒的，
0: 嗯，
1: 啊，现在换季你就能扛得住了。
0: 嗯，
1: 以前拎点东西胳膊就酸的，现在抱个孙子都能够稳稳当当的抱上一会儿了。
0: 对，
1: 其实这些变化只有我们身体我们自己是最清楚的。
0: 嗯，
1: 你不用靠什么检测仪器，我们就能够实实在在的感受到一种变化，一种不一样。
0: 对，
1: 这就叫肉眼可见，这是最接地气的一种好转。
0: 对，这些变化呢咱们老百姓啊能够亲身的感受得到。
1: 对，
0: 不是说那些虚无缥缈的感觉好而已，而是真的能够把日子过好，能抱孩子，能爬楼，能自己买菜，这才叫做真正的恢复了。
1: 对呀，所以说咱们调理身子骨目的是啥呀，
0: 嗯，
1: 调理身体不就是为了咱们少遭罪吗，
0: 好好生活，
1: 能够自主的过日子吗。
0: 对，
1: 所以说咱们必须跟大家伙说清楚，这次给大家伙争取到的这个雄风蛹啊，它真不是简单的就普通的产品。
0: 嗯，
1: 它是把医院里给一些重症患者用的，能少遭罪的，还能够见到实际效果的一个好东西，好宝贝，实实在在的送到大家伙身边。
0: 对呀，
1: 对吧，人家医院的一些重症患者都得按名额等待呀。
0: 嗯，
1: 那咱们不用遭罪就能够跟他们用一样的调理的产品。
0: 嗯，
1: 咱还能够看得见自己一天比一天好，能长肉，能走路，少生病，药越吃越少，连爬楼抱孩子都有劲儿，你说这机会上哪儿找去？
0: 对呀，
1: 多金贵呀！但是咱们要错过了的话，那往后再想找这个无痛舒心好转看得见的这个医院的专供产品，那以后可就真的啊没地方找去了。
0: 嗯，可不是嘛，就现在想想，像昨天晚上抓紧打电话预留的那些老朋友，
1: 嗯，
0: 是不是非常的有先见之明？
1: 是。
0: 这么好的东西还能让身体肉眼可见的好转，要是因为犹豫而错过了，那岂不是要后悔了。
1: 所以说静石你说的太对了。
0: 嗯，
1: 是不是，其实吧我告诉你啊，人家那些老朋友不光是抓准了这个机会，更是知道这样的产品在外面有多难寻找。
0: 对，没有，
1: 多金贵，对不对。
0: 嗯
1: 嗯，

0: 就是你知道吗？就这个凶风俑啊，在人家医院里真不是随便就能够得到的。平时你想得到啊，首先你得有机会住进人家康复中心吧，
1: 对，
0: 你才能用得上，才能拿得着。这个我告诉你啊，实际上是我们面临的一个坎儿。那现在不一样了，我们健康全球购的这个专家组成员磨破嘴皮子给大家伙争取到的一个特殊渠道，对不对？咱们不用这个偏点跑到那个康复中心去住院才能够用上吧，是吧？然后呢，咱们现在说价格。
1: 太关心了
0: 哎，之前我跟大家伙透个底儿，医院里的重症患者要想用它的话，一天的治疗费用，一天哦，得1000多块钱。当然不只是胸风涌啊，还有其他的一些配合的治疗方案，一天都得1000多块钱。这里面单这个胸风涌的费用，占了将近60%。你看看，也就是说，在医院里，胸风涌一天的用量就得花费人家患者小600块钱的这个
1: 哇！
0: 费用。
1: 1600，
0: 你看看，
1: 一个月小2万，
0: 你看，
1: 那普通家庭扛不住啊。
0: 对，而且记住了，胸风涌还不在医保报销范围内。
1: 自费。
0: 对，但是你看看，甭管人家在这个康复中心这个价格多高，咱们这次健康全球购感恩节的活动，直接把一个月的量打包给大家伙，还把成本压到了最低。
1: 对，压，使劲压。
0: 哎，压到了极致，就这个海绵里的这个水一滴几的都不剩了。那整个算下来，咱们这一个月的费用，比在医院里当天的费用还少不少？你看看，
1: 这个
0: 这差
1: 行，
0: 多少？是不是？你想啊，平时你得托关系跑医院，花高
1: 是
0: 价才能用得上
1: 啊，
0: 的，
1: 关键是现在不用折腾
0: 不
1: 啊。
0: 用折腾，而且你现在一个月的费用都比在医院一天的费用都低得多，啊，对吧？你能拿到跟医院一模一样的专供品，
1: 这个太行了，
0: 这实惠是不是？
1: 这个毛得薅。
0: 这不是天天都有的吧？对不对？而且之前跟大家伙说过，雄风涌，咱们免费的还给大家伙配赠了这个8针膏。雄风涌配8针膏，那是黄金搭档，一个补益气血，一个止漏，是不是把我们这个调理气血的成果就给它稳固住了？
1: 对。
0: 啊，之前好多这个听众朋友想配着用，是吧？还得自己额外的去买这个真正的好的这种8针膏，现在不用了，都给你搭配
1: 是
0: 好了。
1: 啊，就以前用过我们8针膏的朋友都说8针膏太好了，但就是说没有了，断货了怎么办？
0: 你看，
1: 但现在好了，老师
0: 现在
1: 啊，
0: 问题解决了，
1: 您把问题都给我们直接解决了。
0: 好上加好了，是不是？这次感恩节咱们不搞虚头巴脑的，直接把8针膏整个疗程免费配赠给大家伙。
1: 不要钱，亲爱的朋友
0: 不
1: 们。
0: 用花大家伙一分钱啊，你就能够拿到能够稳住我们这个康复成果的一个黄金搭档。
1: 就上哪儿找这好事儿去？
0: 我们能做这个感恩节，不是嘴上说支持感谢就完事儿了的，而是把实实在在的能够帮助大家伙调理身子骨的一个好东西，实实在在的打包送到大家伙手里，
1: 对，
0: 让大家伙既能够用上医院专供的雄风涌，又能够拿到比医院便宜的价格，还能够免费得到8针膏。你看，所有这都是机会吧？这机会你不抓紧喽？你说你等啥呢？而且我说真的啊，这3样抽到一起，往后再有这样的机会，真的太难了。
1: 对呀，这等于是把省钱、好用、稳效果给全占了，
0: 对，
1: 换平时咱都不敢想的好事儿啊。
0: 没错，而且大家伙一定要记住了啊。人家这个医院那边早就说过了，这次给大家的份额就这么多，你不可能长时间的开放，如果长时间开放的话，那人家医院不就黄了吗？
1: 对，
0: 是不是？毕竟人医院里，人家重症患者还得等着用呢。
1: 对，
0: 所以说想报名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真得抓紧时间打电话了。你要是犹豫，名额没了，优惠没了，再想花这个价钱拿这个实惠，那没地方找去了。到时候别再说啊，早知道当初我就报名了，机会和优惠。你记住，它永远不等人，
1: 对，
0: 是
1: 没有
0: 吧？
1: 后悔药。
0: 尤其是这种医院专供的好产品，错过这次，往后再想碰着，难上加难。
1: 太对了，就好多老朋友昨天赶紧打电话就预留了，是因为大家知道像这样的优惠和机会太难得，要是因为一时犹豫没有拿到雄风涌，那还错过了免费的8针膏，那才叫真正的后悔呢。普通消费者在日常生活当中是很难接触到这么高品质、高质量、专门用于营养支持的雄风涌的产品。这也是从另外一个层面上来体现出了我们健康全球购渠道的优势了。
0: 没错， 所以说

0: 呢，我还得跟大家伙强调一次，这次不是单纯的和大家伙说一声感谢那么简单的事儿。
1: 嗯，
0: 有人说感恩节是不面子活啊？不是啊，借着感恩节，把医院里贵的、难的、少有的这些好产品，咱们拆成了实惠，给到了大家伙。
1: 对，
0: 你花的这个钱比医院里当天的费用都要低得多。
1: 对，
0: 你拿到的是能够让我们身子骨舒舒服服好转的专供品。
1: 嗯，
0: 你额外得到的是能够稳住我们气血效果的八珍膏，这么好的事儿，再犹豫可就真没了。
1: 真没了，
0: 赶紧拨打肠胃电话啊！别等着这个名额空了，你再后悔，谁都帮不上你的忙了。
1: 是的，亲爱的朋友们，过了这个村儿，没了这个店儿。要是呢，您也体虚、气血差、免疫力弱，有这样的毛病，或者是常年吃药，想排排药毒，正好赶上这次感恩节的福利，可以订上康复中心专供的群蜂友，还送给您八珍膏。明天活动就要正式开始了，今天就可以打电话预留了，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1: 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3: 他家便宜，赶紧打电话啊！
4: 他家的产品质量好，品质好，都是名牌。
5: 这个老师啊，讲的不错，自身自力经验挺足的。
6: 这个老师一路走来呀，太不容易了。他讲的这个产品真挺好，我就买点吧。
7: 喂喂，这个电话怎么打不通了？
8: 前天我刚买完，怎么节目不播了？
9: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10: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Please check the number and dial again.
11: 时间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不言，却见证了谁是真心。
12: 大浪淘沙，趣味存真，多少节目如彗星般一闪而逝，独留电话占线乃至空号的盲音。
11: 全球购海外开播十年以上，国内开播五年以上，汇集全国60多个城市地区。
12: 我们用五年、十年甚至更久的时间践行着，告诉你真正的陪伴是无论何时回头，我们一直都在。
11: 因为我们知道，真正的高端海外健康好物不仅仅是产品高品质，更是你需要时我永远都在的担当，
12: 更是你有健康需求时全球购都是第一选择，因为它值得你的信赖。
11: 这世上最珍贵的从来不是一见钟情的冲动，而是日久见人心的笃定。
12: 今天应全球购总部要求，开启全球范围的全球健康感恩节活动，汇集18种国内外高端知名产品，覆盖8大健康系统，环球甄选，只为让您遇见真正的健康好物。
11: 少花钱就能用上高端健康的名品，
12: 少花钱就能多得海外健康的名品，
11: 不花钱就能享受疾病全套诊疗。
12: 对对对，在健康感恩节期间，这些诉求都能实现。
11: 真正的健康高端是让每一份选择都掷地有声。
12: 真正的知名海外，不是一时的甜言蜜语，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今天全球购邀您一起赴健康之约，无需大量花费，高端品质中见真诚。
11: 今天全球购邀您携手享健康之福，无病无痛无忧，真材实效中见担当。
12: 中国区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详情请咨询
13: 400-851-6029，400-851-6029。
11: 全球健康感恩节，品质、实惠、惊喜，一个都不少。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利用团队300多人的专家团队，以及分布世界各大顶级医学高校、顶级药企研究所。

0: 人脉，直接从产品机构内部得到第一手资源，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电话是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2: 喂，林老师，你好，你好。
1: 哎，你好。
2: 哟，我这可算是打通你这电话了。
1: 哦。
2: 不好打，我是张桂兰。
1: 哦。
2: 一听咱们这不是马上有这个听风有这个活动了吗？
1: 对呀、
2: 我赶紧就打电话来报名了。你可把我这个名字记好了哦。
1: 哎呦，
2: 千万别等活动开了没我这份了。
1: 哎呦，不着急不着急啊，这电话都打到我这儿来了，咱先稳住了啊。报名的事儿咱慢慢说。你呢，先跟我说说你是什么情况啊？怎么这么着急想报这个凶风勇这个名呢？啊？
2: 行，我跟你说一下，林老师。
1: 嗯。
2: 哎呦，我这毛病真是一大堆。
1: 哎呦。
2: 糖尿病、高血压，还有这个心脏也不好。
1: 哦。
2: 去年还突然就这个小腿浮肿的。
1: 哦，浮肿。
2: 尿频，尿泡沫。哎呦，去医院检查吧，医生说是尿微量白蛋白高。
1: 哦。
2: 啊，还说这个血肌酐也超出这个正常范围了。
1: 血肌酐也超出正常范围了啊、
2: 嗯。对。哎呦，反正你说我这个长期这个吃药哦，加上这个基础病。这个脱力的，肾已经就是有点这个受损了。
1: 哦，
2: 再不管吧，往后就麻烦更大了。
1: 嗯，
2: 可是你说我也不敢停这些降糖的啦、降压的这些药了，真的是愁坏我了，真是。
1: 哎呀，你这个情况啊，我见到太多这样的情况的患者了，就是我特别理解你啊。你一边吧怕停药啊，我们那些基础病指标该反弹了，对吧？一边呢又怕吃大量的这些药。因为我们也知道伤肝伤肾，你说这左右为难的事儿，换谁都愁得慌。这个我比较理解你啊，但是你现在你除了这个肾脏的问题之外，我问问你，你会不会经常觉得哎呀浑身上下乏力呀、没力气啊，或者是没有精神头这样的情况有没有？
2: 哎呦，林老师，你咋知道呢？我就有了。你看我这个现在每天早上起来哦，就觉得这浑身沉的就是厉害。
1: 嗯。
2: 跟老伴说句话的力气我都觉得哟都没力气，都不想说的。
1: 嗯。
2: 然后遛弯也不爱去。
1: 哎呦。
2: 有时候做饭切个菜，哟没一会我这心口就发闷的。
1: 你看看。
2: 得赶紧就是坐下来歇着。
1: 嗯。
2: 生怕这个心脏受不了。
1: 嗯。
2: 你说我这身子就是咋这么虚了这些就。
1: 哎呀，其实我告诉你啊，什么叫虚啊？虚这种说法是我们中医上的说法。虚啊指的就是我们气血的亏虚。那怎么解决虚的问题呢？这个根儿上啊，就在于我们身体当中，一个是堵，还有一个是这个填的这个两个方面。堵是什么？要堵这个漏洞，明白了吧？填呢，就填补我们人体的气血。那我们人体为什么会有漏呢？比如说我们长期吃的一些药物，那么这些药物它会积攒在我们身体当中，形成药毒，然后呢，身体当中就会出现大量的漏洞。再有一个，这个药毒啊，如果在我们身体当中啊，这个长期的存在的话，它会导致我们气血运行不畅。你这样的话，我们身体当中就发虚，明白我的意思吧？而表现出来最为明显的位置就是我们的肾脏，你肾脏的负担会越来越重。再加上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气血还在这个不停的出现不足的情况，它就更没劲儿补到我们的心脏啊，补上我们的精神头了。我告诉你，表现出来的就是浑身上下虚，然后就没有力气，这是一系列的问题就出来了，明白了吧？
2: 那我这个情况适合用这个凶风勇吗？
1: 凶风勇对于你来说是非常这个适合的啊，因为你这种情况啊，我们正好需要凶风勇来搭把手，它一边能够帮助我们肾脏里面的血管里面的堆积的这些药毒，帮它迅速的排出体外。这样的话呢，能够让我们的肾脏的负担能够变得轻一点，然后气血呢也能够顺顺当当的跑遍我们的全身。然后这是一方面，还有呢，就这个凶风勇啊，它还能够实打实的补益我们人体的气血。 帮你把没

0: 劲儿啊、虚啊，这个底子给你往回补一下，明白了吧？而且咱们这次活动，我还为啥给大家伙特意的免费的配赠这个阿胶八珍膏，还记得吧？对吧？这个八珍膏，我告诉你，它就是堵漏的。你身体当中补益气血，靠胸膈泳可以补上来了，但身体不能有漏啊。这个漏靠谁补？就这个八珍膏能给你止漏。哎，这样的话，把补进来的气血稳稳的就给守住了，它就不往外耗了，明白了吧？啊，
1: 排毒补气血，止漏益气
0: 哎，
1: 哦。
0: 对，你
1: 哎
0: 看看，
1: 呦，怪不得我之前就是单吃一些这个补品，总是觉得补不进去，
0: 你看，
1: 原来还是先排再守。
0: 对，你以前补那点儿，我告诉你，还架不住它漏呢，是不是？这就是问题所在啊。光补不排，药毒在那堵着呢，气血也进不去。光排不补，身子仍然是这个有漏洞的，是吧？你仍然是这个没劲儿，你恢复不了的。排了补了不止漏，我告诉你，你补多少耗损多少，你等于说白忙活了。所以说这三样啊，你得凑一块儿，才能够把我们气血给它恢复上来。这才是真正的解决我们中医上所说虚的这个问题。药毒排了，我们肾脏就能够松口气儿了；气血补了，精神头、心脏这个劲儿就能上来了；漏给止住了，调理的效果才能够真正的长久的给它稳住，是吧？慢慢的指标才能够降下来，药也能够少吃点，明白了吧？啊，
1: 哎呦，那太好了，林老师，我就希望能少吃点这个药嘛。那我这个报名这个事，你千万帮我盯紧一点哦，我真的怕这个名额少请不上。这又能排又能补的这个好东西，还有这个免费的八珍膏，我就想一起拿着用着了。
0: 你这个姓名我已经记住了，我们导播已经帮你记录好了啊。等咱们活动一开启啊，
1: 好好，
0: 我会让我们的工作人员直接跟你对接的啊。不过呢，你也多上点心，到时候吧，咱们是按流程先后顺序来进行登记的。咱们把这个排补止漏的调理机会，咱们攥到手，可别让它跑掉了，好不？啊，
1: 好嘞，好嘞，好，谢谢，谢谢冷老师，哎呦，辛苦你了，
0: 不客气，
1: 谢谢，
0: 应该的啊，都是想让大家伙能用上一些好东西，是吧？把咱们身子骨呢调理的舒坦点儿。要是没别的问题了，咱们就通话就先到这儿了，是吧？以后呢有什么问题，直接给我打电话，然后等消息就行了，随时跟我们联系，好不？啊，
1: 哎，好好，
0: 好，
1: 麻烦你了，林老师，
0: 好嘞，
1: 谢谢。
0: 哎，聊到这儿啊，再见。
1: 哎，好，再见。
2: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8516029，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哎，梁老师，你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我是阜新的李丽。
3: 啊，阜新的朋友。
4: 两个月前给你通个电话。
3: 哎呦，这是第二次了啊。
4: 啊，第二次了
3: 啊。两个月前通过。啊，好。
4: 那个，我觉得我是应该是一个受益者吧。
3: 啊。
4: 那个，或者说正在受益。
3: 哎呦。什么情况？
4: 我
3: 说
4: 一说这个情况吧，就是，就我老伴儿有点抑郁那个情况。
3: 啊，你老伴儿有抑郁的情况是吧？
4: 啊，对对，就是他的脑梗引起的这个抑郁精神方面的问题呢。其实治疗脑梗，好像你说那个吧，就是最主要的还是以这个精神方面，以这方面为主，但是我用了这个神经酸
3: 、
4: 效果比较好。
3: 哦、
4: 用神经酸，现在是基本上将近五个月了，也没吃这个那个抑郁的药，睡眠的药都停了。
3: 原来都到那种程度了，得吃抗抑郁的药和这个睡眠的药，都到那种程度了。
4: 对，原来吧是吃这个叫思瑞康，还有盐酸帕氏吉汀那个这类的药，还有什么甜梦了。什么那个疏肝解郁胶囊了，他在精神专科住过院。
3: 哎呀，
4: 他是脑梗是不假，但是导致他的病情的症状却不是，经常心烦呐、焦虑啊，就这样。
3: 我告诉你啊，就是脑梗后遗症的有一部分人群就表现出是严重的抑郁了，而且这种情况我跟你说马虎不得，因为抑郁症逐渐发展的话，可能比一些什么偏瘫呐、或者是流言流涕呀、或者半身不遂呀、可能都严重。
4: 嗯，
3: 啊，因为它表现出来的是整个精神状态的一种失常。
4: 对，但是吧，我这一年多吧，其实也是用过一些个中药吧。
3: 嗯，
4: 最后我这不是在哈尔滨到了阜新来嘛，最大的受益就 就是我听到了健康全球购。
3: 哦。

0: 这使我心里产生了新的希望。那么我就是觉得，我把其他的药啊，逐渐都用这个功能性的产品吧，
1: 对，你这个
0: 来
1: 真说
0: 入
1: 到点
0: 手。
1: 上了，尤其是你老伴儿的这个抑郁的情况啊，就是我们中医上调理抑郁症啊，无一例外都是疏肝理气为主，都是这样的方法。你不管用什么药，一定是疏肝理气的，这是这个
0: 太
1: 宗
0: 棒
1: 旨。再有，你要是吃这个疏肝理气的药，它反过来对我们肝脏也是一种伤害。到底是
0: 对，
1: 调理的作用快呢，还是这个伤害的速度大呢？这个就不好说了，明白我的意思吧？
0: 对，因为我再说一个情况哈，咱们这几大产品都用了，活心素
1: 活心素
0: 都
1: 啊，
0: 用了，还有纳豆激酶、
1: 纳豆激酶该用，为
0: 纳
1: 啥
0: 豆这
1: 呢？
0: 个也都用了。
1: 对，因为这个纳豆激酶啊，它我说白了，它不是因为脑梗导致的嘛，对吧？有纳豆激酶的话，它就杜绝咱们二次脑梗的再犯的问题了。你这样再赌一回，不就麻烦了吗？是不是？
0: 我也在用这个，我也一起都在用。另外一个，他现在就是由于他这个精神方面的因素吧，我观察了，他是这个血压呀，突然就升高啊，还有肠道便秘啊，最近肠道不太好，就是用的火麻仁畅通粉。我一开始5天6天便一次，最后达到4天，
1: 明白。
0: 这个好像它跟这个神经挺有关系的，因为
1: 对，
0: 血压突然升高也跟这神经有关系，
1: 对，
0: 它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1: 明白了。你这样啊，他多大年岁啊？
0: 69。
1: 69岁，哎，这个年岁还不大啊，这调理起来应该是好一些。首先啊，就是我们说这个便秘啊，便秘有好多种情况。那么第一个啊，就是我们说的肠道的自主功能的紊乱，就是我们说没劲儿了，这个粪便往下排费劲儿，我们这种情况就调肠道就完事儿了。火麻仁畅通粉这个调肠道啊，调这个脾胃功能虚寒呢，效果非常好。但是有一点，如果是我们大脑神经支配的问题，那你一定要把这个神经酸，还有一个叫安神营养素，你要配合好了。因为它主要修复这个脑神经的问题，我们肠道的蠕动是什么呀？是我们说植物神经支配的，这植物神经是我们大脑直接支配的。有的时候你吃完了以后感觉不到有变异，你这不就麻烦了吗？是不是？然后他这个精神状态，原来吃抑郁药、抗抑郁的一些药物，现在慢慢都停了没？
0: 停了，那个早都停了半年了，
1: 停了半年了，好了，太好了，这我就最放心了。
0: 五个月，
1: 啊，我怕什么呢？我怕你一边还在用这样的药，它会导致他的脑神经越来越不敏感啊。就有多少我在临床上的就是抗抑郁的药，吃来吃去，最后我得帮他戒毒啊，先不给他治病，先帮他得戒毒，你知道吗？这是最麻烦的，是吧？那
0: 老
1: 先，
0: 师，我再说个以前情况啊，以前吧，他就是上了心烦劲儿吧。就好像是我也听人说了，那个大夫也这么告，就是说，如果他体内就这种含量如果降低了，哎，他们就是认为是用药物能控制，但是咱的认知现在不是这样。他过去吧，我没有接触到健康全球购的时候，我就是那个叫盐酸帕氏西汀，叫乐友，就这个有时候就隔两天吃半片，但是就越来间隔的时间越长，最后我的目的就是要把它掐掉，
1: 对，
0: 完
1: 有
0: 了
1: 这个
0: 最
1: 意
0: 后
1: 思是
0: 呢，
1: 对的，
0: 就是彻底。把它掐了，
1: 对，
0: 一直到现在挺好，精神状态啊，是不是愿意跟别人说话了，
1: 多
0: 或
1: 好。
0: 者行走了，也都挺好。那种行走、按糖这些，我都什么补钙全套的，咱们的产品都用上了。
1: 他现在睡眠质量怎么样了？现在？
0: 睡眠质量吧，这看起来过去睡眠吧是靠这种就是这种药物抑郁的药物来睡眠吧，但是睡着了以后他也不是很舒服，
1: 对，
0: 睡醒了以后呢，他就是。白天虽然还能睡，那能看出来那是一种非常苦恼。但是现在的睡眠呢，就有点这个睡得就好像是一个正常睡眠，白天不过白天还能睡。
1: 这不我前在节目当中不提过吗？就是安眠药和这个抗抑郁的药吃完了以后，别说这个患者了，我们正常人都会睡。为啥呀？因为它不是让你睡觉，它是让你昏迷。这种昏迷的状态和我们自然人睡觉那个状态完全两回事儿，明白吧？
0: 对，
1: 我给你举个例子啊，这个可能很多现在临床大夫都不知道。我们曾经就做过对比的实验，用抗抑郁的药物或者是安眠药给人用完了之后啊，人看似睡着了，他的大脑啊是不收缩的。我们人正常晚上睡觉，你看这个大脑一下就收缩了， 为啥收缩呢？因为大

0: 大脑一收缩了之后，我们大脑就马上分泌大量的脑脊液，开始冲刷我们的大脑，给我们大脑进行排毒。其实晚上睡觉是干这事儿的。但是你用抗抑郁的药吃完了，你看着好像睡着了，但是他这个大脑不收缩，然后呢脑脊液不分泌，你里面的垃圾毒素它没有一个排空的过程。尤其是里面有一种物质叫贝塔淀粉样蛋白。这种贝塔淀粉样蛋白如果堆积的越来越多的话，我告诉你，它是老年性痴呆症的罪魁祸首。你看为啥很多人失眠的患者年头长了三年五年的，你看马上就面临的什么阿尔茨海默症、老年痴呆，问题在这儿呢。所以说你这个能把抗抑郁的药物和这个安眠药有意识的给我停掉了，然后呢就通过神经酸，现在不也是正常睡眠了吗？咱们这个状态不也好了吗？是不是？而且这种调理才是真正的一种健康的状态。
1: 嗯，老师，我现在吧有个情况，就是说他前几个月我给你通电话的时候好像是睡觉比较多，但最近一两个月吧逐渐的白天的睡觉少了。
0: 那就对了。
1: 就是、也就是能睡过啊，对，就是这好像神经就恢复一个正常状态了，不是说像原来的老是昏睡。
0: 我告诉你原来是怎么回事啊，白天为啥他也看似好像补一觉似的，不是，其实就是以前用的那种抗抑郁的药物和那个安眠药在他身体当中有堆积呢、
1: 啊、
0: 所以说白天他还是处于那种昏昏沉沉那种昏迷状态。那你就通过神经酸，而且把那个药停了，现在慢慢的给它代谢出去，那就恢复一个正常人的状态了。白天精神头足，晚上睡觉，这不就正常人的状态吗？是吧？
1: 对，
0: 不错，
1: 保两粒，晚两粒，
0: 对，
1: 现在是四个，
0: 可以。然后呢，他是69岁，是不？
1: 对，
0: 69岁的话，我建议给他坚持一年或者两年的时间，应该调理的不错了。因为他现在这个精神状态，主动能跟人交流了，精神状态也强了，这个巩固住，我的意思是这个意思，啊。
1: 嗯，他现在吧，就在我们这个地区吧，因为得这病的人比较多，
0: 嗯，
1: 因为他看到挺多人好像是比他更差，
0: 嗯、
1: 那么他就主动的就愿意去关心他，就跟人说话啥的，
0: 好，
1: 他觉得你看我自己还比他们还强。我也是一直的鼓励他，就是这样。
0: 这就对了，为啥呢？啊，就病啊，刚开始就怕头三脚，头三脚踢开了，以后调理就快了。但是你现在这个情况呢，我就建议给他巩固好喽，一定要把这个基础给他打牢喽，因为他这个大量用药根基一定要打牢啊，打牢之后以后问题就不大了，是吧？而且就是刚才他说这个便秘这个事儿啊，这个便秘啊，我有很多招可以帮助他排便，但是他根儿还在脑神经上呢。是不是？所以说你现在啊，第一个火麻仁这个通肠粉可不可以用？可以用。那我排不出来了，就用它呗，就能暂时缓解一下，是吧？包括我们健康全球还有那个西梅汁儿，啊，喝完了以后也能马上排便，是吧？这个就是暂时能够解决我们症状的。但是它的问题在哪儿？还是脑神经上。安神营养素有没有？
1: 那个没有。
0: 有机会给它得着啊？因为什么呢？安神营养素。安神营养素这是商品名啊，如果学名叫什么呢？叫伽马氨基丁酸，它是干嘛的呢？它就是帮助我们大脑收缩，然后释放脑脊液来排毒的，明白我的意思了吧？它是两个方面的机理，你把它配合好的话，它调理这个脑神经的这个速度会更快，明白我的意思吧？啊，
1: 嗯，明白。
0: 你看你光用神经酸五个月效果这么好，你要把安神营养素这个配合上的话，它效果比现在还快啊。
1: 我这个安神营养素啊，这个以前你讲过，我都知道
0: 啊。
1: 但是我就是一直有条件有限吧，我是买了这个就买不了那个，有的时候还得拖一个月。
0: 哦、
1: 我就是让库房商量商量看能不能给我放一个月，我都是这样买的这些产品。
0: 哎呦，那我理解了。你这样，跟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这个工作人员呢，你跟他说一下咱们这个情况，因为我们这个一定是、已经是出厂的价格了。是吧？我们这样看看他能不能，就是如果你需要的时候，从别的城市看看能给你调点来不？是不是？
1: 行。
0: 对他，因为他不是什么时候都有的，是吧？好不好啊？我从这个给你老伴调理的这个方向来讲，我觉得这么治是最好的，而且是一劳永逸的。
1: 行，
0: 好吧。
1: 好，
0: 然后他这个排便的事儿呢，平时就是费点劲了，就给他用点西梅汁儿。
1: 另外一个排便的事儿，我说一种情况啊，因为过去吧，就是有一个叫做天天便通胶囊，以前吧，因为没遇到这个情况吧，就是还不知道这个信息，就以前一直吃那个，吃那个吃的久了，是不是对他也有这个影响？
0: 现在你说的那个叫什么名儿？
1: 天天便通胶囊。
0: 呵。 这一听是个商品名，它里头啥成分我不知道，
1: 嗯，
0: 明白我的意思吧？
1: 嗯，
0: 如果它里面带一些。

0: 泻药的成分的话，那就麻烦了，因为你这个肠道是有依赖性了，明白吧？就是你没有这个泻药的这个刺激的话，它可能它就不排便了。用的时间要是长的话，这个我不知道它的成分，我就不敢给你这个建议。你看我跟你说的火麻仁、通肠粉也好，西梅汁也好，是没有任何泻药的成分的，是吧？它是帮助我们排便，但是没有依赖性的。我现在最怕是我们用过，就跟这个我刚才说的这个就是抗抑郁症的那些药物似的，还有这个促睡眠的药物似的，很多排便的药物里头，它给你加了一些泻药的一些成分。那这些成分就跟很多人用开塞露似的，你记住，你用上第一支开始就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因为你不用自己就不会排便了，是吧？
1: 对，是这样。
0: 对，所以说这个呢，你刚才说那个产品呢，我不知道它里面有什么成分，所以说我就不敢给你评价，我只能说我给你的方法你给我坚持用好了，一点一点的，它是从根儿上帮咱们调理过来，然后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没有依赖性，好不好？你至于说
1: 那个神经酸还是按目前那个量吃呗，
0: 他吃了几个月，五个月了是吧？
1: 五个月，对。
0: 你争取给他坚持到一年，这样的话他的基础就打得非常牢了，以后再有什么风吹草动的话咱们就不担心了，好不好？当然这个也根据咱们条件，如果你觉得现在不错了也可以减量，但是我的建议是坚持的越长他这个基础打的就越牢，好不好？嗯，
1: 好，好，
0: 然后有什么问题及时就给我打电话。好嘞，
1: 好，
0: 再见，
1: 谢谢老师啊。
0: 嗯，好嘞，
1: 好，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全球购栏目，本栏目集结了全球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你今天听了吗？
6: 听什么？
5: 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畅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以及海外很常见、国内很少见的药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一对一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6: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5: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6: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2: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7: 来，把奶奶的手牵紧了，走斑马线，小心车。
8: 奶奶您放心，每天放学开车的叔叔阿姨们都会给我们让路，我们过马路可安全呢。
7: 那咱们快走，人家给咱们方便，咱们也别让人家多等。
8: 我和奶奶手牵手，斑马线上照灯走。
9: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

0: 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0: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4: 静石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老师，
4: 哎，
5: 昨天在节目结束的时候
4: 啊，
5: 您不是说了吗，想要雄风泳的可以提前打电话报名预留了。
4: 没错呀。
5: 这大家伙的热情一下子就点燃了。
4: 哦。
5: 昨天啊到今天后台电话就没有断过。
4: 哦。
5: 好多朋友说，之前听您提过这雄风泳呢是医院专供的，
4: 对，
5: 一直没机会碰着，
4: 嗯，
5: 这回能预留了，赶紧咱先占个名额。
4: 哦，
5: 就这机会多不容易呀。还有的朋友夸您，
4: 哎呦，
5: 说梁老师啊，本事可太大了，
4: 呵，
5: 人家康复医院的镇院之宝您都给咱们整来了。
4: 嗯，
5: 这要是自己去医院问呢，估计连门都摸不着。
4: 哎呦，你看看静石，大家伙夸我的哈，嗯，
5: 大家也跟着高兴啊。
4: 哎，你发现没有，就是甭管是谁啊，特别爱听别人夸你的话，
5: 夸奖，
4: 是不
5: 是？
4: 是，而且听着大家伙这么说吧，这我心里头觉得特别的暖和。
5: 嗯，
4: 但是你说我本事大不大，这个吧我心里是有数的，
5: 这也是努力得到了认可。
4: 啊，哎，这大家伙夸我本事大，这个我担待不起，是吧？因为这个事儿之所以能成，你知道核心在哪儿吗？
5: 嗯，
4: 核心还得是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这个背书它够硬，
5: 嗯，
4: 对不对？它不是凭我老梁的能耐，是吧？我这面子能有多大呀？
5: 那你也是谦虚。
4: 全球购的这个背书硬，是吧？咱们健康全球购，你说这些年了，一直都跟咱们国内国外的一些正规的机构、专业的医院在进行合作，
5: 嗯，
4: 啊，打这个交道，
5: 嗯，
4: 从来不是为了赚什么快钱啊，在那瞎折腾，是不是？
5: 没有这个想法，
4: 而是实打实的想给咱们普通的老百姓找一些靠谱的好产品、好东西。
5: 嗯，
4: 那正是因为这叫日久见人心，就因为时间长了，人家就知道咱们的初心了。
5: 嗯，
4: 那就信得过咱们这个资质了，才愿意啊跟咱们坐下来详细的聊。
5: 嗯，
4: 然后再加上整个咱们团队跑前跑后的一次一次的对接，软磨硬泡，是吧？好一阵子人家终于松口了。
5: 是呢，
4: 是吧？人家也愿意从他们医院哈这个份额当中匀出一部分分给咱们。
5: 嗯，
4: 要不哪是我一个人能办成的事儿啊，这不可能啊。
5: 其实也是辛苦您，
4: 嗯，
5: 还有呢辛苦我们背后的整个专家团队了。
4: 嗯，
5: 您看能从医院把专供的份额匀出来，那肯定不是简单的事儿啊。
4: 对，
5: 哪是说谁随便对接几句话走个流程就能成的。
4: 嗯，
5: 现在啊听梁老师这么一讲，也更是觉得背后的同事们为了我们的听众朋友能够用上好东西太不容易了，付出太多了。
4: 可不是嘛，这一点我必须得承认。嗯，
5: 对呀，
4: 啊，咱说这份不容易啊，可并不是咱们单纯的靠嘴上那么一说。
5: 嗯，
4: 毕竟这个雄风泳它不只是国家承认有明确功效的正经的好产品，
5: 嗯，
4: 更是人家康复中心的专药专用专供品。你就说人家这个医院内部吧，
5: 对，
4: 领药你得按患者的这个病情的轻重，
5: 嗯，
4: 对不对？
5: 嗯，
4: 疗程的长短，
5: 对，开药处方，
4: 对，来批你这个雄风泳用多少，医生开处方，我告诉你都卡着这个名额呢。
5: 嗯，
4: 你很多患者想多要一份都得找这个科室主任签字

0: 审批、
1: 特批，
0: 哎，签字。你说这种管控它严不严？
1: 嗯，
0: 更别说咱们是院外的渠道了，从医院的重症患者的份额当中给咱们匀出来的一部分了。所以说放在以前，我告诉你，没有咱们健康全球购，光是凭这个个人能力，你以前想都不敢想。
1: 对，就是这么回事儿。
0: 嗯，
1: 当初您说团队去谈这个事儿的时候，
0: 嗯，
1: 我就想啊，这一定是好难的。
0: 对，
1: 现在听您讲了，它的管控是要有力度的。
0: 对，
1: 而且呢，你得拿到份额。
0: 对，
1: 有了这个调理机会，它整个的链条都是非常不容易、很繁琐的。
0: 是，
1: 您说要是这次没报上名，
0: 嗯，
1: 往后大家自己还想着找，
0: 嗯，
1: 那岂不就是更难？它没有渠道啊。
0: 我这么跟你说吧，静石，因为咱们给大家伙提供的这个高品质的胸蜂蛹啊，
1: 嗯。

0: 年，他都两说。
1: 对，
0: 而且净值你知道吗？人家药厂给咱们分出来的这个份额，它就这么多。
1: 嗯，
0: 咱们能争取到这一次机会，已经是天大的幸运了。
1: 嗯，
0: 错过这一回，说不定啊，真就有可能再也用不上了。
1: 还真是哈，
0: 对吧？
1: 其实不管从哪个方面来讲，能有用上雄凤舞的机会，就已经是很不容易了。
0: 嗯，
1: 必须好好抓住才行呢。
0: 我觉得其实这次不光是这个机会难得。
1: 嗯，
0: 你知道吗？静石，更难得的是啥呢？是能让大家伙实实在在的一种康复，
1: 对对对，
0: 对吧？
1: 实际效益，
0: 哎，少遭点罪，
1: 嗯，
0: 因为它跟普通的调理我们身体其他的一些产品，它还不一样呢，
1: 嗯。
0: 雄风涌它最大的优势是啥呢？就是能够让人在全程没有痛苦的情况下，舒心的一种状态下，实现具象化的一个好转与康复，
1: 嗯。
0: 就这句话啥意思啊？就是它整个的一个好转过程，它是不知不觉的，
1: 嗯，
0: 润物细无声的，水到渠成的，你不用遭罪，而且每一点进步，我们很多患者自己肉眼都能够看得见的。
1: 对呀，你说肉眼看得见的变化，比说多少管用的话，是不是都实在？
0: 对，
1: 而且更能够给人一种接着去调理的信心。
0: 那可不，
1: 嗯，
0: 是不是？这就是我之前说的，就是很多人去那个人家康复中心做这个体验。包括我们的科研团队曾经也去那个康复中心做一个调研，
1: 嗯，
0: 我们见到太多的一些患者了，尤其是就是免疫力低下的，啊，我们就见到一位啊，就免疫力差到不行的一个老大姐，
1: 能有多差？
0: 明明才五十刚出头，你知道她这个身子骨虚到什么程度吗？
1: 嗯，
0: 就她看起来还不如一些七老八十的一些老年人的，
1: 那怎么能差这么多呀？
0: 你看看，
1: 那虚成这样，大姐啥情况啊？
0: 哎呀，别提了，就是这个老大姐哈，她出门的时候没注意，
1: 嗯，
0: 一不小心就吹了点凉风，
1: 嗯，
0: 直接引发了感冒，
1: 哦，
0: 然后这个感冒啊，这还不要紧，最主要的是她这个感冒，由于她免疫力太低了，直接转成什么呢？你知道吗？转变成肺炎了，
1: 嗯，
0: 然后拍片子一看，有一块白肺，
1: 嚯，
0: 然后在医院里呢住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愣是起不来床，
1: 嗯，
0: 浑身上下一点力气都没有，说话声音呢就像那个蚊子声似的，连喝两口粥，这老大姐累得都直喘气儿。
1: 关键是，她就吹着点风，
0: 哎，
1: 怎么能严重到这种程度呢？
0: 我告诉你为啥
1: 啊？
0: 西医上讲，这叫免疫力低下，
1: 嗯，太弱了。
0: 中医没有这个词儿，那有没有类似的症状呢？我告诉你，西医上所说的这个免疫力低下，其实我们中医就是典型的气血亏空。
1: 哦，
0: 明白了吧？这个西医的这个免疫力就画上等号了，对吧？所以说这老大姐就典型的气血太虚了。而气血是啥？是咱们人的这个底子。
1: 嗯，
0: 你气血足了，你记住了，这人的免疫力它就强。这个气血有点像什么啊？像咱们种庄稼，这地里头是不是得有足够的养分？
1: 那必须的呀，得有肥呀。
0: 啊，对呀，足够的养分，你这庄稼长出来才壮实，
1: 嗯，
0: 才抗这个虫害，
1: 嗯。
0: 可是，当我们人体的气血亏到一定程度，亏到根儿上了，那我们的身体就没有这个保护层了，
1: 嗯。
0: 所以说，风一吹，凉一点儿，那些不好的外邪，也就是说外界的病毒和细菌，直接就进入到我们身体当中了，
1: 嗯。
0: 你感冒啊肺炎那就跟着来了，甚至严重到一定程度白肺找上门来了，
1: 嗯，
0: 所以说这个老大姐就是因为长期的气血的亏空，免疫力彻底都垮掉了，
1: 哦，
0: 所以说才会因为一点这个小凉风人都扛不住。
1: 那这怎么办呢？光输液它也不行吧？
0: 你说对了，就像她这种情况啊，光靠输液消炎打抗生素根本就解决不了她这个根儿的问题，
1: 嗯，
0: 你用消炎药是吧，用上了好使了，一停药你身子骨还是虚啊，
1: 嗯，
0: 必须从它的根儿上入手，把它自身的亏空的这个气血你得给它补回来调上去，
1: 嗯，
0: 所以说它抵抗力才能够上来，要不然的话你用药根本就是掩耳盗铃，
1: 嗯，
0: 所以说当时人家康复中心直接就给它用上了什么，就是咱们今天提到这个雄风涌这个产品，
1: 那我猜效果肯定差不了。
0: 你看，真让你猜对。
1: 对，
0: 要怎么说是人家康复中心的镇
1: 院
0: 之宝，
1: 之宝
0: 对不对？雄风涌，嗯，这老大姐不用再天天输液了，每天。

0: 就是一天三顿，按照这个剂量用人家的院内的这个制剂胸痛用。
1: 嗯，
0: 我告诉你多长时间啊，就是就俩月的功夫。我们这个专家组成员在去调研的时候又看见他了。
1: 嗯，
0: 你知道人家变成啥样了吗？就俩月啊，居然说人家靠着床头一直在那坐着，俩月前他就起都起不来的，然后手里还捧着一个保温杯，自己在那喝水呢。
1: 哎呦，
0: 然后我们的专家组成员跟他聊天的时候，哎，明显的感觉到他这个声音也比以前洪亮了很多。
1: 嗯，
0: 当时还跟我聊了好一阵子呢。他说啥你知道吗？
1: 嗯，
0: 说这俩月啊，他就明显的感觉到身上有劲儿了。
1: 嗯，
0: 然后昨天呢，他还说让护工扶着他在这个走廊里头还走上几步呢。
1: 嗯，
0: 然后他女儿不在身边吗？他女儿就跟我讲，以前呢这个喂饭呢都得哄着喂，吃不了两口，现在啊一顿能吃小半碗米饭了。
1: 哇，
0: 你记住啊，人一旦能吃东西，这个体力慢慢就上来了。
1: 对，
0: 然后他这脸色也从之前那种蜡黄蜡黄的颜色慢慢的变成什么淡粉色了。
1: 那气血上来了呀。
0: 哎，对
1: 呀，
0: 啊，有血色了吗？
1: 嗯，
0: 然后他的主治医师在给他复查的时候也说，这就典型的气血上来了。刚才我说了，他对等的是不是西医的叫什么
1: 免疫力，
0: 免疫力。
1: 嗯，
0: 气血足了，免疫力他也就恢复了。
1: 嗯，
0: 所以说当时他的主任医师就跟他那个家属，他姑娘嘛，就说你母亲再调理一阵子就应该可以出院了。
1: 这个变化啊，
0: 你看
1: 太直观了。
0: 对呀，
1: 从卧床不起到能坐能走能吃饭，
0: 哎，
1: 吃饭香了，
0: 嗯，
1: 这才是真的把身子的底子给调过来了。
0: 是，
1: 那可比以前光输液那不强太多了。
0: 没错，你看输液啊，咱们有个典型的表现啊，就是用抗生素。
1: 嗯，
0: 抗生素用完了以后，你的病毒指标确实能降下来。
1: 嗯，
0: 但是身子，我们的人体自然而然的还是没劲儿。
1: 对，
0: 哎，这就是一个典型的一个区别。
1: 嗯，
0: 不光这些老大姐，我们记得当时还有一个脑梗后遗症。偏瘫卧床的一个老大爷，
1: 嗯，
0: 情况也比较严重。
1: 嗯，
0: 他脑梗之后呢，是整个的这个左半边身子就瘫痪了，而且一躺啊就是将近半年多的时间。
1: 哦，
0: 你想一想，脑梗后遗症一侧偏瘫，然后躺了快半年了，你别说坐起来了，
1: 那得弱成什么样呢？
0: 越来越严重，甚至到最后连翻个身都靠家人或者是护工得搭把手才能够翻过来。
1: 其实这很危险，容易长褥疮的。
0: 对呀，啊，他这个身子骨实际上已经虚的特别厉害了，啊，有时候这个护工啊帮他稍微的挪挪腿啊，你看吧，他自己也在那使劲儿啊，
1: 嗯，
0: 一使劲儿啊，他一头的这个汗呢，
1: 嗯，
0: 是吧，一点劲儿都没有，然后喘的还不行，再加上我告诉你，他长期的这种卧床，整个身子动不了，你知道吗？表面上是身子动不了，其实他内在的五脏六腑也是受限的，
1: 嗯。
0: 胃口已经差到极点了，
1: 嗯，
0: 一顿哈就喝那么几口稀饭，那你说人不吃东西的体重，
1: 对，
0: 那不就往下掉吗？
1: 对，
0: 体重眼睁睁的掉了20多斤，后来也是家里人四处打听，排了好几个月的队，才把他送进他们这个康复中心的。
1: 关键是他偏瘫卧床这么虚，连翻身他都费劲儿。
0: 对啊，
1: 这要是不去康复中心，他也不行啊。
0: 嗯，
1: 要不然还用以前那些使劲掰呀扎针的法子。像大叔他这体格他也受不了。
0: 嗯，对，
1: 你到时候你遭罪不说，反而容易适得其反，
0: 而且他会一步一步的越来越
1: 更糟糕，
0: 是吧？而且我跟你说，人家康复中心的医生确实一开始就跟他们家属说了，
1: 嗯，
0: 说这个老爷子这个身子骨啊太弱了，
1: 嗯，
0: 一定是经不起折腾的，调理起来得轻着点，
1: 对，循序渐进，
0: 哎，对，然后让他的家人每天就坐在他床边，是吧，帮他轻轻的揉一揉按一按他的这个半身不遂的这个腿和胳膊，
1: 嗯，
0: 别经常的给他这个大范围的这个翻身，
1: 嗯，
0: 然后呢最主要的是什么呢，在他每天三餐之前按时的给这个患者吃什么，就是他们开的这个胸风涌，
1: 嗯，
0: 结果3个多月
1: 怎么样，我们太期待了，能走了吗？
0: 能走，这个有点夸张，3个月卧床不起就能站起来走了，这个是不现实的啊。虽然说他不能自己走，但是这老大爷能够在家人的搀扶下慢慢的靠在这个轮椅上已经能够坐起来了，
1: 嗯，
0: 虽然说左半边这个身子还是动不了啊，但是至少不用一天到晚的在那躺着了，
1: 嗯，其实这已经恢复得很好了，
0: 这是一个天大的变化了。
1: 是啊，
0: 而且更让人高兴的你知道是啥吗？
1: 嗯，
0: 他能吃东西了，就胃口变好了，
1: 嗯，
0: 一顿能吃这个小半碗的面条了，
1: 嗯，
0: 啊，有时候还主动跟家人要水喝。
1: 那这不就是好转的迹象吗？
0: 对啊，然后他儿子嘛，就跟我们聊的时候，哎呦，明显感觉他那个眼睛里头有光。
1: 嗯，
0: 这光是啥？
1: 有希望的。
0: 希望。说啥呢？说他以前他爸爸总是闭着眼睛，不爱说话，因为气血亏呀、啊，是吧？连说话的劲儿都没有啊。
1: 嗯。
0: 然后这个他儿子呢，跟这个患者说话的时候，老头呢也没有反应。你现在三个多月完全不一样了，
1: 嗯，
0: 坐在轮椅上，有的时候呢还跟他儿子还笑一笑，
1: 还能给反应，
0: 有反应了，
1: 嗯，
0: 偶尔呢还能够吐出几句话来，
1: 嗯，
0: 所以说他儿子觉得这个是有希望的，日子是有盼头的。
1: 对呀，天大的进步啊。
0: 对，
1: 以前躺着不能动，吃饭不想吃，
0: 嗯，
1: 到能坐轮椅，
0: 对呀、啊，
1: 能主动喝水，
0: 对，
1: 有胃口。像大叔这种偏瘫又体虚的朋友，他的变化那简直太实在了。
0: 是，
1: 那家属心里边他肯定是能够松口气儿的。
0: 可不嘛，
1: 不用像以前那样那么揪心，那么难熬了。
0: 哎呀，我告诉你，静石啊，就在人家那个康复中心啊，我们遇见了各种各样的这个患者，
1: 嗯，
0: 但是无一例外都是气血亏虚的非常严重的患者，
1: 嗯，
0: 还有一个一体多病的患者，常年吃大量的这个临床药物的一位这个女同志，
1: 嗯。
0: 给我印象也特别深，你知道他有啥病吗？
1: 嗯，
0: 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冠心病，
1: 啊，挺全的。
0: 你看这几种病，基本上咱们中老年朋友都会有的，但是在他一个人身上全都出现了。他每天就吃那个临床的药哈，控制他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冠心病的那药啊，每顿啊七八种。
1: 那不吃饱了吗？
0: 对啊，降压的、降糖的、护心的、降脂的，都快吃了将近十年了。
1: 嗯。
0: 没啥效果不说吧，他这身子骨是越来越差，
1: 嗯，
0: 后来就是越吃越多，最后到医院一检查，医生说长期的吃这么大量的西药，他的肝肾功能已经有了明显的损伤了，
1: 嗯，
0: 再这么吃下去啊，他这身子骨肯定扛不住，因为他年龄也在增长嘛，
1: 嗯，
0: 你得想办法排一排他体内的这多少年积攒下来的这个药毒啊，减一减他这个西药的药量，然后后来就建议他嘛到那个康复中心去想办法。
1: 哎，他真得去康复中心。
0: 对，
1: 他得让专业的人用专业的方法给他调。
0: 对啊，然后他到那个康复中心之后，他的主治医师给他开的调理方案，
1: 嗯，
0: 同样也是三餐之前服用这个他们的院内制剂胸风涌。
1: 嗯，
0: 那个女同志一开始还挺担心的，觉得自己又多了一样药吗？肝肾会不会更受不了啊？
1: 担心了，
0: 对吧？结果吃了一个多月，他就发现自己的嘴首先不苦了，
1: 嗯，
0: 原来嘴里有苦味啊，然后胃呢也不胀了，
1: 嗯，
0: 啊，晚上能睡个安稳觉了，啊，连血压血糖的指标，哎，这个时候慢慢的都稳定下来了。等到两个多月他在复查的时候，医生看他的肝肾功能的报告，哎呦，他那个大夫都特别的惊喜
1: 啊，
0: 说他这个肝肾的负担已经减轻了很多，
1: 嗯，
0: 啊，还把他的这个降压药从原来的两片减到了一片，
1: 减药了，
0: 哎，这个降糖药的剂量也给他降低了。
1: 关键是啊，阿姨的变化很明显，
0: 嗯，
1: 药毒排了，肝肾的损伤减轻了，
0: 对，
1: 你看他的药量减小，就说明了一切，这才是真正的往好里面去调整它。
0: 对，
1: 那不比光靠加药硬压着病情那么去调不强多了？
0: 对啊，
1: 那要是早知道这样的法子，阿姨以前也不用遭了那么久的罪了。
0: 是呢，所以说你看静石，不管是免疫力差到住院起不来的，还是脑梗偏瘫卧床的，或者是常年吃药这个药毒伤了我们的肝肾的，你看在人家康复中心都用这个胸风涌干嘛呀？调理我们自身的气血，
1: 嗯，
0: 让这个我们身体的变化能够清清楚楚的看得见摸得着，
1: 嗯，
0: 是吧，能坐起来了，能吃饭了，药量减少了，而且这些变化都是实打实的，这就叫什么好转的具象化。
1: 对，
0: 这也就是为啥人家康复中心把那个胸风涌是吧当成宝贝一样，是吧，咱们能够争取到这个机会，我跟你讲啊，静石，你就是希望大家伙能用上那种不遭罪还管用的好产品，
1: 嗯，
0: 错过你说是不是太可惜了？
1: 就是啊，
0: 对吧，
1: 您说的这些变化多实在啊，老师，
0: 啊，
1: 你看能坐起来，能好好吃饭，
0: 嗯，
1: 这是眼睛能看得见的。
0: 对，
1: 你药量少了，指标降了，这化验单实实在在证明的。
0: 对，
1: 不是光靠感觉去糊弄人的。
0: 是，
1: 你不像有些东西用了半天也不知道管用没管用，你心里不就没底吗？
0: 是，
1: 咱这好好坏都是明明白白的，调理着 自己也

0: 也踏实啊。
1: 其实就是这个道理，而且不光是重症调理，咱们能够看见一些变化。咱平时过日子，在一些小细节方面，我告诉你，这个胸腹有用好了，它同样我们也能够感受到一些让人惊喜的地方。你像有一些患者，爬个2楼，都得歇两回的，喘得跟跑了一个800米似的，买个菜，都得麻烦老伴儿陪着，因为这个自己那菜都拎不动。有这样的人吧？
0: 那太多了。
1: 好了，只要把这个胸风涌给我踏踏实用好了，你调理一阵子之后，你自己爬个4楼都不带泄气儿的，你甚至买个菜你都不用这老伴儿这个陪着了，这就是一个明显的一个变化嘛，
0: 对，
1: 对不对？
0: 这个变化也是我们所期待的。从爬2楼都费劲儿，到爬4楼还能拎菜，
1: 对，
0: 那不就说明我们的身子骨实打实的硬朗了吗？
1: 气血足了的一个表现
0: 对。
1: 啊。还有呢，你比如说，以前瘦的就跟那个蚂蚱似的，
0: 皮包骨，
1: 哎，穿的衣服都得买最小号的，风一吹自己都站不稳的那样的朋友，你把胸腹有用好了，调理一段时间之后，你看吧，不仅体重能长上来，免疫力也跟着提升上来了，你看看这多好。
0: 对呀，这样的话我们就再也不怕说吹阵风给刮跑了，
1: 对，还有以前你看，就是比如说稍微着点凉就爱感冒的。啊，现在换季你就能扛得住了。以前拎点东西胳膊就酸的，现在抱个孙子都能够稳稳当当的抱上一会儿了。
0: 对，
1: 其实这些变化，只有我们身体，我们自己是最清楚的。你不用靠什么检测仪器，我们就能够实实在在的感受到一种变化，一种不一样。
0: 对，
1: 这就叫肉眼可见，这是最接地气的一种好转。
0: 对，这些变化呢，咱们老百姓啊，能够亲身的感受得到，
1: 对。
0: 不是说那些虚无缥缈的感觉好而已，而是真的能够把日子过好，能抱孩子。能爬楼，能自己买菜，这才叫做真正的恢复了。
1: 对呀，所以说咱们调理身子骨目的是啥呀？调理身体不就是为了咱们少遭罪吗？
0: 好好生活。
1: 能够自主的过日子吗？
0: 对。
1: 所以说咱们必须跟大家伙说清楚，这次给大家伙争取到的这个胸风涌，啊，它真不是简单的就普通的产品，它是把医院里给一些重症患者用的，能少遭罪的，还能够见到实际效果的一个好东西、好宝贝。实实在在的送到大家伙身边，
0: 对呀，
1: 对吧？人家医院的一些重症患者都得按名额等待呀。那咱们不用遭罪，就能够跟他们用一样的调理的产品，咱还能够看得见自己一天比一天好，能长肉、能走路、少生病，药越吃越少，连爬楼抱孩子都有劲儿。你说这机会上哪儿找去？
0: 对呀。
1: 多金贵呀！但是咱们要错过了的话，那往后再想找这个无痛、舒心、好转、看得见的这个医院的专供产品，那以后可就真的啊没地方找去了。
0: 可不是嘛！就现在想想，像昨天晚上抓紧打电话预留的那些老朋友，是不是非常的有先见之明？
1: 是。
0: 这么好的东西，还能让身体肉眼可见的好转，要是因为犹豫而错过了，那岂不是要后悔了？
1: 所以说，静石你说的太对了，是不是？其实吧，我告诉你啊，人家那些老朋友不光是抓准了这个机会，更是知道这样的产品在外面有多难寻找，
0: 对，没
1: 多
0: 有，
1: 金贵，对不对？而且静石你知道吗？就这个胸风涌啊，在人家医院里真不是随便就能够得到的。平时你想得到啊，首先你得有机会住进人家康复中心吧，
0: 对，
1: 你才能用得上，才能拿得着。这个我告诉你啊，实际上是我们面临的一个坎儿。那现在不一样了，我们健康全球购的这个专家组成员磨破嘴皮子给大家伙争取到的一个特殊渠道，对不对？咱们不用这个偏点跑到那个康复中心去住院才能够用上吧，是
0: 对，
1: 吧？然后呢，咱们现在说价格。
0: 太关心了啊。
1: 哎，之前我跟大家伙透个底儿，医院里的重症患者要想用它的话，一天的治疗费用，一天哦，得1000多块钱，当然不只是胸风涌啊，还有其他的一些配合的治疗方案，一天都得1000多块钱。这里面单这个胸风涌的费用，占了将近60%。你看看，也就是说，在医院里，胸风涌一天的用量就得花费人家患者小600块钱的这个
0: 哇，
1: 费用。
0: 1600，
1: 你看看，
0: 1个月小2万，
1: 你看，
0: 那普通家庭扛不住啊。
1: 对。而且记住了，胸风涌还不在医保报销范围内，
0: 自费。
1: 对，但是你看看， 甭管人家在这个康复中心这个价格多高，

0: 咱们这次健康全球购感恩节的活动，直接把一个月的量打包给大家伙，
1: 嗯，
0: 还把成本压到了最低，
1: 对，压使劲压，
0: 哎，压到了极致，就这个海绵里的这个水一滴挤的都不剩了，
1: 嗯，
0: 那整个算下来，咱们这一个月的费用，比在医院里单天的费用还少不少，
1: 嗯，
0: 你看看
1: 这
0: 是差多少。是不是？
1: 嗯，
0: 你想啊，平时你得托关系跑医院，花高价才能用得上的。
1: 关键是现在不用折腾啊，
0: 不用折腾，而且你现在一个月的费用都比在医院一天的费用都低得多。
1: 嗯嗯嗯嗯，
0: 啊，对吧？你能拿到跟医院一模一样的专供品，
1: 这个太行了，
0: 这实惠是不是？
1: 这个毛得薅，
0: 这不是天天都有的吧？对不对？而且之前跟大家伙说过，雄风泳，咱们免费的还给大家伙配赠了这个八珍膏，
1: 嗯，
0: 雄风泳配八珍膏那是黄金搭档，
1: 嗯，
0: 一个补益气血，一个止漏，是不是把我们这个调理气血的成果就给它稳固住了？
1: 对，
0: 啊，之前好多这个听众朋友想配着用是吧，还得自己额外的去买这个真正的好的这种八珍膏，现在不用了，都给你搭配好了。
1: 啊，就以前用过我们八珍膏的朋友都说八珍膏太好了，但就是说没有了，断货了怎么办？
0: 你看，
1: 但现在好了，老师啊，
0: 现在问题解决了，
1: 您把问题都给我们直接解决了，
0: 好上加好了，
1: 嗯，
0: 是不是？这次感恩节咱们不搞虚头巴脑的，嗯，直接把八珍膏整个疗程免费配赠给大家伙，
1: 不要钱，亲爱的朋友们，
0: 不用花大家伙一分钱，
1: 哦，
0: 啊，你就能够拿到能够稳住我们这个康复成果的一个黄金搭档。
1: 就上哪儿找这好事儿去？
0: 我们能做这个感恩节，不是嘴上说支持感谢就完事儿了的，
1: 嗯，
0: 而是把实实在在的能够帮助大家伙调理身子骨的一个好东西，实实在在的打包送到大家伙手里。
1: 对，
0: 让大家伙既能够用上医院专供的雄风泳，又能够拿到比医院便宜的价格，
1: 嗯，
0: 还能够免费得到八珍膏，
1: 嗯，
0: 你看，所有这都是机会吧？这机会你不抓紧喽？你说你等啥呢？
1: 嗯，
0: 而且我说真的啊，这三样抽到一起，往后再有这样的机会，真的太难了。
1: 对呀，这等于是把省钱、好用、稳效果给全占了。
0: 对，
1: 换平时咱都不敢想的好事儿啊。
0: 没错，而且大家伙一定要记住了啊。人家这个医院那边早就说过了，这次给大家的份额就这么多，
1: 嗯，
0: 你不可能长时间的开放，
1: 嗯，
0: 如果长时间开放的话，那人家医院不就黄了吗？
1: 对，
0: 是不是？毕竟人医院里人家重症患者还得等着用呢。
1: 对，
0: 所以说想报名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真得抓紧时间打电话了，你要是犹豫名额没了，优惠没了，再想花这个价钱拿这个实惠，那没地方找去了。
1: 嗯，
0: 到时候别再说啊，早知道当初我就报名了，机会和优惠，你记住，它永远不等人，
1: 对，
0: 是吧？
1: 没有后悔药，
0: 尤其是这种医院专供的好产品，错过这次，往后再想碰着，难上加难。
1: 太对了，就好多老朋友昨天赶紧打电话就预留了，
0: 嗯，
1: 是因为大家知道，像这样的优惠和机会太难得，要是因为一时犹豫没有拿到雄风泳，那还错过了免费的八珍膏，那才叫真正的后悔呢。普通消费者在日常生活当中是很难接触到这么高品质、高质量、专门用于营养支持的雄风泳的产品。
0: 嗯，
1: 这也是从另外一个层面上来体现出了我们健康全球购渠道的优势了。
0: 没错，所以说呢，我还得跟大家伙强调一次，这次不是单纯的和大家伙说一声感谢那么简单的事儿。
1: 嗯，
0: 有人说感恩节是不面子活啊？不是啊，借着感恩节，把医院里贵的、难的、少有的这些好产品，咱们拆成了实惠，给到了大家伙。
1: 对，
0: 你花的这个钱比医院里单天的费用都要低得多。
1: 对，
0: 你拿到的是能够让我们身子骨舒舒服服好转的专供品。
1: 嗯，
0: 你额外得到的是能够稳住我们气血效果的八珍膏，这么好的事儿，再犹豫可就真没了。
1: 真没了，
0: 赶紧拨打常委电话啊！别等着那个名额空了，你再后悔，谁都帮不上你的忙了。
1: 是的，亲爱的朋友们，过了这个村儿，没了这个店儿。要是呢，您也体虚、气血差、免疫力弱，有这样的毛病，或者是常年吃药，想排排药毒，正好赶上这次感恩节的福利，可以订上康复中心专供的雄风泳，还送给您八珍膏。明天活动就要正式开始了，今天就可以打电话预留了，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1: 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3: 贪便宜，赶紧打电话。

0: 好。
1: 他家的产品质量好，品质好，都是名牌。
2: 这个老师啊，讲的不错，自身职业经验挺足的。
3: 这个老师一路走来呀，太不容易了。他讲的这个产品真挺好，我就买点吧。
4: 喂喂，这个电话怎么打不通了？
5: 前天我刚买完，怎么节目不播了？
6: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7: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Please check the number and dial again.
8: 时间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不言，却见证了谁是真心。
9: 大浪淘沙，趣味存真，多少节目如彗星般一闪而逝，独留电话占线乃至空号的盲音。
8: 全球购海外开播10年以上，国内开播5年以上，汇集全国60多个城市地区。
9: 我们用5年、10年甚至更久的时间，践行着告诉你，真正的陪伴是无论何时回头，我们一直都在。
8: 因为我们知道，真正的高端海外健康好物，不仅仅是产品高品质，更是你需要时我永远都在的担当，
9: 更是你有健康需求时，全球购都是第一选择，因为它值得你的信赖。
8: 这世上最珍贵的，从来不是一见钟情的冲动，而是日久见人心的笃定。
9: 今天应全球购总部要求，开启全球范围的全球健康感恩节活动，汇集18种国内外高端知名产品，覆盖8大健康系统，环球甄选，只为让您遇见真正的健康好物。
8: 少花钱就能用上高端健康的名品，
9: 少花钱就能多得海外健康的名品，
8: 不花钱就能享受疾病全套诊疗。
9: 对对对，在健康感恩节期间，这些诉求都能实现。
8: 真正的健康高端是让每一个选择都掷地有声。
9: 真正的知名海外，不是一时的甜言蜜语，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今天全球购邀您一起赴健康之约，无需大量花费，高端品质中见真诚。
8: 今天全球购邀您携手享健康之福，无病无痛无忧，真材实效中见担当。
9: 中国区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详情请咨询
10: 400-851-6029，400-851-6029。
8: 全球健康感恩节，品质、实惠、惊喜，一个都不少。
1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利用团队300多人的专家团队，以及分布世界各大顶级医学高校、顶级药企研究所的人脉，直接从产品机构内部得到第一手资源，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电话是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12: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13: 喂，林老师你好。你好。
12: 哎，你好。
13: 哟，我这可算是打通你这电话了。
12: 哦。
13: 不好打，我是张桂兰。
12: 哦。
13: 哎，一听咱们这不是马上有这个兴风涌这个活动了吗？
12: 对呀、
13: 我赶紧就打电话来报名了。你可把我这个名字记好了哦。
12: 哎呦，
13: 千万别等活动开了没我这份了。
12: 哎呦，不着急不着急啊，这电话都打到我这儿来了，咱先稳住了啊。报名的事儿咱慢慢说，你呢先跟我说说你是什么情况啊，怎么这么着急想报这个兴风涌这个名呢啊。
13: 行。

0: 跟你说一下，林老师。
1: 嗯。
0: 哎呦，我这毛病真是一大堆。
1: 哎呦。
0: 糖尿病、高血压，还有这个心脏也不好。
1: 哦。
0: 去年还突然就这个小腿浮肿的。
1: 哦，浮肿。
0: 尿频，尿泡沫。
1: 嗯。
0: 哎呦，去医院检查吧，医生说是尿微量白蛋白高。
1: 哦。
0: 啊，还说这个血肌酐也超出这个正常范围了。
1: 血肌酐也超出正常范围了啊、
0: 哦，
1: 嗯。
0: 嗯，对。哎呦，反正你说我这个长期这个吃药哦，加上这个基础病这个脱力的，
1: 嗯，
0: 肾已经就是有点这个受损了。
1: 哦，
0: 再不管吧，往后就麻烦更大了。
1: 嗯，
0: 可是你说我也不敢停这些降糖的啦、降压的这些药了，真的是愁坏我了，真是。
1: 哎呀，你这个情况啊，我见到太多这样的情况的患者了，就是我特别理解你啊，你一边吧怕停药。啊，我们那些基础病指标该反弹了，对吧？一边呢又怕吃大量的这些药，因为我们也知道伤肝伤肾。你说这左右为难的事儿，换谁都愁得慌。这个我比较理解你啊，但是你现在你除了这个肾脏的问题之外，我问问你，你会不会经常觉得哎呀浑身上下乏力呀、啊、没力气啊，或者是没有精神头这样的情况有没有？
0: 哎呦，林老师，你咋知道呢？我就有了。你看我这个现在每天早上起来哦，就觉得这浑身沉的就是厉害。
1: 嗯。
0: 跟老伴说句话的力气我都觉得哟都没力气，都不想说的。
1: 嗯。
0: 然后遛弯也不爱去。
1: 哎呦。
0: 有时候做饭切个菜，哟没一会我这心口就发闷的。
1: 你看看。
0: 得赶紧就是坐下来歇着。
1: 嗯。
0: 生怕这个心脏受不了。
1: 嗯。
0: 你说我这身子就是咋这么虚了这些就。
1: 哎呀，其实我告诉你啊，什么叫虚啊？虚这种说法是我们中医上的说法，虚啊指的就是我们气血的亏虚。那怎么解决虚的问题呢？这个根儿上啊就在于我们身体当中一个是堵，还有一个是这个填的这个两个方面。堵是什么？要堵这个漏洞，明白了吧？填呢就填补我们人体的气血。那我们人体为什么会有漏呢？比如说我们长期吃的一些药物，那么这些药物它会积攒在我们身体当中形成药毒，然后呢身体当中就会出现大量的漏洞。再有一个，这个药毒啊如果在我们身体当中啊这个长期的存在的话，它会导致我们气血运行不畅，你这样的话我们身体当中就发虚，明白我的意思吧？而表现出来最为明显的位置就是我们的肾脏，你肾脏的负担会越来越重，再加上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气血还在这个不停的出现不足的情况，它就更没劲儿补到我们的心脏啊，补上我们的精神头了。我告诉你，表现出来的就是浑身上下虚，然后就没有力气，这是一系列的问题就出来了，明白了吧？
0: 嗯嗯，那我这个情况适合用这个雄风涌吗？
1: 雄风涌对于你来说是非常这个适合的啊，因为你这种情况啊，我们正好需要雄风涌来搭把手。它一边能够帮助我们肾脏里面的血管里面的堆积的这些药毒帮它迅速的排出体外，这样的话呢能够让我们的肾脏的负担能够变得轻一点，然后气血呢也能够顺顺当当的跑遍我们的全身。然后这是一方面，还有呢就是这个雄风涌啊，它还能够实打实的补益我们人体的气血，帮你把没劲儿啊虚啊这个底子给你往回补一下，明白了吧？而且咱们这次活动，我还为啥给大家伙特意的免费的配赠这个阿胶八珍膏，还记得吧？对吧？这个八珍膏我告诉你，它就是堵漏的。你身体当中补益气血，靠雄风涌可以补上来了，但身体不能有漏啊。这个漏靠谁补？就这个八珍膏能给你止漏。哎，这样的话把补进来的气血稳稳的就给守住了，它就不往外耗了，明白了吧？啊？
0: 哦哦哦。排毒补气血，止漏益气哦。
1: 哎，对，你看看，
0: 怪不得我之前就是单吃一些这个补品，总是觉得补不进去。
1: 你看，
0: 原来还是先排再守。哦、
1: 对你以前补那点儿、哎，我告诉你，还夹不住它漏呢，是不是？这就是问题所在、
0: 哦、
1: 啊！光补不排，药毒在那堵着呢，气血也进不去；光排不补，身子仍然是这个有漏洞的啊！你仍然是这个没劲儿、
0: 嗯，
1: 你恢复不了的。排了补了不止漏，我告诉你，你补多少耗损多少，你等于说白忙活了。所以说这三样啊你得凑一块儿才能够把我们气血给它恢复上来，这才是真正的解决我们中医上所说虚的这个问题。药毒排了，

0: 我们肾脏就能够松口气了，气血补了，精神头心脏这个劲儿就能上来了，漏给止住了，调理的效果才能够真正的长久的给它稳住，是吧？慢慢的指标才能够降下来，药也能够少吃点，明白了吧？啊，
1: 嗯嗯嗯，哎呦，那太好了，林老师，我就希望能少吃点这个药嘛。
0: 嗯，
1: 那我这个报名这个事，你千万帮我盯紧一点哦。我真的怕这个名额少，请不上。
0: 嗯，
1: 这又能排又能补的这个好东西，还有这个免费的八珍糕。
0: 嗯，
1: 我就想一起拿着用着了。
0: 嗯，你这个姓名我已经记住了，我们导播已经帮你记录好了啊。等咱们活动一开启啊，我会让我们的工作人员直接跟你对接的啊。不过呢你也多上点心，到时候吧咱们是按流程先后顺序来进行登记的，咱们把这个排补止漏的调理机会咱们赚到手，可别让它跑掉了，好不啊？
1: 好嘞，好嘞，好，谢谢、
0: 嗯、
1: 谢谢冷老师，哎呦辛苦你了、
0: 哎、不客气，应该的啊，都是想让大家伙能用上一些好东西，是吧？把咱们身子骨呢调理的舒坦点。要是没别的问题了，咱们就通话就先到这儿了，是吧？以后呢有什么问题、
1: 啊、
0: 直接给我打电话，然后等消息就行了，随时跟我们联系，好不啊？
1: 哎，好好，麻烦你了、
0: 嗯、
1: 林老师，
0: 好
1: 谢谢。
0: 哎，聊到这儿啊，再见。嗯，
1: 哎，好，再见。
2: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851-6029 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我是阜新的李丽。
0: 啊，阜新的朋友。
3: 两个月前给你通过电话。
0: 哎呦，这是第二次了啊。
3: 啊，第二次了
0: 啊。两个月前通过。啊，好。
3: 那个，我觉得我是应该是一个受益者吧。
0: 啊。
3: 那个，或者说正在受益。
0: 哎呦。什么情况？
3: 我
0: 说
3: 一说这个情况吧，
0: 嗯、
3: 就是，就我老伴儿有点抑郁那个情况
0: 啊。你老伴儿有抑郁的情况是吧？
3: 啊，对对，就是他的脑梗引起的这个抑郁精神方面的问题呢。其实治疗脑梗，好像你说那个吧，就是最主要的还是以这个精神方面，以这方面为主，但是我用了这个神经酸，
0: 神经酸、
3: 效果比较好。
0: 哦、嗯嗯
3: 啊，用神经酸，现在是基本上将近五个月了，也没吃这个那个抑郁的药，睡眠的药都停了。
0: 原来都到那种程度了，得吃抗抑郁的药和这个睡眠的药，都到那种程度了。
3: 对，原来吧是吃这个叫思瑞康
0: 啊，
3: 还有盐酸帕氯西汀那个这类的药，还有什么甜梦了。
0: 啊
3: 什么那个疏肝解郁胶囊了，他在精神专科住过院。
0: 哎呀，
3: 他是脑梗是不假，但是导致他的病情的症状却不是，经常心烦呐、啊、焦虑啊，就这样。
0: 我告诉你啊，就是脑梗后遗症的有一部分人群就表现出是严重的抑郁了，而且这种情况我跟你说、
3: 嗯、
0: 马虎不得，因为抑郁症逐渐发展的话，可能比一些什么偏瘫呐、啊，或者是流言流涕呀、啊，或者半身不遂啊，可能都严重。
3: 嗯，
0: 啊，因为它表现出来的是整个精神状态的一种失常。
3: 对，但是吧，我这一年多吧，其实也是用过一些个中药吧。
0: 嗯，
3: 最后我这不是在哈尔滨到了阜新来嘛、
0: 嗯，
3: 最大的受益就是我听到了健康全球购。
0: 哦，
3: 这使我、心里产生了新的希望。那么我就是觉得。我把其他的药啊逐渐都用这个功能性的产品吧。
0: 对，你这个真说到点上了，尤其是你老伴儿的这个抑郁的情况啊、
3: 嗯、
0: 就是我们中医上调理抑郁症啊，无一例外都是疏肝理气为主，都是这样的方法、
3: 嗯、
0: 你不管用什么药一定是疏肝理气的，这是这个宗旨。再有你要是吃这个疏肝理气的药、
3: 嗯、
0: 它反过来对我们肝脏也是一种伤害，到底是调理的作用快呢，还是这个伤害的速度大呢，这个就不好说了，明白我的意思吧？
3: 对，
0: 嗯，
3: 对对对，因为我再说一个情况啊，咱们这几大产品都用了，
0: 嗯，
3: 活心素都用了、
0: 啊、
3: 还有纳豆激酶，
0: 纳豆激酶该用，为啥呢？
3: 这个也都用了。
0: 对，因为这个纳豆激酶啊，它我说白了它不是因为脑梗导致的嘛，对吧？有纳豆激酶的话，它就杜绝咱们二次脑梗的再犯的问题了。
3: 对，
0: 你这样再赌一回不就麻烦了吗？是不是？
3: 嗯，对，反正我也在用这个，我也一起都在用。另外一个，他现在就是由于他这个精神方面的因素吧，我观察了，他是这个血压呀，突然就升高啊，还有肠道便秘啊， 最近肠道不太好，就是用的火麻仁肠冬粉。
0: 哦，
3: 我一开始5天6天便一次，最后达到4天。
0: 明白。
3: 这个好像它跟这个神经挺有关系的。
0: 对。
3: 因为血压突然升高也跟着神经有关系。
0: 对。
3: 它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0: 明白了。你这样啊，他多大年岁啊？
3: 69。
0: 69岁，哎，这个年岁还不大啊，这调理起来应该是好一些。首先啊，就是我们说这个便秘啊，便秘有好多种情况。那么第一个啊，就是我们说的肠道的自主功能的紊乱，就是我们是没劲儿了，这个粪便往下排费劲儿。我们这种情况就调肠道就完事了。火麻仁肠冬粉这个调肠道啊，调这个脾胃功能虚寒呢，效果非常好。但是有一点，如果是我们大脑神经支配的问题，那你一定要把这个神经酸，还有一个叫安神营养素，你要配合好了。因为它主要修复这个脑神经的问题。我们肠道的蠕动是什么呀？是我们说植物神经支配的。这植物神经是我们大脑直接支配的。有的时候你吃完了以后感觉不到有变异，你这不就麻烦了吗？是不是？
3: 对。
0: 然后他这个精神状态，原来吃抑郁药抗抑郁的一些药物，现在慢慢都停了没？
3: 停了，那个早都停了半年了。
0: 停了半年了，好了，太好了，这我就最放心了。
3: 5个月。
0: 啊，我怕什么呢？我怕你一边还在用这样的药，它会导致他的脑神经越来越不敏感啊。就有多少我在临床上的就是抗抑郁的药，吃来吃去，最后我得帮他戒毒啊，先不给他治病，先帮他得戒毒，你知道吗？这是最麻烦的，是吧？那
3: 先，老师，我再说个以前情况啊，以前吧，他就上了心烦劲儿吧，
0: 嗯。
3: 就好像是我也听您说了，那个大夫也这么告，就是说如果他体内就这种含量如果降低了，
0: 嗯，
3: 哎，他们就是认为是用药物能控制，但是咱的认知现在不是这样。他过去吧，我没有接触到健康全球购的时候，
0: 嗯，
3: 我就是那个叫盐酸帕氏西汀，叫乐友，就这个有时候就隔两天吃半片，
0: 嗯，
3: 但是就越来隔的间隔的时间越长，最后我的目的就是要把它掐掉，
0: 对，
3: 完了最后呢，
0: 是
3: 就是彻底把它掐了，
0: 对，
3: 嗯，一直到现在挺好，精神状态啊，就是愿意跟别人说话了，
0: 多好，
3: 或者行走了也都挺好。那个行走氨糖这些我都什么补钙全套的，咱们的产品都用上了。
0: 他现在睡眠质量怎么样了？现在
3: 睡眠质量吧，这看起来过去睡眠吧是靠这种就是这种药物抑郁的药物来睡眠吧，
0: 啊，
3: 但是睡着了以后他也不是很舒服，
0: 对，
3: 睡醒了以后呢，他就是。白天虽然还能睡，那能看出来那是一种非常苦恼。但是现在的睡眠呢，就有点这个睡的就好像是一个正常睡眠，白天不过白天还能睡。
0: 这不，我前在节目当中不提过吗？就是安眠药和这个抗抑郁的药吃完了以后，别说这个患者了，我们正常人都会睡。为啥呀？因为它不是让你睡觉，它让你昏迷。这种昏迷的状态和我们自然人睡觉那个状态完全两回事儿。明白吧？
3: 对，
0: 我给你举个例子啊，这个可能很多现在临床大夫都不知道，我们曾经就做过对比的实验，用抗抑郁的药物或者是安眠药给人用完了之后啊，人看似睡着了，他的大脑啊是不收缩的。我们人正常晚上睡觉，你看这个大脑一下就收缩了，为啥收缩呢？因为大脑一收缩了之后，我们大脑就马上分泌大量的脑脊液，开始冲刷我们的大脑，给我们大脑进行排毒。其实晚上睡觉是干这事儿的。但是你用抗抑郁的药吃完了，你看着好像睡着了，但是它这个大脑不收缩，然后呢，脑脊液不分泌，你里面的垃圾毒素它没有一个排空的过程，尤其是里面有一种物质叫贝塔淀粉样蛋白。这种贝塔淀粉样蛋白如果堆积的越来越多的话，我告诉你，它是老年性痴呆症的罪魁祸首。你看为啥很多人失眠的患者年头长了3年5年的，你看马上就面临的什么阿尔茨海默症、老年痴呆，问题在这儿呢。所以说你这个能把抗抑郁的药物和这个安眠药有意识的给我停掉了，然后呢就通过神经酸，现在不也是正常睡眠了吗？咱们这个状态不也好了吗？是不是？而且这种调理才是真正的一种健康的状态。
3: 嗯，老师，我现在吧有个情况，就是说他前几个月我给你通电话的时候，好像是睡觉比较多，但最近一两个月吧，逐渐的白天的睡觉少了。
0: 那就对了，
3: 就是，也就是能睡过啊，对，就是这，好像神经就恢复一个正常状态了，不是说 像原来的老是昏睡。
0: 我告诉你原来是怎么回事啊，白天为啥他也看似好像补一下。

0: 药似的，不是，其实就是以前用的那种抗抑郁的药物和那个安眠药，在他身体当中有堆积呢、
1: 啊。
0: 所以说白天他还是处于那种昏昏沉沉那种昏迷状态。那你就通过神经酸，而且把那个药停了，现在慢慢的给他代谢出去，那就恢复一个正常人的状态了。白天精神头足，晚上睡觉，这不就正常人的状态吗？是吧？
1: 对，
0: 不错，
1: 头两粒晚两粒，
0: 对，
1: 现在就是四个，
0: 可以。然后呢，他是69岁，是不？
1: 对，
0: 69岁的话，我建议给他坚持一年或者两年的时间，应该调理的不错了。因为他现在这个精神状态主动能跟人交流了，精神状态也强了，这个巩固住，我的意思是这个意思啊。
1: 嗯，他现在吧，就在我们这个地区吧，因为得这病的人比较多，
0: 嗯，
1: 因为他看到挺多人好像是比他更差，
0: 嗯、
1: 那么他就主动的就愿意去关心他，就跟人说话啥的，
0: 好，
1: 他觉得你看我自己还比他们还强。我也是一直的鼓励他，就是这样，
0: 这就对了。为啥呢？就病啊，刚开始就怕头三角，头三角踢开了以后调理就快了。但是你现在这个情况呢，我就建议给他巩固好喽，一定要把这个基础给他打牢喽，因为他这个大量用药根基一定要打牢啊，打牢之后以后问题就不大了，是吧？而且就是刚才他说这个便秘这个事儿啊，这个便秘啊，我有很多招可以帮助他排便，但是他根儿还在脑神经上呢。是不是？所以说你现在呀，第一个火麻仁这个通肠粉可不可以用？可以用。那我排不出来了，就用它呗，就能暂时缓解一下，是吧？包括我们健康全球还有那个西梅汁儿，啊，喝完了以后也能马上排便，是吧？这个就是暂时能够解决我们症状的。但是它的问题在哪儿？还是脑神经上。安神营养素有没有？
1: 那个没有。
0: 有机会给它得着啊？因为什么呢？安神营养素。安神营养素这是商品名啊，如果学名叫什么呢？叫伽马氨基丁酸，它是干嘛的呢？它就是帮助我们大脑收缩，然后释放脑积液来排毒的，明白我的意思了吧？它是两个方面的机理，你把它配合好的话，它调理这个脑神经的这个速度会更快，明白我的意思吧？啊，
1: 嗯，明白。
0: 你看你光用神经酸五个月效果这么好，你要把安神营养素这个配合上的话，它效果比现在还快啊。
1: 我这个安神营养素啊，这个以前你讲过，我都知道
0: 啊。
1: 但是我就是一直有条件有限吧，我是买了这个就买不了那个，有的时候还得拖一个月。
0: 哦、
1: 我就是让库房商量商量看能不能给我放一个月，我都是这样买的这些产品。
0: 哎呦，那我理解了。你这样，跟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这个工作人员呢，你跟他说一下咱们这个情况，因为我们这个一定是、已经是出厂的价格了。是吧？我们这样看看他能不能，就是如果你需要的时候，从别的城市看看能给你调点来不？是不是？
1: 行。
0: 对他，因为他不是什么时候都有的，是吧？好不好啊？我从这个给你老伴调理的这个方向来讲，我觉得这么治是最好的，而且是一劳永逸的。
1: 行，
0: 好吧。
1: 好。
0: 然后他这个排便的事儿呢，平时就是费点劲了，就给他用点西梅汁儿。
1: 另外一个排便的事儿，我说一种情况啊，就过去吧，就是有一个叫做天天变通胶囊。以前吧，因为没遇到这个情况吧，就是还不知道这个信息，就以前一直吃那个，吃那个吃的久了，是不是对他也有这个影响？
0: 现在你说的那个叫什么名？
1: 天天变通胶囊。
0: 呵。这一听是个商品名，它里头啥成分我不知道，明白我的意思吧？如果它里面带一些泻药的成分的话，那就麻烦了，因为你这个肠道是有依赖性了，明白吧？就是你没有这个泻药的这个刺激的话，它可能它就不排便了。用的时间要是长的话，这个我不知道它的成分，我就不敢给你这个建议。你看我跟你说的火麻仁通肠粉也好，西梅汁也好，是没有任何泻药的成分的，是吧？它是帮助我们排便，但是没有依赖性的。我现在最怕是我们用过，就跟这个我刚才说的这个就是抗抑郁症的那些药物似的，还有这个促睡眠的药物似的，很多排便的药物里头，它给你加了一些泻药的一些成分。那这些成分就跟很多人用开塞露似的，你记住，你用上第一支开始就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因为你不用自己就不会排便了。是吧？
1: 对，是这样。
0: 对，所以说这个呢，你刚才说那个产品呢，我不知道它里面有什么成分，所以说我就不敢给你评价。我只能说我给你的方法你给我坚持用好了，一点一点的，它是从根儿上帮咱们调理过来，然后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没有依赖性，好不好？你至于说
1: 那个神经酸还是按目前这个量吃呗。
0: 他吃了几个月？五个月了是吧？
1: 五个月。对。
0: 你争取给他坚持到一年，这样的话他的基础就打得非常牢了， 以后再有什么

0: 风吹草动的话，咱们就不担心了，好不好？当然，这个也根据咱们条件。
1: 行行，
0: 如果你觉得现在不错了，也可以减量。但是我的建议是，坚持的越长，它这个基础打的就越牢，好不好？嗯，
1: 好，好，
0: 然后有什么问题，
1: 谢谢、啊、
0: 及时就给我打电话。
1: 好
0: 嘞，
1: 再
0: 见，再见，
1: 谢谢老师啊。
0: 嗯，嗯，好嘞，
1: 好。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全球购栏目，本栏目集结了全球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你今天听了吗？
6: 听什么？
5: 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唱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以及海外很常见、国内很少见的药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1:1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6: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5: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6: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2: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7: 来，把奶奶的手牵紧了，走斑马线，小心车。
8: 奶奶您放心，每天放学，开车的叔叔阿姨们都会给我们让路，我们过马路可安全呢。
7: 那咱们快走，人家给咱们方便，咱们也别让人家多等。
8: 我和奶奶手牵手，斑马线上照灯走。
9: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4: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5: 静石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老师，
5: 哎，
3: 昨天在节目结束的时候，
5: 啊，
3: 您不是说了吗？想要雄风勇的，可以提前打电话报名预留了。
5: 没错呀，
3: 这大家伙的热情一下子就点燃了。
5: 哦，
3: 昨天啊，到今天，后台电话就没有断过。
5: 哦，
3: 好多朋友说，之前听您提过，这雄风勇呢是医院专供的，
5: 对，
3: 一直没机会碰着。
5: 嗯，
3: 这回能预留了，赶紧咱先占个名额。
5: 哦。
3: 就这机会多不容易呀、啊！还有的朋友夸您，
5: 哎呦，
3: 说梁老师、本事可太大了，
5: 呵，
3: 人家康复医院的镇院之宝，您都给咱们整来了。
5: 嗯，
3: 这要是自己去医院问呐，估计连门都摸不着。
5: 哎呦，你看看静石，大家伙夸我的啊、
3: 嗯，大家也跟着高兴啊。
5: 哎，你发现没有？就是甭管是谁啊。特别爱听别人夸你的话，
3: 夸奖
5: 是不
3: 是？
5: 是
3: 吧、
5: 而且听着大家伙这么说吧，这我心里头觉得特别的暖和。
3: 嗯，
5: 但是你说我本事大不大？这个吧，我心里是有数的。
3: 这也是努力得到了认可。
5: 哎，这大家伙夸我本事大，这个我担待不起，是吧？因为这个事儿之所以能成，你知道核心在哪儿吗？
3: 嗯，
5: 核心还得是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这个背书，它够硬。
3: 嗯。
5: 对不对？他不是凭我老梁的能耐，是吧？我这面子能有多大呀？
3: 那你也是谦虚。
5: 全球购的这个背书硬，是吧？咱们健康全球购，你说这些年了，一直都跟咱们国内国外的一些正规的机构、专业的医院在进行合作、
3: 嗯、
5: 啊，打这个交道。
3: 嗯，
5: 从来不是为了赚什么快钱啊，在这瞎折腾，是不是？
3: 没有这个想法，
5: 而是实打实的想给咱们普通的老百姓找一些靠谱的好产品、好东西。
3: 嗯，
5: 那正是因为这叫日久见人心，就因为时间长了，人家就知道咱们的初心了。
3: 嗯，
5: 那就信得过咱们这个资质了，才愿意啊跟咱们坐下来详细的聊。
3: 嗯，
5: 然后再加上整个咱们团队跑前跑后的一次一次的对接，软磨硬泡，是吧？好一阵子人家 终于松口了，
6: 是呢，
5: 是吧？人家也愿意从他们医院哈这个份额当中匀出一部分分给咱们，
6: 嗯，
5: 要不哪是我一个人能办成的事儿啊？这不可能啊！
6: 其实也是辛苦您，
5: 嗯，
6: 还有呢，辛苦我们背后的整个专家团队了，
5: 嗯，
6: 您看能从医院把专供的份额匀出来，那肯定不是简单的事儿啊，
5: 对，
6: 哪是说谁随便对接几句话走个流程就能成的，
5: 嗯。
6: 现在啊，听梁老师这么一讲，也更是觉得背后的同事们为了我们的听众朋友能够用上好东西，太不容易了，付出太多了。
5: 可不是嘛，这一点我必须得承认。
6: 嗯、对呀、
5: 啊，咱说这份不容易啊，可并不是咱们单纯的靠嘴上那么一说。
6: 嗯，
5: 毕竟这个雄风泳，它不只是国家承认有明确功效的正经的好产品，
6: 嗯，
5: 更是人家康复中心的专药专用专供品。你就说人家这个医院内部吧，
6: 对，
5: 领药你得按患者的这个病情的轻重，
6: 嗯，
5: 对不对？
6: 嗯，
5: 疗程的长短，
6: 对，开药处方，
5: 对，来批你这个雄风泳用多少，医生开处方，我告诉你都卡着这个名额呢。
6: 嗯，
5: 你很多患者想多要一份都得找这个科室主任签字审批，
6: 特批，
5: 哎，签字。你说这种管控它严不严？
6: 嗯，
5: 更别说咱们是院外的渠道了，从医院的重症患者的份额当中给咱们匀出来的一部分了。所以说放在以前，我告诉你，没有咱们健康全球购，光是凭这个个人能力，你以前想都不敢想。
6: 对，就是这么回事儿。
5: 嗯，
6: 当初您说团队去谈这个事儿的时候，
5: 嗯，
6: 我就想啊，这一定是好难的。
5: 对，
6: 现在听您讲了，它的管控是要有力度的。
5: 对，
6: 而且呢你得拿到份额。
5: 对，
6: 有了这个调理机会，它整个的链条都是非常不容易，很繁琐的。
5: 是，
6: 您说要是这次没报上名，
5: 嗯，
6: 往后大家自己还想着找，
5: 嗯，
6: 那岂不就是更难？它没有渠道啊。
5: 我这么跟你说吧，静石，因为咱们给大家伙提供的这个高品质的雄风泳啊，
6: 嗯，
5: 它是人家医院专供的，
6: 嗯，
5: 比如说外面的一些药房或者其他的平台，你根本就见不着，就是人家这个产品
6: 没有。
5: 哎，对喽。咱们健康全球购这次是独一份儿，通过正规的渠道咱们得到的。如果咱们这次啊真是像你说的这个机会没把握住，往后你再想找再想要，别说给你预留了，能不能见到这个面儿，我告诉你。

0: 因为它跟普通的调理我们身体其他的一些产品它还不一样呢。
1: 嗯，
0: 雄风泳它最大的优势是啥呢？就是能够让人在全程没有痛苦的情况下，舒心的一种状态下，实现具象化的一个好转与康复。
1: 嗯，
0: 就这句话啥意思啊？就是它整个的一个好转过程，它是不知不觉的，
1: 嗯，
0: 润物细无声的，水到渠成的，你不用遭罪。而且每一点进步，我们很多患者自己肉眼都能够看得见的。
1: 对呀，你说肉眼看得见的变化，比说多少管用的话，是不是都实在？
0: 对，
1: 而且更能够给人一种接着去调理的信心。
0: 那可不，
1: 嗯，
0: 是不是？这就是我之前说的，就是很多人去那个人家康复中心做这个体验，包括我们的科研团队曾经也去那个康复中心做那个调研。
1: 嗯。
0: 我们见到太多的一些患者了，尤其是就是免疫力低下的啊，我们就见到一位啊，就免疫力差到不行的一个老大姐。
1: 能有多差？
0: 明明才五十刚出头，你知道她这个身子骨虚到什么程度吗？
1: 嗯，
0: 就她看起来还不如一些七老八十的一些老年人的。
1: 那怎么能差这么多呀？
0: 你看看
1: 那虚成这样，大姐啥情况啊？
0: 哎呀别提了，就是这个老大姐哈，她出门的时候没注意，
1: 嗯，
0: 一不小心就吹了点凉风，
1: 嗯，
0: 直接引发了感冒。
1: 哦，
0: 然后这个感冒啊，这还不要紧，最主要的是他这个感冒由于他免疫力太低了，直接转成什么呢你知道吗？转变成肺炎了。
1: 嗯，
0: 然后拍片子一看有一块白肺。
1: 嚯，
0: 然后在医院里呢住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愣是起不来床。
1: 嗯，
0: 浑身上下一点力气都没有，说话声音呢就像那个蚊子声似的，连喝两口粥这老大姐累得都直喘气儿。
1: 关键是她就吹着点风，
0: 哎，
1: 怎么能严重到这种程度呢？
0: 我告诉你为啥
1: 啊。
0: 西医上讲这叫免疫力低下，
1: 嗯，太弱了。
0: 中医没有这个词儿。那有没有类似的症状呢？我告诉你，西医上所说的这个免疫力低下，其实我们中医就是典型的气血亏空。
1: 哦，
0: 明白了吧？这个西医的这个免疫力就画上等号了，对吧？所以说这老大姐就典型的气血太虚了。而气血是啥？是咱们人的这个底子。
1: 嗯，
0: 你气血足了，你记住了，这人的免疫力它就强。这个气血有点像什么啊？像咱们种庄稼，这地里头是不是得有足够的养分？
1: 那必须的呀，得有肥呀。
0: 啊，对呀，足够的养分，你这庄稼长出来才壮实，
1: 嗯，
0: 才抗这个虫害，
1: 嗯。
0: 可是，当我们人体的气血亏到一定程度，亏到根儿上了，那我们的身体就没有这个保护层了，
1: 嗯。
0: 所以说，风一吹，凉一点儿，那些不好的外邪，也就是说外界的病毒和细菌，直接就进入到我们身体当中了，
1: 嗯。
0: 你感冒啊、肺炎那就跟着来了，甚至严重到一定程度，白肺找上门来了，
1: 嗯。
0: 所以说这个老大姐就是因为长期的气血的亏空，免疫力彻底都垮掉了。
1: 哦，
0: 所以说才会因为一点这个小凉风人都扛不住。
1: 那这怎么办呢？光输液它也不行吧？
0: 你说对了，就像她这种情况啊，光靠输液消炎打抗生素根本就解决不了她这个根儿的问题。
1: 嗯，
0: 你用消炎药是吧，用上了好使了，一停药你身子骨还是虚啊。
1: 嗯，
0: 必须从她的根儿上入手，把他自身的亏空的这个气血你得给他补回来，调上去，
1: 嗯，
0: 所以说他抵抗力才能够上来，要不然的话你用药根本就是掩耳盗铃，
1: 嗯。
0: 所以说当时人家康复中心直接就给他用上了什么，就是咱们今天提到这个雄风泳这个产品。
1: 那我猜效果肯定差不了，
0: 你看这让你猜
1: 对，
0: 要怎么说是人家康复中心的镇院
1: 之宝，
0: 对不对？雄风泳，这老大姐不用再天天输液了，每天就是一天三顿，按照这个剂量用人家的院内的这个制剂雄风泳。
1: 嗯，
0: 我告诉你多长时间啊，就是就俩月的功夫，我们这个专家组成员在去调研的时候又看见他了。
1: 嗯，
0: 你知道人家变成啥样了吗？就俩月啊，居然说人家靠着床头一直在那坐着，俩月前他就起都起不来的，然后手里还捧着一个保温杯自己在那喝水呢。
1: 哎呦，
0: 然后我们的专家组成员跟他聊天的时候，哎，明显的感觉到他这个声音也比以前洪亮了很多。
1: 嗯，
0: 当时还跟我聊了好一阵子呢。他说啥你知道吗？
1: 嗯，
0: 说这俩月啊他就明显的感觉到身上有劲儿了。
1: 嗯，

0: 然后昨天呢，他还说让护工扶着他在那走廊里头还走上几步呢。
1: 嗯，
0: 然后他女儿不在身边吗？他女儿就跟我讲，以前呢，这个喂饭呢都得哄着喂，吃不了两口，现在啊，一顿能吃小半碗米饭了。
1: 哇！
0: 你记住啊，人一旦能吃东西，这个体力慢慢就上来了。
1: 对。
0: 然后他这脸色也从之前那种蜡黄蜡黄的颜色，慢慢的变成什么淡粉色了。
1: 那气血上来了呀。
0: 哎、对
1: 呀、
0: 啊，有血色了吗？
1: 嗯。
0: 然后他的主治医师在给他复查的时候也说，这就典型的气血上来了。刚才我说了，他对等的是不是西医的叫什么
1: 免疫力？
0: 免疫力，
1: 嗯，
0: 气血足了，免疫力他也就恢复了，
1: 嗯。
0: 所以说，当时他的主任医师就跟他那个家属，他姑娘嘛，就说，你母亲再调理一阵子，就应该可以出院了。
1: 这个变化啊，
0: 你看
1: 太直观了。
0: 对呀、
1: 啊，从卧床不起，到能坐能走能吃饭，
0: 哎，
1: 吃饭香了，
0: 嗯，
1: 这才是真的把身子的底子给调过来了。
0: 是，
1: 那可比以前光输液那不强太多了。
0: 没错，你看输液啊，咱们有个典型的表现啊，就是用抗生素。
1: 嗯，
0: 抗生素用完了以后，你的病毒指标确实能降下来。
1: 嗯，
0: 但是身子，我们的人体自然而然的还是没劲儿。
1: 对，
0: 哎，这就是一个典型的一个区别。
1: 嗯，
0: 不光这些老大姐，我们记得当时还有一个脑梗后遗症。偏瘫卧床的一个老大爷，
1: 嗯，
0: 情况也比较严重，
1: 嗯，
0: 他脑梗之后呢，是整个的这个左半边身子就瘫痪了，而且一躺啊，就是将近半年多的时间。
1: 哦，
0: 你想一想，脑梗后遗症，一侧偏瘫，然后躺了快半年了，你别说坐起来了，
1: 那得弱成什么样呢？
0: 越来越严重，甚至到最后连翻个身，都靠家人或者是护工得搭把手才能够翻过来。
1: 其实这很危险，容易长褥疮的。
0: 对呀、啊。他这个身子骨实际上已经虚的特别厉害了，啊，有时候这个护工啊帮他稍微的挪挪腿啊，你看吧，他自己也在那使劲儿啊，
1: 嗯，
0: 一使劲儿啊，他一头的这个汗呢，
1: 嗯，
0: 是吧，一点劲儿都没有，然后喘的还不行，再加上我告诉你，他长期的这种卧床，整个身子动不了，你知道吗？表面上是身子动不了，其实他内在的五脏六腑也是受限的，
1: 嗯。
0: 胃口已经差到极点了，
1: 嗯，
0: 一顿哈就喝那么几口稀饭，那你说人不吃东西的体重，
1: 对，
0: 他不就往下掉吗？
1: 对，
0: 体重眼睁睁的掉了20多斤，后来也是家里人四处打听，排了好几个月的队，才把他送进他们这个康复中心的。
1: 关键是他偏瘫卧床这么虚，连翻身他都费劲儿。
0: 对啊，
1: 这要是不去康复中心他也不行啊。
0: 嗯，
1: 要不然还用以前那些使劲掰呀扎针的法子。像大叔他这体格他也受不了，
0: 嗯，对，
1: 你到时候你遭罪不说，反而容易适得其反，
0: 而且他会一步一步的越来越
1: 更糟糕，
0: 是吧？而且我跟你说，人家康复中心的医生确实一开始就跟他们家属说了，
1: 嗯，
0: 说这个老爷子这个身子骨啊太弱了，
1: 嗯，
0: 一定是经不起折腾的，调理起来得轻着点，
1: 对，循序渐进，
0: 哎，对，然后让他的家人每天就坐在他床边，是吧，帮他轻轻的揉一揉按一按他的这个半身不遂的这个腿和胳膊，
1: 嗯，
0: 别经常的给他这个大范围的这个翻身，
1: 嗯，
0: 然后呢最主要的是什么呢，在他每天三餐之前按时的给这个患者吃什么，就是他们开的这个雄风涌，
1: 嗯，
0: 结果3个多月
1: 怎么样，我们太期待了，能走了吗？
0: 能走，这个有点夸张，3个月卧床不起就能站起来走了，这个是不现实的啊。虽然说他不能自己走，但是这老大爷能够在家人的搀扶下慢慢的靠在这个轮椅上已经能够坐起来了，
1: 嗯，
0: 虽然说左半边这个身子还是动不了啊，但是至少不用一天到晚的在那躺着了，
1: 嗯，其实这已经恢复得很好了，
0: 这是一个天大的变化了，
1: 是啊，
0: 而且更让人高兴的你知道是啥吗？
1: 嗯，
0: 他能吃东西了，就胃口变好了，嗯，一顿能吃这个小半碗的面条了，
1: 嗯
0: 啊，有时候还主动跟家人要水喝，
1: 那这不就是好转的迹象吗？
0: 对啊，然后他儿子嘛，就跟我们聊的时候，哎呦，明显感觉他那个眼睛里头有光，
1: 嗯，
0: 这光是啥？
1: 有希望了。
0: 希望，说啥呢？说他以前他爸爸总是闭着眼睛，不爱说话，因为气血亏呀，是吧？连说话的劲儿都没有啊。
1: 嗯，
0: 然后这个他儿子呢，跟这个患者说话的时候，老头呢也没有反应。你现在3个多月完全不一样了，
1: 嗯，
0: 坐在轮椅上有的时候呢还跟他儿子还笑一笑，
1: 还能给反应，
0: 有反应了，
1: 嗯，
0: 偶尔呢还能够吐出几句话来，
1: 嗯，
0: 所以说他儿子觉得这个是有

0: 有希望的，日子是有盼头的。
1: 对呀，天大的进步啊！
0: 对，
1: 以前躺着不能动，吃饭不想吃，
0: 嗯，
1: 到能坐轮椅，
0: 对呀，
1: 能主动喝水，
0: 对，
1: 有胃口。像大叔这种偏瘫又体虚的朋友，他的变化那简直太实在了。
0: 是，
1: 那家属心里边他肯定是能够松口气的。
0: 可不吗？
1: 不用像以前那样那么揪心，那么难熬了。
0: 哎呀，我告诉你，静石啊，就在人家那个康复中心啊，我们遇见了各种各样的这个患者，
1: 嗯，
0: 但是无一例外都是气血亏虚的非常严重的患者，
1: 嗯，
0: 还有一个一体多病的患者，常年吃大量的这个临床药物的一位这个女同志，
1: 嗯。
0: 给我印象也特别深，你知道他有啥病吗？
1: 嗯，
0: 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冠心病，
1: 啊，挺全的。
0: 你看这几种病，基本上咱们中老年朋友都会有的，但是在他一个人身上全都出现了。他每天就吃那个临床的药哈，控制他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冠心病的那药啊，每顿啊七八种。
1: 那不吃饱了吗？
0: 对啊，降压的、降糖的、护心的、降脂的，都快吃了将近十年了。
1: 嗯。
0: 没啥效果不说吧，他这身子骨是越来越差，
1: 嗯，
0: 后来就是越吃越多，最后到医院一检查，医生说长期的吃这么大量的西药，他的肝肾功能已经有了明显的损伤了，
1: 嗯，
0: 再这么吃下去啊，他这身子骨肯定扛不住，因为他年龄也在增长嘛，
1: 嗯，
0: 你得想办法排一排他体内的这多少年积攒下来的这个药毒啊，减一减他这个西药的药量，然后后来就建议他嘛到那个康复中心去想办法。
1: 哎，他真得去康复中心。
0: 对，
1: 他得让专业的人用专业的方法给他调。
0: 对啊，然后他到那个康复中心之后，他的主治医师给他开的调理方案，
1: 嗯，
0: 同样也是三餐之前服用这个他们的院内制剂雄风涌。
1: 嗯，
0: 那个女同志一开始还挺担心的，觉得自己又多了一样药吗？肝肾会不会更受不了啊？
1: 担心了，
0: 对吧？结果吃了一个多月，他就发现自己的嘴首先不苦了，
1: 嗯，
0: 原来嘴里有苦味啊，然后胃呢也不胀了，
1: 嗯，
0: 啊，晚上能睡个安稳觉了，啊，连血压血糖的指标，哎，这个时候慢慢的都稳定下来了。等到两个多月他在复查的时候，医生看他的肝肾功能的报告，哎呦，他那个大夫都特别的惊喜
1: 啊，
0: 说他这个肝肾的负担已经减轻了很多，
1: 嗯，
0: 啊，还把他的这个降压药从原来的两片减到了一片，
1: 减药了，
0: 哎，这个降糖药的剂量也给他降低了。
1: 关键是啊，阿姨的变化很明显，
0: 嗯，
1: 药毒排了，肝肾的损伤减轻了，
0: 对，
1: 你看他的药量减小，就说明了一切，这才是真正的往好里面去调整它。
0: 对，
1: 那不比光靠加药硬压着病情那么去调不强多了？
0: 对啊。
1: 那要是早知道这样的法子，阿姨以前也不用遭了那么久的罪了。
0: 是呢，所以说你看静石，不管是免疫力差到住院起不来的，还是脑梗偏瘫卧床的，或者是常年吃药这个药毒伤了我们的肝肾的，你看在人家康复中心都用这个雄风涌干嘛呀？调理我们自身的气血，
1: 嗯，
0: 让这个我们身体的变化能够清清楚楚的看得见摸得着，
1: 嗯，
0: 是吧，能坐起来了，能吃饭了，药量减少了，而且这些变化都是实打实的，这就叫什么好转的具象化。
1: 对，
0: 这也就是为啥人家康复中心把那个雄风涌是吧当成宝贝一样，是吧，咱们能够争取到这个机会，我跟你讲啊，静石，你就是希望大家伙能用上那种不遭罪还管用的好产品，
1: 嗯，
0: 错过你说是不是太可惜了？
1: 就是啊，
0: 对吧，
1: 您说的这些变化多实在啊，老师，
0: 啊，
1: 你看能坐起来，能好好吃饭，
0: 嗯，
1: 这是眼睛能看得见的。
0: 对，
1: 你药量少了，指标降了，这化验单实实在在证明的。
0: 对，
1: 不是光靠感觉去糊弄人的。
0: 是，
1: 你不像有些东西用了半天也不知道管用没管用，心里不就没底吗？
0: 是，
1: 咱这好好坏都是明明白白的，调理着自己也踏实啊。
0: 其实就是这个道理，而且不光是重症调理咱们能够看见一些变化，
1: 嗯，
0: 咱平时过日子在一些小细节方面，我告诉你，这个雄风涌用好了，它同样我们也能够感受到一些让人惊喜的地方。
1: 嗯，
0: 你像有一些患者爬个二楼都得歇两回的，
1: 嗯，
0: 喘的跟跑了一个800米似的，买个菜都得麻烦老伴儿陪着，因为这个自己那菜都拎不动。
1: 嗯，
0: 有这样的人吧？
1: 那太多了。
0: 好了，只要把这个雄风涌给我踏踏实用好了，你调理一阵子之后，你自己爬个四楼都不带泄气儿的，
1: 嗯，
0: 啊， 你甚至买

0: 这个菜你都不用这老伴儿这个陪着了，
1: 嗯，
0: 这就是一个明显的一个变化嘛，
1: 对，
0: 对不对？
1: 这个变化也是我们所期待的，
0: 嗯，
1: 从爬二楼都费劲儿，到爬四楼还能拎菜，
0: 对，
1: 那不就说明我们的身子骨实打实的硬朗了吗？
0: 气血足了的一个表现，
1: 对
0: 啊。还有呢，你比如说以前瘦的就跟那个蚂蚱似的，
1: 皮包骨，
0: 哎，穿的衣服都得买最小号的，
1: 嗯，
0: 风一吹自己都站不稳的那样的朋友，你把胸腹俑用好了。调理一段时间之后，你看吧，不仅体重能长上来，免疫力也跟着提升上来了。
1: 嗯，
0: 你看看这多好。
1: 对呀，这样的话我们就再也不怕说吹阵风给刮跑了。
0: 对，还有以前你看，就是比如说稍微着点凉就爱感冒的。
1: 嗯，
0: 啊，现在换季你就能扛得住了。
1: 嗯，
0: 以前拎点东西胳膊就酸的，现在抱个孙子都能够稳稳当当的抱上一会儿了。
1: 对，
0: 其实这些变化。只有我们身体我们自己是最清楚的，
1: 嗯，
0: 你不用靠什么检测仪器，我们就能够实实在在的感受到一种变化，一种不一样，
1: 对，
0: 这就叫肉眼可见，这是最接地气的一种好转。
1: 对，这些变化呢咱们老百姓啊能够亲身的感受得到，
0: 对，
1: 不是说那些虚无缥缈的感觉好而已，而是真的能够把日子过好，能抱孩子，能爬楼，能自己买菜，这才叫做真正的恢复了。
0: 对呀、啊，所以说咱们调理身子骨目的是啥呀？
1: 嗯，
0: 调理身体不就是为了咱们少遭罪吗？
1: 好好生活，
0: 能够自主的过日子吗？
1: 对，
0: 所以说咱们必须跟大家伙说清楚，这次给大家伙争取到的这个雄风俑啊，它真不是简单的就普通的产品，
1: 嗯，
0: 它是把医院里给一些重症患者用的，能少遭罪的，还能够见到实际效果的一个好东西、好宝贝，实实在在的送到大家伙身边。
1: 对呀，
0: 对吧？人家医院的一些重症患者都得按名额等待呀。
1: 嗯，
0: 那咱们不用遭罪，就能够跟他们用一样的调理的产品。
1: 嗯，
0: 咱还能够看得见自己一天比一天好，能长肉，能走路，少生病，药越吃越少，连爬楼抱孩子都有劲儿。你说这机会上哪儿找去？
1: 对呀，
0: 多金贵呀！但是咱们要错过了的话，那往后再想找这个无痛舒心好转看得见的这个医院的专供产品，那以后可就真的啊没地方找去了。
1: 嗯，可不是嘛，就现在想想，像昨天晚上抓紧打电话预留的那些老朋友，
0: 嗯，
1: 是不是非常的有先见之明？
0: 是，
1: 这么好的东西还能让身体肉眼可见的好转，要是因为犹豫而错过了，那岂不是要后悔了？
0: 所以说静时你说的太对了，
1: 嗯，
0: 是不是？其实吧，我告诉你啊，人家那些老朋友不光是抓准了这个机会，更是知道这样的产品在外面有多难寻找，
1: 对，没有，
0: 多金贵，对不对？
1: 嗯
0: 嗯。而且静时你知道吗，就这个雄风俑啊，在人家医院里真不是随便就能够得到的。
1: 嗯，
0: 平时你想得到啊，首先你得有机会住进人家康复中心吧，
1: 对，
0: 你才能用得上，才能拿得着。
1: 嗯，
0: 这个我告诉你啊，实际上是我们面临的一个坎儿。那现在不一样了，我们健康全球购的这个专家组成员磨破嘴皮子给大家伙争取到的一个特殊渠道，对不对？咱们不用这个偏点跑到那个康复中心去住院才能够用上吧，
1: 对，
0: 是吧？然后呢，咱们现在说价格，
1: 太关心了、啊、
0: 哎，之前我跟大家伙透个底儿，医院里的重症患者要想用它的话，一天的治疗费用，一天哦，得1000多块钱、
1: 嗯、
0: 当然不只是雄风俑啊、
1: 嗯、
0: 还有其他的一些配合的治疗方案，一天都得1000多块钱，这里面单这个雄风俑的费用占了将近60%。
1: 哦，
0: 你看看，也就是说在医院里雄风俑一天的用量就得花费人家患者小600块钱的这个费用。
1: 哇，1600，
0: 你看看，
1: 一个月小20000，
0: 你看
1: 那普通家庭扛不住啊。
0: 对，而且记住了，雄风俑还不在医保报销范围内，
1: 自费。
0: 对，但是你看看，甭管人家在这个康复中心这个价格多高，
1: 嗯，
0: 咱们这次健康全球购感恩节的活动直接把一个月的量打包给大家伙，
1: 嗯，
0: 还把成本压到了最低，
1: 对，压压压，使劲压，
0: 哎，压到了极致，就这个海绵里这个水一滴挤的都不剩了。
1: 嗯，
0: 那整个算下来咱们这一个月的费用比在医院里当天的费用还少不少。
1: 嗯，
0: 你看看
1: 这
0: 是差多少，是不是？
1: 嗯、哦，
0: 你想啊，平时你得托关系跑医院，花高价才能用得上的、
1: 啊。关键是现在不用折腾啊，
0: 不用折腾，而且你现在一个月的费用都比在医院一天的费用都低得多。
1: 嗯嗯嗯嗯，
0: 啊，对吧？

0: 你能拿到跟医院一模一样的装贡品，
1: 这个太行了，
0: 这实惠是不是？
1: 这个毛得薅，
0: 这不是天天都有的吧？对不对？而且之前跟大家伙说过，雄风勇，咱们免费的还给大家伙配赠了这个八珍膏。
1: 嗯，
0: 雄风勇配八珍膏，那是黄金搭档。
1: 嗯，
0: 一个补益气血，一个止漏，是不是把我们这个调理气血的成果就给它稳固住了？
1: 对，
0: 啊，之前好多这个听众朋友想配着用，是吧？还得自己额外的去买这个真正的好的这种八珍膏，现在不用了，都给你搭配好了。
1: 啊、就以前用过我们八珍膏的朋友都说八珍膏太好了，但就是说没有了断货了怎么办？
0: 你看，
1: 但现在好了，老师啊，
0: 现在问题解决了，
1: 您把问题都给我们直接解决了，
0: 好上加好了，
1: 嗯，
0: 是不是？这次感恩节咱们不搞虚头巴脑的，直接把八珍膏整个疗程免费配赠给大家伙，
1: 不要钱，亲爱的朋友们，
0: 不用花大家伙一分钱、
1: 哦、
0: 啊，你就能够拿到能够稳住我们这个康复成果的一个黄金搭档。
1: 就上哪儿找这好事儿去？
0: 我们能做这个感恩节，不是嘴上说支持感谢就完事儿了的、
1: 嗯，
0: 而是把实实在在的能够帮助大家伙调理身子骨的一个好东西，实实在在的打包送到大家伙手里。
1: 对，
0: 让大家伙既能够用上医院专供的雄风勇，又能够拿到比医院便宜的价格，
1: 嗯，
0: 还能够免费得到八珍膏，
1: 嗯，
0: 你看，所有这都是机会吧？这机会你不抓紧喽？你说你等啥呢？
1: 嗯，
0: 而且我说真的啊，这三样凑到一起，往后再有这样的机会，真的太难了。
1: 对呀，这等于是把省钱、好用、稳效果给全占了。
0: 对，
1: 换平时咱都不敢想的好事儿啊。
0: 没错，而且大家伙一定要记住了啊。人家这个医院那边早就说过了，这次给大家的份额就这么多，
1: 嗯，
0: 你不可能长时间的开放，
1: 嗯，
0: 如果长时间开放的话，那人家医院不就黄了吗？
1: 对，
0: 是不是？毕竟人医院里人家重症患者还得等着用呢。
1: 对，
0: 所以说想报名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真得抓紧时间打电话了，你要是犹豫名额没了优惠没了再想花这个价钱拿这个实惠，那没地方找去了。
1: 嗯，
0: 到时候别再说啊，早知道当初我就报名了，机会和优惠你记住它永远不等人。
1: 对，
0: 是吧？
1: 没有后悔药，
0: 尤其是这种医院专供的好产品，错过这次往后再想碰着难上加难。
1: 太对了，就好多老朋友昨天赶紧打电话就预留了，
0: 嗯，
1: 是因为大家知道像这样的优惠和机会太难得，要是因为一时犹豫没有拿到雄风勇，那还错过了免费的八珍膏，那才叫真正的后悔呢。普通消费者在日常生活当中是很难接触到这么高品质高质量专门用于营养支持的雄风勇的产品，
0: 嗯，
1: 这也是从另外一个层面上来体现出了我们健康全球购渠道的优势了。
0: 没错，所以说呢我还得跟大家伙强调一次，这次不是单纯的和大家伙说一声感谢那么简单的事儿。
1: 嗯，
0: 有人说感恩节是不面子活啊，不是啊，借着感恩节把医院里贵的难的少有的这些好产品咱们拆成了实惠给到了大家伙。
1: 对，
0: 你花的这个钱比医院里当天的费用都要低得多。
1: 对，
0: 你拿到的是能够让我们身子骨舒舒服服好转的专供品，
1: 嗯，
0: 你额外得到的是能够稳住我们气血效果的八珍膏，这么好的事儿再犹豫可就真没了，
1: 真没了。
0: 赶紧拨打常委电话啊，别等着这个名额空了你再后悔，谁都帮不上你的忙了。
1: 是的，亲爱的朋友们，过了这个村儿，没了这个店儿。要是呢，您也体虚、气血差、免疫力弱，有这样的毛病，或者是常年吃药，想排排药毒，正好赶上这次感恩节的福利，可以订上康复中心专供的雄风勇，还送给您八珍膏。明天活动就要正式开始了，今天就可以打电话预留了，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1: 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3: 他家便宜赶紧打电话啊，
4: 他家的产品质量好体质好都是名牌，
5: 这个老师啊讲解不错，自身职业经验挺足的，
6: 这个老师一路走来呀太不容易了，他讲的这个产品真挺好，我就买点吧。
7: 喂喂，这个电话怎么打不通了？
8: 前天我刚买完，怎么节目不播了？
9: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10: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Please check the number and dial again.
11: 时间不语。

0: 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不言，却见证了谁是真心。
1: 大浪淘沙，趣味存真，多少节目如彗星般一闪而逝，独留电话占线乃至空号的盲音。
0: 全球购海外开播10年以上，国内开播5年以上，汇集全国60多个城市地区。
1: 我们用5年、10年甚至更久的时间，践行着告诉你，真正的陪伴是无论何时回头，我们一直都在。
0: 因为我们知道，真正的高端海外健康好物，不仅仅是产品高品质，更是你需要时我永远都在的担当，
1: 更是你有健康需求时，全球购都是第一选择，因为它值得你的信赖。
0: 这世上最珍贵的，从来不是一见钟情的冲动，而是日久见人心的笃定。
1: 今天应全球购总部要求，开启全球范围的全球健康感恩节活动，汇集18种国内外高端知名产品，覆盖8大健康系统，环球甄选，只为让您遇见真正的健康好物。
0: 少花钱就能用上高端健康的名品，
1: 少花钱就能多得海外健康的名品，
0: 不花钱就能享受疾病全套诊疗。
1: 对对对，在健康感恩节期间，这些诉求都能实现。
0: 真正的健康高端是让每一个选择都掷地有声。
1: 真正的知名海外，不是一时的甜言蜜语，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今天全球购邀您一起赴健康之约，无需大量花费，高端品质中见真诚。
0: 今天全球购邀您携手享健康之福，无病无痛无忧，真材实效中见担当。
1: 中国区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详情请咨询
2: 400-851-6029，400-851-6029。
0: 全球健康感恩节，品质、实惠、惊喜，一个都不少。
3: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利用团队300多人的专家团队，以及分布世界各大顶级医学高校、顶级药企研究所的人脉，直接从产品机构内部得到第一手资源，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电话是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5: 喂，林老师你好。你好。
4: 哎，你好。
5: 哟，我这可算是打通你这电话了。不好打，我是张桂兰。
4: 哦，
5: 哎，一听咱们这不是马上有这个听风有这个活动了吗？
4: 对呀、
5: 我赶紧就打电话来报名了。你可把我这个名字记好了哦。
4: 哎呦，
5: 千万别等活动开了没我这份了。
4: 哎呦，不着急不着急啊，这电话都打到我这儿来了，咱先稳住了啊。报名的事儿咱慢慢说，你呢先跟我说说你是什么情况啊，怎么这么着急想报这个凶风勇这个名呢啊。
5: 行，我跟你说一下林老师。
4: 嗯，
5: 哎呦，我这毛病真是一大堆。
4: 哎呦，
5: 糖尿病、高血压，还有这个心脏也不好。
4: 哦，
5: 去年还突然就这个小腿浮肿的。
4: 哦，浮肿。
5: 尿频、尿泡沫。哎呦、
4: 嗯，
5: 去医院检查吧，医生说是尿微量白蛋白高。
4: 哦。
5: 啊，还说这个血肌酐也超出这个正常范围了。
4: 血肌酐也超出正常范围了啊、
5: 哦？对。哎呦，反正你说我这个长期这个吃药哦，加上这个基础病这个脱力的，
4: 嗯，
5: 肾已经就是有点这个受损了。
4: 哦，
5: 再不管吧，往后就麻烦更大了。

0: 可是你说我也不敢停这些静疼的啦、静压的这些药了，真的是愁坏我了，真是。
1: 哎呀，你这个情况啊，我见到太多这样的情况的患者了，就是我特别理解你啊，你一边吧怕停药啊，我们那些基础病指标该反弹了，对吧？一边呢又怕吃大量的这些药，因为我们也知道伤肝伤肾，你说这左右为难的事儿，换谁都愁得慌。这个我比较理解你啊，但是你现在你除了这个肾脏的问题之外，我问问你，你会不会经常觉得哎呀浑身上下乏力呀、没力气啊，或者是没有精神头，这样的情况有没有？
0: 哎呦林老师，你咋知道呢？我就有了，你看我这个现在每天早上起来哦，就觉得这浑身沉的就是厉害，跟老伴说句话的力气我都觉得哟都没力气，都不想说的，然后遛弯也不爱去，
1: 哎呦，
0: 有时候做饭切个菜哟，没一会我这心口就发闷的，
1: 你看看
0: 得赶紧就是坐下来歇着，生怕这个心脏受不了，你说我这身子就是咋这么虚了，这些就
1: 哎呀，其实我告诉你啊，什么叫虚啊，虚这种说法是我们中医上的说法，虚啊指的就是我们气血的亏虚。那怎么解决虚的问题呢？这个根儿上啊就在于我们身体当中，一个是堵，还有一个是这个填的，这个两个方面。堵是什么？要堵这个漏洞，明白了吧？填呢就填补我们人体的气血。那我们人体为什么会有漏呢？比如说我们长期吃的一些药物，那么这些药物它会积攒在我们身体当中形成药毒，然后呢身体当中就会出现大量的漏洞。再有一个，这个药毒啊如果在我们身体当中啊这个长期的存在的话，它会导致我们气血运行不畅，你这样的话我们身体当中就发虚，明白我的意思吧？而表现出来最为明显的位置就是我们的肾脏，你肾脏的负担会越来越重，再加上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气血还在这个不停的出现不足的情况，它就更没劲儿补到我们的心脏啊，补上我们的精神头了。我告诉你，表现出来的就是浑身上下虚，然后就没有力气，这是一系列的问题就出来了，明白了吧？
0: 那我这个情况适合用这个雄风涌吗？
1: 雄风涌对于你来说是非常这个适合的啊，因为你这种情况啊，我们正好需要雄风涌来搭把手，它一边能够帮助我们肾脏里面的血管里面的堆积的这些药毒帮它迅速的排出体外，这样的话呢能够让我们的肾脏的负担能够变得轻一点，然后气血呢也能够顺顺当当的跑遍我们的全身，然后这是一方面。还有呢就是这个雄风涌啊，它还能够实打实的补益我们人体的气血，帮你把没劲儿啊虚啊这个底子给你往回补一下，明白了吧？而且咱们这次活动我还为啥给大家伙特意的免费的配赠这个阿胶八珍膏，还记得吧？对吧？这个八珍膏我告诉你，它就是堵漏的，你身体当中补益气血靠雄风涌可以补上来了，但身体不能有漏啊，这个漏靠谁补？就这个八珍膏能给你止漏，哎，这样的话把补进来的气血稳稳的就给守住了，它就不往外耗了，明白了吧？啊，
0: 排毒补气血，止漏益气哦。
1: 哎，对，你看看，
0: 怪不得我之前就是单吃一些这个补品，总是觉得补不进去。
1: 你看，
0: 原来还是先排再守。哦、
1: 对，你以前补那点儿，我告诉你，还加不住它漏呢，是不是？这就是问题所在、啊。光补不排，药毒在那堵着呢，气血也进不去，光排不补，身子仍然是这个有漏洞的啊，你仍然是这个没劲儿，你恢复不了的。排了补了不止漏，我告诉你，你补多少耗损多少，你等于说白忙活了。所以说这三样啊你得凑一块儿，才能够把我们气血给它恢复上来，这才是真正的解决我们中医上所说虚的这个问题。药毒排了，我们肾脏就能够松口气儿了，气血补了，精神头心脏这个劲儿就能上来了，漏给止住了，调理的效果才能够真正的长久的给它稳住，是吧？慢慢的指标才能够降下来，药也能够少吃点，明白了吧？啊，
0: 哎呦，那太好了林老师，我就希望能少吃点这个药嘛。那我这个报名这个事你千万帮我盯紧一点哦。我真的怕这个名额少请不上。这又能排又能补的这个好东西， 还有这个免费的八珍糕，
1: 嗯，
0: 我就想一起拿着用着了。
1: 嗯，你这个姓名我已经记住了，我们导播已经帮你记录好了啊。等咱们活动一开启啊，我会。

0: 让我们的工作人员直接跟你对接的啊。不过呢，你也多上点心，到时候吧，咱们是按流程先后顺序来进行登记的，咱们把这个排补止漏的调理机会咱们赚到手，可别让它跑掉了，好不啊？
1: 好嘞，好嘞，好，谢谢，谢谢冷老师，哎呦，辛苦你了，
0: 不客气，应该的啊，都是想让大家伙能用上一些好东西，是吧？把咱们身子骨呢调理的舒坦点儿。要是没别的问题了，咱们就通话就先到这儿了，是吧？以后呢有什么问题直接给我打电话，然后等消息就行了，随时跟我们联系，好不啊？
1: 哎，好好，麻烦你了，梁老师，
0: 好
1: 了，谢谢。
0: 哎，聊到这儿啊，再见。
1: 哎，好，再见。
2: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851-6029 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我是阜新的李丽。
0: 啊，父亲的
3: 两个月前给你通过电话。
0: 哎呦，这是第二次了啊！
3: 啊，第二次了
0: 啊！两个月前通过啊，好。
3: 那个，我觉得我是应该是一个受益者吧？
0: 啊，
3: 那个或者说正在受益。
0: 哎呦，什么情况？
3: 我
0: 说
3: 一说这个情况吧，就是就我老伴儿有点抑郁那个情况。
0: 啊，你老伴儿有抑郁的情况是吧？
3: 啊，对对，就是他的脑梗引起的这个。抑郁精神方面的问题呢，其实治疗脑梗好像你说那个吧，就是最主要的还是以这个精神方面，以这方面为主，但是我用了这个神经酸、效果比较好、
0: 哦、嗯
3: 啊，用神经酸现在是基本上将近五个月了，也没吃这个那个抑郁的药，睡眠的药都停了。
0: 原来都到那种程度了，得吃抗抑郁的药和这个睡眠的药，都到那种程度了。
3: 对，原来吧是吃这个叫思瑞康
0: 啊，
3: 还有延伸帕特西丁那个这类的药，还有什么甜梦啦、啊，什么那个疏肝解郁胶囊啦，他在精神专科住过院。
0: 哎呀，
3: 他是脑梗是不假，但是导致他的病情的症状却不是，经常心烦呐、啊、焦虑啊，就这样。
0: 我告诉你啊，就是脑梗后遗症的有一部分人群就表现出是严重的抑郁了，而且这种情况我跟你说、嗯、马虎不得。因为抑郁症逐渐发展的话，可能比一些什么偏瘫呐、啊，或者是流言流涕呀、啊，或者半身不遂啊，可能都严重。
3: 嗯，
0: 啊，因为它表现出来的是整个精神状态的一种失常。
3: 对，但是吧，我这一年多吧，其实也是用过一些个中药吧。
0: 嗯，
3: 最后我这不是在哈尔滨到了阜新来嘛、
0: 嗯，
3: 最大的受益就是我听到了健康全球购。
0: 哦，
3: 这使我、心里产生了新的希望。那么我就是觉得。我把其他的药啊逐渐都用这个功能性的产品吧。
0: 对，你这个真说到点上了，尤其是你老伴儿的这个抑郁的情况啊，就是我们中医上调理抑郁症啊，无一例外都是疏肝理气为主，都是这样的方法。你不管用什么药，一定是疏肝理气的，这是这个宗旨。再有，你要是吃这个疏肝理气的药、嗯，它反过来对我们肝脏也是一种伤害。到底是调理的作用快呢，还是这个伤害的速度大呢？这个就不好说了，明白我的意思吧？
3: 对，
0: 嗯，
3: 对对对，因为我再说一个情况哈、啊，咱们这几大产品都用了，
0: 嗯，
3: 活心素都用了，
0: 啊、
3: 还有纳豆激酶。
0: 纳豆激酶该用，为啥呢？
3: 这个也都用了。
0: 对，因为这个纳豆激酶啊，它我说白了，它不是因为脑梗导致的嘛，对吧？有纳豆激酶的话，它就杜绝咱们二次脑梗的再犯的问题了。
3: 对，
0: 你这样再赌一回，不就麻烦了吗？是不是？
3: 嗯，对。啊，我也在用这个，我也一起都在用。另外一个，他现在就是由于他这个精神方面的因素吧，我观察了，他是这个血压呀，突然就升高啊，还有肠道便秘啊，最近、肠道不太好，就是用的火麻仁肠冬粉。
0: 哦。
3: 一开始五天六天便一次，最后达到四天、
0: 嗯、明白，
3: 这个好像它跟这个神经挺有关系的。
0: 对，
3: 因为血压突然升高也跟这神经有关系。
0: 对，
3: 它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0: 明白了，你这样啊，他多大年岁啊？
3: 69岁。
0: 哎，这个年岁还不大啊，这调理起来应该是好一些、嗯、首先啊，就是我们说这个便秘啊，便秘有好多种情况、嗯，那么第一个啊，就是我们说的肠道的自主功能的紊乱，就是我们说没劲儿了、
3: 嗯、
0: 这个粪便往下排费劲儿， 我们这种情况就调肠道就完事了。火麻仁、苍冬粉，这个调肠道啊，调这个脾胃功能虚寒呢，效果非常好。但是有一点，如果是我们大脑神经支配的问题，那你一定要把这个神经酸，还有一个叫安神营养素，你要配合好了。
3: 嗯，
0: 因为它主要修复这个脑神经的问题。我们肠道的蠕动是什么呀？是我们说植物神经支配的，这植物神经是我们大脑直接支配的。有的时候你吃完了以后感觉不到有变异，你这不就麻烦了吗？是不是？
3: 对。
0: 然后他这个精神状态，原来吃抑郁药抗抑郁的一些药物，现在慢慢都停了没？
3: 停了，那个早都停了半年了。
0: 停了半年了，好了，太好了，这我就最放心了。
3: 五个月
0: 啊，我怕什么呢？我怕你一边还在用这样的药，它会导致他的脑神经越来越不敏感啊。就有多少我在临床上的就是抗抑郁的药吃来吃去，最后我得帮他戒毒啊，先不给他治病，
3: 嗯、
0: 先帮他得戒毒，你知道吗？这是最麻烦的、
3: 嗯、
0: 是吧？那
3: 老师，我再说个以前情况啊，以前吧，他就上了心烦劲儿吧，
0: 嗯，
3: 就好像是我也听人说了，那个大夫也这么告，就是说如果他体内就这种含量如果降低了，
0: 嗯，
3: 哎，他们就是认为是用药物能控制，但是咱的认知现在不是这样。他过去吧，我没有接触到健康全球购的时候，
0: 嗯，
3: 我就是那个叫盐酸帕氏西汀，叫乐友、
0: 嗯，
3: 就这个有时候就隔两天吃半片，
0: 嗯，
3: 但是就越来隔的间隔的时间越长、
0: 嗯，
3: 最后我的目的就是要把它掐掉，
0: 对，
3: 完了最后呢
0: 是
3: 就是彻底把它掐了，
0: 对，
3: 嗯，一直到现在挺好，精神状态啊，就是愿意跟别人说话了，
0: 多好，
3: 或者行走了。也都挺好，那种行走氨糖这些我都什么补钙全套的咱们的产品都用上了。
0: 他现在睡眠质量怎么样了？现在
3: 睡眠质量吧，这看起来过去睡眠吧是靠这种就是这种药物抑郁的药物来睡眠吧，嗯，但是睡着了以后他也不是很舒服，
0: 对，
3: 睡醒了以后呢他就是白天虽然还能睡，那能看出来那是一种非常苦恼，但是现在的睡眠呢就有点这个睡得就好像是一个正常睡眠，不过白天还能睡。
0: 这不我前在节目当中不提过吗？就是安眠药和这个抗抑郁的药吃完了以后，别说这个患者了，我们正常人都会睡。为啥呀？因为它不是让你睡觉，它让你昏迷。这种昏迷的状态和我们自然人睡觉那个状态完全两回事儿，明白吧？
3: 对。
0: 我给你举个例子啊，这个可能很多现在临床大夫都不知道，我们曾经就做过对比的实验。用抗抑郁的药物或者是安眠药给人用完了之后啊，人看似睡着了，他的大脑啊是不收缩的。我们人正常晚上睡觉，你看这个大脑一下就收缩了。为啥收缩呢？因为大脑一收缩了之后，我们大脑就马上分泌大量的脑脊液，开始冲刷我们的大脑，给我们大脑进行排毒。其实晚上睡觉是干这事儿的。但是你用抗抑郁的药吃完了，你看着好像睡着了，但是他这个大脑不收缩，然后呢脑脊也不分泌，你里面的垃圾毒素它没有一个排空的过程，尤其是里面有一种物质叫贝塔淀粉样蛋白，这种贝塔淀粉样蛋白如果堆积的越来越多的话，我告诉你它是老年性痴呆症的罪魁祸首。你看为啥很多人失眠的患者年头长了三年五年的，你看马上就面临的什么阿尔茨海默症、老年痴呆，问题在这儿呢。所以说你这个能把抗抑郁的药物和这个安眠药有意识的给我停掉了，然后呢就通过神经酸，现在不也是正常睡眠了吗？咱们这个状态不也好了吗？是不是？而且这种调理才是真正的一种健康的状态。
3: 嗯，老师，我现在吧有个情况，就是说他前几个月我给你通电话的时候好像是睡觉比较多，但最近一两个月吧逐渐的白天的睡觉少了。
0: 那就对了。
3: 就是、也就是能睡过啊，对，就是、
0: 嗯，
3: 这好像神经就恢复一个正常状态了，不是说像原来的老是昏睡。
0: 我告诉你原来是怎么回事啊，白天为啥他也看似好像补一觉似的，不是，其实就是以前用的那种抗抑郁的药物和那个安眠药在他身体当中有堆积呢、
3: 啊、
0: 所以说白天他还是处于那种昏昏沉沉那种昏迷状态，那你就通过神经酸而且把那个药停了，现在慢慢的给他代谢出去，那就恢复一个正常人的状态了，白天精神头足，晚上睡觉，这不就正常人的状态吗？是吧？
3: 对，
0: 不错，
3: 早两粒晚两粒，
0: 对，
3: 现在是四个，
0: 可以。然后呢他是69岁是不？
3: 对，
0: 69岁的话，我建议给他坚持一年或者两年的时间，应该调理的不错了，因为他现在这个精神状态，主动能跟人交流了，精神状态也强。

0: 成了这个巩固柱，我的意思是这个意思啊。
1: 嗯，他现在吧就在我们这个地区吧，因为得这病的人比较多，
0: 嗯，
1: 因为他看到挺多人好像是比他更差，
0: 嗯，
1: 那么他就主动的就愿意去关键他，就跟人说话啥的，
0: 好，
1: 他觉得你看我自己还比他们还强，
0: 哎，
1: 我也是一直的鼓励他，就是这样，
0: 这就对了。为啥呢啊，就是病啊刚开始就怕头三脚，头三脚踢开了以后调理就快了，但是你现在这个情况呢，我就建议给他巩固好喽，一定要把这个基础给他打牢喽，因为他这个大量用药根基一定要打牢啊，打牢之后以后问题就不大了，是吧？而且就是刚才他说这个便秘这个事儿啊，这个便秘啊我有很多招可以帮助他排便，但是他根儿还在脑神经上呢，是不是？所以说你现在啊，第一个火麻仁这个通常粉可不可以用？可以用，那我排不出来了就用它呗，就能暂时缓解一下，是吧？包括我们健康全球还有那个西梅汁儿啊，喝完了以后也能马上排便，是吧？这个就是暂时能够解决我们症状的。但是它的问题在哪儿？还是脑神经上。安神营养素有没有？
1: 那个没有。
0: 有机会给它得着啊，因为什么呢？
1: 嗯，
0: 安神营养素，安神营养素这是商品名啊，如果学名叫什么呢？叫伽马氨基丁酸。它是干嘛的呢？它就是帮助我们大脑收缩，然后释放脑积液来排毒的，明白我的意思了吧？它是两个方面的机理，你把它配合好的话，它调理这个脑神经的这个速度会更快，明白我的意思吧？啊，
1: 嗯，明白。
0: 你看你光用神经酸五个月效果这么好，你要把安神营养素这个配合上的话，它效果比现在还快啊。
1: 我这个安神营养素啊，这个以前你讲过我都知道
0: 啊，
1: 但是我就是一直有条件有限吧，我是买了这个就买不了那个，有的时候还得拖一个月，
0: 哦，
1: 我就是让库房商量商量看能不能给我放一个月，我都是这样买的这些产品。
0: 哎呦，那我理解了。你这样跟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这个工作人员呢，你跟他说一下咱们这个情况，因为我们这个一定是，已经是出厂的价格了，是吧？我们这样看看他能不能，就是如果你需要的时候，从别的城市看看能给你调点来不？是不是？
1: 行。
0: 对，他因为他不是什么时候都有的，是吧？
1: 嗯
0: 嗯，好不好啊？我从这个给你老伴调理的这个方向来讲，我觉得这么治是最好的，而且是一劳永逸的。
1: 行，
0: 好吧。
1: 好，
0: 嗯，
1: 好。
0: 然后他这个排便的事儿呢，平时就是费点劲了，就给他用点西梅汁儿。
1: 另外一个排便的事儿，我说一种情况啊，就过去吧，就是有一个叫做天天变通胶囊。以前吧，因为没遇到这个情况吧，就是还不知道这个信息，就以前一直吃那个，吃那个吃的久了，是不是对他也有这个影响？
0: 现在你说的那个叫什么名？
1: 天天变通胶囊。
0: 呵。这一听是个商品名，它里头啥成分我不知道，明白我的意思吧？如果它里面带一些泻药的成分的话，那就麻烦了，因为你这个肠道是有依赖性了，明白吧？就是你没有这个泻药的这个刺激的话，它可能它就不排便了，用的时间要是长的话，这个我不知道它的成分，我就不敢给你这个建议。你看我跟你说的火麻仁通肠粉也好，西梅汁也好，是没有任何泻药的成分的，是吧？它是帮助我们排便，但是没有依赖性的。我现在最怕是我们用过，就跟这个我刚才说的这个就是抗抑郁症的那些药物似的，还有这个促睡眠的药物似的，很多排便的药物里头它给你加了一些泻药的一些成分，那这些成分就跟很多人用开塞露似的，你记住你用上第一支开始就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因为你不用自己就不会排便了，是吧？
1: 对，是这样。
0: 对，所以说这个呢，你刚才说那个产品呢，我不知道它里面有什么成分，所以说我就不敢给你评价，我只能说我给你的方法你给我坚持用好了，一点一点的，它是从根儿上帮咱们调理过来，然后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没有依赖性，好不好？你至于说
1: 那个神经酸还是按目前那个量吃呗，
0: 他吃了几个月？五个月了是吧？
1: 五个月。对，
0: 你争取给他坚持到一年，这样的话他的基础就打得非常牢了，以后再有什么风吹草动的话咱们就不担心了，好不好？当然这个也根据咱们条件，如果你觉得现在不错了也可以减量，但是我的建议是坚持的越长他这个基础打的就越牢，好不好？嗯，
1: 好，好，
0: 然后有什么问题，
1: 谢谢，
0: 及时就给我打电话。 好嘞，
1: 再见，
0: 再见，
1: 谢谢老师啊。
0: 嗯，好嘞，
1: 好，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全球购栏目，本栏目集结了全球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

0: 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
1: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你今天听了吗？
4: 听什么？
3: 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唱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以及海外很常见、国内很少见的药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1:1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4: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3: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4: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0: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5: 来，把奶奶的手牵紧了，走斑马线，小心车。
6: 奶奶您放心，每天放学开车的叔叔阿姨们都会给我们让路，我们过马路可安全呢。
5: 那咱们快走，人家给咱们方便，咱们也别让人家多等。
6: 我和奶奶手牵手，斑马线上照灯走。
7: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鲜衣怒马少年时，不负韶华行且知，少年当赴山海。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7点整。
8: 粤港澳大湾区高端整装品牌亮佳佳携手东哥思思，带你订高品质装修，听俩活宝聊家装，打造5星级理想家。详情锁定1055早高峰。

0: 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教育小喇叭。
1: 2026年陕西省普通高等学校专升本招生考试成绩已经发布，各专业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已划定，考生可登录陕西省教育考试院门户网站或陕西招生考试信息网，点击成绩查询，进入陕西省普通高等学校专升本报名系统，使用报名时所用的身份证号和密码登录后查询成绩。2026年陕西省普通高等学校专升本招生计划已经下达，全省共安排32所普通本科高校、74个专业、2所职业教育本科高校、31个专业招生，共计划招生33670名。详细分校分专业招生计划，可登录陕西招生考试信息网查询。2026年上半年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成绩已发布，考生可登录中国教育考试网进行查询，符合获证条件的考生可下载电子证书。政策轻松 get， 资讯一手拿捏，我是陈，感谢收听教育小喇叭。
2: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刚刚我跑过来的，可喘了。我跑的时候心里就在想说，今天我32，明天我就是23。练出了体魄，练出了美，年年更健康。你们现在离屏幕远一点，当心我肌肉充血滋你们一脸。有朋友说，那你就给我瘦着。真的，这两天早上呢，我别看我平常可能我5:50左右起来，5:40左右起来，最近呢我4点多开始起来了。这今天呢我是打车打到了三牛啊，那上海话叫三牛三窑啊，从三窑走到了台里，走到了办公室。打明儿开始我决定了要骑自行车了。我是为了锻炼，谁跟他说，哎呀思思你现在穷成这样了吗？锻炼锻炼，但是我说实话，我确实没有钱买人家那个很漂亮的越野车。我们家门口呢就可以扫共享单车，完了我骑个共享单车从那儿到台里边大概1个小时，也就是说我差不多4点起我就来得及了。不许笑话。有朋友说，一看你就是没有睡醒。我这现在属于啊，就是早上起来，嘿，哈，嘿，哈。半天了，朋友们，你以为7:07？所有朋友们，你们家哦，张口的，累着呢。我已经锻炼1个小时了。亲爱的朋友们，都清醒一点，起床了。我说的是精神上的起床了。有不少朋友现在开着车，那我想一想，现在还打哈欠呢。都清醒一点，人生就是这样子。

别别别别别别别，哎，谢谢。哎呀，我这个行为特别像打小干啥呢？嗯，打小过年的时候，别人家送我红包，我呢一边敞开口袋，一边跟叔叔说：“叔叔不要，我不要，妈妈说了我不要。”有一年是这样子，因为我儿子呢属于继承了我部分的基因。啊，浩文说：“我都上班一个小时了，哇，好辛苦呀！那你赚的一定很多吧？你付出还这么多吗？你所得应该也多吧？哦，上班上这么早，单位绩效一定很好吧？”哎呀，我好朋友说：“妈妈说了，给你你就拿着，你别装。”还真不一样，因为开始的时候呢，我儿子是这样子，哎呀妈妈我不要我不要，他是真的不要。我回来我就告诉他了，人家给你你得要，因为这些都是妈妈给出去的钱换回来的。到第二年了，我儿子成为了一个升级的版本，我儿子现在出门就说：“妈妈，那我如果别人不给我可以直接去要吗？”特别好，就是他一下子达到了我的那种境界啊，少花钱也办事，不花钱能办事，最好花别人钱办自个事儿。出门呢不捡钱等于丢钱了，我说你也不能直接要啊，是不是啊？其实在过年期间，妈妈把你带到别人家相当于直接要钱了。三天饿九顿，三天饿九顿。哦，那你其实可以模仿我的闺蜜，我的闺蜜前一段时间呢到某个山里边说练那个辟谷，学习了一项技能叫喝风。我当时都笑了，我说天哪，你还要专门去学，花钱去学怎么喝风，我不用去学我就精准能找到西北风的位置，张开嘴就是啊，没有。这完说：“哎呀，早八晚五，工资2500。你还不是说就是那个是一个巨大的3500吗？你现在到2500了吗？”这位来说呀：“妈妈洗脚，爸爸抠牙，那个爷爷搓澡，奶奶拔罐，姑姑和面。”你还好吗？你真的还好吗？白白子说：“以后过年，我给我身边的朋友就说，来家里拜年可以，千万不要带小朋友。”你放心，以后我要是到你们家拜年，我指定带着。我不仅带我娃啊，我还带我姐的娃，我姑的娃。哎呀，我们娃都带上，娃多呀。哎呀，我也不是什么好人，真是。这话说，闺蜜在哪儿报名呀？我一点都不好。这是大人的逻辑，孩子那没那么多心。哎，我跟你讲，孩子真的没有那么多心眼。朋友们，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就是我们家呢有一个小朋友，就是好早几年前，我侄子还很小的时候特别可爱。然后有一年，我就带着我的闺蜜的娃，说跟他们一块玩。我说你好好跟闺蜜的娃玩，长得又漂亮，我一说那个架势，你就等着入赘吧。朋友们，就一步登天了，你就做你的凤凰男吧。然后我侄子当时非常的懵懂啊，说了一句：“嗯，姑姑，我想吃你手中的包子。”我叮嘱了半天，我说：“我跟你说，人家家叭叭叭叭叭叭叭，人家姑娘长多漂亮，人家多么品学兼优。”他就给我来一句：“姑姑，我想吃你手里的包子。”这就相当于孙悟空当年去看蟠桃，定了这些七仙女之后，他去偷桃了。哼，等他长大了再说吧。就知道姑姑苦心啊。我一天也不是什么人，我说好人。这回来说啊，长辈赠的不许辞。但是你知道，其实有时候长辈说长辈赠的不许辞的时候，他其实心里想的说的是，长辈心里也在想，哎呀，你该辞你就辞呀。白白子说出门搬砖了，拜拜。出门搬砖也可以看啊，我盯着你呢。加油啊各位。然后有朋友说：“思思，你今儿咋内搭穿了一件奶奶背心儿？”这是一套，这一套呢是今年最时尚的那种，就是两夹两件，里边看起来像个背心，其实它是一件砖。哎呀，我都多余给你解释，毕竟冤枉你的人知道你比谁都冤枉。这回来说，刚刚想思思每天都单口相声，早八晚五的，上课的时候也是单口相声，而且还没有字幕。你可以这么理解，我一般呢是早上，还不是早八，你是

走吧啊、哦、宝贝儿。我早上呢一大早大概七点啊，七点到九点呢是脱口秀，九点到十二点呢是音乐类型的节目，也就是七点到十二点陪伴大家的上班路，再陪伴大家的中午下班路。嗯，别问了。老妹儿啊，你笑得好魔性啊！还有朋友说，思思，你想想，你小时候估计也差不多。我小时候都刮食了。我小时候属于那种，就是出门呢就是丢钱。我爸说我小的时候背个算盘吧，算盘丢了，啊，穿了一件冬天穿了一件衣服在操场上玩啊，大家可高兴了，在那玩热了，把那个棉刚刚新买的一件棉衣挂在了操场上，哎，过来晚上回去的时候，哎，棉兜兜丢了，哎，对，棉衣丢了，我爸都摸不着头脑了，说你能丢啥都能丢，你咋能把你的衣服给丢了呢？还在冬天。这朋友这么说的，衣服呀，天天都不重样，家里的衣服是不是多的都放不完了？这是我对大家的一种尊重，每一天早上必须要穿新鲜的衣服，让大家感受不一样的我啊。你现在比如说连续十天你天天看我穿一样的衣服，走一样的作息造型，做一样的头发，有啥好看头的吗？你看一看你不就烦了吗？亲爱的朋友们，此时此刻在抖音里边大家可以来搜索一下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欢迎我亲爱的朋友们。哎呀，我现在的人生感觉像啥呢？这个世界不围着我转就算了，你把我耍的团团转是几个意思呀？最近我已经开始怀疑我自己的气质了，就是因为很多朋友，我每一天穿衣服，哎呀，你今天穿了一个蟒蛇服，然后今儿又有新的那个打扮方式了，大家说，哎呀，思思，你今天怎么穿了一个里边穿了个奶奶背心儿？就是说我衣品不好这个事儿，我已经慢慢开始就认可这个事儿，好，就这样了。那我气质怎么还滑铁卢了呢？真的，就在前两天，我不是出去取快递吗？回家的路上拆那个包装，叭叭叭拆完了，我就准备丢到那个垃圾桶里。当我靠近垃圾桶的时候，一个大爷正猫着腰在捡垃圾车旁边的那个纸壳子嘞。我一靠近，他就抬得起头对我说了一句：“你捡还是我捡？”哎，不是，我就想问一下，我的贫穷现在已经超过了，越过了银行卡，直接投射在了我的身上吗？不是，我大爷，我没想着抢您饭碗啊。就是朋友们，现在我这身气质啊，我自己想说，我拿个什么东西，我感觉也是在丢纸箱子吧，也不是像捡的方向吧？有吗？朋友们，你们就拿我这个事儿来举例子，比如说我现在拆了一个快递，我那个快递盒也比较多，比较大一些，走在那个垃圾桶旁边，你会觉得我是去捡垃圾了吗？有朋友说，思思啊，你早上四点多起床，一般几点睡呢？十二点睡。一点睡，四点起，阎王夸我好身体；两点睡，四点起 ，ICU 里熬小米。对，人就是这样，什么都知道，但是做不到。我每天都跟自己说，我说我十点必须要上床，眼睛闭上，然后每次十点的时候，我都不知道在哪儿浪呢。岁月悠长是这么说的，我知道了，思思，估计啊是你拿的方式不对，铁定因为你拿方式不对，所以你现在看起来你就想。谢谢你啊，我现在那个心情能好受那么一些些。但我说实话，现在有很多人就这样，像我们院子这个大爷，真是退休了没事干了，出门看到那纸壳子瓶子他还想捡。也不缺，人都有退休工资呢，你还捡。他退休工资现在啊高的就比我身高的高，比我命都长了。完了，现在还捡，你能不能给我们留一些机会？我们才是真正需要捡的那一批人啊。哎呀，挺好的，也属于丐帮帮主了，一模一样。哎，他的感觉跟我一模一样啊，出门不捡钱等于丢钱了呀。人家，我说实话，现在很多退休的叔叔阿姨们啊，那生活过得特别滋润，每天在思考说，哎，我这个钱怎么花呢？跟我不一样，我每天在想说我这个钱怎么来的呢？陕北风情说，你咋今天穿的这样呢？一点都不好看，这件衣服不好看。我天爷，这家也是斥巨资，花了我看一下啊，300块钱巨资，谁嘲笑我？

上这么一件衣服300可以了，就这一身花我600块钱。你知道我现以我的工资，我有多少年没有买过衣服了吗？我就是都是前几年的衣服，缝吧缝吧，补补补吧，还能穿一穿。然后这回来说女装完了，好人平安说里边这个特别像那个海底捞吃的小围裙，它是内外两件假两件。哎呀，我跟你说不清楚。朋友们，现在又有人跟我说我每日的 OOTD 上泼脏水了。亲爱的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瞅我一眼，觉得好看的打个一，不好看打个二，叫我看一看。就是每一天吧，就今天大家倒没有就是创造出一些莫名其妙的词，但是有一个就说我现在穿海底捞的围兜挺好的，比前两天说我是高启强他妹在卖鱼好多了。挺好的，你出发点是好的，只是没有出发。那些打不死我的一直在打我。哎，真的你不觉得吗？就是当代社会上现在人靠衣装马靠鞍。但是我现在已经不相信另外一句话叫人不识货钱识货。我有时候买东西也挺贵的，虽然是几年前的货品吧，就我这个衣服也买了3年了。3年怎么3年前的衣服现在我又不长高了，对不对？就是人靠衣服马靠鞍，但是我不相信一句话叫做人不识货钱识货。这位还这么说说，哎呀啥家庭啊，天天换衣服呀。还有朋友打了个1.5，冰冷你跟我说一下1.5是啥意思，一曲红尘1.2是啥意思，还有字雨雨打了个3。我问一下你们这几位是啥意思，其他我的都得菲儿谢谢你，品味一样，岁月悠长品味一样啊，谢谢你们啊，你们都很棒啊。我想问一下啊，就是1.5是啥意思，冰冷不赖别人就掐你们家店员呀、啊。在当代社会，咱们不得不承认，叫社会里边颜值也是一种实力。同样的情况下啊、哦，比如说我和我的同事，假设我同事长得特别好看，我们两个学历一样，能力一样，各方面像情况都一模一样啊，学习力也是一样的，抗挫折能力也是一样的，那颜值高的是不是就是挺受大家青眼的呀？所以，亲爱的朋友们，老吐槽我一品，嗯。我跟你说，这正儿八经都是打小种下的因，现在结下的果。H 打了1111，然后闪电打了1，好看了5次，所以是1.5啊！谢谢你，就点是成的意思，是不是？哎，冰冷，你最近说话好听嘞，因为平常、啊、你的嘴啊特别的难听，说出来的话可毒可毒了。哎，有时候就是像什么。哎，你今天穿了一个蟒蛇衣服啊，这些都是出自于闪电冰冷之口。今天他突然夸我好看，我有点哇受宠若惊。岁月悠长说，对，现在就是看脸的时代，对吧？颜值这方面拿捏的死死的，颜值担当。我以前经济不独立，我跟你说为什么我这是打小种的因，现在结下来的果。我小的时候我不是经济也不独立吗？我也不在乎自己的穿着。小的时候你在乎穿什么呀？妈妈给什么就穿什么，学校校服是什么穿什么，对不对？都是爸爸妈妈来打扮我。但是现在呢，我回头看一下我那时候的旧照片，很明显我不在乎自己穿什么，我爸妈也不在乎我穿什么。真的就是你现在在看那个时候的那个我的一些照片啊，哎呀妈呀，真的是审美啊，马里亚纳海沟。然后有一次我不是洗漱完了，在镜子面前，咱有时候收拾收拾也照一照镜子，我妈搁那路过了，完了说，哎呀别照了，再照你还是丑。不是有这么说闺女的妈妈吗？我说妈，我可是你生的。我妈当下就白了我一眼，她说那也是你爸的问题，我一个人力挽狂澜，如果不是我力挽狂澜的话，你都不知道长成什么样子了。亲生的爸啊，这话说思思，我有和你一模一样的上衣，是不是啊？就是那一家黑咕隆咚的那个店里边买的。哎，有一家店，我真的觉得现在的这些设计师都蛮莫名其妙的。我大概3年前买了一件衣服，3年之后这个衣服还挂在这家店里边，就各大商场都有，什么猫猫某某客呀。赛某格呀，哎呀，那个会某剧呀。

而都有这家人的衣服，就有这家品牌，进去了之后黑咕隆咚的，里边长得跟岩石一样。三年了，每一次去他们家衣服，新衣服倒是有新款，但是那个旧款他也不下架。我当时心想，现在衣服设计师这么好干吗？哦，几年前改吧改吧他也不管，就跟现在你朋友们，你们看到那个有一些那个大牌 LV 也好啊，爱马仕也好，爱马仕哇，他只换颜色。整个设计它几乎不变的，就这几种颜色啊，这个包型。其实当时我应该去学设计，学那种设计师包，没有什么设计啊，直接你就换个颜色就可以了啊，挺好。闪电冰冷说，我以前那都是跟你学的，你嘴毒我就嘴毒，什么样的主播带什么样的粉丝。韩鹏说，思思每天都这么亢奋吗？好嗨哟、哦！你第一天认识我，我每天都这么嗨呀、啊。亲爱的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跟我来互动留言就可以了。咱们呢是属于你 Q 到哪儿呢我就说到哪儿。有朋友说，思思聊聊热播剧主角呀、啊。本来我都不想聊了，但是你非要说的话我就来精气神了啊。主角啊，你怎么知道写主角歌词的是我的亲嫂子呀？我本来这两天啊，我哥都 diss 我了，说哎呀，你不要老拿你嫂子说事儿了，这整的不？咱们家现在出个名人，就你一天天的，你就老往上跟，你就凑。我心里想说也对啊，咱也不好再使劲说，就老说别人觉得我好像就这么一个死子。抹哈索了，咱现在都叫抹哈索。但是你既然问到了，我就必须要再跟你说一句啊，你怎么知道写的主角同名电视剧的主题曲，王菲演唱的主角这首歌曲的歌词是我嫂子写的呀？哎呀，这两天啊也是火。

常说这么大的事儿必须嘚瑟。其实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把主角这个电视剧看呢啊，因为我一般都想囤个20集、30集的时候慢慢搁那看。就是这两天刷到了一些，我在想，在抖音里边刷到了一些片段，真的好看。我觉得如果今年最佳男配角没有孙浩，我就不依。演的真的太好了，把 Ghost 的那个，哎呀，那个形态状态，然后痴迷戏曲一辈子的那种旦角演的太好了，就是他行动之间每一个动作都不让人出戏，因为孙浩太火了嘛啊，那个年代，他有很多的这个歌曲啊，中华民谣啊等等一系列的歌曲，浩哥真的非常厉害了。现在人家转型，然后现在做演员，哎，也演得好，你就说干一行行一行啊，行一行干一行啊，挺好的，特别棒。所以今年浩哥要是不当什么最佳男配角，我不依。最近主角带火了一批咱们陕西话，你记得没有？全国各观众很多人在问杀死杀死是啥意思？像我叫孙思思，哎，孙思。哎，王死仗死够死。所以你现在想想我们陕西话，因为我一会儿给大家找一下，我昨天刚好翻到了一个帖子，说我们陕西话里边有一些字音，有一些发音的方式，很多人都说，哎呀，陕西话透底很透底很，其实并不然，真的。陕西话的很多字音在古文里边都是有诗意的，可能它出自于诗经啊，可能它出自于各种我们学到的一些东西，就很厉害的东西，我应该一会儿给你搜一下。这位还说浩哥现在已经出师了，真的很厉害啊。你唱得很好，比原唱，妈呀，哎，不敢胡扯不敢胡扯。你又让我靠边停车看看你穿的啥，你咋这么引人关注呢？我一会儿放首歌，我站起来给大家看一下，因为有人说我里边穿了一个老奶奶的汗衫，哎呦。还有朋友说，四四儿，你以后陕西话直播，陕西话直播，你对于一个长安县人，那不是手拿把卡吗？而且就其实陕西话几里也是不同音的，有一些地方

说陕西话呢，说的相对来说比较洋气一点啊，有些地方说话说的稍微的土一点啊。来，陕西话大教学，现在我问大家问题，大家来答，我看谁答的对啊。请大家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来，请问一下 ，“first” 啥意思 ？“first”。啊，这是我们那边的方言啊，看有多少人是知道的。我唱一下，毛麻的。咦，这么多人知道呢？我以为这陕西话是加密语言，现在陕西话统通，全国统治，全国统用毛麻的啊。陕西话，大秦国语，大汉国语，大唐国语。秦始皇站在骊山脚下，骊山上吧，大声对着中原说，我的都是我的。哎，你们真棒啊，每个人都知道，你看很多人都在说裤子就是份儿的意思。哇，你们好棒。就我发现哦，就我们的家，我家人经常会说一句假假闹啊，做啥你先。当年可能两个人，尤其是两个长安的人啊，在这谈恋爱，可能是这样子。男生呢拿一束花，因为男生你一般，你知道我们长安的男生其实不懂什么浪漫。像我爸这一辈子跟我妈没有拉过手，就在我的面前啊，至少在我面前他没有拉过手，就这种。陕西男人呢也比较要面子，然后再加上就是。哎呀，有大男子主义，但是呢他又想给那个女孩送礼物，怎么办呢？他拿一束花，扭扭捏捏的说，这给你下。女孩看了一眼，哎，你又抓吗？哎，你给你家拿着。哎呀，又抓吗？而且就是当年我在我这个年代，我们陕西的男生一定的标配就是那个小脚裤，就是作腿的小脚裤，再配一个豆豆鞋。爱吃蛋糕的猫说，你胡说。怎么个胡说法，你大胆讲。哦，他说那个陕西女娃就不扭捏。那你不懂，谁都有一个谈恋爱的时候，谈恋爱的时候都不像平常了。你要看一个女生对一个男孩坦坦荡荡的，我跟你说不喜欢啊。你对一个女孩对一个男孩要求也高了，事儿也多了，爱上了你放心。还有朋友小婉师跟我说，你说谁呢？谁谁穿豆豆鞋呢？我就说十年前嘛，完了，今儿得罪一批穿豆豆鞋的人。啊，亲爱的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跟我来互动留言就可以了。黑马小强说：“说的很实际，你说我这女生爱情判断观是不是真的？女孩，你要是觉得她对你很大气，你跟她之间相处的超级舒服，你放心，她不喜欢你。如果你觉得这个女娃咋又扭捏，说话又怪得很，然后动不动就发脾气啊，跟你又这儿那儿的，你放心，她爱你。”一个人就是行为有一些变形的时候，一定有原因，要么是爱，要么还有一种情况是这样子的，就是那男生女生这方面好像不能这么说，就是所有的人都是这样子。你一旦发现这个人极度的自负，说明他的骨子里是极度的自卑。老妹儿说的对是不对？朋友们想一想，一个人如果极度的自负，其实他骨子里是极度的自卑。追梦人说，我信你个鬼，你千万别不信我，你要不信我跟你说，你这辈子找不到媳妇儿。海鹏说呀，我来了，回首欢迎。你叫我欢迎我就欢迎，你把我当啥了？欢迎。哎呀，欢迎大家。其实说实话，我们女孩子啊，有时候愿望除了有钱、孩子聪明啊、老人健康、工作别出什么幺蛾子的啊之外呢，就是长得好看、狂吃不胖了。我这好像也不是女孩子了，每个人都是这样子的。也不是最大的愿望，愿望多挺多呀。有朋友这么说的，谁的媳妇儿不是别人的前女友？

0: 谁的媳妇儿不是别人的前女友？小耳十个魔，就你这一句话，我跟你讲，今天开车路上有很多人啊，就是自己坐在主驾驶和副驾驶的两位啊，都容易吵起来。你要的实在太多了。还有朋友说呀，四三，你今儿的嫌疑杨火很，杨火很，你穿嫌疑，你穿嫌疑，烦死了，哼。亲爱的朋友们，咱们是这样子啊，就是来一首歌，然后这首歌你们会唱的可以一起唱。歌的过程当中我给你们展示一下这件线，哎，不是，展示一下这件衣服。非说现役，非说现役。亲爱的朋友们，早上起来每一天早上的节目，我希望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这种感觉，像火一样。来吧，歌也要像火一样，来自于张惠妹，阿妹，火。
1: 我们就是火。

0: 一场思想与机遇的深度交融，一次品牌与未来的深刻对话。提振消费，广告赋能，广告赋能陕西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对接活动，由陕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主办，陕西广电融媒体集团承办，翠华里省级广告产业园协办，汇聚行业远见，链接优质资源，守护合规发展，为陕西特色产业注入蓬勃的品牌能量与市场声量。5月28日隆重启航，共赴未来。
1: 五月下建长，好事正发生。这里是。

0: 陕西音乐广播官方直播间电波优选，每周二周四晚18点，抖音搜索电波优选好物准时上新。每周五16:30锁定吃在西安电台节目，电波优选本地生活直播间同步开启。从清新香气到舒心好物，从周末餐桌到日常陪伴，电波那头是熟悉的声音，屏幕这边是为你挑选的生活。每周三次，我们准时相见。
1: 快乐成长，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0: 5月30号、31号，西安儿童艺术剧院为小朋友们献上节日的礼物——趣味国潮儿童剧《小年兽别捣乱》，谎话精小年兽和独居老顽童组成创意反差萌双主角，脑洞大开的故事演绎，非遗盲盒神秘呈现。西安儿艺梦想剧场即将温情上演，微信搜索小程序“超卖”即可享受6折特惠。百老汇国内唯一正版授权互动亲子科学剧《化学秀》6月20号陕西广电大剧院即将揭晓。21个奇妙化学实验，幽默丰富的舞台表现，热烈火爆的全场互动。这次 Y 博士为大家趣味讲解化学，打破孩子和家长对化学的陌生和畏惧，一起体验一次高能的全场互动。微信搜索小程序“超卖”即可享受55折特。会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2: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3, 2, 1，
3: 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青春共振场，我是老妹思思，欢迎各位。哎呀，谢谢大家！很多朋友看了我这件衣服之后呢，对我有一个评价，说哇，里边穿了一个猪八戒的汗衫。我封你为今天之最啊，因为你说话呀、真难听。我一直觉得我说话挺难听的了，我没有想到我的粉丝更甚啊！谢谢大家。有朋友说快 teacher 私行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我们说一个感谢的特约单位，因为毕竟咱们现在节目特约也就难也不好得到啊，原来一得就得到了，现在不好得到。在这里要特别感谢一下格力电器的支持播出，真铜实料格力造，谢谢格力。马上呢，我们要开启 teacher 思了，一会儿我再给大家说一下格力的事儿。你要说今天说，哎呀，思思，在你这儿能买格力吗？最近真的不行。然后如果真的有需求的，格力家全部的电话号码，我可以帮你这个忙。人多了可以帮，超过5位我跟大家一块发过去，不超过5位，我会告诉你说啊，没有炒锅，然后你大家自己去找啊，对不起。来吧，亲爱的朋友们，开启今天的 teacher 思。哎，等一下 ，teacher 思之前有朋友说，哎，八戒的衣服你在哪儿捡的？啊、哦，我现在不只捡纸盒子了，我还捡衣服，哼。
0: 当字母坐上了旋转车，单词就成了音符，用身体演奏，跟着节拍走。我是你们的 Teacher 四，
3: 来了 ，Teacher 四。大家好，我是 Teacher 四，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每天3分钟开课啦。今天我们要说的是公共场所的英语啊 ，Are you ready？ 又是啥英语？来了啊！地铁站 ，Subway Station，Subway Station，Subway Station； 火车站 ，Train Station，Train Station，Train Station； 公交站 ，Bus Stop，Bus Stop，Bus Stop。图书馆 ，library， library， library， library。机场 ，airport， airport， airport， airport。动物园 ，zoo， zoo， zoo， zoo。学校 ，school， school， school， school。公园

Park, park. 医院 Hospital, hospital, hospital, hospital. 超市 Supermarket, supermarket, supermarket, supermarket. 博物馆 Museum, museum, museum, museum. 所有的朋友们，我们再来一遍好吗？大家好，我是 Teacher 思，每天三分钟，我们一起早读，继续开课了。今天我们要说的是公共场所的英语，地铁站 ，Subway Station，Subway Station，Subway Station， 火车站 ，Train Station，Train Station，Train Station，Train Station。所有的宝贝儿可以跟老妹儿一起念哦。公交站 ，bus stop，bus stop，bus stop。图书馆 ，library，library，library，library。机场，你说 airport，airport，airport，airport。动物园 ，zoo，zoo，zoo，zoo。学校 ，school，school，school，school。Park， 你来 Park，Park，Park。医院 ，Hospital，Hospital，Hospital，Hospital。超市 ，Supermarket，Supermarket，Supermarket，Supermarket。博物馆 ，Museum，Museum，Museum，Museum。所有朋友们记住了吗？我们来单独抽查喽。园 ，zoo， OK， 好，下一个站点呢？地铁站 ，subway station， 火车站 ，train station， 公交站 ，bus stop， OK， 最后一个博物馆怎么说呢 ？museum， museum， museum。恭喜所有的小宝贝们闯关成功，非常棒啊。这位朋友他说，今天呢韩语录的奶奶没送，你能不能帮我喊一下他？你叫我喊谁呀？雨露，雨露起来没？这朋友他是这么说的，你应该你把你所有会的都说出来了吧。好了，不说别的，有刚刚有一个朋友说，你这个英语策划的真失败。我接下来说这句话，你要是还觉得我失败，你真的是抬杠了。接下来我要在其中送礼物，20元的红包送给你。我说英文，请大家来翻译中文的意思，还是在刚刚我讲的那些部分里面，然后把手机里边把手机可以尽量交给小宝贝儿啊，准备好了吗？小仙女说，我儿子非要停车看思思，他5岁，宝贝儿你好呀。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5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接下来老妹儿要送礼物了。好，接下来呢请大家说出，这儿问一个男的，就是反正这几个也没有什么简单，没有什么难的，都很简单，都属于那种小学类型的英语啊，所有的宝贝们必须要都知道哦。来，请问一下 bus stop 是什么意思？咱们在所有的答对的朋友里面抽取一位，送出20元的红包。请问一下 bus stop 是什么意思？首席造型小猪，为什么是火车站？那你让 train station 怎么办？地铁站啊，火车站都是 station， 公交站那叫 stop， OK？ 你看，你看，你看，还有人就是这种细节的知识点，老说我都会，结果一考全废，还搁这说呢。哎呀，可简单了，简单吗？不还有人说错吗？有朋友说开车半个月了，终于见到思思本人了，谢谢你啊。来，所有亲爱的朋友们，把公交站打到公屏上，都对了啊。 bus stop 是公交车站的意思啊。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5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啊。接下来我要准备要给大家送礼物了，20元红包带给大家。

来来来来，所有的朋友们，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 bus stop 公交站。哎，刚刚还有一个朋友咋说的？等一会儿啊，你刚才又一个说错了。station 和 stop 一定要分清楚啊！来，三、二、一，我已截屏。来，告诉我，现在不用打公交站了，打阿拉伯数字1、2、3、4、1到10，随便打一个，随便打来。给你们展示一下，我已经截屏了。然后一到十随便好，二好，原版妈妈说二了 ，OK。第一个是姐不墨迹，不好意思，不是你。第二位里程，里程碑的里程这两个字儿，在直播间吗？里程，里程，呼叫里程，你在不在直播间？噔噔噔，里程在家吗？在啊，好，左上角先把我关注一下。你们不关注我，我这20块我都没法给你发哦。好。左上角李程关注我了之后，在后台私信我说我答对了这几个字，20元的红包送给你。W 说：“哎呀，他不在，他不在。你是睁着眼就在这说瞎话呢？人家都说在了，你怎么不在？”我就说嘛，咱们啊，对于别人不领奖品，自己领奖品这件事儿，心还是很齐的。谢谢你啊 ，W。46田说再来再来，咱们是这样子啊，我接下来要说一下格力空调的事儿。格力空调说完了，我说亮家家，然后我分享亮家家的时候，我问一个问题，大家来直接回答好不好？红老爷，这是什么啊？有朋友说我儿子打的字儿。W 宝宝，你真棒啊，真可爱。你就说，对于孩子啊，咱们就是包容度很强；对于大人。在这里呢要跟大家说一下格力空调的事情了啊，先把格力空调说完了，一会儿说亮家家的时候注意听，然后我们谜底就在谜面上啊，咱们继续玩。在这里要特别感谢一下格力空调，盛夏热浪来袭，格力送你一世清风，从5月20号就已经开始了，一直持续到6月21号，格力618喊大家来薅羊毛了。国补起补折上折，双重补贴夯爆底价，还有格力空调呀，格力的冰箱，格力洗衣机，格力的电饭煲，全屋智慧家电一站式购齐。买任意的两台格力空调加格力冰箱，再省1000元。真铜实料，品质令和，10年免费包修，品质承诺。买格力趁现在，早买早省早清凉，谢谢格力。刚刚有一个朋友是这么说的，他说思思1天20，10天20万，1年就是2000万，哇塞。哎呦喂，哎呦喂，你数学谁教的？体育老师教的还是数学是音乐老师教的？哦，1天2块钱，10天是2万，那我这钱不送你，我不在股市里边游荡了，我直接给你多好呀，直接翻番啊。学完说不知道为啥最近宝鸡收不到，不只是宝鸡，还有延安有好几个朋友跟我说了，说是哎收不到收不到。现在在那个回复姐不墨迹，你晚了，你是第一个，但是你没收到。现在此时此刻呢是7点52分，因为我要接下来说一下亮家家的事儿，然后哎先说亮家家还是一会儿说？就是其实我说亮家家主要是为了谜底就在谜面上给大家来猜谜语啊。亮家家给咱准备了好多礼物，像什么夏凉被啥的全送给你们。我这个人就是这样子，他都拿过来了我就全部就都霍霍完。谢谢亮家家啊，就这么大气，嗯，喜欢。这么多事先不说先不说，我还没有想过有啥好看的呢。谁需要装修的？一会儿呢我要念一段资讯啊，咱们8点整之后吧，8点之后还是现在你们说。我现在做节目全凭大家，就是大家说什么我就说好嘞，好，没问题。你们讲，你们讲。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跟我来互动留言就可以了。那我先问一个格力的一题吧，谢谢格力，格力这题送你。这次呢，我想发一个，我看一下，发红包还是发什么？你们说红包吧，红包。提你能有优惠吗？格力提我没有优惠，但亮家家提我一定有优惠。
8点的时候我都。

学了你。上班开车期间听不到还有点不适应，那你早上的时候你就把那个抖音打开啊，看我抖音，我爱你哦，谢谢。我刚刚问大家，我说你们想听什么歌，我一会儿播给大家听。然后有一朋友是这么说的，思思，那个我想听卖水，我想问卖水是不是这个调啊？清早起来这个吗？就是因为这两天那个秦腔皇后啊，主角这个剧非常热火，然后就带火了我们陕西的一些秦腔的唱腔，包括京剧，就各个地方的戏曲又火了一把。卖水应该是京剧吗？清早起来什么金丝罩，梳一个油头什么花儿香，脸上擦点是什么花儿粉，头顶的胭脂是什么花儿红。这个是因为当时好像我们听那个娃娃有一首歌曲，哎呀，我叫个啥来着？穿我的新衣，想起来，我的新衣，穿我的新衣，希望每一天有不同的惊喜。这位说这个歌啊，要气势很张扬，还要多张扬。我现在这个气势，我还不够张扬吗？还有朋友说陕西人唱个秦腔嘛。等一下，我给你们搜一段啊，就是挨巴穿过黄马褂，挨马煎过皇上的面。那段也很精彩，非常精彩。有朋友说秦腔目前为止是更有味道的，当然了，秦腔其实是现在的梆子戏的鼻祖。来吧，亲爱的朋友们，咱们一段资讯过后稍后继续回来。

0: 江河万物，小德盈满，二十四节气小满 grand bad， 不多不少，刚刚好。对生活的小小满足，大概就是能够在这忙碌中感受出这个季节温柔的善意，满而不溢，一切随心，小满就好。
1: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2: 对于我，人们只会记住两件事：一是不确定性原理，所有的人都知道不确定性原理，或者自以为知道；二是1941年在哥本哈根，我同尼尔斯·波尔神秘的会见。
3: 这是一部人类思想史上最迷人的戏剧，中国国家话剧院出品，话剧《哥本哈根》。5月29、30日，这部享誉世界的思辨佳作将登陆宝鸡大剧院，用极简的舞台和深刻的对白，带我们走进20世纪最耐人寻味的历史谜题。1998年，英国剧作家迈克尔·费雷恩以《哥本哈根之谜》为蓝本，创作了同名话剧，全剧只有海森堡、波尔和波尔妻子玛格丽特三个角色，三把椅子，一堵带门的墙，没有繁复转场，没有炫目特效，却用2个小时酣畅淋漓的对白，撑起了一场关于科学、道德、良知与人类命运的终极思辨。这部作品一举斩获普利策奖、托尼奖2项国际戏剧大奖，在全球掀起了一时的哥本哈根现象。2003年，王小英导演将哥本哈根搬上中国舞台，如今他已经成为中国国家话剧院的经典保留剧目，20余年来演出场场爆满，累计观众超10万人次。本次宝鸡演出集结了李烨、吴卫东、江嘉琪三位国家话剧院一级演员，他们用精湛的演技将三位主人公的情感纠葛与道德挣扎刻画得入木三分，被观众

0: 用誉为灵魂的复调，演技的量子纠缠。哥本哈根从不是为了给出历史的定论，而是通过一次次真相的追问，叩问每一个观众的内心。当科学探索与人类命运交织，当个人忠诚与良知底线碰撞，我们该如何抉择？5月29日、30日购票请登录大麦 APP。
1: 于是他调看档案去恶补这个量子物，
0: 购票请登录大麦 APP。
1: 于是他调看档案去恶补这个量子物理，甚至去了解原子弹的制造原理呢，写下了哥本哈根这样的一个非常特别的戏。他追究的就是那个话题，叫哥本哈根之谜。当然他用了非常特别的一些写法，甚至是我们非常不熟悉的一些结构的方式、表达的方式，这也是他能成为哥本哈根现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那么至于这个哥本哈根之谜的谜底到底是什么，那就请大家去观看，得到属于你自己的答案。
2: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自有少年狂，谁说年少不轻扬，敢闯敢为不负时光。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8点整。

0: 诗词不只是背诵，
1: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0: 历史不只是年代，
1: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0: 传统不只是规矩，
1: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0: 《夏日山中》是唐代诗人李白创作的一首五言绝句，这首诗借夏天炎热的环境和诗人在山林间豪放自如的消闲状态，来表达诗人的旷达潇洒、不为礼法所拘的浪漫主义心怀。
1: 懒摇白羽扇，罗毯青林中，脱金挂石壁，鹿鼎洒松风。李白是一个最洒脱的人，他曾说，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新颜。如此恣意洒脱，在夏日里李白不改洒脱本色。这一年六月，他在山中，天气炎热，他却连扇子也懒得摇，摘去头巾，脱掉外衣，坐在苍翠的树林之中，清风吹过脸庞，再也没有比这更舒服的了。此时的李白放下了头巾，更放下了心中的炎热，他再也不渴求外物的满足，只享受自然最慷慨的赠予，觅宜清凉之处，如李白般放下执着，一身轻松，放下浮躁，心静自安。一起进步吧，
2: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3: 呜咿呜啊啊，青春哇啦哇啦乒乒，呜咿呜啊啊。
4: 一零五五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青春共振场，我是老妹思思，欢迎各位。咱们的稳驾慢行，慢点开车。还是那句老话，大家帮助大家，哪个路段好走，哪个路段不太好走，都可以在老妹儿思思的抖音直播间里面告诉我，大家帮助大家啊。此时此刻已经是8:03了，路面上不是那么好走啊。咱们今天你看，今儿是个阴天，明儿是个阴天，就忍这两。